0: 全年，请听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1: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0: 前六个月中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同比增长近八成。
1: 我国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
0: 日本民众在大阪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危险动向。
1: 伊朗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附近打击敌方目标，美方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1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3: 希望你们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2: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五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十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3: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2: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3: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言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2: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五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两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 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

0: 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六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十五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
1: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0: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4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2: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

0: 注入更多正能量。
1: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2: 今天播出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3: 在珠江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5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汛期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4: 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精确把握。在引桥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桩效率。在猫道架设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来确保猫道安装是安全可控的。
3: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先荣表示，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3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4: 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正在进行猫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引线工程建设已经过半，很快我们的锚定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3: 在广西，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也在加快建设。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经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5: 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产业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3: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开工落地的同时，多个标志性工程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
6: 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等项目前期工作也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务工作量，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 中国经济半年报。
7: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昨天介绍，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行业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8: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16.1万亿元，机械工业外贸结构继续优化，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 15.9%。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
9: 高端制造、新能源装备等整机类产品出口动能强劲，汽车、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量同比分别增长了53%和76%，锂离子电子出口额增长42.7%，发电机组、变压器、电气控制装置等电工产品、挖掘机、装载机、电动叉车等工程机械以及输送机械等重型机械出口均保持强劲增长势头，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比继续提升。
8: 机械工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良好，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部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现。
9: 机床工具行业在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需求的拉动下，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 89.2%。 工程机械行业上半年行业利润增长 24.2%。 农业机械上半年行业投资增长 11.5%， 在14个分行业中增速最快。
2: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 78.6%。 在政策和市场双重驱动下，新能源重卡进入快速普及推广应用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0: 在深圳龙岗，
3: 司机王林哲驾驶一辆新能源重卡驶出建材厂大门，他有着十几年柴油重卡的驾驶经验。

0: 换车后他感觉驾驶体验大幅提升。
1: 柴油车的噪音太大了，震动大，这种比较轻，开着也舒服。
0: 经过多年技术改进，新能源重卡的电池和整车制造工艺越来越成熟，在一些路线固定、运营频繁的场景里，用电的成本优势特别明显。山东货车司机薛广金
2: 开这个油车来回加1000块钱的油，要是烧电的话300块钱再补150，跑半个月的话这就是省7000块钱。
0: 除了实打实的成本节省，新能源重卡的智能化升级也让物流调度管理变得更高效便捷。深圳一家企业的物流经理易月坤介绍，依托数字化调度平台，管理人员可以根据货物需求就近分配车辆，规划最优行驶路线。
3: 我们可以通过后台就给他提供那种规划好的路线，比较便利，我们可以直接通过平台给司机去派单。
0: 眼下重卡充换电站建设正如火如荼推进，新能源重卡的产品质量也在持续提升，适配性越来越强，进一步推动市场普及。交通运输部等11部门今年联合印发的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 40%， 保有量将突破160万辆。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表示，
4: 在扩大中短途运输场景，新能源重卡使用规模，加快主要货运节点场内转运车辆新能源替代应用的基础上，推动大型运输企业、快递和物流企业规模化货运车队等

0: 正准备出门出摊，却发现丈夫意识虽然清醒，可人没法开口说话，身子也动弹不得。她赶紧联系了平时最熟络的菜场保洁员张秋芬求助。
1: 她说：“你赶快来，赶快来！正好我们都在楼上干活，我就过家老头喊叫他去，去了就帮他打120送到医院。”
0: 120急救车很快赶到，把人送进了医院，诊断结果是小脑出血。张松林住院后，那个热闹惯了的鱼摊一夜间成了无人摊。他的弟弟和儿子随后从外地赶过来帮忙，可从来没干过这行的他们根本忙不过来。就在他们最无助的时候，菜场里一张张熟悉的面孔站了出来。保洁员张秋芬主动揽下帮顾客称重的活儿，卖鸡摊位的于阿姨杀鱼的活儿很是拿手，于是成了帮帮团里的主力军。
2: 因为我买鸡买了少，一天到晚是没几个鸡在卖，所以我今早过去可以叫我过去去那个搞一下。
0: 就这样，在100多天里，一个无人值守的鱼摊，靠着保洁员、隔壁摊主、门口饭馆老板的接力，水箱没断过电，买卖没断过档，营业额跟张松林生病前基本持平。
3: 什么可以怎么啦？
0: 如今张松林的家人对鱼摊生意也日渐熟练，菜场邻里们只需要在他们出门送货的时候搭把手。张松林儿子张梦轩：
4: 我跟我叔叔出去送货的话，或者我去医院的话，他们会帮我卖卖，就很谢谢，很谢谢大家。
0: 医院里，张松林正在经历康复期，他的手机每天都会断断续续响起收款提示音，那是鱼摊还在运转的声音。菜场经营户们也纷纷送上了自己的祝愿。
1: 我希望小胖早日康复，早日回来。
2: 你慢慢来，不要着急，这个病是吧，会好起来的。我们都等着他早一点回来。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昨天表示，五大品类连锁餐饮企业今年一到六月经营情况简报显示，今年上半年近60%的企业净利润增长或基本持平，其中 10.9% 的企业实现20%以上的高增长。
5: 中国海油昨天宣布，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座16兆瓦张力腿深远海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并直供绿电，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浮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
6: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我国科研团队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探测成果，编制完成了1:500万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
5: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台风白海豚今天白天移入东海，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将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并给相关地区带来强降水。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高市政权扩军备武的危险动向近日引发日本社会担忧。日本民众6号晚在大阪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设立国家情报局等一系列危险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绝不能接受修改无核三原则，日本应当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8: 现在高市政权让我感觉日本可能会一下子走向军国主义，因此我开始感到害怕，于是我重新开始查阅日本的加害史实等各种资料，越了解越觉得这些事情绝对不能重演。
9: 无核三原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下去。
5: 本台消息，伊朗格什姆岛6号晚9:40左右传出2声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爆炸声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附近打击敌方目标所致。此次行动的成果将在未来几小时内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未正式达成。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特朗普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整体进展良好。 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

0: 当天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据伊朗媒体6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对于违反规定者，拟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 20% 的罚款等处罚。根据方案，伊朗政府将与武装部队合作，承担航行引导、船舶通行监管以及维护波斯湾安全等职责。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6号说，该组织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该国马里卜省和哈德拉毛省的政府军集结地。该组织发言人当天称，发现政府军大规模军事集结已进入最后阶段，旨在升级冲突。也门政府军当天表示，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至少35名士兵死亡，数十人受伤。
0: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签署行政令，对进口多晶硅及其衍生产品采取最低进口价格和额外关税措施。相关措施将从今年12月4号美东时间凌晨12:01起生效。这可能促使参与美国可再生能源项目的企业在关税正式征收前加快进口。
1: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地方政府长官6号说，休达发生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大约100人死亡，目前还有3000到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为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0: 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6号发布报告说，截至7月26号，德国今年已有约 1.19 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超过2016年以来任意年份的全年高温相关死亡人数。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立秋起凉，秋水入汤，古宅成雅。海南省博物馆藏宋代吉州窑黑釉鹧鸪斑瓷碗，是宋代风行一时的斗茶名器。黑釉为底，白斑如鹧鸪胸羽，恰合宋人茶色白宜黑盏的饮茶风尚。千年前，此类茶盏随海上丝路扬帆南海，如今各地重启仿宋名盏，续写山海相通、古今相融的东方茶韵。
2: 立秋三候，凉风至，白露生，寒蝉鸣，新秋自此起序章。人们惜晨光，纳晚凉，咬秋瓜以其安和，捧秋水以消饥暑。田畴稻黄，瓜果盈枝，在收获的序章里静待丰年，于残暑余韵中感知万物由盛而敛的从容。
4: 立秋的时候呢，也是我们浙江长兴夏秋作物成熟的季节，刚收回来的稻谷啊，都要晒干以后才能长期的保存，所以晒秋这个习惯一直流传至今。
5: 来来来，都看看啊，这新到的西瓜啊，皮儿薄还保鲜。
6: 咱天津人讲究吃西瓜咬秋，每年一到立秋这天呢，咱老天津人啊专程来买，一家人坐在一起。
7: 立秋一到，咱们吉林通化这个绣球花属于成片成片的开，山上也慢慢开始变成五颜六色的了，预示着五色山也快要来了。
8: 每年立秋呢，我们开封清明上河园景区都会开展大宋点茶的展演，展示斗茶雅士，让游客伴着宋元秋风近距离感受汴京流传下来的点茶文化。
9: 到立秋的时候呢，我们紫银都会举办秋桥文化民族活动，通过南门酒、竹竿舞、布衣祝酒歌等，欢迎八方来客，让传统节庆更接地气、更富新风。
0: 这次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方亮、程浩龙。

0: 广播剧《吴江大爱》下集。
1: 看你们想着一等一等马上来，快起来，你们快起来，哎，我的青春消停不应走。
2: 哎，我说电影啊，你怎么又打那么多土块啊？哎，干嘛呀？
3: 老乡们冬天取暖就用马粪牛粪往那一堆烧火做饭，
2: 哦，
3: 不仅满屋子烟，而且房子还不热。
2: 是啊，
3: 我就想啊，就跟咱们冰摊职工家庭一样，帮他们砌火墙。
2: 电影，可他们世世代代都是这样生活的，你这样可能他们不认可啊。何况咱们工作这么忙，每周有，每周也就休个一天半天的，哪有时间去砌火墙？
3: 哎呀，习惯是可以改变的啊！你看，咱们给他们修的桥，现在不是让老乡们用得很好吗？啊，
4: 对，是，马兄弟指到哪，我们就达到哪。
2: 哟，我说达武明，哎，你现在的心气很足嘛，跟前两年一比，就跟换了个人似的。
4: 那当然了，在马兄弟的帮助下，我的孩子们都上学了。
3: 他果然没有骗我，
4: 日子果然好起来了嘛。
2: 是啊，
3: 来，那就好啊。可是啊，也不知道我当年的救命恩人那对哈萨克族夫妇过得怎么样。我找他们找得好苦啊。
2: 典英，这种事急不到，得靠缘分
3: 啊。
2: 再说了，你在这儿给这么多老百姓做这么多好事，说不定你的恩人也能享受到实惠。
3: 对，
4: 是的，
3: 你说的有道理。现如今这里还没通电，孩子们晚上还在煤油灯下学习。
2: 是，
3: 我们来想想办法，尽快啊让村里啊通上电。
2: 哎，
3: 好呀，那可好了。
4: 可我听说根据规划三年内都不一定能通电。
3: 我已经跟有关部门沟通过了，
4: 哦，
3: 咱们自己出工栽电线杆，这样就可以提前用电了。
4: 真的吗？好，我听你的，你让我们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你可是我们木叶点200多户人家的亲人嘛。
2: 哎，对喽。
4: 马兄弟，我也要向你学习，帮助那些比我更困难的人。
3: 好，好兄弟，那就这样啊。老明，
4: 哎，
3: 你回去多动员一些人手。我们尽快动工。
4: 好。
2: 哎，太阳下山，我也就爬上山来。

0: 马兄弟，
1: 来，
0: 马兄弟，吃一口吧，这是我们自己家做的酸奶疙瘩，来。
2: 电影，电报不是已经发出去了吗？还没有回音，那说不定……
3: 电影，
0: 哎，这边，电影，这位是乌鲁木齐来的领导，特意来看你来了。
4: 电影同志，
3: 领导好，
4: 我代表组织向你表示慰问。因为唐山的灾情太严重，电报进不去。好在那边把伤亡情况汇总了一下，向乌鲁木齐做了通报。
3: 领导，别告诉我，别说出来，我求你了。
4: 这，电影同志，想开点吧。
3: 爸，爸，
0: 马兄弟，你别难过
4: 了。是啊，
0: 虽然你的家人不在了，可还有我们呢，是吧？有我们呢，
4: 我们
0: 都是你的亲人。我们的父母就是你的父母，我们的孩子就是你的孩子。贾纳尔，小别克，快叫爸爸妈妈。
5: 爸爸
6: 妈妈
5: 妈妈。
0: 大侄子，嫂子，姐姐，
3: 兄弟，
0: 从今天起你就是我们草原上的儿子娃娃。
3: 对，
0: 马兄弟。
4: 电影同志，以后有什么困难你就到乌鲁木齐来找我，我们都是你的亲人。
3: 对，
4: 都是亲人。
6: 放心，好吗，兄弟？
3: 亲人们，我马丁英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了。
4: 兄弟，
3: 从今往后，我就是一家人，一家人，
0: 一家人，一家人，一家人。

0: 这个我得拿你。
1: 哎，电影，你收拾行李要去哪儿啊？
0: 啊，乌鲁木齐。
1: 乌鲁木齐？去那儿干嘛呀？哎，是不是咱们可以调回老家了？
0: 哎呀，回老家，回老家干什么？我是去找老领导解决医院食堂的事。哎呀，你快帮我收拾。
1: 哎，好。医院食堂？
0: 哎，
1: 那大家不都在家吃饭吗？还要啥食堂啊？你这是瞎操心。
0: 哎呀，我这不是瞎操心。我跟你说，前几天我看到几位老乡到咱这儿看病，没地方吃饭，他们呢就到咱们的林带里，哎，这个我拿着吧。
1: 好，我给你装上。
0: 啊、蹲着堆石块烧茶泡馕，那馕上都长霉点了，这哪行啊？哎，我就想了，那年老领导不是说有困难去找他吗？哎，我就这一个困难，请他帮我们建一个食堂，让老乡们有个地方可以吃上饭。
1: 这两双袜子我给你装上啊。你呀、啊、自己家的事一个不管。
0: 什么话？
1: 哎，你看咱老大马上毕业了，能不能跟领导说一下，安排个工作什么的？
0: 哎呀，你说什么呢？孩子的事都是小事，组织上会考虑的。哎，这个事咱不能去找领导麻烦呢。啊，
2: 哎呀妈，没事，我干什么都行，你别让爸为难了。
0: 你看儿子啊。
1: 儿子呀，你看你爸爸啊，天天惦记着老乡，那他们的事那都是天大的事，咱们自己家的事都是小事。
2: 哎呀妈，
1: 你看他的工资几乎月月过，哎呀，我真想不明白他到底图个啥呀，你说。
0: 哎，守边牧民困难比咱们多啊，共产党员不去解决，谁去解决啊？你看咱们团结起来，看好祖国的西大门，这比照顾小家更光荣更重要，不是儿子？
2: 是吗？
1: 你呀、啊、我说不过你。
0: 就是嘛。
1: 不过你说的也是。
0: 哎，
1: 行，赶紧去吧啊，早去早回。
0: 好嘞。
2: 妈、啊、你看啊，你虽然嘴上说不愿意，这不一辈子了不也是每回都认可我爸了吗？啊，所以呀、啊，咱就图个安心吧。
3: 哎，儿子说得好。
1: 哎呀，我说你咋就和你爸一个样啊？
0: 我儿子嘛，
1: 真是咱家的孩子。好，咱们呢就图个安心。
0: 哎哎哎。

0: 电影同志，汇报材料我看过了，想法不错，原则上我是支持的，不过呢需要一点时间，希望你能理解。
1: 哎呦，老领导，理解理解啊，只要领导支持就行。回去以后我就组织施工的人手啊，还有食堂需要的工作人员，这样一来食堂建起来以后还能解决一部分老乡的就业问题。
0: 哎呦，可以啊，你这是步步为营啊。
1: 哎呦，让老领导见笑了。哦，对了，老领导啊，我这还有个请求。
0: 哎，

0: 有什么话就直说，
1: 哎，
0: 在我面前不用扭扭捏捏的。
1: 哎，那好，是这样，我们镇上啊，十几户牧民的羊断了盐巴。
0: 哦，
1: 我们那个地方你也知道，比较偏远。哎，这不，正好我来乌鲁木齐办事嘛，就琢磨着能不能带些盐巴回去。哎，最好是。
0: 最好是平价的。
1: 对对对。
0: 别太贵。
1: 对对对
0: 对吧。不用问，
1: 哎，
0: 这钱还是你自己掏，对不对？
1: 还是您了解我。是。
0: 哎呀，这个平价盐巴倒不是没有。
1: 哦。
0: 只是你一个人过来，总不能只买两袋子回去吧。
1: 哦。
0: 可这数量一多，你怎么往回运呢？
1: 哦，是这样啊。如果方便的话，哎，你给安排几个人帮我抬到火车上，哎，那边我再让家里人接，怎么样？
0: 嗯，行吧，
1: 哎，
0: 就按你说的吧。
1: 哎呦，谢谢老领导，我现在就给家里打电话去。
0: 哎哎哎，你等会儿
1: 啊，你还有事啊？
0: 这个，其实吧，就算你今天不来，我也正要找你呢。
1: 哦，
0: 就是。你一直找的那对哈萨克族牧民夫妇有消息了。
1: 啊，真的？他们在哪儿？
0: 你看啊，
1: 哎，
0: 这是民政局出具的一份证明，
1: 哎，
0: 上面有照片，
1: 哦，
0: 你看看是不是他们。
1: 好，啊，哎，对，就是他们。他们住在哪儿？
0: 他们几年前就去世了。按照哈萨克族的习俗，他们被安葬在草原上，在民政局留有备案。
1: 这怎么可能？大叔，大伯，我苦苦寻找了你们那么多年，可现在我连报答你们的机会都没有。
2: 不要客气嘛，我们哈萨克族有一句谚语，自己拥有的食物
3: 一半是给客人的。
4: 你呀，就是这大草原给我们送来的客人吗？
2: 对。
5: 我们不图你的回报，你只要平平安安的就好。
4: 是吗？
5: 这把应急杀小刀送给你，它既可以切肉又能防身。哎呀，带上吧。
6: 胖子，
1: 哎，

0: 哎，丁英，你怎么不说话呀？哎，你今天好像魂不守舍的，这可不像你啊。
1: 我那两个恩人找到了。
2: 啊，你见着他们了？
1: 他们在哪？不会怪我吧？
0: 放心吧，他们会含笑九泉的。
3: 马兄弟，你为老乡做了那么多事，他们一定看到了。
1: 但愿吧。
3: 我们还是加快点速度，天马上就黑了。
0: 哎，对。我就说这些盐巴明天一早送也来得及，可是电影说什么也不听啊。哎，
3: 马兄弟为老乡们做事想来都是不过夜的。
0: 对，
3: 而且这三吨半盐巴又是他自己掏钱垫付的。
0: 是，
3: 这怎么好意思嘛。
0: 电影就是这么个人，别说这些盐巴，就算谁家有个紧急信件，他也要冒着大风雪送到大家的手里。
3: 是的，
0: 简直就是个免费的邮递员呢。
3: 还有啊，为了解决我们牧民吃菜的问题，他硬是趁着每天下班的时间帮着咱们牧民捡石头垒院墙，挖土地买菜种。
0: 是，
3: 那可是咱们草原上的第一个菜园子。
0: 对呀、啊，
3: 那西红柿、豆角、黄萝卜、大葱，可真是长势喜人呐。
0: 是啊，
3: 让咱们牧民都吃上了新鲜蔬菜嘛。
0: 没错。
1: 等等啊，你们听
2: 啊，不好，有狼。
3: 没错，是狼群。
1: 这样，这些逃民，你们快跑，能跑多远跑多远。
2: 不是，
0: 我们不能丢下你不管。
1: 哎呀，
0: 我要走
1: 啊！
0: 一起走！
1: 哎，这走！
3: 你马兄弟，我什么都可以听你的，就这次不行。
1: 这还行，
3: 我们就用这马鞭跟这群畜生拼了！
1: 对，
0: 跟他们拼了！
3: 拼了！
1: 多年前，你们就差点要了我的命。狼，
3: 来吧！
1: 该来吧，都来吧！今天是时候做个了断了。这把鹰击杀刀，可以派上用场了。

0: 马兄弟，狼群好像惧怕你这把鹰击杀刀。
1: 没错，
2: 这是大叔他们留给我的纪念。
0: 哦，我懂了，我懂了。
3: 那天晚上，马殿英突然明白了一件事：救他的大叔大妈，并不一定是一对具体的哈萨克族夫妇，他们是千千万万朴实善良、勤劳勇敢的边疆百姓的缩影，是哈萨克族民族之魂，更是中华民族之魂。

0: 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马殿英倾其所有，无私扶助额尔齐斯河畔200多户牧民，其中有30多个孩子在他的支持下读完了大学。马殿英并不富裕，甚至清贫，且身体日渐孱弱，疾病缠身。如今晚年的马殿英居住在养老院内，随着阿尔茨海默症的日益加重，他的记忆正在一点点消失，但是河对面却是他永远牵挂的地方。
1: 爸，
2: 爸，
1: 爸，我们来看您来了。
3: 马爸爸，您还认得我吗？
2: 大无名，你回来了。
3: 马爸爸，我是达无名的儿子小别克。向马爸爸汇报，我现在已经是远近闻名的富裕户了，我的孩子都已经考上大学了，我还开了合作社，带领大家一起致富。
1: 是啊。
4: 马爸爸，我是加纳尔，我成了一名医生，还是医院的先进工作者呢。
2: 好有出息。
1: 哎，对了爸，你看这些照片上的人，还记得他们吗？你看，这是我妈妈，这是之前叔叔，还有这是大武明叔叔。
2: 我记得，记得。他们都在河对面呢。
1: 对，他们都在。
2: 河那边的老乡都还好吧？
1: 还好。
2: 你们要多关心他们，要把他们当成好兄弟、好姐妹。我们都是一家人。
1: 是，
3: 马爸爸，您放心吧，大家都好着呢。您看，他们把要对您说的话拍成了小视频呢。
2: 我看看。
5: 马兄弟，现在党的政策好呀，孩子们都能上得起大学了。现在咱们的日子更好了。
2: 哎呀，好好好啊，
5: 丁英。
2: 哎呦，
5: 咱们修的那条路又拓宽了，
2: 离之前
5: 这里现在建设的跟大城市一样了。
2: 哎，那好啊。
5: 电影同志，
2: 哎呦，
5: 你惦记的那些事现在都解决了，你就安心养病吧。
2: 哎呀，老领导，
5: 咱们各民族兄弟一定会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团结一心，共同奋斗，把日子过好。
2: 哎呦，
5: 把咱们的新疆建设得更美丽。

中国的西北至北，中哈边境线上，德仁山下，额尔齐斯河依然奔流不息，马迭英吾疆大爱的种子已深深根植在人们的心中，他们又在延续传递着这种爱，子子孙孙生生不息。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吴江大爱》下集，导演助理严梦雪，责任编辑王雪莲、孙曼丽、武术，作曲刘萌，录音合成刘洋、巴冰，动效巴冰，剧中人马殿英由陈冰演播，金枝由翟新月演播，李之前由苏有强演播，达武明由王宇演播，阿尔桑由武术演播，艾琳娜由刘怡焕演播，医生由那雪萍演播，广播由桃子演播，加纳尔由严梦雪演播，马欣由俊逸演播，小别克由古秋演播，老领导由康昌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阿珍、秀凡、江龙等。解说中阳，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出品。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
1: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直通车。
2: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直通车。
4: 早上的9:02，开启全新一天。
5: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
4: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张磊。
5: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曾月。
4: 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除了可以通过传统的收音机车载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节目。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云上兵团，倾听 FM 喜马拉雅 APP， 在广播中找到我们就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
5: 这么多种收听方式当中，特别为您推荐下载云上兵团。云上兵团不仅是一个信息发布的平台，更是一个互动交流的社区。在这里您可以针对感兴趣的新闻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见解，与其他用户一起讨论兵团的发展，可以参与线上活动，分享自己在兵团的生活经历和感悟，还能够通过平台反馈问题，提出建议，为兵团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无论是在热闹的城市

0: 还是偏远的团场，只要打开云上兵团，您就能与兵团产生紧密的链接，与兵团的发展同频共振。现在就邀请您拿出手机下载云上兵团，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兵团零距离，我们将关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做强口岸经济，集聚开放势能，
0: 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今天我们来听二师铁门关市数智赋能，番茄所先仅需八小时。
1: 冰视频让非遗在融合发展中焕发新生。
0: 三师土木舒克市兵团造植保机器人，助力果园生产机械化。
1: 十三师星星市集聚群众急难筹盼，做好养老育幼民生实事。
0: 今天的新闻眼，我们来关注兵团首届残特奥会，奋勇角逐展风采。
1: 江内资讯和诉说天下，我们关注到的是前七月新疆铁路货运量同比增长3.9%。
0: 今年前七个月，新疆超2.8万名中度及以上失能老人享受养老服务消费补贴。
1: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
0: 今天立秋，早餐把鸡蛋换成鸭蛋，嗓子润了，晚上睡得更踏实了。
1: 我们来关注兵团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一是阿拉尔市小雨转阴，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19度。
0: 二是铁门关市阴，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5度。
1: 三是土木舒克市多云转阴，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0度。
0: 四是可可达拉市晴转多云，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18度。
1: 五是双河市多云转晴，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7度。
0: 六师五家渠市阴，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0度。
1: 七师胡杨河市多云转晴，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3度。
0: 八师石河子市小雨转阴，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0度。
1: 九师白杨市晴转多云，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18度。
0: 十师北屯市多云转晴，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7度。
1: 十三师新兴市阴，最高温度39度，最低温度27度。
0: 十四师昆玉市阴，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2度。以上消息由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提供，祝您出行顺利。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0: 兵团零距离，我们首先来关注，口岸是对外开放的门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我国发展不断取得新成就的重要法宝。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兵团主动融入国家向西开放总体布局，深度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紧紧围绕自治区、一港两区、五大中心口岸经济带建设重点任务，将发展口岸经济作为扩大对外贸易、带动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推动口岸经济从通道经济向实现产业集聚的枢纽经济转变， 来听本台记者王立芳的报道。

0: 思想引领新征程。在位于4062团的霍尔果斯圣华通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物流园区，大型货运卡车有序停靠，工人们忙着分拣装运机械设备、日用百货等。这些货物在完成报关查验等手续后，将直发中亚各国。霍尔果斯圣华通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报关负责人杨彦刚：
1: 随着海关7x24小时预约通关机制的推行，我们的通关效率显著提升。高峰期我们每天出口30多辆车，最快当天可到阿拉木图。今年上半年我们的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近50%。
0: 依托毗邻霍尔果斯口岸区位优势，62团深度融入口岸经济圈，汇集了7家规模化进出口贸易企业。团场还持续深化兵地融合发展机制，主动对接霍尔果斯口岸整体发展规划，不断完善道路交通、仓储物流、通关配套等设施建设，持续优化营商环境，逐步形成龙头物流企业引领、小微商户集聚、上下游业态全链条配套的口岸经济发展格局。62团产业促进中心主任林龙：
2: 我们将深挖开放潜力，完善产业配套，持续壮大口岸经济规模，让口岸红利更好赋能团厂经济高质量发展，助力职工群众持续增收致富。
0: 实施186团毗邻国家一类口岸吉木乃口岸，近年来依托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与自然资源，186团积极探索跨境旅游新模式。在陕西高科国际旅行社186团分公司，游客们正有序办理跨境游手续。依托中哈互免签证政策和吉木乃口岸区位优势，旅行社开通的精品跨境线路吸引众多游客组团体验边境特色旅游。今年以来，旅行社已累计接待跨境游客1184人次。陕西高科国际旅行社186团分公司纪调经理巴彦塞热克：
3: 所有跨境团队均在186团集结休整，统一发车，有效带动团场餐饮、住宿、商超、特产销售等实体经济发展。
0: 186团文体广电旅游中心副主任于小玉：
4: 2026年上半年，口岸出入境人员7.5万余人次，跨境旅游客流量占出入境人员总量超40%，其中自驾游车辆同比增长超30%，成为口岸客流增长的突出亮点。
0: 186团还持续加强口岸跨境贸易，完善冷链仓储、加工分装配套产业链，加快推进吉木乃口岸配套基础物流港项目、中哈国际商贸街项目建设，积极引进仓储物流、跨境零售等业态，持续扩大口岸开放优势。186团经济发展办公室主任徐世爱：
5: 吉木乃口岸物流港建设项目预计于8月投入使用，项目对接公路口岸加属地直通高效通关模式，构建一体化跨境物流链条，助力186团口岸经济高质量发展。
0: 依托紧邻阿拉山口口岸的区位优势，50双河市全力推动口岸外向型经济提质升级多点突破，落地中欧班列图定快线，粤港澳大湾区55个集装箱的家电产品直达莫斯科，组建进出口商会，推动管材、玻璃等施市特色产品走出国门，进出口贸易活力持续迸发。50双河市商务局副局长孙连杰：
6: 将持续培育跨境贸易、落地加工、仓储物流新业态，激活口岸经济内生动力，打造兵地融合开放示范高地。
0: 兵团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以开放促发展，持续加强基础设施联通，拓展对外贸易合作，深化跨境产业互动，全面激发对外开放新活力，在打造向西开放新高地的进程中，书写经济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为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贡献更大力量。
7: 二师铁门关市依托龙头企业，实施农产品精深加工智能化改造，推动从田间种植到生产加工的全流程数字化，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数字动能。来听本台记者谢宏宇的报道。
8: 15:05，开好局，起好步。
0: 记者谢宏宇。
9: 我现在是在偃旗县四十里陈子镇电子村的番茄采收现场，目前啊机械也是正在进行田间的采收作业，像这样的八十多亩地呢，预计明天上午就能够全部采收完成。
10: 高效采收的背后，离不开新疆冠农数字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全流程跟踪服务。公司统一调配番茄采收机，可以一次性完成采收、筛选、装运作业。番茄采收机搭载高精度智能色选系统，大幅提升采收质量与作业效率。新疆冠农数字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原料部技术员王富刚，
11: 它可以95%以上把青果、土块等杂质排出去，保证我们上车的原料的品质。
10: 崔兴武种了130亩番茄，今年是他第一年和新疆冠农数字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公司提供育苗、田间技术指导、采收、拉运一站式服务，省心又省力。偃旗县四十里城子镇电子村种植户崔兴武，
12: 今年预估的产量在8吨，比往年要高一点。
10: 在新疆冠农数字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调度中心数字农业综合服务平台，各块田地的番茄成熟度、采收进度一目了然。工作人员依托平台数据，统一调度农机与运力，实现番茄采收、机械调配、鲜果转运的数字化管控。新疆冠农数字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互联网部运维专员夏舒雅，
13: 通过我们平台和这个物联网，咱们田间地头的物联网设备，根据这个田地的每一亩番茄的成熟度，合理安排这个采收时间以及我们今天采收的量。
10: 采收下来的新鲜番茄被统一运往新疆冠农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新疆天番食品科技有限公司，一颗颗番茄经过自动化分选、五级循环水洗、高温杀菌等多道工序，加工成品相均匀、风味浓郁的番茄罐与番茄丁产品。目前公司6条生产线全部满负荷运行。新疆天番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梁进辉，
14: 我们工厂日处理原料800到900吨，出成品呢在350到400吨。
10: 从田间智能筛选、数字精准调度，到车间精深加工，番茄从田间采摘到完成罐装锁鲜，仅需8小时左右，最大限度保留了番茄的原生风味与营养品质。近年来，公司累计投入1300万元开展智能化技改，建成18个智能化生产应用场景。公司入选2026年度兵团5G 智能工厂名单。立足资源禀赋，二十铁门关市通过延伸产业链条、培育龙头企业和强化订单农业等举措，全力推动农产品精深加工产业高质量发展，实现从售卖原料向精深加工的转型升级，助推区域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
15: 下面来听 AI 主播小严带来的冰视频，让非遗在融合发展中焕发新生。
16: 冰视频，
17: 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地域的历史记忆，延续着民族的文化根脉。近年来，兵团扎实推进非遗保护传承，推动传统技艺走出庭院，融入当代生活，在传承中实现发展，在创新中彰显时代价值。兵团立足自身非遗资源禀赋，打破地域记忆壁垒，走出一条多元融合的非遗保护传承路径。实践证明，非遗保护不能停留在静态保存，只有与产业发展深度结合，才能形成可持续的传承动力，实现文化效益与经济效益有机统一。文化传承既需要产业支撑，更离不开职工群众的广泛参与。兵团立足边疆多元文化特色，推动各地非遗项目与本地菌垦剪纸、玉雕等技艺交流互鉴，在融合中丰富艺术表现力。同时，兵团深化文旅文教融合，常态化开展非遗进校园、进乡村、进社区活动，剪纸、秦腔、豫剧等一批兵团特色非遗项目得到传承，让古老文脉扎根基层，浸润人心，代代更续。非遗传承，薪火接续，融合发展未来可期。当前兵团正以开放包容姿态推进融合发展， 以创新手段赋能非遗传承，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边疆大地绽放新光彩，不断筑牢中华民族。

0: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1: 兵团零距离，我们继续来关注。近日，记者从五十双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五十双河市就业形势保持稳中向好态势。截至目前，已累计拨付就业补助资金1847.65万元，发放社保补贴1469.94万元，相关政策覆盖辖区企业160家，惠及劳动者3000多人。那具体的情况呢？下面我们来连线本台记者苗雨莹。雨莹，你好。
2: 张宇你好。
1: 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采访中了解到的相关情况，可以吗？
2: 好的。为搭建高效便捷的就业桥梁呢，五十双河市统筹搭建了线上线下一体化的就业服务平台，精准开展了各类专项招聘活动18场次，通过岗位推荐、现场洽谈、线上对接等多种形式呢，帮助求职者与用工企业精准匹配，累计达成就业意向的939人。同时呢，聚焦就业困难群体，针对性设置公益岗位284个，成功安置217名就业困难人员呢，实现稳定就业，有效兜牢了民生就业的底线。在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服务保障方面呢，市是持续强化精准服务，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一方面呢，积极开展就业见习岗位134个，为29名高校毕业生搭建了实践锻炼、积累经验的平台，帮助其提升业务能力，尽快融入职场。另外一方面呢，对174名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呢，全面推行了1131的就业服务，即1名未就业毕业生匹配1名就业帮扶专员，提供3次岗位推荐，开展1次职业指导，通过1对1的精准帮扶呢，破解了毕业生就业困难。目前呢，涉事高校就业生的就业率呢，保持在90%以上。
1: 好的，感谢本台记者苗雨莹的连线报道。好，咱们先到这里，雨莹再见。
2: 再见。
3: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4: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3: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4: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3: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近年来，三师土木授课式深耕智慧农业建设，聚焦邻国产业转型升级，通过引入智能化、定制化的植保装备，推动传统邻国管护从人力劳作向智能经管的转变，为特色邻国产业高质量的发展注入了科技动能。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连线本台记者吴露，去了解一下相关情况。吴露，你好。
5: 你好，张雷。
1: 那么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是怎么样的？还有啊，这款新型的植保机器人给当地的果园管护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可以吗？
5: 好的。眼下呢，三师土木硕士也进入了果实膨大的关键的管护期。采访当天呢，我们是在351团的千亩苹果园内啊，看到现场满目绿意，生机盎然。田间呢，最亮的风景呢，就是一台履带式智能植保机器人正在果树间有序作业。机器人的双侧呢，仿型喷杆全面展开，同步开展叶面肥喷施和病虫害绿色防控工作。雾化后的药液呢，被精准均匀地覆盖在果树整个冠层，全程不需要人工跟进操作，彻底告别了以往果农顶着烈日冒着高温在下地劳作的模式，让果园管护真正跑出了科技加速度。那这片果园呢，总共有1100亩，以往呢全靠人工，传统机械作业不仅费时费力，作业效果还参差不齐。而这款智能植保

0: 机器人投入使用的，完美解决了这一难题，稳稳守住了果品质量的关键关卡。
1: 那听你的介绍啊，这款质保机器人它的实用性是非常强的。那么它在技术研发、设备性能上是有哪些亮点呢？同时啊，相比传统的设备优势，它具体体现在哪里？
0: 这款3WTZ500型果园植保机器人呢，是实打实的冰团造智慧农机，由新疆农垦科学院机械装备研究所联合海南大学新疆银丰现代农业专备股份有限公司协同研发。那针对性适配南疆果园种植环境，综合性能十分出色。它采用履带式底盘设计，地形适应能力极强，能够实现25度纵向爬坡，还可以原地旋转掉头，果园内呢复杂地形都能顺畅通行。同时设备搭载Beido高精度自主导航模块，定位误差严格控制在5厘米以内，工作人员只需通过手机 APP 或者遥控器简单的标记作业点位，系统就能自动规划最优作业路线。依托自研核心算法呢，机器人可以完成自主行进、低头自主转向、智能规避障碍、转弯时喷头还会自动关闭，全程智能化自动化作业，精准度极高。而且这款机器人最大的特点呢，就是一机多用，性价比高。它不只是单纯的植保作业设备，还可以根据需求搭载悬耕、割草、运输等多种功能部件，一站式完成果园多项管护工作，极大降低了种植主体的设备采购成本，实用性和适配性都远超传统农机设备。在喷施作业方面呢，它的优势更是十分凸显。这款机器人呢，配备上下双向潜力喷头系统，不仅可以根据果树行距、树形灵活调整角度和高度，适配各类林果种植模式，还能够穿透果树浓密的灌层，精准覆盖叶片背面、树枝缝隙等人工喷洒难以触及的盲区，真正实现药业无死角全覆盖。同时智能控制系统呢，还能精准把控喷施量，彻底避免药业重复喷洒、喷施不均的问题，作业质量稳定可控。
1: 好，那在人力成本、作业效率还有绿色种植这些方面，机器人的升级效果它明显吗？那种植户的反馈怎么样？
0: 效果是非常明显的，种植企业和果农的认可度也都非常高。首先呢，在人力投入上，这款机器人呢全程仅需一名工作人员，其次作业效率和质量也实现双重跃升。它的最高作业时速可达15公里，作业效率是人工的6倍，传统分送是喷雾机的2倍，完全能满足千亩规模化果园的连续作业需求。同时雾化效果呢细腻均匀，精准喷施到果树顶部，果品管护质量的大幅提升。更贴合绿色农业发展理念的是，这款智能植保机器人呢能够最高减少50%的农药用量，同时综合设备采购、耗材、农药损耗等各项成本，整体使用成本相比传统的喷雾机可降低50%，真正实现了果园种植降本增效、绿色提质。除此之外呢，设备续航和负载能力也十分亮眼，最大可挂载4吨作业部件，单次的电池续航可支持8小时连续植保作业，续航时长呢完全适配规模化果园全天作业需求，稳定性和持续性都经得起田间实操检验。
1: 好的，我们感谢本台记者吴露的连线报道。好，咱们连线先到这里，吴露再见。
0: 再见。
2: 北京时间的9:2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稍事休息半点之后，邀请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暑气渐消，清风徐来，一叶落而知秋。今天我们迎来二十四节气中的立秋，盛夏的燥热尚未完全散去，却悄悄多了几分清爽。云天慢慢高远，草木褪去盛夏浓烈的翠绿，枝头悄悄酝酿果实，晚风拂过时已经带上淡淡的微凉，天地间开启一场温柔的换季。立秋留存着源远流长的民俗风情，民间流行贴秋膘，经过苦夏之后，人们品尝佳肴调养身心，还有晒秋啃秋的习俗，咬一口清甜西瓜送别炎炎盛夏。农人期盼秋雨润泽田地，静待五谷慢慢成熟。每一项习俗都是古人顺应时序热爱生活的浪漫。古人说立秋不是骤然寒凉，而是万物由盛转收的开端。繁花不再肆意盛放，草木慢慢沉淀养分，瓜果谷物日渐饱满，喧嚣慢慢归于平和，躁动慢慢沉淀安宁。愿我们迎着秋日清风，放下心头浮躁，在天高云淡的光景里沉淀自我，从容接纳四季更迭。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愿您不负夏日耕耘，静待秋日收获，心中常怀暖意，岁岁皆有丰盈可期。
2: 当广袤的天地与厚重的历史交织，
0: 当雄奇的自然与炽热的人文相遇，
2: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片充满传奇与魅力的土地，正等待着你去探索。
3: 此刻，我站在第十师白沙湖旁，这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
4: 你感受过穿越千年的丝路心跳吗？
5: 游客朋友们，这里就是二师铁门关市，在您的脚下呢是丝路驼铃回响的古道，身旁呢就是兵团人拓荒的足迹。
0: 你听过巴尔鲁克山上小白羊的故事吗？
6: 去薰衣草的故乡可可达拉看看，我要在万亩花海中畅游。
4: 这是独属于兵团大地的浪漫。
7: 开车行驶在新疆首条沙漠高速公路 S21 是什么感受？
8: 穿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深入准噶尔盆地腹地，沙漠、湖泊、荒漠、植物、雅丹地貌，这里真的是自驾游爱好者的天堂呀！
9: 新疆，我来了！
0: 穿越山河万里，
2: 只为与你相遇，大美新疆，繁荣兵团。FM882兵团综合广播，
0: 让我们一起走进兵团，开启一场难忘的旅行。
10: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
11: 早上的9:34，开启全新一天。
12: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直通车，
11: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张磊。
12: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曾月。
11: 下面我们来关注全疆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北疆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上述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昌吉州、巴州等地山区的局地有暴雨，阿勒泰地区昌吉州东部、南疆西部、东江等地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格风力9到10级，南疆盆地东部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7到8级，局地有短时阳沙或沙尘暴。
12: 南疆盆地东江河泊州的东部坦城地区、克拉玛依市、昌吉州等地的局部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40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45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我们再来关注乌鲁木齐市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1度，西北阵风4至5级。
13: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12: 我们接下来关注兵团方面的消息。一老一小关乎民生，连着民心。近年来，13师、新兴师始终聚焦群众急难筹盼问题，用心用情做好养老育幼民生实事，奋力书写老有颐养幼有善育的幸福答卷。下面呢，我们就来连线本台记者纪世东，一起了解相关的情况。世东你好。
14: 对，你好。
12: 首先呢，请你为大家来介绍一下13师新兴是在养老育幼民生服务方面推出了哪些务实的举措，又取得了哪些成效呢？石东。
14: 好的，采访当天在13师红星二厂红星美庭养老院内，我们看到老人们正在跟随着护理员的动作舒展身体，开展早操锻炼，医护人员定期为老人测量血压，巡查身体状况。红星美庭养老院作为公建民营养老机构，集康养、文娱、宜居于一体，总投资860万元，于2025年6月正式运营。养老院设有34间住房，核定养老床位92张，目前已入住老人80名。通过与红星二厂医院建立医养康养联动机制，落实健康建档、定期巡诊、绿色急诊绿色通道等服务，推动养老服务走向专业化、标准化迈进。养老服务提质的同时，实施育幼服务也精准落地，暖心护航。在13师火箭农场前进社区，一堂堂趣味十足、内容丰富的暑期公益课堂正火热开讲，孩子们在老师的带领下认真学习，课堂氛围十分活跃，为丰富辖区中小学生暑期生活，助力青少年健康快乐成长。火箭农场前进社区特邀北京科技大学10名大学生开设为期半个月的暑期公益课堂，课堂内容涵盖文化学习、兴趣培养、安全科普、素质拓展4大板块，多元的特色课程兼顾知识性与趣味性。目前前进社区暑期公益课堂已覆盖辖区30多名学生，有效解决了职工子女假期看护难的问题，让家长能安心投入工作。通过开展非遗课堂、冬不拉弹唱等丰富内容，为孩子们打造了安全充实且意义十足的假期生活。
12: 那么师市整体爱心托管服务的具体推进情况怎么样呢？
14: 据了解，今年以来13师总工会累计投入资金3.2万元，指导基层工会规范开展爱心托管服务，并根据各托管点的服务规模、运营成效、群众口碑，实施差异化经费补贴，充分调动基层工会服务群众的积极性。截至目前，各基层工会共开办托管班34个班次，服务职工子女1340人。主持人。
12: 好的，我们感谢本台记者纪世东的介绍，连线先到这里，再见。
14: 再见。
15: 说身边的新闻，讲大家的故事，欢迎关注新闻眼。
16: 新闻眼。
11: 欢迎来到新闻眼。兵团首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20铁门关市进行，来自各师市的200多名残疾人运动员奋勇争先，一展风采。来听本台记者谢宏宇的报道。

0: 在田径赛场上，1500米、200米、50米等赛项依次展开。二师体门官市代表队运动员王自鹏凭借着稳定发挥，获得男子50米铜牌。
1: 这次能跑出这个成绩，我很满意。成绩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敢于站在赛场，敢于挑战自己。
0: 室内运动馆内，立定跳远、跳绳等项目同步开赛，选手们全力以赴突破自我。八师石河子市代表队运动员董奇瑞，
2: 成绩很满意，也很开心，下次会加力的。
0: 乒乓球比赛也很精彩，运动员们顽强拼搏，在切磋中展现实力，在比赛中增进友谊。石狮北屯市代表队运动员谭汉华，
3: 和各个师的同样的爱好这项运动的人能在这切磋，也结识了很多好朋友，非常高兴。
0: 本届运动会共设置了田径、乒乓球、旱地冰壶三大类12小项，目前多个项目已经完赛。兵团首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竞赛总管助理曹荣，
4: 全体执裁人员严格遵守赛事规则，规范执裁流程，全力保障每一场比赛的专业性与规范性，确保赛事圆满顺利进行。
5: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6: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5: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6: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5: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7: 为您办实事，件件有回音，有事我来帮。
8: 这里是有事我来帮，精准对接资源与群众需求，积极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让群众在一点一滴中感受到关怀和温暖。
9: 听众朋友们，您在生活中、工作中有急难愁盼的问题吗？如果您有困难，可以直接拨打兵团96359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或者您也可以拨打我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三部导播服务热线0991-8826-882、8834-882和8845-882，或者是下载云上兵团客户端，在求助专区给我们留言，我们将会把您的诉求和困难提交给相关部门，帮助您解决办理。
8: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导播接进兵团政务服务中心热线工作人员张春妍的电话。春妍你好，咱们热线近期也接到了五师双河市的居民来电，反映说这个孩童嬉戏喧闹声啊，影响了居民的日常休息这样一个问题。那目前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呢？
10: 好的，主持人，热线近期接到第五师双河市博和镇丝路花城小区的居民来电，反映小区中心游乐广场整日有孩童嬉戏喧闹，影响周围居民日常休息。热线立即就此问题反馈，经社区工作人员现场核实，小区中心广场是规划配套游乐区域，难免产生游玩噪音，现已张贴稳鸣游玩请勿喧哗提示标语，引导大家自觉降噪，减少噪音干扰。热线回访市民时，市民反馈问题已得到改善。
8: 好，还有个问题啊，咱们有听众朋友打来电话说咨询，近期兵团住房公积金的业务是不是有一些调整呢？那么目前咱们兵团政务服务中心接到的具体通知是怎么说的呢？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做一个简单的解读吧。
10: 热线近期接到兵团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通知，兵团住房公积金业务办理委托银行将有所增加，具体安排如下：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新疆分行将承担住房公积金归集、提取和贷款全流程业务，中信银行乌鲁木齐分行、新疆农村商业银行将承办住房公积金提取和贷款业务。主持人，
8: 好的，我们感谢兵团政务服务中心张成岩的连线报道。好，咱们先到这里，陈岩再见。
11: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11: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11: 即刻

0: 开启专属你的冰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FM 88.2冰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冰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0: 交内资讯，速览天山南北，关注民生时事。
3: 江内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据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消息，今年前七个月，新疆铁路货运量1.45亿吨，同比增长3.9%。
4: 今年以来，新疆经济稳中向好，为铁路运输提供了更多机遇。新疆铁路部门发挥铁路运输优势，着力推进货运提质增效，组织走访企业1000多家，推动42个项目落地，确保2.04亿吨协议运量高质量的兑现。大力拓展物流总包业务，推广多式联运一单制一箱制运输，开好客车化的班列，构建以铁路为龙头的全程物流体系。
3: 加快培育雪莲速运加物流品牌，持续丰富乡村振兴丝路电商谱系化产品，依托乌鲁木齐三平至西安图定快速班列，拓展江鲜外运业务，稳定组织江棉外运、江粮外运班列，形成江内货物向枢纽站点集结、班列沿途阶梯挂运的货源组织新模式，带动白货增量363.8万吨，同比增长18.6%。
4: 入夏以来，国内多地持续高温，电煤需求相应增加，铁路迎来了运输繁忙季。前七个月，新疆铁路江煤外运量5881.91万吨，同比增长9.5%。
3: 围绕江煤外运保障工作，新疆铁路部门组织营销人员走访煤炭市场上下游企业，常态化摸排厂矿企业生产、发运、销售全链条情况，精准匹配企业运输需求，创新实施直通矿方、铁路、用煤企业三方物流总包模式，开行跨局循环班列，积极开拓湖南、湖北、江苏及北方港口市场，促进江煤外运量稳中有增。近期，新疆铁路每日开行煤炭列车达143列左右，其中79列开往江外。
4: 今年1月起，中央财政拨付专项资金，全面启动实施向中度及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昨天，据自治区民政厅的消息，截至7月底，全江累计领取中度以上失能老人消费券15.21万张，带动养老服务消费1.88亿元，超过2.8万名中度及以上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
3: 按照相关政策规定，凡在新疆居住年满60周岁，且经评估认定为中度及以上失能的老年人，不限户籍，每人每月最高可领取800元养老服务消费券。
4: 这项政策全面覆盖机构养老、日间托养、居家养老、喘息服务四大场景，精准破解失能老人家庭的养老难题。抵扣比例一般为养老服务消费金额的40%到50%，具体抵扣比例和额度将在电子消费券中载明。服务范围涵盖住餐、住浴、住节、住行、住籍、住医、康复训练等居家社区服务，以及机构长期入住和短期喘息服务等补贴项目。已享受长期护理保险的老年人，其个人自付部分还可以叠加使用该消费券进行抵扣。
3: 今年以来，自治区民政厅强化分类施策，指导各县区民政部门、养老机构分批分类，高效推动消费补贴发放工作，组织符合条件的家政、物业等相关机构参与项目实施，引导和支持养老机构向居家社区和农村地区延伸服务。
4: 自治区民政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优化补贴评估领取核销权流程服务，加大基层政策宣传力度，细化便民帮办代办举措，严抓惠民资金规范监管，不断提升消费券使用率与核销率，持续释放养老惠民政策效能，用心用情守护各族老年人

0: 晚年生活。
1: 近日，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发布闭馆公告，为进一步提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展陈品质，优化观展环境，将于8月10号至20号开展展陈内容升级改造。
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自对外开放以来，凭借详实的图文史料、实物展品、沉浸式场景，全景展现天山大地70载砥砺奋进的发展硕果，深受各族群众和游客青睐。
1: 闭馆改造期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暂停全部接待业务，本次仅展览馆临时关闭，文化中心内其他场馆照常对外开放。
2: 幸福甜蜜16子。
3: 盛夏七月，在65家曲市开启了一场属于兵团儿女的足球狂欢。32支球队在绿茵场上追风不止。这其中最受关注的一场比赛是今年新疆兵超开幕式上与阿根廷飓风俱乐部的友谊赛。
4: 加油！加油！
5: 加油！
6: 新疆兵超！
7: 加油！
3: 比赛中，两支队伍实力相当，来回攻防，过程焦灼。下半场在0-1落后的情况下，队长伊利巴热斯阿迪利不负众望，踢进点球。最终，这场国际友谊赛以1-1平完美收官。这个只有21岁的青年球员，面对压力时总能正常发挥，展现出兵团球员的实力与担当。
8: 我看守门员的眼神的时候，我就没那么怕。然后就成功的打进了那个球，对手是阿根廷的冠军球队，我们的压力很大，但是我们顶住的压力。
9: 伊利巴热斯他特别热爱足球，他能提高一个队伍的凝聚力，非常优秀的一个孩子。
3: 从贵州村超、江苏苏超，再到新疆兵超、江超联赛，遍地生长的民间足球正在点燃无数普通人的热爱。
8: 3年级加入学校足球队，踢球已经有12年了。我将来最大的梦想是打进中超。
3: 一支小小的足球，跨越地域，凝聚伙伴。一方绿茵场地，承载着一代代少年滚烫的梦想。
10: 国内热点，实时关注，权威信息，及时发布。诉说天下。
1: 诉说天下，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的资讯。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1%和0.8%。
0: 数据显示，上半年机械工业规上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6.1万亿元，同比增长6.5%，增速与全国工业持平。机械工业完成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15.9%。重点监测的127种主要机械产品中，80种产品产量同比增长。机械工业出厂价格在上游价格持续上涨的带动下，幅度逐步收窄。
1: 此外，机械工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良好，智能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增长16.7%，3D 打印设备、工业机器人、工业自动调节仪表与控制系统产量分别增长48.5%、28.0%、25.1%。机床工具行业在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需求拉动下，加快向高端化、智能化方向升级，利润大幅增长89.2%。
0: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相关负责人说，展望下半年，综合来看，机械工业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有利条件总体上强于不利因素。随着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建设以及扩内需、稳增长、促转型相关政策持续发力，机械工业有望继续保持平稳运行态势，预计全年主要指标增速在5.5%左右。
1: 我们再来关注中国连锁经营协会近日发布的2026上半年连锁餐饮企业发展情况简报显示，根据对样本企业的调查，上半年超70%的连锁餐饮企业销售额同比实现增长或基本持平。在行业转型深化的背景下，连

0: 所餐饮行业展现出扎实的经营韧性，基本盘稳固。
1: 调查结果显示，上半年 60% 的企业门店数量实现了净增长， 58.7% 的企业净利润增长或者是基本持平，其中 10.9% 的企业实现 20% 以上的高增长。以产品创新、精细化运营为行业提供了清晰可学的样板。与此同时， 54.4% 的企业外卖订单占比超过 30%， 线上线下融合经营已成为连锁餐饮的主流形态。
0: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2026年上半年连锁餐饮行业大盘稳、韧性足、方向明。调研样本中，七成企业销售额稳中有升，2/3企业门店网络稳定或扩张。头部连锁品牌的精细化经营与全行业的数字化探索是行业关注的热点话题。行业正从规模优先稳步迈向质量优先，在成本优化、单店深耕与全渠道融合中积蓄下一轮增长的势能。
1: 今天的19:42，立秋节气悄然而至，大自然也从热烈生长慢慢过渡到了收获沉淀。夏末秋初最容易是燥火缠身，不少人最近呢总是被头晕头痛、口干咽干、牙龈肿痛、喉咙干痒这些不适困扰，只是猛灌白开水根本缓解不了。
0: 专家提醒呢，这不是单纯的缺水，是整个夏季出汗、熬夜、嗜辣，体内津液耗损，阴虚火旺，撞上了秋燥。想要滋阴润燥，不妨从今天的早餐开始，把鸡蛋换成鸭蛋，补足体内亏虚的津液。那么常吃鸭蛋有哪些好处？咸鸭蛋到底能不能吃？哪些体质适合吃鸭蛋？新鲜鸭蛋又该怎么挑选？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好好的说一说。
1: 专家表示，鸭蛋正好适用阴虚火旺、口干咽干、经常熬夜的人群适合吃，脾虚胃寒、经期怕冷的人要吃搭配生姜、桂圆，最好是别直接单吃。那么吃多少合适呢？建议大家每次最多是一个，每周2到3次，连吃不超过3天，停2天再继续。
0: 那么咸鸭蛋可以吃吗？专家表示，咸鸭蛋可以吃，尤其是咸鸭蛋的蛋黄油，其中含有特殊的抗炎成分，多不饱和脂肪酸含量丰富，甘油二酯的比例呢也比鸡蛋等其他蛋类更高。那这些物质对身体的炎症反应是有一定的调节作用的。
1: 怎么挑鸭蛋呢？同样大小手感越重越新鲜，对着光看这个气势越小越好，摇起来听不到水响声才是好蛋，轻轻的摇晃1到2下就可以了。那具体的怎么吃，专家也是给大家一个建议，水煮、清蒸、做汤、咸鸭蛋配粥都是可以的，吃的时候可以加上几片生姜或者是几颗桂圆，中和凉性。咸鸭蛋可以代替三餐加的盐，当天吃了它炒菜就不用再放盐了。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邵敏，主播张雷、曾月，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资讯有故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4: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董薇。8月7号，我们迎来24节气当中的立秋节气。一说到立秋，可能很多朋友心里就开始盼了。哎呀，总算熬出头了，是不是马上就要凉快了？说实话，我非常理解大家这种急切盼凉爽的心情。毕竟今年这个夏天，特别是进入中伏以来，这高温天气啊是一波接一波，很多地方呢都是热得破了记录。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说，真的是上蒸下煮，热的人没处躲没处藏的。所以呢，我们应该开空调就开空调，该喝水就喝水。等到8月底9月初，我们就能够真正感受到天凉好个秋的惬意啦。到那个时候呢，咱们再约上3、5好友，一起去欣赏一下秋天的美景，品尝秋天的美食，岂不美哉？咱们一起再坚持一下，凉爽的秋天就在不远处等着咱们啦。好了，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22度到30度。伊师阿拉尔市多云，23度到33度。二师铁门关市多云，22度到34度。三师土木舒克市多云，22度到33度。四师可克达拉市晴天，19度到34度。五师双河市晴天，21度到34度。六师五家渠市多云，23度到32度。七师胡杨河市多云渐晴，19度到32度。八师石河子市雨，22度到33度。九师白杨市晴天，17度到32度。十师北屯市多云渐晴，19度到31度。十三师新兴市多云，30度到40度。十四师昆玉市多云渐晴，23度到31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多云，22度到30度。我是董薇，稍后再见吧。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6: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7: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6: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8: 他不满14岁就考入国防科技大学，开启与代码赛跑的征途，
9: 应该是吹响了我们国家向高科技领域进军的号角吧。感觉就是有很多事要等着我们去做吧。
8: 面向国家和军队安全需求，他一头扎进高可信软件这一冷门硬核赛道。

0: 一干就是30多年。
1: 只有静得下心，才能走得更远。高可信软件技术短期内可能比较难出成果，但是基础研究瞄准的就是未来，总要有人去干。
0: 他面对疾病的困扰，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站位，忘我奋斗，在科技强军、人才强军的时代浪潮中奋楫前行。
2: 能够把我第二次生命能够活得更有价值一些，只要我脑子还好，我的手还好，那我就不会停止。
0: 资讯有故事，走进时代楷模王戟，把忠诚写进代码，把使命写进生命。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朝玉。日前，中央宣传部向全社会宣传发布王戟同志的先进事迹，授予他时代楷模称号。
1: 很多人知道我是从高位截肢、轮椅上的战歌这些标签开始的，其实我只是一个捧着人生答卷一道题一道题慢慢拆解的一个普通人。
0: 自称普通人的王戟，其实有着不普通的人生经历。不到一岁时，王戟随父母从上海来到湖南常德，那是三线建设的年代，父辈们把一座工厂从黄浦江畔搬到沅江之滨，一个戟字寄托着父母最深沉的期许，持兵器为家国，以所学安社稷。小时候，王戟喜欢跟着父亲去厂房，看着设备旁工程师们一遍遍推演数据，破解难题。对一个孩子来说，还不懂什么叫报国，但为国家做事的样子早早留在了他的记忆里。
2: 可以用数学的方式去计算来解决实际应用问题，这件事对我有吸引力，就是玩就是玩，读书就是读书，就是旁边有人在听戏啊，放收音机啊，我一样能够看书的。
0: 对数学的热爱加上异乎常人的专注，1983年还不满14岁的王戟考入了国防科技大学。同年，国防科大自主研制的我国首台翼刺巨型机银河一顺利通过国家鉴定，我国一举成为全球第三个可独立研制巨型计算机的国家。王戟说，
2: 我觉得作为科大的学生都很自豪吧，感觉很光荣，也觉得很骄傲，就是觉得我们打破了这一垄断吧。
0: 那时的王戟还只是一个学生，可打破垄断这四个字已经在他心里留下了重量。1987年，他成为了银河一巨型机软件系统总负责人陈火旺院士的研究生。也正是那一年，陈火旺院士从北京带回了国家863计划启动的消息。王戟回忆说，
2: 那教室里好多学生都在听，应该是吹响了我们国家向高科技领域进军的号角吧，感觉就是有很多事要等着我们去做吧。
0: 1993年，陈火旺推荐王戟赴境外交流学习，临行前老师向他讲起了银河精神的由来，那是老一辈银河人刻骨铭心的往事。
2: 当时我记得老师跟我们讲，我们还没有巨型机，就要用国外的机器，当时在厂商有一个小房子放机器，我们中国人是不能进去的。那么这一刻场景呢，其实深深地刺痛了我们老师们的心，他们下定决心就一定要打破垄断，能够造出我们国家自己的巨型机。
0: 上世纪末某场局部战争中，某外军装备由于软件系统计时失效，造成大量人员伤亡。随着我军由机械化向信息化转型，王戟敏锐地意识到软件信息系统的安全可信直接关系到军事安全乃至国防安全。他反复追问自己，当软件成为大国重器的大脑，怎样才能确保它在最关键的时刻绝不出错？
2: 我们国家的需求是什么？要做自己的一些高技术来满足我们国家建设和国防建设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我觉得应该是去做这个事。
0: 年轻的王己带着对国家战略需求的前瞻思考，一头酝酿出一个全新的研究方向，高可信软件技术，用数学方法从底层逻辑验证代码的正确性。在高可信软件技术的无人区，王己一走就是几十年。国防科技大学教授毛晓光回忆说，
3: 当时软件可靠性很冷门，我们心里其实也没底，但是王己就说，我们学校肩负着强军兴国的使命，别人找到我们国防科大，我们一定要试一试。我记得当时刚有一点曙光，就在一次数据分析里面发现了极其微小的误差，但是离任务交付的时间差不多不到两个月了，能不能改，改完能不能成，那天我们回到房间大家没说话。后来王己站出来，要干就干扎实，国家大工程来不得半点将就，我们几乎是两天两夜没有合过眼，熬得满眼都是红血丝。后来终于是按时按点顺利地完成了验收。这个任务之后，王己说，你看这次的项目说明国家是有这方面的需要的，我们得提前准备，国家一旦有需要我们就要顶上去。他做研究始终瞄着国家未来发展，紧扣国家和军队的战略需求，他让我们明白，我们要做就做卡脖子的攻坚者。
0: 攻坚的路从来都伴随着考验，2012年一个前所未有的技术难题就摆在了王己和他的团队面前。2012年10月，一通来自航天工业部门的紧急来电打到王己的办公室，原来他们在系统调试中发现系统会出现毫无规律随机出现的数值问题，这个故障就像是潜伏在数万行代码中的幽灵，行踪飘忽不定。一次软件失误足以让数十年的心血在几十秒内化为碎片，王己深知这通电话的分量，他和团队几乎没有犹豫接。对此王己说，
2: 国家需要我认为是牵引着我们的研究，我有的时候我跟我们航天部门的专家，我会跟他们讲，我说你们的需求就是我们的需求。
0: 然而就在他们准备好要大干一场时，一盆冷水迎面扑来。几轮测试下来，他们发现国内现有的软件工具效率严重不足，要是继续沿用老路，就得砸进去数倍的人力和时间。怎么办？王己大胆提出一个新的思路，改用一种特定的函数式语言。方向明确了，可一道现实难题就横亘在大家的眼前。这种冷门的函数式语言在当时国内连一套完整的中文教程都没有，从哪儿学，怎么学？王己找来了国外英文材料，带着团队办起了内部课堂，每人认领一张知识点自学，在轮流上台当老师互相授课。两个月后，从未系统接触过这种语言的团队硬生生从零开始啃下了这个陌生的编程语言，势如破竹般冲进了攻坚深水区。
2: 很多人问我，明明有很多选择，为什么选择了高可信软件这个相对冷门的研究方向？说实话，以前我也觉得是我选择了答案，但是后来我觉得是国家需要，一步一步把我推着走到了这里。毕业的时候，我老师在我的毕业册上写下了宁静而致远，老师是要告诉我，只有静得下心才能走得更远。高可信软件技术短期内可能比较难出成果，但是基础研究瞄准的就是未来，总要有人去干。我更愿意用十年磨一剑来形容。
0: 可命运的波浪总在最
4: 严重的时候，我们甚至都没有办法把王老师推进手术室里面，直接在 ICU 里面进行手术操作，因为他是在昏迷期间做的截肢手术，我们不知道他能不能接受这个现实，我们甚至准备了心理医生。
0: 昏迷十多天后，王己终于醒来。最初几天他很少说话，王己坦言，突如其来的疾病给他和家人 出了一道人生的压轴大题，
1: 让我不得

0: 不正是一个难题？我的人生是不是到此为止了？我的科研之路是不是干不了了？我母亲的一通电话唤醒了我。
1: 儿子，你不要说，听妈说，政坛之间的人多了去了，如果你不能够面对的话，别人就会说，哎呀，这个孩子太可惜了。如果你能够面对，大家都会帮你，都会推你一把。
2: 后来同事和学生来了，他们排了值班表，每天到病房陪伴照顾他。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陈立前回忆说，
3: 其实王石生病后，我们团队还是有点慌乱和迷茫。在我们所有人心里，王石不仅是我们团队的牵头人，更是我们整个团队的底气和主心骨。我记得当时第一次去看王老师，他全身都动不了，只能勉强说说话，结果他主动问起了项目的进展情况。后来他妈妈状态好了，他干脆让我们把他工作所需要的东西都带到病房，他的电脑啦、平板啦，堆堆满满的，俨然就是一间办公室。说起来也挺惭愧，别人去探视病人都是带着吃的带着喝的，我们去了就带着电脑带着资料。
2: 那段日子躺在病床上的王吉早已在混沌的剧痛里为自己写好了另一个剧本，电脑、平板、书越堆越多，病房渐渐成了一间临时办公室。苏醒后的第二个月，王吉已全面掌握任务进展。陈立前回忆说，
3: 到了他苏醒的第十个月左右，我们的任务就圆满交付了。我记得当时在看探月系列直播，当我看到月球车着陆器稳稳地落在月面的时候，说真的，那一刻我真心为我们祖国航天事业的发展感到骄傲，也为我们能做些服务航天的事情感到自豪。后来我们也把这些好消息告诉了还在病房里的王老师，王老师听了也非常高兴，他说，你看呀，这就是国家实实在在的需求，我们得多瞄着这个来做。
2: 对王吉而言，苏醒不是终点，而是第二次生命的起点。中南大学湘雅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于芳回忆说，
4: 我当时很震惊，人都还没出 ICU 呢，怎么就想着要工作的事儿了。后来我们经常能看到他在病床上刷论文，甚至在病床边就开始工作了。我发现开始工作的王老师的精神也越来越好了。后来他出院之后，我听说他不仅回到了工作岗位，甚至还出差了。说实话，一开始我很震惊，但很快觉得这就是他能干出来的事儿，这很王吉。从他身上我感受到一句话，当一个人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就可以忍受任何一种生活。生命中最伟大的光辉不在于永不坠落，而是坠落之后总能再度升起。
2: 时至今日，这些讲述让我们更能懂得这很王吉这四个字的分量，那就是即便是坠入生死的绝境，也绝不向命运低头的倔强。做祖国需要的科研，做能支撑打仗的科研，这是王吉交给强军事业最厚重的答卷。
0: 对我来说，活下来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的结果了，那么我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怎么样更好的能够活下来，能够把我第二次生命能够活得更有价值一些。只要我脑子还好，我的手还好，那我就不会停止。
2: 2015年春节过后，国防科技大学的校园里，那个脸上挂着笑容的王吉回来了。那时我军正在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转变，全军

0: 几支跨学科、跨单位的科研队伍，向军用软件可靠性与安全性的核心难题发起攻坚。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副院长吴俊杰说，
1: 王老师经常拿自己开玩笑，说货车要慢慢开，可是一干起活来，他摇轮椅的速度，我们一路小跑才能跟上。他还安慰我说，我的身体我清楚，项目等不起，国家更等不起。
0: 项目推进那几年，他前后出差几十次，坚持到现场进行指导验收，整整六年的日夜鏖战，2021年项目顺利通过验收。综合评价报告中这样写道，整体技术水平处于国际前列，国内领先，部分可比指标处于国际领先。2025年1月，依托项目孵化的成果，王己获评军事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然而命运的考验并没有结束，2021年王己因肾脏衰竭再次住进医院，此后陪伴他的不仅是轮椅，还有每周三次、每次4小时的透析治疗。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某单位政治协理员朱明辉回忆说，
2: 老师有的时候还会利用透析的时间开展工作，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了，我就跟他说，王老师，你还是要听医生的话，健健康康的活着难道不是最重要的吗？王老师没有回答，他只是看着我说，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吧。有一匹马陷进了泥潭出不来，经过的牧民发现以后，就牵来了一群马，让马群围着它一圈一圈的奔跑，以此来激励它。而泥潭中的马在受到同伴的感召，一跃而起，从困境中出来了。王老师说，他就是那匹马，而组织、同事、战友就是马群，是众人的托举给了他新生。这个时候我终于明白了，他的好好活着就是把信仰活成日常，把他的每一分每一秒都用在他最热爱的事业上，用在祖国的需要中。
0: 健健康康的活着很重要，而为国家的需要而活着在王己心中最重要。每当做完透析，王己又会摇着轮椅赶去见学生，即使不在同一个校区，他也总会主动过去给学生上课、答疑、讨论课题。国防科技大学博士研究生王佩杰说，
3: 有一次我们去找王老师聊一个关于数据的问题，可以看出来王老师当时很不舒服了，可能就是腿的创面压到了，我就想着赶快结束让老师好好休息，但王老师却说，没事儿，先把你的问题解决好了我再去休息。
0: 王己要奔着国家需要继续加速前进，更要为国家高可信事业埋下可以接续的种子。在王己眼里，育人从来不只是教会学生写代码、做论文，比结果更重要的是让他们明白科研为什么出发，又该为谁而做。国防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范凯说，
4: 老师也很鼓励我们去做一些前沿的、做一些脚踏实地的事情，它并不是以一个论文对你去做一些评判，最重要的就是看你是不是把一个问题给想清楚了。
0: 如今王己已培养硕士博士120余人，他们许多奔赴国防科研一线，把一行行代码写进大国重器。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副研究员邓明堂说，
5: 王己老师这么多年给我一个最大的启发，就是真正的要去做为国家、为社会、为军队有益的科研。
0: 教书育人的王己把自己也活成了一本书，这本书写满了强国强军的时代使命，也写下了普通人平凡日子里的人间烟火和直面苦难的乐观纯粹。这本独属于王己的高可信人生，清晰地告诉着每一个人何为科研初心，何为师者风骨，何为一生为国。
6: 习主席在给国防科大的贺信中要求我们勇担时代重任，

愿意开拓进取，努力在实施科技强军战略、人才强军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这种强烈的时代的推背感让我舍不得停下脚步，我也是其中的一员，我必须跟上队伍。只要我的大脑还能思考，我的手还能动，我将扛起时代的重任继续冲锋。这就是我交给时代、交给强军事业最坚定的答案。

0: 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新时代的山河答卷上，总有一群默默扎根荒漠的守护者，以寸心护寸绿，以坚守战风沙。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与库鲁克塔格沙漠交界的戈壁滩上，护林员王先华用20余载寒暑镌刻下生态卫士的赤诚担当，也让我们读懂扎根边疆默默奉献的兵团治沙人正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20世纪初，为了抵御风沙侵袭，守护戈壁生态，王先华主动请缨成为31团防风机干林的首任护林员，自此扎根荒芜戈壁，春抗风沙，夏抵酷暑。他用半生的坚守阻隔风沙侵袭，将自己的韶华与心血全部倾注给了荒漠绿洲的守护事业。20余年接续耕耘，曾经濒临合垄的沙漠如今拓出10余公里绿色长廊，黄沙退，草木盛，良田安，荒漠戈壁焕发新生。一人坚守成微光，群象奔赴筑星河。王先华的半生坚守从来不是孤勇独行，而是兵团万千治沙护林人的生动缩影。一代代兵团护林人接续奋斗，舍弃安逸，扎根边疆，以戈壁为家，以沙漠为邻，在茫茫沙海筑牢生态屏障。岁月无言，山河为证，没有惊天壮举，唯有久久为功；没有浮华荣光，唯有默默奉献。以王先华为代表的兵团护林人，以凡人之躯行非凡之事，用坚守诠释初心，用实干守护家园。这群大漠深处的绿色守护者是大漠最动人的底色，更是新时代当之无愧最可爱的人。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3: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2: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4: 义乌平均每分钟有2.6万件快递发往全球，每小时新增25.7户市场经营主体，每天超23万人次涌入国际商贸城。从走街串巷的鸡毛换糖，到买卖全球的世界超市，义乌这个既不靠海也不临边的内陆小城，靠什么成了全世界的一个贸易中心呢？资讯有故事，世界超市义乌如何书写发展奇迹？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介绍说，
5: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4: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激励下，自发地摆起了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回忆说，
6: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揪准的时机，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4: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

0: 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1: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0: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回忆说，
2: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0: 义乌跳出义乌，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手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商户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1: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0: 一系列积极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表示，
3: 有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买全国、卖全国，再到买全球、卖全球，并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0: 何涛是义乌的创三代，当年义乌放开路边摊市场，何涛的外公外婆也从农村走出来，做起了毛绒玩具生意。义乌的第二代小商品市场就是他们经商的起点。何涛的妈妈是创二代，把生意做到了全世界。
4: 回商贸城一区，他正好是第一批进来的人，赶上了中国外贸的这种高峰，外贸政策很好，然后开始做全世界生意。
0: 到了何涛这一代，正赶上电商兴起。面对电商冲击，义乌没有固守摊位经济，而是主动发展数字贸易。在第六代市场全球数贸中心招募商户时，何涛也坚定选择入驻这里，通过定制个性化玩偶提升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同时用短视频打造个人 IP 等方式打开新销路。
4: 现在这个时代要有更加前沿的传媒手段，更加前沿的什么科技引入进来，给这个企业注入更多的活力，有了话语权你才有定价权，才能把品牌让别人看到。
0: 何涛一家的故事生动诠释了义乌在奔跑中因时因地发展经济的思路。这里的产业故事并没有止步在小商品，现在义乌产业结构的含锌量与含金量快速攀升，高质量发展正成为义乌产业故事的全新底色。中共义乌市委党校校委委员徐应红认为，
5: 我们首要考虑的一个价值导向就是老百姓能不能受益，市场能不能够繁荣，这两面都做到了，只要在大的方向上不会走偏。
0: 吸管是再普通不过的日常用品，一根吸管的利润微薄，许多发达国家不愿生产，义乌人却能把这门小生意做成大产业。61岁的楼仲平被称为吸管大王，他的企业生产的吸管占据全球约1/3的市场份额，并通过持续创新不断拓展一根吸管的应用场景。
6: 吸管真的只能喝饮料吗？把它的要素进行更多的细分和拆解，从而再又进行组合，解决顾客的痛点，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它的产品就截然不同。
0: 在义乌，一根小小的吸管被不断做深做精，30多年来，楼仲平相继开发出纸质、玻璃、不锈钢等多材质产品，并参与行业标准、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制定。点石成金并不是把石头变成金子，而是从不起眼的小商品中重新发现价值。像这样的创新在义乌每天都在不断发生。清华大学社会治理与发展研究院院长张成岗表示，
7: 变化的是发展方式，不变的是尊重市场、拥抱变化、持续创新的精神。 啊，这种长期积累形成的商业生态，也是啊义乌能够持续保持竞争力的根本所在。
0: 义乌的经验正是从实际出发，尊重群众首创、与时俱进的经验。现在每天至少有六列一新欧中欧班列满载货物从义乌出发抵达欧洲，截至目前它已经累计开行超1.6万列，覆盖50多个国家和地区，通达160多座城市。一新欧贸易服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冯旭斌说，
8: 中欧班列开行已经10多年了嘛，用我们现在如果义乌发展经验来讲，实际上也是一个无中生有的一个创举。
0: 义乌市场从内贸为主转向外贸为主后，货物源源不断运往国外，看到货物依赖上海港和宁波舟山港出海，冯旭斌所在企业便萌生了用火车将货物送往全球的想法。经过3年调研，他积累了信心。就在这时，义乌迎来重大机遇，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于2013年首次提出。
8: 有了这么一个国家战略支撑，我们非常有信心来开这个中欧班列。政府觉得这个事情对这个城市有益，对这个市场有益，那么政府就介入进来，帮助我们把这个整体的进行梳理。
0: 用火车把货物送到全世界，并不是说说那么简单，需要打通各个环节。我想当初政府对他们首创精神的支持，让冯旭斌深受感动。
8: 一新欧的发展的阶段，政府积极作为，每年的出访首先规划的就是我一新欧沿线国家去出访去交流，政府在后面替我们去背书，这件事情对我们义乌的市场帮助很大。
0: 2023年，在国家倡导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背景下，在国内积累了丰富办展经验的义乌文化用品行业协会会长黄昌朝有了组织商户去海外办展的想法，这一首创得到了政府的支持。
9: 政府是极力的推进我们去，商务局第一时间就召开这个他们的会议，把我们海外的这个展会定为义乌市重点扶持支持，统战部这边啊也会给我们一些引荐。
0: 这几年在政府支持下，黄昌朝带着商户走过印尼、泰国、越南等国家，这些不断升级创新的文具不仅被当地民众所喜欢，黄昌朝和商户们也见证了义乌文具从国外路边摊走进大商场的过程。现在他们的海外展正从东南亚走向更多国家。
9: 国家给我们这么大政策支持，政府要这么推动我们品牌出海，作为我们商人说，在这么一个好的营商环境之下，我为什么不用心呢？更加跟着国家战略这个步伐走出去呢？
0: 政府有为，经营户敢闯，激活了义乌的成功密码。尊重基层首创也激发出强劲活力。目前义乌小商品市场经营主体突破126万户，与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2025年外贸出口额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义乌市委党校校委委员徐应红表示，
5: 尊重群众的在历史在创新当中的一种主体性的地位，要包容试错，要鼓励基层创新，但同时要给基层的创新要给他的什么一定的制度的空间。当然经过一段时间检验以后发现，哎，这种时间创新是有效的，符合规律的，我们就要及时总结它，提升它。
0: 义乌发展经验不是固化的模板，而是鲜活的发展实践。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如今在义乌，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一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商户吴亮说，
10: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0: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工厂负责人张栋介绍说，
11: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 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

0: 增加了他们收入。
1: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一顶帽子能有多少种可能？在义乌，答案不只是遮阳、防晒，装上太阳能板，加上两个风扇，一顶普通的户外帽就变成了消费者眼中的移动空调。一位来自哥伦比亚的采购商在现场试戴了一款帽子。
2: 我觉得这个有几个点非常好用，我们的国家有地方非常热的，穿这个会非常舒服，会很好。
1: 义乌速度和义乌设计再一次刷新了海外客户对小商品的认知。一顶帽子的变化看起来只是体积更小，重量更轻，但其实这是义乌商品参与全球竞争的方式。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江永涛说，
3: 在我的老家安徽宿松还有六个分厂，现在像欧洲那边的这个持续的高温，像我们这种带太阳能风扇的帽子很受市场的一个客户的一个需求。
1: 义乌的创新并不只是经营户偶然冒出的点子。2025年义乌专利授权近9000件，新认定各级企业研发机构超过100家。清华大学社会治理与发展研究院院长张成岗介绍说，
4: 如果说过去义乌的竞争优势更多体现在价格上，那么今天义乌的核心竞争力已经转向了质量、创新和快速满足市场需求的综合能力。义乌的小商品早已经摆脱了单纯的价格竞争阶段，进入了以价值创造与需求洞察为核心的新阶段。
1: 面对每一次海外消费风口，义乌总能以惊人的速度精准对接，这份底气背后藏着怎样的产业密码？进入夏季，户外露营用品迎来出口高峰，商户朱月来每个月都要上新3到4款露营帐篷。一款看似简单的带遮阳伞单人帐篷，其实需要尼龙布、铝合金管等50多种配件。但在义乌，从创意诞生到样品出炉，国际商贸城经营户朱月来只用了不到一周。
5: 上下游基本上都在我们义乌，那我们就比较有底气。如果说10款当中有一款我卖爆了，那不仅仅是能够把另外的9款弥补，并且可能会给我带来更多的收益。我们在不断试错过程当中，我们的风险其实没有那么高。
1: 24小时是创意变现的义乌速度，将创意转化为商品的背后是义乌方圆几十公里内完备且高度敏感的全产业链。来自河南的古慧杰两年前带着多年积累的经验来到义乌创业，选择了娃衣这个新赛道，专门为玩偶设计制作服饰。
6: 我们在最开始做娃衣的时候，一个月才更新一个款，然后到后面的话可能一个礼拜更新一个款，所以这里面的话就是有被市场推着前行的一个成分。
1: 从月更到周更再到日更，变化的不只是上新速度，更是义乌响应市场的效率。
6: 晚上我在刷视频，然后他说这个排队啊买不到，很多人我看在评论区里面说这义乌人民全球需要你啊，所以早上9点钟会议结束，然后晚上的话在6、7点钟的时候这个产品我们已经上链接了，就是速度就是这么快。
1: 采访当天，古慧杰的工厂正在赶一批急单，一个小小的节庆帽要在第二天发走15000多个。
7: 我看现在时间也比较晚了，然后还有很多的员工在这个地方进行一个
6: 我们一直在讲义乌速度，义乌速度，然后的话全球来许愿，一旦许愿成功之后的话，它这个就要加班加点的生产，然后的话往全世界去运发。
1: 完整的供应链与覆盖全球的物流贸易网络，让义乌商户拥有了小步快跑、迅速转产的灵活性。这种贸工联动的独特生态，正推动着义乌从世界超市向全球新品策源地转型升级。义乌市经信局党委书记徐小军表示，
8: 核心在于我们始终坚持贸工联动，用市场带动制造业发展，再加上不断优化政策、创新要素保障、改善营商环境，持续推动产业结构实现转型升级。
1: 记者在义乌国际商贸城调查时发现，这里不仅商品密集，外国采购商也十分集中。对他们来说，来义乌做生意，语言沟通、手续办理、公司注册、贸易结算，都是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来自巴基斯坦的外商阿里卡姆兰在中国生活了近20年，如今在义乌从事外贸商务服务。
2: 外籍人要来中国想做生意要采购，我们就帮他们跟厂家沟通，还有别的他们需要开公司还是要待时间长的话也要办签证，中国这个当地的要求是什么，我们这个信息会给他们。
1: 要让一件小商品真正走向全球，前端靠市场反应，后端还要靠服务支撑。在义乌办事，到国际贸易服务中心就能一次性办完签证、营业执照、海关、外事等各类手续。义乌国际商贸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金凌晨介绍说，
6: 我们中心呢是全国首个单独设立的一站式涉外政务服务平台，每天到这里办理业务的外国人大概有200多人次。
1: 贴心的服务，高效的办事效率，让外商看到了义乌吸引投资的诚意。巴基斯坦外商纳希尔说，
0: 感觉这就像在家一样，大部分中国人都很友好，他们会说英语，所以义乌对我来说是个很重要的城市。
1: 真正让外商下定决心在这里长期扎根的是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坚定信心。目前义乌常驻外商超过3万人，外资经营主体已突破1万户，投资来源覆盖16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座建在市场上的城市正以不断优化的软环境，让更多义乌小商品从国内市场走向全球。小商品连着大市场，折射出县域经济不断增长的活力，突破区位与资源禀赋的限制，义乌走出了一条因地制宜向心而行的发展之路。它既是中国县域经济活力的生动缩影，也彰显着中国经济穿越风浪生生不息的韧性与底气。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表示，
9: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稳功。
1: 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法治零距离，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5: 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近日，由教育部联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主办的第11届全国学生学宪法讲宪法比赛之中小学法治课教师与法治副校长微课比赛全国总决赛在黑龙江大学举行。来自31个省区市兵团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194名选手参赛。在法治课教师赛道上，兵团高中组一名选手获全国3等奖，小学组、初中组2名选手获优秀奖。在法治副校长赛道上，兵团初中组、高中组2名选手获全国2等奖，小学组1名选手获优秀奖。聚焦职工群众子女暑期看护难、辅导难、监管难问题，四师可可达拉市依托党群服务中心和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开设暑期公益课堂，统筹团场社区、返乡大学生、高校实践团队等多方力量，把服务阵地建在了职工群众家门口。截至目前，该师市已开设七彩假期公益课堂20余个，招募各类志愿者300余名，累计服务职工群众子女1500余人次。我们再来关注酷暑盛夏，新疆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来自自治区商务厅的消息，截至7月31号，今年全区消费品以旧换新申请补贴台数达215.8万台，补贴金额超17.3亿元，累计撬动社会消费177.06亿元，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有效激活城乡消费新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的消息，今年上半年中小企业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保持较快增长，企业效益持续改善。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8%，营业收入同比增长7.7%，为2023年以来同期最高水平，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9%，为2022年以来同期最高水平，生产经营稳步向好，盈利能力持续增强。以上就是本时段整点资讯的全部内容，稍后您将听到的节目是法治零距离。
1: 有一束光始终指引着我们前行，它是法律之光，照亮真相，照亮正义。有一股力量在默默守护你，这力量来自法律，更来自每一个尊重法律、信仰法治的心灵。关注每个角落的法治故事，讲述每个人身边的法律权益。
6: 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
7: 若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
5: 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条规定，
1: 法治零距离，您身边。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在乌鲁木齐市之外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在您当地的落地调频收听，一是阿拉尔市 FM 89.7，三是图木舒克市 FM 95.4，五是双河市 FM 100.6，六是五家渠市 FM 88.2，七是胡杨河市 FM 92.3，十是北屯市 FM 96.9，十四是昆玉市 FM 95.2。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学习强国 APP、 云听 APP、 云上兵团，都可以找到我们。说到云上兵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一下云上兵团 APP， 拥有强大的新闻采编团队，依托1+14+N 的媒体矩阵，联合兵团本级多家媒体单位、14个师事融媒体中心以及兵团文广传媒集团，形成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元生成、多渠道分发、高效内容生产和传播模式的工作格局。在这里，无论是兵团重大政策的发布，还是基层团场的新鲜事儿，您都能在第一时间获取。从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到乡村振兴的蓬勃发展，从科技创新的突破，到文化传承的坚守，每一个兵团发展的精彩瞬间，您都能在云上兵团找到详细的报道。云上兵团 APP 为您提供兵团最新的时政要闻、经济发展、民生百态等各类新闻资讯，让您与兵团的发展脉搏同频共振。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您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法治时代，法律常识是生活的日常必需品，因为法律已经渗透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衣食住行、理财消费、生老病死、教育就业、创业投资、借贷租赁、写作发明、邻里关系，无不处在法律的规范之下，每个人的言语行为都受到法律的约束和保护。只有了解法律常识，我们才能明确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是违法的，哪些权利是受保护的，哪些责任是必须承担的，从而规范行为，明白生活，理智处事，合法维权。我们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就是要为大家普及法律知识，让大家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提高全民法律意识。我们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分为三个板块，第一个板块是法治信息站，我们会为大家传递最新最快的法律信息。第二个板块是法治微课堂，我们会为大家生动说法。第三个板块是法律有的聊，我们会进行案例分析。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治信息站。
1: 最新最快的法治信息尽在法治信息站。
0: 最新最快的法治信息尽在法治信息站。来关注一组消息，来自最高人民法院的消息，最高法近日召开全国法院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动员部署会，部署开展全国法院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会议强调，要针对当前涉黑涉恶行为新表现、新特点、新趋势、新规律，切实把专项治理和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结合起来，把打击黑恶势力犯罪和反腐败基层拍蝇结合起来，坚持长期斗争、依法打击、标本兼治、精准督导，不断提高扫黑除恶的法治化、规范化、专业化水平。要依法履职尽责，统筹好立足审判执行主责主业与促推形成工作合力，依法严厉打击与严格

0: 依法办案，全面发力与突出重点，深化专项斗争与推动长治长效，做到是黑恶一个不漏，不是黑恶一个不凑。再来关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对外披露，2026年上半年，市场监管总局指导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聚力优化双随机监管与综合查一次，防止多头检查、重复检查取得积极成效。2026年上半年，全国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双随机抽查企业约54万户，部门联合抽查占比 27%， 加快推行扫码入企，强化数字技术赋能，累计减少上门次数超过24万次，减少上门比例约 62%， 极大提高监管质效，实现无事不扰，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同时，市场监管部门推进部门联合双随机监管与信用风险分类管理深度融合，问题发现率 36%， 监管的精准性、有效性显著增强，抽查结果依法及时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2026年上半年，约20万户企业因抽查发现问题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持续筑牢市场诚信底线，经营主体合规意识显著提升。再来关注，来自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消息，8月3号至9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新能源、医疗卫生、物流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由相关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组织，共17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 21.5 万人次。据介绍，人工智能行业专场组织950余家用人单位，提供算法工程师、后端工程师、射频工程师、系统架构师等岗位，招聘需求5600人次。新能源行业专场组织485家用人单位，提供光伏设备工程师、电池研发工程师、风电运维工程师、电站设计工程师等岗位，招聘需求8383人次。医疗卫生行业专场组织近50家用人单位，提供临床医师、生物研究员、实验室检验技术员、科研博士等岗位，招聘需求近1000人次。物流行业专场组织300余家用人单位，提供物流专员、调度专员、仓储管理员、制冷工程师等岗位，招聘需求20万人次。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通过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会场页面直接进入行业招聘专场。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信息站的内容，稍后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治微课堂。
1: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2: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1: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2: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3: 解锁问题，明晰权益，法治微课堂，让你的法律问题不再复杂。
0: 欢迎来到法治微课堂，今天的法治微课堂我们一起来关注基层法治小站点赋能文旅大发展，以法治守护红色根脉，用服务激活冰雪经济。富蕴县可可托海镇法学会基层服务站点深耕冰雪加旅游加红色加法治融合发展之路，将法律服务触角延伸至旅游产业链各环节。作为阿勒泰地区法学会基层服务体系的范本，该站点以创新实践诠释了新时代基层法治服务的责任与担当。点单让法律专家帮助解决难题，在手机 APP 录入诉求，线上盯着办。 站点推动法治力量下沉，构建法学会统筹

0: 多部门联动、全社会参与的基层治理格局，实现法律服务网络全覆盖。地处国际滑雪度假区核心区域，拥有厚重的红色历史底蕴，站点依托地区站点加首席工作机制，组建由法学会会员、专职人民调解员、法律明白人组成的骨干队伍，邀请全国最美公务员、可可托海镇司法所原所长库兰阿辛别克等行业标杆入驻，提供全季旅游法治保障。站点深挖可可托海红色资源，打造红色法治宣传品牌，通过案例宣讲、现场咨询等形式，让游客在领略红色文化、畅享冰雪乐趣的同时，接受法治熏陶。自站点成立以来，累计开展送法进景区、进商户活动24场次，覆盖经营主体200余家，游客及群众6000余人次，为旅游高质量发展筑牢法治根基。站点针对旅游季纠纷突发性强、涉及面广、实现紧的特点，设立快速受理通道，推行一站式接待、一体化调处、一揽子解决模式，确保小纠纷现场解，大矛盾不出镇。游客季先生租住房屋期间，因租金上涨与房东沙女士发生争执，站点负责人陈元带领法庭调解员、专职人民调解员介入，既依据民法典明确合同约定的法律效力，又兼顾双方的实际困难，促成双方达成协议。游客赵先生等3人因房屋实际情况与预期不符，遭遇5000元押金退还的纠纷，调解员库兰阿辛别克启动快速调解机制，围绕押金性质、合同解除条件等法律要点释法明理，最终房东退还4200元押金，纠纷妥善化解。截至目前，站点累计排查化解矛盾纠纷134件，其中涉旅纠纷43件，调解成功率保持在90%以上，生动践行了新时代枫桥经验，彰显了阿勒泰地区多元化解矛盾机制的务实成效。站点采用订单式精准服务模式，构建点单加接单加派单法律咨询工作闭环，推动法治宣传从大水漫灌向精准滴灌转变。针对旅游季游客和经营主体的法治需求，站点工作人员主动走进景区、民宿、旅游企业，开展普法宣传和风险提示，帮助经营主体规范合同条款，防范法律风险，引导游客依法维权。同时通过以案释法、现场咨询、流动服务等形式，将法律知识送到田间地头、社区院落，重点解读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在偏远地区，依托乡镇延伸服务点和流动服务站，让群众足不出户获取专业法律服务。一条条精准举措，一个个暖心行动，让可可托海镇法学会基层服务站点法治工作既接地气又有温度，已累计开展法律服务224次。法治信仰在潜移默化中扎根边疆，基层治理现代化注入动力。在这片兼具红色底蕴与冰雪魅力的土地上，基层法治力量正在持续发力，让游客宾至如归，让群众安居乐业。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微课堂的内容。一段宣传之后，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律有的聊板块。
1: 暑气渐消，清风徐来，一叶落而知秋。今天我们迎来24节气中的立秋，盛夏的燥热尚未完全散去，却悄悄多了几分清爽。云天慢慢高远，草木褪去盛夏浓烈的翠绿，枝头悄悄酝酿果实，晚风拂过时已经带上淡淡的微凉，天地间开启一场温柔的换季。立秋留存着源远流长的民俗风情，民间流行贴秋膘，经过苦夏之后，人们品尝佳肴调养身心，还有晒秋啃秋的习俗，咬一口清甜西瓜送别炎炎盛夏， 农人期

0: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愿您不负夏日耕耘，静待秋日收获，心中常怀暖意，岁岁皆有丰盈可期。
1: 探讨法律法规，分享法律故事，解答法律疑惑，法律有的聊。
2: 下面呢，我们一起进入法律有的聊板块，我们来关注一个个案例，了解相关的法律知识。接下来呢，我们电话连线到的是新疆良景律师事务所的蒲云荣律师。蒲律师你好，先来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欢迎蒲律师。法律有的聊，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件事情。王女士购买房屋之后，购房合同写的水连接市政管网，电纳入正式供电，合同呢签订2025年3月31号交房。7月1号，王女士被口头告知延期3个月交房，那么并且不支付违约金。另外呢，合同指出有不可抗力发生60日内告知买受人。王女士呢有两个问题比较担忧，第一，可否要求开发商水电入网交付？第二呢，是否可以要求其支付逾期的违约金和租房的房租呢？蒲律师。
3: 如果不存在合同约定的免责情形，是可以要求开发商按照约定交付的，同时要求开发商承担违约责任。这个民法典第509条和577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购房合同明确约定水连接市政管网，电纳入正式供电，开发商应当按照约定履行义务，可以要求开发商按照约定履行合同。同时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3条规定，由于已经逾期且开发商拒绝支付约金，可以要求开发商按照逾期交付使用房屋期间有关主管部门公布或者有资格的房地产评估机构评定的同地段同类房屋租金标准承担违约责任。对于王女士提到的不可抗力的条款，往往是开发商提出的逾期交付房屋的一个重要理由。在商品房买卖合同中，不可抗力是指商品房买卖双方在订立和履行合同过程中不能预见、不可抗拒的外来力量，不受买卖双方意志左右支配，影响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正常履行的自然或者社会现象。但若开发商的延期事由不符合不可抗力规定，或没有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及时通知消费者，则开发商呢不能免责。
2: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件事情。老顾退休5年之后，发现之前办理退休的时候，公司忽悠他签署了一个自愿放弃补缴社保的协议。那么他想问一问，这种协议有效吗？如果需要维权，需要提供一些什么资料呢？会影响他正常领取退休待遇吗？蒲律师。
3: 这个案例呢，是属于用人单位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的情形。第一呢，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3的规定，劳动者要求用人单位赔偿社会保险待遇损失，应同时具备3个前提条件。一是用人单位没有为劳动者办理社保手续并缴纳社保费；二是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能不办；三是劳动者无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而产生损失。这3个前提条件是当前法院在司法实践中适用的主流指导原则。对于未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导致养老金的损失，若是劳动者已经退休开始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法院会认为不存在不能享受社会保险待遇的前提而不满足3个前提条件，因此呢，认定不属于法院的受理范围。缴纳社会保险费是一种强制性的这个行政义务，反映的是社会保险征收机构与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的一种管理与被管理的行政关系，不属于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民事争议，也不属于法院管辖范围。用人单位未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行为，影响的是劳动者退休之后养老金的领取数额，而非

0: 劳动者与单位之间的劳动争议。
1: 嗯。
0: 第二呢，是用人单位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费是他的法定义务，不能根据劳动者或用人单位自己的意愿而免除。签订协议放弃社保的内容呢，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因此，公司忽悠老顾签订的自愿放弃社保费用的协议呢，是无效的。第三是，对于用人单位未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行为，劳动者可以寻求行政救济，提起行政诉讼。依据社会保险法第86条的规定，用人单位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由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责令限期缴纳或者补足，并自欠费之日起按日加收1/5%的滞纳金，逾期仍不缴纳的，由有关行政部门处欠缴数额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因此，老顾是可以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支付记录、个人的社保缴纳记录等用工证据，向社会保险征收机构举报反馈的问题。若有关部门怠于行使或者不行使征缴职责，老顾还可以对其行政不作为提起行政诉讼。
1: 嗯，好的，感谢蒲律师的解答。朋友们，稍后的时间呢是一段广告宣传，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董薇。8月7号，我们迎来24节气当中的立秋节气。一说到立秋，可能很多朋友心里就开始盼了。哎呀，总算熬出头了，是不是马上就要凉快了？说实话，我非常理解大家这种急切盼凉爽的心情。毕竟今年这个夏天，特别是进入中伏以来，这高温天气啊，是一波接一波，很多地方呢都是热得破了记录。用咱们老百姓的话。

0: 他说真的是上蒸下煮，热的人没处躲没处藏的，所以呢我们应该该开空调就开空调，该喝水就喝水，等到八月底九月初，我们就能够真正感受到天凉好个秋的惬意啦。到那个时候呢，咱们再约上三五好友一起去欣赏一下秋天的美景，品尝秋天的美食，岂不美哉？咱们一起再坚持一下，凉爽的秋天就在不远处等着咱们啦。好了，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22度到30度，伊师安拉尔市多云，23度到33度，二师铁门关市多云，22度到34度，三师土木舒克市多云，22度到33度，四师可克达拉市晴天19度到34度，五师双河市晴天21度到34度，六师五家渠市多云23度到32度，七师胡杨河市多云渐晴19度到32度，八师石河子市雨22度到33度，九师白杨市晴天17度到32度，十师北屯市多云渐晴19度到31度，十三师新兴市多云30度到40度，十四师昆玉市多云渐晴23度到31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多云22度到30度。我是董薇，稍后再见吧。
1: 有一束光始终指引着我们前行，它是法律之光，照亮真相，照亮正义。有一股力量在默默守护你，这力量来自法律，更来自每一个尊重法律、信仰法治的心灵。关注每个角落的法治故事，讲述每个人身边的法律权益。
2: 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
3: 若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保，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条规定，
1: 法治零距离，您身。

0: 分享法律故事，解答法律疑惑，法律有的聊。
1: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推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在乌鲁木齐市之外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在您当地的落地调频收听，一是阿拉尔市 FM89.7， 三是图木舒克市 FM95.4， 五是双河市 FM100.6， 六是五家渠市 FM88.2， 七是胡杨河市FM92.3， 石狮北屯市 FM96.9， 十四是昆玉市 FM95.2。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学习强国 App、云听 App、云上兵团都可以找到我们。云上兵团 App 拥有强大的新闻采编团队，依托1+14+N 的媒体矩阵，联合兵团本级多家媒体单位、14个师事融媒体中心以及兵团文广传媒集团，形成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元生成、多渠道分发、高效内容生产和传播模式的工作格局。在这里，无论是兵团重大政策的发布，还是基层团场的新鲜事儿，您都能在第一时间获取。从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到乡村振兴的蓬勃发展，从科技创新的突破到文化传承的坚守，每一个兵团发展的精彩瞬间，您都能在云上兵团找到详细的报道。云上兵团 App 为您提供兵团最新的时政要闻、经济发展、民生百态等各类新闻资讯，让您与兵团的发展脉搏同频共振。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您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欢迎继续回到法律有的聊板块。今天呢，我们电话连线到的是新疆良锦律师事务所的蒲云荣律师。蒲律师你好，再来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欢迎蒲律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事情。退休职工赵某在网上开设了一家零食网店，其中呢美味牌辣条销量很好。大学生小梁从赵某店铺购买3包辣条之后，发现外包装添加剂标注含有山梨酸钾，经查询得知该添加剂不得用于辣条生产。小梁与赵某协商退货退款遭拒，于是起诉要求解除买卖合同并退还货款。赵某辩称，他进货的时候已经尽到了审核义务，无主观过错，而且该辣条是依据省级地方标准生产，该标准允许添加山梨酸钾，其经营小本生意，坚信产品质量没有问题。法院呢，经审理认为，双方网络购物合同合法有效，争议焦点在于辣条是否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准。虽然
2: 已经上市销售的食品并进行处理，及时消除或减少可能造成的危害结果。
1: 那么我们作为消费者应该怎么样来提升鉴别能力，积极维权呢？蒲律师。
2: 我们作为消费者应当学习食品安全的相关知识，提升食品鉴别能力。消费者在购物时一定要注意查看生产厂家资质与产品合格证明，另外可以关注店铺评价、评分、陈列时间、交易数量等信息，避免购买所需食品时被不良商家利用。购买后要仔细核查一下生产品的这个包装，重点关注名称、规格、净含量、生产日期、成分或者配料表、生产者的名称、地址、连标准中的通用名称、生产许可证编号等。如果消费者发现产品包装或标准中的通用名称、生产许可证编号等，如果消费者发现产品包装或者成分添加存在问题，应及时查询国家相关规定，并可以向有关专业人士呢进行咨询，必要时可以向消费者协会进行投诉，或者通过法律途径呢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 那么监管部门应该怎么履行职责呢？蒲律师。
2: 监管部门呢应当依法严格的履行职责，查处违法行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呢应当对食品进行定期或者不定期的抽样检验，并依据有关规定公布检验结果，不得免检。监管部门及时查处生产经营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的情形，尚不构成犯罪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还可视情形依据法律规定进行罚款。如果发现构成犯罪的呢，及时将有关线索移送相关部门进行处理。
1: 那么如果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会构成犯罪吗，普律师？
2: 如果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造成一定后果的，是有可能构成犯罪的。我国刑法第143条规定，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罚金，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我们再来说一说电商平台方面，那么电商平台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普律师？
3: 电商平台应当加强对平台内店铺的管理，完善内部管理机制，对于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食品的店铺应当及时予以处理，必要时可以对食品与店铺进行下架、清退处理，并充分利用大数据的技术优势跟踪造假、售假链条，积极协助执法机关办案，同时要定期选取推荐优秀商家进行推广，形成良好的竞争氛围， 维护有序的市场环境。当发生诉讼时，电商平台还应及时依法配合司法机关采取措施解决纠纷。

好的，感谢蒲律师的解答。所以说，在市场经济环境下，需要各相关方依法依规、群策群力，共同营造良好的食品经营环境，保障人民群众的食品安全。朋友们，到了这个时间呢，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在乌鲁木齐市之外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在您当地的落地调频收听，一是阿拉尔市 FM89.7， 三是图姆舒克市 FM95.4， 五是双河市 FM100.6， 六师五家渠市 FM88.2， 七师胡杨河市 FM92.3， 十师北屯市 FM96.9， 十四师昆玉市 FM95.2。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学习强国 App、 云听 App、 云上兵团，都可以找到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再次感谢新疆良锦律师事务所蒲云荣律师的解疑答惑。蒲云荣律师是六师律师协会理事、兵团律师协会劳动争议和侵权专业委员会委员、兵地劳动人事争议专家成员，担任多家政府企业法律顾问。如果说听众朋友们有法律疑问，可以记录一下他的联系电话：159-9909-3781，159-9909-3781。朋友们，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静兰，主持人陆伟，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2: 绷紧安全生产弦，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瞭望兵团。
1: 把握发展脉搏，
5: 放心，那是改革开放的生命，所以我们只有
6: 根植于中华文化的沃土，
1: 聚焦新闻热点。
7: 最后的斗战就是为2000，
8: 不忘初心，为党为人，为国育才，
1: 讲述兵团故事。
9: 原样的时间有限，但是我们对兵团的这份感情是无限的。
10: 当年的发老兵照片和军人地带的奉献，
1: 弘扬兵团精神，
11: 来自五湖四海的兵团人，为了开发建设边疆，
12: 向兵团民兵召集起来，来给我们战争。
1: 倾听基层声音，
13: 我作为一名基层的党员，
14: 我会把湖北黄冈先进的教育理念带到五狮山河市。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瞭望兵团正在播出。
15: 脱下军装，不变的是军人冲锋的本能；离开军营，不变的是为国奉献的初心。在我看来呢，新时代的兵团老兵的站位早已不局限于这个军营的一个哨位，只要祖国的需要，群众需要，哪里都是我们的站位。
16: 站在边境线上总感觉特别骄傲，因为我站在祖国边境的最前沿，我守着祖国的边防线，我告诉自己再苦再难也要扛下来，绝不能给兵团丢脸。
17: 我们希望这种好的传统能够传承下去，吃苦牺牲奉献的这个精神还需要我们不断地去宣传去强化，这就是我的使命。
18: 兵团大事权威解读，兵团故事娓娓动听。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我是主持人龚正。曾经他们身着迷彩，以青春赴山海，用坚守护一方安稳，如今他们卸下戎装，告别军营，褪去一身锋芒，奔赴人间烟火。2024年7月29号，全国退役军人工作会议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退役军人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新时代新征程，退役军人工作要有新担当新作为。广大退役军人、退役军人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引领，永葆革命军人本色，坚定信念，爱国奉献，奋发有为，再创佳绩，再立新功。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三位嘉宾都是退役军人，他们要来给大家讲述退役军人不为人知的鲜活故事。一位是7师129团五连党支部委员、副连长，7师应急营一连党支部副书记、连长秦文杰；一位是13师水务管理有限公司党群工作部主管李海亮；还有一位是兵团天然气有限公司纪委书记李朝辉。欢迎各位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9: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秦文杰，有着12年的军旅经历，现在是第7师129团五连的党支部委员、副连长，同时呢也兼任着

0: 西施、应基英、一联的党支部副书记、连长。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十三市水务管理有限公司的李海亮。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叫李朝辉，来自兵团天然气公司。
3: 好的，我们先来跟秦文杰来聊聊。文杰曾是一名武警战士，18岁穿上军装，在部队12年。那么有哪些事情让你觉得很有成就感呢？
0: 我这个老家是河南的，小时候呢就特别崇拜军人。以前在电视里看到这个军人保家卫国呀，能够这个守护一方平安，我心里边也一直想能够穿上这个迷彩服去保家卫国。2008年的时候，我刚满18岁，也顺利进行了这个报名而后参军。三个月后这个新兵连的这个训练结束，我就被分到了这个武警机动支队的机动大队一干就是整整12年。大家也都清楚，机动中队和普通执勤连队它是不一样的我们呢就是这个单位的尖刀，全年24小时全是备勤跨区域的一个维稳打清安保、防汛抢险以及这个备勤训练，我们都是冲在最前面。训练强度也远超于这个其他的这种中队。12年的军旅有汗水有风霜，但刻在心底让我一辈子引以为傲的最有成就感的有三件事。第一件呢就是下连半年后第一次比武拿到了这个支队的嘉奖。刚下连那会儿呢，我的这个基础不算拔尖的这个武装武功里轻敌术战术动作每一项都比这个老兵们要多练一倍。这个全队早上是这个5:30准时出操，我基本上就是4:30就独自到这个训练场就开始了这个加练训练。午休的时候呢大家去休息，我也这个在走廊里这个反复的去练这个轻敌动作。晚上熄灯后呢，我还会在这个楼道里加练这个俯卧撑仰卧起坐其实那一段时间身上的这个迷彩服真真切切的是没有干过，这个胳膊也经常就是很酸痛也抬不起来。半年比武的时候呢，我的这个武功里从刚下了中队的21分钟突破到了这个18分20秒，也拿了这个全支队的第三名，当时呢获得了这个支队的嘉奖这件事让我懂得了这个付出就会有进步有收获这个士兵突击这个电视剧里边团长对这个许三多说过一句话，叫想要和得到中间还有一个词儿，叫做到，是吧？
3: 是。
0: 第二件事呢，就是参加过多次的这个跨区域的一个驰援、抢险救援。作为机动的这个应急力量，周边地势一旦发生这个灾情我们都是第一梯队要出动的。印象最深的就是当兵期间的这个豫北特大洪水，一场这个夏季的特大暴雨，这个旁边的地势多处的这个河道决口，村庄呢都被淹了，里边这个有人民群众被困。记得是接到任务后，我们凌晨2点紧急集合，不到10分钟我们已经全员登车了，带着这个救援设备连夜奔赴到灾区这个进了灾区之后这个山路很泥泞，这个车灯照出去之后这个确实能见度很不足就2米3米那个样子。到达这个现场之后我们这个随即就开始了这个救援，挨家挨户的去搜索转移群众。记得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一个老奶奶，当时是她不愿意走，水都已经那么大了，我们一直在劝

0: 但是他这个舍不得自己家里边这个生婿啊，死死的守在这个老屋。我和班长当时也是蹲下去给这个老奶奶的劝说，当时这个水啊都已经没过了膝盖了，我们一边这个安抚这个老人的情绪啊，一边就是给他承诺要照料好这个家畜。最后呢背起老人就是离开了这个泥泞的这个
1: 环境当中啊。其实当时的这个环境已经能够感受到了，很紧张了，是吧？不过也是稳下心来跟这位奶奶也是好好的去说一些事情，最终也是将她带离了危险的困境啊。
0: 对，
1: 是的。
0: 其实那场救援啊，我们当时也连续奋战了将近有36-37个小时吧，基本上也都没有合眼。当时饿了就啃这个战备包里边的压缩饼干。当时说休息也基本上没有休息啊，有的时候就是这个靠在这个墙角呀眯个10来分钟，但是第二天的时候这个天亮了，所有的群众都被安全转移了。印象最深的就是走的时候他们当地的这个百姓啊自发的就去送我们，围着我们送热水呀，这个送吃的，也紧紧的拽着我们的手不停的道谢。那个时候啊看着我们这个自己身上和这个战友身上的满身这个泥浆，其实在看着这个老百姓的这种拥护，就感觉所有的泪也就感觉不到了。其实在这样的场景啊，在我这个军旅的这12年大大小小的这个抢险救援任务也有10几次，我也就慢慢的明白，其实这是迷彩啊，在这个人民群众需要的时候，在危难的这个关头就是一个最坚实的屏障。
1: 是的。
0: 第三件事呢就是这个参加四位教练比武啊，当时拿下了这个比较优异的成绩，这也是我这个12年军旅生涯含金量比较高。也彻底打磨我意志的一件事。其实这个机动中队啊训练科目也比较多，标准呢也比较严苛。带兵组训啊是我们这个骨干的这个核心的一个职责。看着这个一批批这个青涩的新兵啊从这个入营啊在我们的这个带训下能够成长为这个独立完成任务的合格的战士。其实每一批老兵退伍的时候啊都专程来找我道谢啊，当时哭的也都是泪流满面。心里边满是不舍呀。
1: 是。
0: 说了这个我记得印象特别深的是我这个2016年的时候啊，有一个河北的老兵啊叫乔海星啊，就抱着我说，班长，哎呀跟着你我学会了忠诚，什么叫担当，什么叫坚守啊，其实这个心里边还是很有满足感啊，这也是独属于我们这个带兵人的一种成就感。
1: 是
0: 啊，这个12年的军旅生涯啊，我可以说是没有虚度过一天，不管是每一次的紧急拉动呀啊，训练场的每一滴汗水都扎扎实实的刻在了我的青春里。
1: 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当兵就要当好兵，带兵就要带过硬，这是你军旅生涯坚守的一个信念，这个信念对你来说是一种行为上的准则吗？
0: 这句话呀其实不是这个随口喊的一个空洞的口号，这句话其实是我新兵下队的时候，我们中队长徐新波在这个第一次大会上对着我们全体新兵讲的一个心里话。这个12年啊，这个也是扎根我们武警的尖刀连队，退役来到这个兵团基层，这句话从始至终都是我做人的一个准则，是刻进这个骨子里边的一个行为的一个标尺。刚下中队那一会儿，中队长跟我们说，这个机动中队是稳稳处突的一个尖刀啊，拳头，这个尖刀绝对不能钝，当兵的呢也不能混日子。不管是训练也好，战备也好，各项任务样样啊都要这个力争上游，然后能够拉得出顶得上。

0: 搞得赢啊，将来以后啊，要是走上这个班长或者骨干的岗位上去带兵，不能只要求战士们去冲锋，自己必须要站在最前面，带出来的兵啊，从思想上、作风上、技能上，样样都要过硬，不然到这个关键时候他是顶不上的。
1: 嗯，在2020年退役之后，你在老家拥有了稳定的工作，干的也是不错，那么对那段生活感到知足吗？
0: 2020年，我这个12年的军旅这个期满了，我脱下军装回到了老家河南。当时呢，在这个郑州建筑公司上班，作息比较规律啊，离家比较近，收入也不错，也能兼顾这个照顾这个父母和孩子。在外人眼里边看着这份工作啊，是很体面的啊，不用风吹日晒，这个日子过得不到半年，其实心里边总感觉空落落的。
1: 嗯，
0: 日复一日的这个紧张的生活呀，和这个回家之后这个安逸的这个日子，
1: 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啊，
0: 它不匹配啊。当时浑身就是不自在，总感觉少点啥，骨子里边还刻住这种兼兵的这种在当兵的
1: 劲儿哈，
0: 对这种日子。
1: 在2022年的时候，你得知兵团招录退役军人的消息之后，毅然决定带着妻子来到兵团。你自己有军人情结，愿意来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这个我相信大家都可以理解。但是家里人理解你来新疆来兵团的决定吗？
0: 2022年的时候，我偶然看到了咱们这个兵团向全国招录退役军人的这个公告。其实当时啊，我就有这个清晰的方向，我当即这个想去这个兵团。我也对兵团啊在这个网上进行了了解啊，我说这个啊，我想去兵团。这个妻子当时呢也不是太同意，因为家里边的工作很稳定。但是我当时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大家真的包括我的朋友也不理解啊，当时阻力很大。其实呢，最让我感觉到就是压力最大的就是我的母亲。因为在部队12年，我印象中就一次在家里边陪着他们过年呢。
1: 嗯
0: 啊，好不容易这个退伍了，我妈也是不忍心我再跑。但是后来有那么一段时间嘛，我也没有跟他们去争执啊，就是一点一点跟大家去说啊，跟我父母讲这个兵团的政策啊，去这个兵团可能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发展前景，可能这个平台啊对这个退役军人更友好。
1: 嗯，那么刚到新疆的时候啊，干燥的气候、陌生的环境、繁重的工作，对你来说全都是全新的一个挑战。作为一名退役老兵，你快速调整状态，融入兵团的工作，在适应新环境、转换新岗位的过程当中，你遇到的最大的难题是什么？又是如何快速完成角色转换的？
0: 啊，我也是靠三样这个本色呀，彻底的进入了一个角色的转变。第一个就是放下架子，从零开始学习啊，跟着我们老同志啊去学习业务，学习基础。第二个呢，就是一个雷厉风行的一个执行力，只要是安排到，我们就能做到。跑到这个职工家里边去拉家常，去听大家的心声。第三个呢，也就是一个整体统筹的一个习惯，也给自己制定了一个这个每日的一个工作清单。
1: 据了解呢，你曾5次带队奔赴阿乌斯旗边境执勤，-30度的气温，风雪大，山路险，你呢一直都是冲锋在前。在这些年当中，哪里有任务你就往哪里冲，并且还被大家称作为暖心兵哥啊。那这个称呼是怎么叫起来的？
0: 其实这个称呼呢也不是凭空来的，是日常中每一件小事积攒起来的。不管是这个连队职工也好，我们这个应急连的民兵也好，只要谁有难处呢，我都会第一时间呢去这个搭把手，把大家的事呢事事都放在心上。针对这个连队的职工呀，很多这个家里边老人看病啊，孩子上学呀，包括遇到困难呀，也都会去找到我，我也绝对不推脱，把他们的事都当成自己的事来做。
1: 从武警战士到兵团民兵骨干，基层连队干部，从保家卫国的军营站位到维稳戍边服务职工群众的基层站位，

0: 在你来看，新时代兵团老兵的站位具体意味着什么呢？
1: 从这个武警战士到兵团的这个民兵骨干，基层的连队干部，也是从守护城市安宁的这个军营的一个站位，到现在维稳戍边服务职工群众的基层的这个站位。在我看来呢，新时代的兵团老兵的站位早已不局限于这个军营的一个哨位，只要祖国的需要，群众需要，哪里都是我们的站位啊！当年在部队，我的战场就是训练场、突发处置现场、抢险一线，任务就是快速出击，化解风险，守护一方百姓平安。如今扎根兵

0: 这个练兵备战，随时准备处置各类的这个突发的险情，延续这个应急尖刀的使命，当好兵团维稳戍边的应急先锋。脱下军装，不变的是军人冲锋的本能，离开军营，不变的是为国奉献的初心。新时代兵团老兵的站位，代表着是一生不变的责任。只要祖国需要，群众有难，不论环境多苦，任务多重，我们都将第一个站出来，以老兵的本色守好边疆，服务好人民群众，把部队淬炼出来的忠诚、担当、坚韧挥洒在兵团这片热土上。
1: 说得正好，为你点赞。稍事休息，待会儿请继续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之退役军人的滚烫人生》。

0: 戍边16年，你心里最愧对家人的这个遗憾是什么呢？又是如何与这份遗憾进行和解的呢？
1: 在边关16年，最大的遗憾就是亏欠家人。19岁去当兵，把最美好的青春都留在了雪域边关。我记得很清楚，我是第一次回家是2年10个月。

0: 我才第一次回家。然后当兵16年，我跟我父母过的第一个春节是在10年以后。在我当兵第5年的时候吧，我妈就住院了。我每次打电话回家啊，父母都告诉我没事儿没事儿啊。然后等到有一年第二年回家探亲的时候，我爸和我妈才跟我说是我妈住院1个多星期了。啊，当时我就心里面很难受，因为当时别的父母子女都在身旁，父母住院这么大的事儿，而且我妈当时也病得挺严重的，其他人的这个子女都能在身旁，照顾父母，能尽孝，而我连知道都不知道，当时啊，真的是怎么说呢，确实让人心里面很不是滋味。其实我爸和我妈，在我当兵这些年，对我支持很大，我觉得我能在雪域高原待这么多年，和我父母对我的支持有很大很大的关系。后面这个无数个风雪日夜，看着万家灯火，我也有过亏欠和不舍，但后来慢慢和这份遗憾和解了，因为我知道万家灯火总要有人守嘛，岁月静好也总要有人负重前行。
1: 在2023年的时候，你告别军营回到家乡十三师红山农场，明明已经脱下了军装啊，你却主动义务宣讲，传播戍边精神。那么为什么在退役之后反而更想把边关故事、兵团精神讲给更多的人听呢？
0: 当时退伍返乡之后，我其实也有时候在想，我说守防的岁月16年，这段岁月可能是刻在骨子里的。另外一个，我是兵团第3代，生在兵团，长在兵团，又守过边关，亲身经历过戍边的艰苦，也见证过我和战友们的奉献。我觉得我懂兵团精神，也懂戍边精神的真正内涵。之所以坚持义务宣讲，首先我觉得是为了传承吧，传承老一辈兵团人同垦戍边，一代代边防军人守护边疆，无数人为这片土地奉献青春，奉献一生。这些故事和宝贵的精神需要一代代传下去，不能断代。其次是为了致敬，我想通过我的讲述让更多的年轻人，让更多的家乡父老知道我们的安宁来之不易，知道边疆的和平稳定是无数的军人默默坚守换来的，也让大家能懂得感恩，懂得珍惜当下幸福的生活。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兵团精神，不仅是过去的精神，更是新时代奋斗的力量。脱下军装，我依然是兵团精神的践行者和传播者。当然我也更希望用我的亲身经历能感染更多人，尤其是年轻的一代，让大家传承吃苦奉献、坚守担当的品质，扎根兵团，建设家乡，守护边疆。
1: 现在呢，海亮转战到了水务岗位，岗位彻底转变之后，你觉得军人的底色给现在的工作带来了哪些改变和力量呢？
0: 从军营戍边一线转型到地方水务岗位，工作内容、工作环境完全都不一样，但是我有军人的底色，还有我戍边的初心却从来没有改变，反而成为我立足新岗位做好新工作的最大底气。我觉得首先我有绝对忠诚、担当尽责的军人作风，部队这么多年的历练让我养成了服从大局、履职尽责、绝不推诿的，我觉得是工作态度吧。而且我现在的水务工作是关系民生的工作，关系这个水安全的保障，我觉得责任也非常重大，对待每一项工作我都能像守边严谨细致、一丝不苟，能把它做好

0: 其次是我觉得我有吃苦耐劳迎难而上的韧劲，在军营16年，其实早已习惯了直面困难，战胜困难。我们水务工作也有非常多的这个户外作业呀，这个应急处置任务，风吹日晒加班值守也是常态。但是不管条件多艰苦，任务有多么繁重，我觉得我都能快速适应，迎难而上，不叫苦不抱怨，全力以赴地完成好这个工作。最后是这个坚守初心，服务为民的这种信念。以前我守边关守的是国土安宁，现在从事水务工作，我守的是一方水土，保障这个各族群众的用水安全，也是守护民生福祉。虽然这个岗位变了，但是我觉得守护的这个初心是没有变的。我前面还一直在想，我说我们兵团红，国防绿，水务蓝，我觉得三色初心那也是一脉相承的。所以我就始终带着这个军人责任和担当吧，我要把这个根扎到水务岗位，然后服务好家乡各族群众，为建设兵团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儿，坚守好初心，不负韶华。
1: 我们跟李朝晖聊聊。朝晖，在2004年，你脱下军装，转业兵团，转战石油、能矿、天然气等多个岗位。你始终保持军人的执行力，一人兼多岗，通宵攻坚地去工作，并且带病完成国家级课题，还总结出闭环整改工作办法，为企业挽回百万损失。戈壁淬炼的精神是如何融入你每一项基层工作的？
2: 我就觉得整个人就蜕变了啊！就这个，已经那个时候我们去的时候是18岁，就已经形成了这种模式，吃苦好像是常态。到了企业以后，我们觉得我们在这个业务上这一块没有专业人士那么精，那我们可以用这个军人多担当的这个精神去为企业创造价值啊！当时我们考虑的是这一块，所以就多干一些活，就是和有些部门我们都可以干的，那我也可以多兼几个岗位，少休息一点，多干一些工作。关于这个八环闭环管理工作法和挽回了这个几百万的这个损失，这块是有一个故事点的。我当时是每年有到我们这个企业进行专项检查的这个工作，每年都去检查。检查的时候呢，就发现一个企业，当时是国家出台了这个新的税法啊，可以减税。这每个单位都出现这个情况，他没有按照这个新的税法去减免税。当时呢，我们算了一下，大概有个200多万，接近300万块钱。我们当时呢，就与当时的这个企业的领导呀和财务的人去对接，就说你们这个，这个工程呀，一些工作上的这个没有按照这个新的税法去算，我们这次检查出来，你们必须整改，必须把这个钱要回来给相关的这个施工单位。但是呢，几个单位的财务人员呀，还有包括他们的领导就觉得税法呀，文件是才出来的，我们也可以执行，也可以不执行，它是这个当年出来的。但是呢，我们就坚持，就从那个时间节点，你必须得按照那个节点给我算，前面的不管。这我们这个权力的要求啊和督导，那确实是一钉钉子精神，一个部门一个部门过，一个的工程一个工程过，当事人首先是要舒服的，舒服完了以后再想办法怎么追回，那也是遇到了很多阻力的，上这个各级不理解，阻力很大，但是通过我们这个坚持，最终都把这个钱给要回来了啊，挽回了这个损失。同时呢，我们就为了要举一反三，而且呢下一步还要不会再出现这个问题，我们是对当事人是做出了这个相应的处理的，后面这个改正的这个过程我们都是闭环了的。所以后面我们就总结出来了这个8个工作环节闭环管理，从当时制定方案到如何发通知执行，如何检查，到后面发现的问题怎么整改，追回的钱怎么要回来，最后达到完全整改到位，下一步再不犯。

0: 这个确确实实是很管用，每年都挽回了相应的这个
1: 财产损失啊，
0: 损失啊，而且这个工作方法现在得到了推广，挺好的。我当时还有这个三不一多的原则啊，三不就是不推诿、不扯尾皮、不打折、多干活。平时这个星期六、星期天啊，大家休息了，我还觉得，哎，这个时间还挺多的，可以用来补习一下一些短板啊。当时呢，这个也报了一些班，就是我们当时企业里面需要的一些专业知识啊，我们就通过这个节假日啊、休息时间把它补上。至于这个加班这一块，对我来说那是常态啊，那已经形成了这种习惯，所以一般工作。当天的工作没完成，或者下一步还有一些工作，我都会往前赶，提前完成工作，这已经形成了一种常态，这也就算是这个融入了这个生活的点滴吧。
1: 那么作为亲历者，你受邀参与全国老兵巡回宣讲、兵团多师事宣讲，为什么你坚持带病奔走，主动传承兵团精神？
0: 这也就是我下一步一直在干的或要干的工作。我觉得这个我们党、我们国家能够发展这么好，就是因为有这么一个好的传统。我们希望这种好的传统能够传承下去，那就是我们要弘扬这个精神，让大家首先理解、接纳、再接续这种精神。一个又一个的目标的实现的过程中，需要这种精神啊，需要是这个吃苦、牺牲、奉献的这个精神，还需要我们不断的去宣传、去强化，让大家能够接受，而且愿意传承。这就是我的使命，我也愿意继续为这个使命，继续的去宣传下去，去更多的地方让更多的人知道，而且能达到更好的效果。
1: 一身戎装，一生荣光，一次从军，终身赤诚。军营淬炼的风骨从不会因为退伍而消散，藏在骨子里的担当始终是他们最耀眼的底色。从守护山河的战士到奔赴生活的普通人，改变的是身份与模样，不变的是初心与滚烫。今天我们通过对话听见退役军人的多元与鲜活，他们有热血、有温柔、有坚守、有热爱，褪去迷彩，依然在各自的岗位、平凡的生活里闪闪发光。愿每一位退役军人岁岁坦荡、岁岁安然，以赤诚之心赴往后余生。到这里，访谈节目《退役军人的滚烫人生》就要结束了。感谢李朝辉、秦文杰、李海亮做客我们节目。节目监制孙英、张波，节目制片人段启娃，主持人龚正，编辑杜伟。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美食客栈。
7: 中华民族一家人，热爱祖国大家庭，兄弟姐妹百家亲，真诚相待手足情，天山青松根连根，各族人民心连心，天山青松根连根，民族团结一家亲。哎，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疆军区文工团的歌唱演员兼节目主持人夏米利夏克尔，也是地地道道的我们新疆的儿子娃娃。我于1976年12月份从我们古城奇台穿上军装，走进了军营，成为一名炮兵团的战士。我随着我们团走遍了新疆的天山南北，可以说这几十年见证了我们新疆的变化发展，也看到了我们新疆各族人民日新月异的生活状态，也把许许多多看到的一些故事创作成自己的作品，唱给乡亲们，唱给边防官兵。同时一位部队的文艺工作者，我走昆仑走边防，哪有战士哪里就有我的歌声，哪有战士就有我通过他们的故事创作的作品。我用我的歌声去赞美守卫祖国边疆的边防战士，歌颂我们的边关战士，鼓舞更多的士兵爱祖国爱边疆，守卫好祖国其大门。同时我作为一位文艺工作者，看到了新疆这片土地以及我们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各族人民的生活的变化和崭新的面貌。不到新疆不知道中国之博大，不到新疆不知道中国之壮美。这里有高耸的冰山，翠绿的草原，连绵的原始森林，滚滚的石油，雪白的棉花，吐鲁番的葡萄，哈密的瓜，库尔勒的香梨，名扬天下。我们新疆70年的变化是巨大的，这归功于我们伟大的党，归功于我们全国各省市的大力的支持和支援，更要归功于我们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各族儿女同心协力并肩奋斗，用双手创造出的辉煌。作为我新疆人，我感到万分的骄傲和自豪。我继续用我的歌声去赞美大美新疆，赞美兵团精神，赞美我们新疆各族人民同心同德建设美好家乡的共同心愿。
8: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3:04，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到来自兵团基层卫生工作现场推进会上的消息。十四五期间，兵团持续优化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全力推进一师阿拉尔市、三师图木舒克市、五师双河市、七师胡杨河市、九师白杨市、十师北屯市等地6+1医体医共强体建工程项目，提升56+团场医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服务能力，投入2.95亿元为基层医疗服务机构更新设施设备，着力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和区域均衡布局，更好满足职工群众看病就医需求。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来自乌鲁木齐市教育局的消息。市教育局、体育局、财政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印发《乌鲁木齐市青少年校园足球人才贯通式培养方案》，确定在17所小学、13所初中、3所高中、1所职业学校启动试点招生，畅通青少年足球后备人才成长与升学通道。再来关注到来自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的消息。今年上半年，中小企业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保持较快增长，企业

0: 好的，我们最后来关注到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 30.1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7.3%， 其中出口 17.44 万亿元，增长 14%， 进口 12.69 万亿元，增长 22%， 进口增速继续快于出口。当月包括工业机器人、 3D 打印机在内的高技术产品出口同比增长超 50%， 高于上半年 39% 的同比增速，贡献七月近六成出口增量，外贸含锌量稳步提升。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波波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美食客栈。
1: 当广袤的天地与厚重的历史交织，
2: 当雄奇的自然与炽热的人文相遇，
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片充满传奇与魅力的土地正等待着你去探索。
3: 此刻我站在第十师白沙湖旁，这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
4: 你感受过穿越千年的丝路心跳吗？
5: 游客朋友们，这里就是二师铁门关市，在您的脚下呢是丝路驼铃回响的古道，身旁呢就是兵团人拓荒的足迹。
2: 你听过巴尔鲁克山上小白羊的故事吗？
6: 去薰衣草的故乡可可达拉看看，我要在万亩花海中畅游。
7: 这是独属于兵团大地的浪漫。
8: 开车行驶在新疆首条沙漠高速公路 S21 是什么感受？
9: 穿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深入准噶尔盆地腹地，沙漠、湖泊、荒漠、植物、雅丹地貌，这里真的是自驾游爱好者的天堂呀！
10: 新疆，我来了！
2: 穿越山河万里，
4: 只为与你相遇。
2: 大美新疆，繁荣兵团。
4: FM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走进兵团，开启一场难忘的旅行。
11: 在平静却暗潮涌动的美食江湖，有一本美食秘籍藏于一家客栈，各路食客豪杰、功夫厨神皆据为己有。此客栈人称天下第一难寻，而此客栈老板人们只闻其声未见其人。有人说曾见一公子在库鲁斯台草原上策马扬鞭，有人说也见一花容月貌女子行侠仗义却见首不见尾。客栈在何处？掌柜老板何许人也？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3:10，饭点的时间。收音机前的各位，您吃了吗？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呢，是由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点到2点为您准时播出的美食客栈。欢迎大家光临美食客栈，我是波波。那么收听我们美食客栈的方式呢有很多，您除了通过传统的收音机和车载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通过关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节目。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云上兵团、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 APP， 在广播中找到我们就可以直接收听直播啦。或者呢，是在学习强国 APP 软件的听新闻广播板块里找到我们。当然您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0: 也可以找到兵团综合广播。那么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获取全面及时准确的资讯呢显得尤为重要啊。云上兵团 APP 为您就是提供一个这么一个不可或缺的信息宝库。云上兵团 APP 呢是由兵团广播电视台进行打造的啊，是一款集新闻资讯、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浏览等多功能于一体的融媒体客户端，是大家了解兵团、走进兵团的全新窗口。还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吧。当然了，您还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兵团882综合广播关注即可。那么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参与到我们每天的节目互动之中，您发送过来的语音和文字的信息啊，波波我呢都可以接收得到。同时您还可以直接拨打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分别是8826882 8834882以及8845882，跟我们一起分享美食，参与互动，好吃好玩好听就在美食客栈。
1: 流星街里还传来白杨琴声吗？
2: 大家好，我是狼哥，您正在收听的是美食客栈。

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欢迎各位客官进入到今天的美食客栈。哎呀，这一转眼呢，今天已经是2026年的8月7日了啊。那么今天是24节气之中的立秋。哎呀，时光飞逝啊，一转眼呢，咱们今年已经过完了大半年了啊。咱们接下来呢，已经进入到了立秋节气了。立秋啊，是咱们24节气中的第13个节气啊，也是秋天的第1个节气啊。通常呢，立秋这个节气的到来呢，就标志着我们进入到了秋天了啊。通常呢，咱们立秋呢是在每年公历的8月7日至8月9日之间交接。2026年的立秋具体时间呢是今天的8月7日的19时42分，也就是今天晚上19时42分，我们就正式进入到立秋了啊。此时太阳呢运行至黄经135度啊。那么当然了，立秋的到来呢也是标志着天文意义上的这个秋季的正式开始啊，当然是天文意义上的啊。那自然界呢也由此进入到一个由盛转衰、由动趋静的关键转折期。立秋二字呢，它的字面意思呢，就是咱们秋天的开始嘛。毕竟在《月令72候集解》这个当中说到了啊，秋啊，伯也，物于此而伯矣也。这个伯矣呢，就是意为聚集、收敛的意思。意思就是说啊，到了这个时节，天地间的阳气开始收敛啊，阴气呢逐渐上升，万物从春夏两季的蓬勃生长，转向了成熟与收获。当然了，在我国古代啊，立秋这一天呢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日子。自周代起，天子便会率领三公九卿、诸侯大夫啊，还有这个其他一些文武大臣，前往西郊举行迎秋仪式。据《礼记·月令》当中记载，天子此时要穿白色衣服，乘白色马车，配白玉佩，以示顺应秋经之德。仪式之后呢，还会举行盛大的狩猎活动啊，以示秋日肃杀之气的到来。那到了宋代啊，宫中呢要在立秋当天呢，将盆栽这个梧桐呢移入宫殿。啊，等到辰时一到啊，这太史官啊高声奏报秋来了啊，然后呢梧桐应声落下。

一两片叶子，以喻报秋之意。这些礼制也是反映了古人对天地节律的敬畏与推崇。当然了，咱们需要跟各位特别去提一下的，就是咱们立秋呢，并不等于入秋啊。其实啊，在气象学上呢，一个地区啊，只有连续五天日均气温低于22摄氏度的时候啊，才算是真正的进入到了秋季。而立秋之时，通常还处于三伏天的中伏或者是末伏的阶段呢。当然，今年会更加特殊一些，因为今年不是所谓的厄尔尼诺年嘛。当然了，这个所谓的立秋啊，这个有些这个三伏天当中的中伏和末伏还在立秋之中啊，这是咱们一年当中最热的时期啊，也是被大家称之为秋老虎。2026年的立秋呢，恰好现在是处于中伏期间，这个天气依然是炎热，暑气依然是旺盛啊。这立秋之后啊，我国大部分地区呢会经历一段持续高温的天气，民间呢也是称之为秋老虎。秋老虎一般呢是出现在立秋至处暑之间啊，短的持续半个月，长达可能会长达2个月。那么这期间呢，白天的气温仍可能会达到-35摄氏度以上啊，但是早晚的温差呢也是开始拉大了，清晨和夜间能够明显的感受到凉意。从气候数据来看啊，立秋节气期间，全国大部分地区平均气温较之大暑节气是有所下降的，但是它的下降幅度呢也是极为有限啊，通常是在1摄氏度或者20摄氏度之间。真正的明显降温呢，要等到白露秋分时节。各位要记住这24个节气当中的白露和秋分这两个节气。因此啊，民间呢有立秋早晚凉，中午汗湿伤，那就是说立秋这天呢早晚的温差较大，但是到了中午那身上的汗可能会浸透衣裳，这么一个说法啊。那这句诗呢也是形象的描述了这一时节的气候特点。此外呢，立秋之后的降雨形态也是在发生着变化啊。那么夏季那种来势凶猛、范围集中的暴雨也开始逐渐减少了，转而变为间歇性的阵雨或小雨，雨量减小，但频率呢却有所增加，呈现出一场秋雨一场寒的渐次降温趋势。当然，我们古人呢，也是将立秋15天分为三候，每候5天用以细致描述自然界之变化。初候凉风至，也就是8月7日至8月11日这期间啊，立秋头5天偏北风开始增多啊，来自高纬度地区的干燥的冷空气逐渐南下，使得风向开始发生变化。此时人们呢会感觉到风不再像盛夏那样裹挟着湿热干热，而是带着一丝清凉的爽意。那么这就是咱们秋季信号最早的一个外在表现。讲完了初候，我们说二候。二候白露生，白露生呢是在8月12日至8月16日。随着昼夜温差的加大，夜晚的地面辐射却冷却加快，空气中的水汽在草木地面上凝结成细小的露珠。清晨出门时可以看到草叶上挂着晶莹的水滴，这是咱们秋季由无形转为有形的标志性景观。三候寒蝉鸣，8月17日至8月21日啊。寒蝉不同于夏蝉，体型较小，颜色偏暗，对温度变化呢更为敏感。当感受到所谓的阴气上升之时啊，那寒蝉便开始发出短促而凄切的鸣叫声。蝉声从盛夏的聒噪转为此时的凄切啊，正是自然由阴转由阳转阴的一个生动写照嘛。

数千年的农耕文明为立秋积淀了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啊，其中啊不少至今呢也是在仍然是在延续下来了啊。比如说啃秋啊，啃秋呢还有一个叫法叫咬秋，咬啊啃咬的咬，啃咬的啃。那这是咱们立秋最具代表性的习俗啊，在。

段文字比较有意思，是这么说的啊：立秋前一日食西瓜，谓之啃秋。这一段记载呢，就恰恰印证了咱们今天说到啃秋这一习俗的文学记载。那第二个习俗呢，就是贴秋膘。夏季天气炎热，人食欲不振，体重普遍有所下降，民间称之为苦夏嘛。立秋之后天气转凉，胃口渐开，人们便以吃肉食的方式进补，称之为贴秋膘。北方地区通常食用炖肉、红烧肉、肉馅饺子等，南方呢则有吃鸭肉、鱼肉等习俗。这一习俗不仅关乎美食啊，更折射出农耕社会对于体魄强健的重视程度。第三个习俗呢，便是晒秋。那么在我国湖南、江西、安徽等的山区啊，由于地势复杂，平地稀少，当地农民呢利用房前、屋后、窗台、屋顶等一切可利用的空间来晾晒农作物。红的辣椒、黄的玉米、金的稻谷、橙的柿子，将整个村庄装点得五彩斑斓。江西婺源的晒秋景观如今呢已经成为了闻名全国的旅游名片，也是被文化部列为最美中国符号。下一个习俗呢叫做摸秋啊，还有一个叫法叫秋社。摸秋呢，一些地区呢有这个立秋夜摸秋的一个习俗啊，人们呢会结伴去别人家的田地或菜园中采摘瓜果蔬菜，主人家非但不恼怒，反而引以为傲啊，以此为荣，认为呢被摸得越多，就越说明自家的作物越受欢迎，越受欢迎就说明咱们自家作物长得越好。这一活动呢，既带有游戏性质，也蕴含着邻里之间的温情互动。立秋呢，对于农业生产而言呢，是一个分水岭式的关键节点啊。北方地区春玉米啊，进入到了灌浆乳熟阶段，籽粒逐渐饱满，大豆开始谷粒，高粱、谷子陆续抽穗扬花。此时呢，对于水分的需求仍然较大。民间呢有立秋三场雨，皮稻变成米的这么一个农谚。那么同时啊，棉花也进入到了结龄盛期，需要充足的光照促进棉铃的开裂和吐絮。南方地区呢则更为忙碌了，早稻需要抢晴收割、晾晒入仓，晚稻正值这个分孽播结的关键时期。田间水肥管理直接关系到最终的产量，中稻进入抽穗扬花期，对于温度和水分呢极为敏感。此外呢，各类夏秋蔬菜的播种移栽啊，也在立秋前后全面展开。那么在果树管理方面呢，立秋啊是柑橘、苹果、梨等果树果实膨大的重要阶段，追肥、修剪、病虫害防治等工作刻不容缓。农谚立秋拿住手，还收三五斗，说的就是咱们此时田间管理的重要性呀。立秋之后，气候由湿热转为燥热，人体也需要随之调整以适应节气的变化。饮食调理，中医认为秋主肺，肺喜润恶燥啊，恶燥。立秋后的饮食应遵循少辛增酸的原则，少吃辣椒、花椒、姜、蒜等辛辣发散之物，以免耗伤津液。适当增加酸味呢，能够比如说像山楂、葡萄、石榴、柠檬等，以收敛肺气。同时应当多食滋阴润燥之品，如梨、银耳、百合、莲藕、山药、蜂蜜等，有助于缓解口鼻之燥、皮肤干痒等秋燥症状。起居之作息，《黄帝内经》当中可能提到过，秋季。

因早卧早起，与鸡俱兴。立秋之后呢，白昼渐短，黑夜渐长，起居上应顺应这一变化，适当早睡，以顺应阳气的收敛，早起呢，以使肺气得以舒展。夏季习惯晚睡的人群们呢，因为晚上这个天气太热，可能会导致睡眠不佳。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逐渐去调整我们的生物钟，然后调整我们的入睡时间，并且将它们前调，就这意思就是要早睡啦。当然还有情志调养，秋在五行之中属金，对应肃杀之气，容易引发悲秋情绪啊。自古逢秋多寂寥嘛，那么因此立秋后应格外注意情志调养，多参加户外活动，登高望远，保持心情舒畅，精神安宁。秋季的收敛之气啊，正是沉淀内心、反思自省的好时机啊。好的，咱们今天呢跟大家讲到了立秋节气啊，咱们今天呢已经进入到了立秋呢，然后也是看看时间，稍后呢我们将进入一段定点宣传，定点宣传之后各位不要走开，美食客栈马上回来。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暑气渐消，清风徐来，一叶落而知秋。今天我们迎来二十四节气中的立秋，盛夏的燥热尚未完全散去，却悄悄多了几分清爽。云天慢慢高远，草木褪去盛夏浓烈的翠绿，枝头悄悄酝酿果实，晚风拂过时已经带上淡淡的微凉，天地间开启一场温柔的换季。立秋留存着源远流长的民俗风情，民间流行贴秋膘，经过苦夏之后，人们品尝佳肴调养身心，还有晒秋啃秋的习俗，咬一口清甜西瓜送别炎炎盛夏。农人期盼秋雨润泽田地，静待五谷慢慢成熟。每一项习俗都是古人顺应时序热爱生活的浪漫。古人说立秋不是骤然寒凉，而是万物由盛转收的开端。繁花不再肆意盛放，草木慢慢沉淀养分，瓜果谷物日渐饱满，喧嚣慢慢归于平和，躁动慢慢沉淀安宁。愿我们迎着秋日清风，放下心头浮躁，在天高云淡的光景里沉淀自我，从容接纳四季更迭。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愿您不负夏日耕耘，静待秋日收获，心中常怀暖意，岁岁皆有丰盈可期。
2: 幸福甜蜜石榴籽，

0: 盛夏七月，在65家骑士开启了一场属于兵团儿女的足球狂欢。32支球队在绿茵场上追风不止。这其中最受关注的一场比赛是今年新疆兵超开幕式上与阿根廷飓风俱乐部的友谊赛。
1: 加油！加油！
2: 加油！
3: 新疆兵超！
4: 加油！
0: 比赛中，两支队伍实力相当，来回攻防，过程焦灼。下半场在0-1落后的情况下，队长伊利巴热斯阿迪利不负众望，踢进点球。最终这场国际友谊赛以1-1平完美收官。这个只有21岁的青年球员，面对压力时总能正常发挥，展现出兵团球员的实力与担当。
5: 我看守门员的眼神时候，我就没那么怕，然后就成功的打进了那个球。对手是阿根廷的冠军球队，我们的压力很大，但是我们顶住的压力。
6: 伊利巴热斯他特别热爱足球，他能提高一个队伍的凝聚力，非常优秀的一个孩子。
0: 从贵州村超、江苏苏超，再到新疆兵超、江超联赛，遍地生长的民间足球正在点燃无数普通人的热爱。
5: 3年级加入学校足球队踢球已经有12年了，我将来最大的梦想是打进中超。
0: 一支小小的足球跨越地域，凝聚伙伴，一方绿茵场地承载着一代代少年滚烫的梦想。
7: 在美食江湖有这样一个故事流传，西域有一家神秘客栈，遍寻大街小巷不见，只在空中举办饕餮盛宴。甭管您是达官贵人、贩夫走卒，甭管您是三顾茅庐还是一掷千金，都未必进得了客栈。但只要您带来一道市井美食，即可获得青睐，受邀入店与客栈老板品评切磋，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8: 东西南北中，春夏秋冬季，川鲁闽粤湘，蒸烤煎炸炒，穿越四季，行走江湖，探寻舌尖盛宴，尽在味道江湖。

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欢迎各位客官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将频率锁定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美食客栈，我是波波。今天呢是24节气当中的立秋啊，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跟大家讲，在上半段节目当中盘点到了关于立秋的习俗，以及在立秋这一天呢我们要要调整我们的生物钟，要早睡然后早起，与鸡俱兴。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关于立秋的历法推算。从历法角度而言呢，其实立秋的日期啊并不固定不变啊。那么由于这个回归年长度 365.224 天啊，与公历历长长度呢存在一定差异，那立秋的公历时期呢会在8月7日至8月9日之间来回浮动，其中8月7日这一天被8月7日这天立秋呢较为常见，8月8日这天立秋呢比较常见啊，然后呢8月9日立秋这一天呢比较少见。那么具体交接时刻呢则需要通过天文来计算啊，当太阳黄金达到135度的瞬间即为立秋时刻。民间呢根据咱们立秋交接在这一天的早晚啊，延伸出了早立秋和晚立秋的说法，并且认为呢早立秋凉飕飕，晚立秋热死牛。那虽然说这一说法呢缺乏严格的气象学依据啊，但是也反映了民间对于节气与气候关联的长期观察与朴素理解。而且呢我们要知道，就是立秋呢看似是一个悄无声息实则意义深远的节气啊，它不像春风啊夏至啊那样有鲜明的极端性特征啊，也不像冬至那样成为一个隆重的节日，恰恰就是因为它这种温和而不张扬的方式完成了季节交替中最微妙的那一段过渡。立秋也是告诉我们，万物天地万物皆有节律，盛极必衰，热极生凉，顺应自然，不急不躁，才是与天地共生的智慧所在。那立秋这一天呢，有些朋友也问了，就是关于贴秋膘啊。贴秋膘呢，人们呢会大口的去进补肉食来补充自己的这个身体所需的能量。那因为夏季呢炎热啊，大家可能没什么胃口，到了秋天就会开始大补。那吃肉的过程当中呢，难免会有所腻啊，吃腻啊或者油腻感，那这个时候应该搭配点其他什么食材来中和此油腻感，让自己在贴秋膘的过程当中呢能够更加舒坦一点呢。美食客栈给您出出招。

哎呀，这又到了秋天可以大口吃肉的时候了啊。那对于咱们一个新疆人来说，吃肉搭配什么，那选择可丰富了去了。比如说啊，可以搭配这个孜然辣椒，是不是盐跟各种调料，是不是？包括咱还可以学学别的地方拿那个生菜去包裹那烤肉啊，是不是一口塞进去满满的满足感，也可以中和油腻。当然了啊，要是咱们作为一个新疆人来搭配这个食材去中和油腻感的话，波波我选择皮牙子。这皮牙子呢，可以作为一个中和肉吃肉的时候油腻感的一个绝佳选择。皮牙子毕竟是横扫新疆美食的神秘力量嘛，各位。如果说单凭想象，各位是不是也以为咱新疆的美食灵魂的调味这块是不是就是孜然呢？不不不啊，各位啊，在咱们新疆调味界啊，有一样食材啊，它的地位不可撼动，冷热荤素甚至主食中都能找到它的身影啊，就是咱们新疆的蔬菜调料啊。这个没您没听错，蔬菜也可以称为调料啊，蔬菜调料双料王者皮牙子啊。有人说皮牙子是啥，我跟你说就是洋葱。有那个内地朋友问，哎，您新疆把那个皮牙子叫的都是什么东西，我说这个就是你们这叫洋葱，我们那叫皮牙子啊。就这个皮牙子呢，源于咱们洋葱当中的这个突厥语的音译啊。在咱们新疆尤其是本地餐馆，你说洋葱的话，可能这个餐馆的老板可能大概还需要时间去反应一下，洋葱想一下是啥东西啊。 皮牙子啊。但是你要是一讲皮牙子，他绝对立刻马上心领神会。而且皮牙子在我们新疆地位呢，相当于什么呢啊，辣椒之在川渝。如果说啊，鸳鸯锅是咱们川渝人的底线，那烤肉啊，这个炖羊排手抓肉放点皮牙子汁啊，皮牙子就是咱们新疆人对于游客最后的温柔了啊。为了迁就不接受皮牙子本体的朋友们呢，新疆朋友们呢还特意用纱布包着碎皮皮牙子，然后呢捏出来的汁儿，然后来腌肉啊，然后呢只为坚守啊，羊肉与皮牙子混合后那种鲜甜的绝妙口感啊，就是烤肉之前把这个肉呢放到这个桶子里，然后把皮牙子蒜嫩肉粉啊，把它跟那个肉搅拌在一起，然后腌上6到8个小时。这之前咱们美食客栈跟各位说过啊，你看我一提到这个烤肉，我也是口齿生津啊。确实这个烤肉啊，对于不管是对于外地游客还是对于咱们新疆朋友们来说呢，这个诱惑力实在是太大了。新疆常见的皮牙子呢啊，我们给各位讲一讲，主要分为红白黄三种颜色。看似只是外表颜色不同，实际上想吃地道的新疆美食，首先各位就得掌握各色皮牙子的正确打开方式。红色皮牙子呢，我们来说一说啊，色泽鲜艳，入口辛辣。虽然说呢被叫做红皮牙子啊，但是剥开外表那层已经风干的红皮儿啊，咱们就能收获到鲜亮的紫色。那这个紫色呢，就是咱们变成咱们凉菜绝佳摆盘的一个点缀。而且呢，这个红皮牙子味道上有个特点啊，就一个字儿辣嘛，是不是？新鲜的红皮牙切开的瞬间啊，那种凛冽的辛辣味呢，直冲五感。如果说各位没有做好防护措施啊，分分钟让你涕泗横流。如此个性张扬的红皮牙子啊，仿佛与番茄有一道搭配之时。变成一道菜之时，才能说是有所收敛。因此呢，除了摆盘美观的需要，红皮牙子大多都是和番茄配合烹熟出现的。那说完了红皮牙，咱们再来聊一聊白皮牙子啊。这个白皮牙子呢，个大水足，那甜味呢也是非常丰富啊，也是在咱们新疆本地菜当中啊经常出现。各色皮牙子当中往往相邻而放，白色的个头呢往往普通，这个体型较大，卖相上呢就显出几分敦厚老实嘛。相比于红皮牙子带来的那种感官刺激啊，白皮牙子的口感呢要稍微的温和许多啊，生吃汁水足啊，且甜味丰富，无论是凉拌还是搭配羊肉，哎呀，都是极佳的选择啊。再说到黄皮牙子啊，外形低调，炖汤必备啊。这个黄皮牙子呢，总的来说呢，和白皮牙子差不太多啊。剥开橘黄色的外皮儿，浅黄色的身体，口感相对来说比较中庸。
唯一特别的就是它应该可以，它一般是跟这个肉汤结合之后呢，它才能显现出它独有的新香味儿。而且味道温和的黄皮鸭子经过肉汤炖煮之后，充分融入到汤水组合中，吃起来颇为软糯的口感呢，能够缓解肉食的油腻啦。当然，在我们新疆啊，没有食材能够逃过皮鸭子的支配啊，凉菜类的最能体现咱们新疆人直白起名的风格啊。比如说经典代表皮辣红，是不是？这皮辣红好多朋友呢，尤其是不过我身边也有外地的朋友来到新疆就说，哎，你们新疆有一道菜叫皮辣红，那是什么东西啊？还有个，哎，你们新疆有个菜叫老虎菜，那是什么东西？老虎吃的东西吗？我们人也可以吃吗？哎呀，我对于他这种问题，我一般就像你说你们中考射箭吗这样一个问题，我觉得很无语啊。所以我带他们去尝试过一次之后，他们就对此菜的回味无穷了。哎呀，咱们说言归正传啊，这个经典代表皮辣红呢，就是凉拌生皮鸭子啊，还有辣椒西红柿。哎呦，又是辣椒又是生皮鸭子，各位听听这道菜里面当中的这些材料啊，是不是听起来就很冲这味道？没错，皮辣红还有一个非常官方的名字，就叫做老虎菜。如此生猛的凉菜，也只有咱们新疆硬菜能压住阵脚啊。最常见的吃法呢，是搭配羊肉抓饭，一口。这个一份口感清爽酸辣的皮辣红，足以抵消羊肉抓饭里巴掌大的肉块和羊肉带来的油腻之感。除了凉菜呢，咱们皮辣红组合也稳定的出现在了几乎所有热炒拌面当中的菜码里啊，没人能说清咱们新疆啊究竟有多少种拌面配菜，无论是什么主菜、传统配菜、组合皮鸭子、青椒、西红柿，大部分地区呢一定是必备的啊。不同于凉菜的清爽刺激，咱新疆特产的沙瓤番茄、红皮鸭子和青椒热油爆香之后产生丰富香甜的辣的这个汤汁儿，是各色主菜能搭配辣条子面啊拌这个拌面的一个基础。那主食方面呢，比如说咱们新疆特色的烤包子啊，薄皮包子，都离不开咱们白皮鸭子的一个加持啊。肥瘦相间的羊肉配上脆这个甜脆的皮鸭子丁，再加上少许的胡椒粉，调和成香而不腻的馅儿啊。无论是你喜欢烤至金黄的酥皮儿，还是口感劲道的薄皮儿，咱新疆一定会满足你对于羊肉烤包子所有的美好幻想。白皮鸭子和羊肉的组合，不错，就如同是红皮鸭子和番茄一样坚不可摧。烤肉提前腌制，加入白皮鸭子丁儿搅拌啊，这样会使咱们的羊肉呢更加鲜嫩。然后呢，烤熟之后呢，带有皮鸭子特殊的香甜之气，吃起来滋味比较独特嘛。那天山以南地区的刚子热啊，更是将皮鸭子和胡萝卜定为肉汤官配。就是官方已经官配了啊，这个大茶缸当中呢有肉有菜有汤，极度简洁又营养丰富，让人不得不佩戴劳动人民的智慧啊，不佩服劳动人民的智慧。当然我们也说嘛，一锅顶九鸡嘛，这个鸽子汤你想多补啊，这一口鸽子汤吃下去，一天的能量都足够了。咱新疆人对于皮鸭子的热爱绝对不是固定那几个搭配菜是能够说清楚的啊。我们再举几个例子，比如说这个椒麻鸡，各位吃过吧？椒麻鸡当中虽然说只有葱段啊，说这个如果说只有葱段的话可能会缺点甜味儿啊，那这个甜味儿不能说是撒点白砂糖，这个白砂糖呢撒进去可能味道会窜掉啊，那这个时候这个甜味儿靠什么来呢？就是靠加皮鸭子。那这有还有一道菜就是西红柿炒鸡蛋，有些时候大家做出来就说呢，哎呀，我炒出来这个我在家自己制作的西红柿炒鸡蛋啊，炒鸡蛋为什么跟饭馆里的西红柿炒鸡蛋味道怎么总是差一些？其实就是差皮鸭子啊。哎，各位下次在家里面可以试试炒西红柿炒鸡蛋的时候啊，加点皮鸭子，就是你想要的味道。包括火出圈的新疆大板筋儿，是不是也不是不能加皮鸭子啊，就是很少见就是做大盘鸡里面加皮鸭子的啊。但主要如果说冰箱里面刚好有皮鸭子，缺点其他配菜的话，我相信这个咱们
做大盘鸡的师傅啊，可能会把皮牙子放进去，反正皮牙子可以搭配一切肉食嘛。当然了，我们皮牙子确实能够成为咱们新疆菜的一个顶流啊，是因为它离不开当地的特殊气候地理环境。我要知道，我们新疆呢地处我国西北的大门，是不是？身居内陆，远离海洋，地下资源充足丰富啊，是气候干燥，降水也少啊。那在这一条自然条件之下呢，青菜的种植、储存、运输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困难。那蔬菜价格昂贵且难以保存，人们呢更自然偏向的肉食、肉奶为主的这种饮食习惯呢，也是延续了多年啊。直到某天，咱新疆人遇到了命运般的皮牙子。首先呢，皮牙子的适应能力确实不错啊，可以在当地呢大面积种植，且十分耐储。在常温干燥环境中，皮牙子也可以存放相当长的时间。如果出现外表风干的情况，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剥掉外层干皮就可以继续食用了。其次呢，皮牙子和咱们新疆特产羊肉、番茄等适配度比较高，能够完美融入到已有的饮食体系之中。最后呢，皮牙子既可以作为蔬菜，也能当成调料使用的双重属性呢，也是满足了咱们新疆美食粗放简洁的烹饪习惯。被皮牙子征服的新疆朋友啊，从不吝啬对于皮牙子的推崇。在万物皆可配皮牙子的强势之下呢，没有新的洋葱，最终赋予了新疆菜全新灵魂。当然了，提到立秋和皮牙子啊，很多新疆朋友可能会会心一笑。这个时节，这枚小小的皮牙子啊，在咱们新疆朋友们的生活之中呢，确实扮演着非常重要且有趣的角色啊。比如说，咱们说说这个，就说地理标志吧啊。咱们新疆人对于皮牙子喜欢到什么程度啊？比如说咱们昌吉的新疆大剧院，那这里呢被大家称之为皮牙子大剧院。在咱们新疆啊，皮牙子是当之无愧的餐桌顶流啊，羊肉串啊、烤包子啊、手抓饭都离不开它。当然我们也说到了红白黄三种皮牙子啊。那个关于贴秋膘呢，也是皮牙子和肉食是绝配啊。什么这方给大家推荐几款这个肉食搭配的主角，比如说洋葱牛肉馅这个饺子，洋葱馅牛肉馅饺子是咱们立秋传统习俗，洋葱水分融入肉馅，出锅汁多味美鲜香。包括青椒洋葱炒肉，荤素搭配，营养又下饭啊。当然还有特色的吃法，比如说洋葱炒烤肉、皮牙子馕啊、皮辣红，是不是啊？咱们说的老虎菜啊，这个西红柿凉拌等等啊，都是咱们新疆的一个特色吃法。生吃皮牙子也可以消食解腻，就有些人呢把这个皮牙子叫做什么呢？叫做大苹果。包括前阵子我看那个直播啊，那个羊头那个，各位不知道知不知道啊？

什么到那个到点汤汤的菜籽鱼啊啊，朋友们今天简单吃个羊头啊，那个他一般是在吃羊头的时候，吃到一半的时候，他会拿出来个大紫色大苹果狠狠的啃上一口，也是给不少不知道多少在屏幕前看这位吃羊头的主播留这个给这些食客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然了，我们立秋这一天要讲究一个少辛增酸啊。皮鸭子作为辛味食物，部分专家建议立秋之后还是要适量的去食用啊，否则会导致秋燥。所以说啊，立秋吃皮鸭子虽有美味的加持，但是各位一定要注意分寸，什么东西吃多了那都是不好的嘛。当然对于农民来说呢，立秋也是重要的一个农事信号啊。在我国华北等地，洋葱、皮鸭子播种一般是在立秋前后啊。播种过早，易抽苔；过晚呢，则苗一小易受冻啊，讲究一个不差分毫。想不到吧，各位，咱们今天立秋啊，咱们搭配到一颗小小的皮鸭子，在立秋这天，既是贴秋膘的黄金搭档，也是养生里的矛盾体。哎呀，毕竟它搭配肉食确实是美味无比，但是又不能多吃。哎呀，这真是令人难上加难啊！啊，进退维谷啊，是不是？当然了，皮鸭子呢也是咱们土地里的一个播种信号啊。那么咱们新疆人啊，或者说咱们这个农民伯伯们呢，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啊，也是将皮鸭子融入到了节气流转的人间烟火之中。所以说啊，咱们不要再问皮鸭子是什么了，皮鸭子就是我们平常食用的洋葱，一种难以让你啊，比如说就是一种让你牵肠挂肚的味道，这种味道啊，这道味道。让你吃过之后能跟着你进入梦乡，让你在梦里面都会梦到这种味道。

当然了，咱们新疆美食的迷人之处啊，从来不止于单一食材的极致美味，更在于食材之间的相辅相成、相融共生的烟火之春啊。在于浓醇与清爽的平衡，厚重与灵动的互补，热烈与温柔的共生。羊肉的热烈醇厚搭配着皮鸭子的清甜温柔，烟火烤制的浓郁搭配书香自带的清爽，一浓一淡，一荤一素，一热一凉，勾勒出最地道最动人的新疆烟火滋味。这个周末各位啊，不必奔赴山海，不必追逐远方，只需扎根寻常烟火，品味咱地道的新疆风味儿。比如说这个星期六早上晚上嘛，带上自己的娃娃还有老婆子，咱们去吃上一锅啊鲜香的抓饭，烤上几串肉啊，滋滋那种冒油的烤肉啊，然后呢备上几桌别几桌了吃不完啊，备上几张酥脆这个皮鸭子啊，这个皮鸭子囊啊，咱们拌上一碟清爽皮鸭子小菜，然后在烟火美食中治愈咱们这一周的劳累吧，然后放松一下身心，享受闲暇啊，细细品味便能真切感知每一道惊艳世人的新疆美食背后啊，都藏着皮鸭子那股默默付出的这个温柔赋能。所以说啊，各位，世间万千美味各有风情神韵，主角固然耀眼夺目，配角亦能熠熠生辉。皮鸭子啊，以平凡之生担万能之责，以一物容百味，一物润三餐，稳稳撑起了咱们新疆美食的风味底色啊，也成为了咱们新疆饮食文化当中的一个最朴实、最动人、最不可或缺的黄金配角。烟火不息，风味不止，岁岁年年，皮鸭子始终陪伴着咱们新疆烟火餐桌，演绎着独属于西域大地独有的饮食浪漫与人间温柔啊。那么今天呢，也是2026年的8月7日啊，也是进入到了立秋24节气当中的立秋。在这里呢，也是波波，也是祝各位这个周末啊，能够去好好放松放松啊，怎么缓解一下一周的疲惫。在立秋之后呢，这两天啊，这就是明天和后天，好好带上家人一起去这周边的这个，哪怕是野炊啊，或者说是小馆子，咱们进去放松放松，吃点咱们新疆美食，搭配点皮鸭子啊，不贴贴秋膘，是不是？咱们也。赶一赶咱们秋这个立秋的一些习俗。好的，咱们就跟大家说这么多。今天的节目呢也是接近尾声了啊，每周一到周五

午一点到两点的饭点时间啊，也是希望新老朋友们能够持续关注到我们的美食客栈节目之中。啊，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稍后为您送上的其他精彩节目，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美食客栈，我们下周不见不散啦！也祝大家周末快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1: 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乱世风起，各路凡臣名将、道门仙神纷纷登场，上演一幕幕正邪对决、家国纷争。评书演员臧汝德鲜活演绎百态人物，生动还原恢宏战局。从西岐起兵到万仙归位，一部经典评书《封神演义》，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坤的千年封神传奇，敬请收听。
3: 要说一慢二看三通过，宁停三分不抢一秒，它是有道理的。你别说咱普通，就女娲娘娘那么高深的道业，她就差点翻车，带着碧霞童子可天走，正搁这飞呢，也这正好到这个九间殿上空啊，也是该着是痦子长在脚后跟上，点儿太低了，呱家有搁这个九间殿里头蹭，窜出两道红光来，呱的一下就跟那探照灯似的蹭去。好，你说多厉害，把女娲娘娘的祥云都给干漏了。女娲好悬没折戟，快，幸亏拽了这个碧霞童子一下，要不丢人丢大发了，差点就来个仙女下凡，脸先着地。把女娲娘娘吓了一跳，这怎么回事？这是，哎呀，

明白了，收住云头，仔细举目定睛观瞧啊，两道红光是阴交阴红，而且纣王这脑袋顶上还有个圈儿。后来这个圈儿摘下了，给猴戴上了啊，那是唐朝的事儿了。女娲娘娘秀吞灵纹，掐着一算，怎么回事儿？哎呀呵，感情商纣江山还有28年气运是不可造次，赶快回宫，别扯别地，没有用。他心里就很不高兴，心说怎么还能有28年呢？你这滴溜过去了，我就把他摔死就得了呗，这么费事吗？整点事儿，你说当个神仙也不太说随心顺意是吧？不行，我得想个招，我不能让他这28年每天撒宝一个岛过得还挺好，那是扯。干脆这么的吧，我给他下点佐料吧。下点什么佐料？回到女娲宫，把彩云童子招呼出来，说去把我金葫芦拿来。把这个金葫芦放在丹池之下，把这葫芦盖拧开了，用手这么一指，这么一领，噌家咵嚓一下子，搁这葫芦里冒出一道白光，紧接着有这么4-5丈长，像房船子那么粗似的，有一面大旗，那可真是霞光万道，锐气千条，宝气迷空，霞光普照。这什么玩意儿？各位，这玩意儿可了不起，招妖幡，神仙都得管点事儿啊。你神农是管药的，伏羲是就管什么耕种这个那个的，有管水的，有管火的。这女娲娘娘管她管这个序列还挺好，她是专门管妖精的，万妖之祖。一摇晃这玩意儿全来，这家呼家跟葫芦里就出来了。这招妖幡也是挺寂寞啊。后来也就是一般，你看葫芦这玩意儿没啥意思，老搁那里闷着也不透气儿，而且是也看不着光，俩眼睛这是最近这视力都不好使。突然呱家就给招呼出来了，把招妖幡都吓一跳，呀，这是啥意思？招妖幡这一出来可坏了，你就看吧，飞沙走石，鹤雾弥漫，可以说鬼哭狼嚎，阴风灿灿，啥也看不着了。这就天下那妖精也不是说都搁葫芦里搁着，搁葫芦里倒着，那他不是什么太上老君整的花生豆，那也搁四处就散落着，而且这个玩意儿分布的挺均匀。而且妖精这个玩意儿，我告诉你，你记住一句话：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世上无难事，就怕有心人。只要勤劳，啥都能行；只要有恒心，什么玩意儿都能成精。你这玩意儿才奇怪呢。这个妖精他要是妖精，挺不容易。咱说实话，什么妖精他就不是人。这个不是骂人，妖精一般没有是人的，妖精有形能是物，有形能是动物，没有说肉体的。肉体你要是人，你直接修的话，那就修成仙了。就比如说中八仙啊，什么张国老啊、铁拐李啊、汉钟离啊、蓝采和呀、韩湘子啊、曹国舅啊，再加吕洞宾呐、啊，当然还有个何仙姑啊。你说也不得这跟这个七个老爷们搁一块掺和什么玩意儿呢？他们八个还挺好，都是人直接修成仙。这个妖精他不是啊。你比如他是块石头，你比如徐母骂曹，有块砚台，咣叽一下给曹丞相脑袋砸一溜沟，好兄弟把曹操打死，上面沾了曹操的血，还沾了徐母的血，这个砚台不甘寂寞了啊，往地下一掉，你看这玩意儿，我上面既有徐母的血，又有曹丞相的血，你这多好啊！我这边是丞相，这边是徐母啊，我雌雄同体，以后我谁也求不着了。现在结个婚多不容易啊！啊，是吧？整个二手车，整个二手房，你整不好再整个二手媳妇，这玩意儿挺闹心的啊！干脆我自己把这都解决得了。啊，这个砚台就成天没事儿搁这修炼呐、啊，这成天吞云吐雾的，日月精华，这过了能有48000多年，修炼出一个眼睛来；过26000多年，修出一个胳膊来，胳膊上没有手，你说像擀面棍似的，反正都挺不容易。最后修来修去，修去修来，修成个人形。也能整腿了，也能上外惹祸去了，这功该个神仙把他整死了。你说这个妖精他修炼的过程就省着神仙没有啥事儿干，但是自从有了女娲娘娘之后啊，这些妖精还有点靠山。为啥？女娲神仙这多少给点面子是吧？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舆情看水情，我手底下这帮也不容易，你是哪有一个正经玩呢？所以这帮神仙也都是手下留情啊，嘴下留德。呵，今天这招妖幡这么一晃，这些妖精可高兴，开会去了。哎呀，发福利不对，这没过年，这不3月15刚发完，怎么又发？不知道怎么回事了，到底说是给咱们要是搞个联谊会什么的，也看咱们是比较寂寞，要给往起拴对啊，这怎么？是不是现在这咱内部消化是不到啊？是怎么的？还是这发点什么钱？是干这谁提干部要开个什么会？不知道，咱们就看看去吧。呵，这些妖精一路一路都去了，有的是认识，有的不认识，有的搁半道还干仗，有的告诉你干什么仗，一点正事儿没有，你这。自己再不团结，不让人给收拾完了，现在咱们本身瞅着就不招人待见，还打啥打，这么不行呢？

0: 这些药这一头这一头都去了，非常高兴。那铁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说话，说的什么玩意儿，反正我也听不懂。天下群妖俱到行宫啊，你就知道这女娲宫多大了。听候娘娘的发旨，你看这妖精里边也分三六九等，哎，也有老大、老二、老三、老四、老五，是吧？但一般老五不怎么跟掺和这里事儿，是吧？你别惹我，我也别惹你，咱谁别招谁都挺好。你要不服，咱整一下子，就这么个脾气。怎么他就搁没事就搁边一待就完事儿了啊？挺好，主要有仨，就老大、老二、老三比较能折腾。谁呢？这个老大呀，也说是个人物，千年狐狸精。老二呢，九头雉鸡精，是个雉鸡。第三个就体现出很刻苦来了。怎么的呢？玉石琵琶精，你想一个琵琶愣能修炼成精，他得费多大劲？你好赖吧，他老大是个千年狐狸精，修炼出九条尾巴来；老二是个九头雉鸡精，修炼出九个脑袋来。也不谁研究的，说到头都是九。这个老三很不容易，这个老三是命运是非常的坎坷的啊。到后文书他才有意思呢。这个老三是干嘛？玉石琵琶精，你这个玩意儿呢？你是一个琵琶，它能愣整成精喽？所以各位都看好了啊！你没事的，尤其家里有乐器的，什么琵琶呀、贝斯啊、吉他呀，什么架子鼓啊、什么长笛啊、短笛啊、什么箫啊，是不是都整好了，都看好了，看看能找着不能找着，不能找着啊，没事上女娲宫降降香，让他回来吧，是吧？你是这个玩意儿都能成精，你是多不容易。所以这个老三他。精神状态很好啊，尤其长得倍儿白，和田玉做的玉石琵琶精。女娲娘，你看看这仨，瞅瞅后边那么一堆，用手一指挥，你们怎么整？你看那后边一点纪律都没，那咋还怎么来回乱窜？你说什么？这仨一等都别动了，你看绝对好使，这玩意儿必须得有绝对权威。唰，有一个成语叫压巧没声，不单压巧没声，所有妖精都没声了。这仨在丹池之前跪倒，说不知娘娘召唤我等前来有何分派。女娲娘娘说，我也不跟你们扯别的了啊！你是女娲娘娘那么高的身份，竟说这文词儿。咱弯弓射箭，照直了崩，沙坡上推小车，慢慢的拱，把这千年狐狸精都整傻了。娘娘，您没少听这西河大鼓吧？怎么进古词儿呢？娘娘说，别废话，听着得了，哪这么多废话？我就跟你们说一个事儿啊，把你们招回来呀、啊，是告诉你们，现在成汤气数已尽，天下当时，而且凤鸣其身。西岐已经出了真主，天数已定，气数使然，招呼你们没有别的事儿。你们这个修炼也很不容易，是吧？跟我手下也这么些年了，现在你们就可以到纣王的宫廷里头祸乱军心，搁这里跟掺和掺和，让你们也想想人间的荣华富贵。当王伐纣成功的时候，你们也是在朝封官，可是有一样给我记住了，绝对不可残害众生，事成之后你们也能修成正果。说完刷啦一道飞烟，女娲娘娘找不着了。说是不残害众生，那怎么可能呢？她是个妖精啊，你别说是个妖，是个人，她到时候她那个气儿上来还搂不住火呢，何况是个妖精啊。她本身她就没有人性啊，她有妖性啊，她不残害众生她干啥呀？再者你让他祸乱商纣的江山，那些个忠臣，那些个保国之主，他要不把那些人都整死的话，他这个计划能成功吗？所以想的挺好，但是在执行上就事与愿违了。
1: 哎呀，这仨妖精才能折腾呢，
0: 而且这仨妖他都是个女的，那个时候都是男的，他到你想他到这个时候他就不分男女了。那你要说非说是那琵琶，你告诉我咋分男女啊？写俩字儿啊，没有。他修炼到那个程度就可男可女，可攻可受，他就主要到那就主要看客户的需要了，什么玩意儿都行。他带变的了，你想他变个大姑那个小媳妇啊，变个漂亮小伙，变个老头都行。那三打白骨精那家还变个儿媳妇，还变个老太太，还变个老头的，那你说他是个什么玩意儿呢？他就是一堆骨头啊。所以说这仨变大美人就要祸乱江山，但是这个你还得找一个比较说顺其自然顺理成章的办法，也是该着纣王给提供这么个机会。怎么事儿呢？纣王自从说搁这个女娲宫降香回来之后，你说这家也够没出息的，要搞现在话说就得了相思病了，成天呢那个手机都不知道摇坏多少个了，也摇不着这美人。他怎么没有这也不是啊，后来来个漂流瓶，说这也不行啊，怎么整也整不着这么个人。他是朝思不想啊，是饭也不吃了，觉也不睡了， 每天见三宫六院是，他就看跟烟土贼子似的，不乐意瞅了都。听说话也难听了，看姜王后也不贤德了，看这个皇妃呀、啊，他就有点黄了。看这个杨妃呢，也不像以前那么洋了。这完了，一天低头拉了甲，三天瘦了15斤。所以说这个，咱们要是有爱减肥的女性朋友，你可以找一个男神去想一下啊，你见不着你能瘦得快点。这个玩意儿纯物理疗法啊，它安全。这太难受了，这家翻肠绞肚，热锅蚂蚁滚油煎肠，反正就是没有这么难受，好像25个小耗子就搁他怀里揣着，就百爪挠心呐、啊。但是你还得捏着鼻子，还得上朝，上朝就搁这个显庆殿往这一坐，纣王直玩这个劲儿。
2: 来
0: 呀，那侍一看这万岁怎么这搁。

土，南伯侯，鄂崇禹，西伯侯，姬昌，北伯侯，宠侯虎，天下诸侯那八百个我也记不出，是这张三李四木头六王二麻子烂眼边二舅嘛，反正这是这帮人吧，都上这当然烂眼边二舅嘛是谁家亲戚不知道啊，就这帮人都上朝歌来了。文太师不在城中啊，我说了，而且这个费仲尤婚这俩小子现在已经开始把持朝政，作威作福了。八百镇诸侯到这儿见殷纣王，首先得给这俩小子送礼，要不给送礼你就见不着，那钱搂的就没数了。单说要说谁给送礼都行，那有的脑壳皮薄，当然四大镇诸侯他不敢要礼，那家眼珠子一瞪，你是干啥的，还值得自己吃几碗干饭吗？还跟我要钱，我这个嘴巴吗？你要不那就得这个。但是那小诸侯不行了，一共管仨人，那你还咋的，你还不给钱你就玩去吧，哪凉快上哪待会儿，那干啥来了也没招。所以这个玩意儿就这么个道理。哎，虽然都是人在食物链的顶端，但是人和人之间呢还多多少少有点这个意思。单说这里边有一个谁呢，冀州侯姓苏，这家叫苏户，这家就特别耿直，啥这个那个的我就不给能怎么的，我就这一堆一块一百多斤我豁出去了。老头子哪都好，忠心耿耿，但是性如烈火，刚直不阿，哪值得这里边套头啊。这家伙平时搁冀州的时候，就是谁要是偷个猫了，招个狗了，调戏个民女，偷点东西了，那非愣收拾不可，一点面都不带给的。他也不知道说进来得给费仲尤浑送的，他都不知道费仲尤浑这俩干嘛的，哪是冀州侯心说我封侯的时候这俩还撒尿和泥放屁崩坑呢，到现在跟我扯这个。所以他谁也没给礼送。要说呢，这俩也是找苏护的茬，这俩也够臭不要脸的。怎么回事？天下的诸侯，你看他也是软的欺负硬的怕，不能说八百多镇诸侯谁都给送礼了。我说那四大镇诸侯不带勒他的，那八百镇小诸侯里头也有给送，也有不给送的。但是费仲尤浑也知道，有的人能惹，有的人不能惹，所以他这有个名单，他这有个名册。这俩呀待一块儿就问各自管家说怎么回事？现在这个诸侯来多少了？管家是来多少来多少，谁都给送礼没呀？啊，都送了啊，有送珍珠的，有送美玉的，有送金银的，有送珠宝、珊瑚、玛瑙、钻石、翡翠的，还有送这个各种珍贵动物、珍奇花草，反正都有，什么玩意儿都有。您这个，要开个博物馆呢，或者开个啥动物园都够用。您就下半辈子您不做官，你就卖票都够用了。这俩还挺滚蛋，你有没有点正事儿？拿来我看看。这个东西他拿过来一看。啊，张三送，李四送，王五送，赵六送，王二麻都送呀，怎么都送了？这个苏护他啥也没拿来呢？这俩小子一看怎么的？你冀州侯苏护是看不起我们俩呀，还是觉着自己算个人物是个耿耿啊？哦，搁我们俩面前立棍呢，那不扯呢吗？搁我们俩面前立棍，高低得把你这根棍给你掰了，你看着的吧。所以啊，就是。恨上这个冀州侯苏护了，按话说给烧一双鞋来，你不穿则已，往脚上一套准小两号。这俩按下这个事儿，等到第二天元旦吉辰，天子纣王早朝，两边文武三呼万岁，黄门关搁边上启奏说，陛下呀，今年是朝贺之年，天下诸侯现在都搁午门外头等着呢，听候圣旨发落，您看怎么样？商纣王一看，哦，这么个事儿啊，老首相啊，你看这怎么办呢？他问商容，商容说，陛下呀，只可选召四镇首领诸侯面君，才问民风土俗、治国安邦等等一切事务，其余诸侯聚在午门外朝贺即可。怎么八百多人也照拢不过来，全整的酒店店是也搁不下，就把这四个头搁着就行。这个他是还有定规的。什么定规呢？说想当初禹王在位的时候，就是治水那个大禹啊，曾经啊划天下为九州，在每个州都收上了好多铁，然后把这个从每个州收上了这些铁啊，筑了这么好几个鼎，上面画的就是风土人物人情，说哪个州出事儿，哪个州领头的管事儿的，甚至一报说我们这儿怎么怎么地了。禹王呢就往这个鼎上一瞅，哦，这儿出事儿，就当个地图使。这个鼎现在也搁这个纣王这儿搁着呢，到后来鼎迁于周，后来春秋战国时代，在这个秦国有一个国君叫秦武王嘛，秦武王想要把雍鼎啊，就是那个雍州鼎，雍州按现在话说就是属秦国那个地方。

0: 西秦。他说这是我们的鼎，我得给整走，但是没想到啊，带着俩谋士也是大力士，叫一个叫乌霍，一个叫孟奔，这俩反正谁都没整动，秦武王一着急，嘎就把这鼎举起来了，但是呢往下一放的时候把大脚趾头砸了，这些夸嚓的一下练腿也都折了，秦武王是举鼎丧命，就搁这鼎上引起来的。当然那个时候的鼎也不单纯是鼎了，就象征着政权的这么个意思。所说这些个小诸侯商容说就不用进来了，就搁外待就得了，要不就搁不下啊，都整点吃的，反正四大镇诸侯进来汇个报就得了啊。按现在话说就竖个职。周王一听也行啊，那就这么地吧，问一问吧。四镇诸侯官袍带履，一个个摇摇晃晃，有打午门过九龙到丹池山户朝拜。周王一说，卿啊，卿等于朕宣求战化，扶随黎庶，震慑黄符，威远宁儿，皆是卿等之功。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八八二评书联播。
2: 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乱世风起，各路凡臣名将、道门仙神纷纷登场，上演一幕幕正邪对决、家国纷争。评书演员臧汝德鲜活演绎百态人物，生动还原恢弘战局。从西岐起兵到万仙归位，一部经典评书《封神演义》，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坤的千年封神传奇，敬请收听。
3: 上文书咱们说了，东伯侯姜桓楚，西伯侯姬昌，南伯侯鄂崇禹，北伯侯宠侯虎，这四大镇诸侯啊，带着二百镇小诸侯一人二百镇，一共是八百镇，来到朝歌城朝见纣王天子。这些个小诸侯商容说就不用进来了，就搁外待就得了，要不就搁不下啊，都整点吃的，反正四大镇诸侯进来汇个报就得了啊。按现在话说就竖个直。纣王一听也行啊，那就这么地吧，问一问吧。四镇诸侯官袍带履，一个个摇摇晃晃，有打午门过九龙到丹池山户朝拜。纣王一说，卿啊，卿等于朕宣求战化，浮水离树，震慑荒服，威远宁耳，皆是卿等之功。这啥意思？就是给刷彩，就说辛苦了呗，你们管这又管军又管民又管边防又管说这个天气生产农业啥，净这个事儿啊，我挺高兴。东伯侯姜桓楚一听，呵呵，万岁啊，臣等贺蒙圣恩，官居总镇，臣等自到执掌，日夜战战兢兢，不敢有丝毫掉以轻心之处，有负圣恩，总有犬马威劳，使臣子分内之事，怎么能说您还值得一提吗？您根本就不用挂念我们，但是您这话说出来让臣等是不胜感激啊，我们特别的高兴。那家过去呢，皇上还了得，尤其搁那个奴隶制社会，那皇上跟臣子，虽然说你别看这四镇大诸侯平时跟这个一人二百镇小诸侯这乌蹄阿蹄落的地好像装大尾巴鹰挺厉害似，但是搁纣王面前啥也不是啊。那纣王说句，你吃饭了？哎呀，你这个屁股这么大岁数了，别咬哪坐，挺凉，坐的时候铺个垫儿，要不给你煮根棍儿，那家就莫大的圣恩呢。要怎么那么句话呢？是皇恩浩荡，皇上给那东西都好的，那是表示对臣子的无限的这么一关怀。就说给你个擦屁股纸，你回家也得搁在祖宗牌那儿供上，说这是御赐显耀门厅的擦屁股纸，其实那有啥用啊？就那么个年代，那整不了。所以今天纣王这么一说，这东伯侯姜桓楚老头是岁数最大，而且他是按着叫皇上老丈人。哎，但是你别看他皇上老丈人，他也不能说姑爷子怎么怎么地，是往那一坐大腿二腿，你这给我整点酒啊啊！你喝酒得注意，别把老丈人干桌子底下去。那没有那个，有那个脑袋早拧下来了，谁不好使？当然了，这四镇诸侯反都这么说，咱们说一个姜桓楚就代表那仨了。当时反正纣王也很高兴，为啥？他纣王你别看这小喜怒无常啊，我说了，天下这皇上就也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变种。他这家一会儿一变比那孙猴还快，现在反挺乐呵，告诉首相商容在牙相比干，这俩呢首相商容了不起，老爷子托孤之臣呢、快九十了，这个牙相比干也是五十来岁不到六十，是皇上的叔叔。比干这个人最正直而且最聪明，这人这个心呢长得和一般人也不一样，他长七孔玲珑心，就他这心上有七个窟窿眼儿。老百姓话说这个比干心眼多，后来说心眼多有好处啊，是机灵鬼透灵不是小金豆子不吃亏，那没有那个，这个心眼多不定是好事儿。后来死他就死这上了，怎么叫妲己给坑了吗？ 说妲己说我有病啊，这找七孔玲珑心当这个药引子入药。这纣王一看，我这美人，我这心肝，我这宝贝儿，我这个家伙的，你看怎么地？要星星不敢给月亮，可以这么说。为啥那个？你纣王心说这个星星还好得高动物园那儿滴了一个，或者上山猫树林里边整一个就行了，大不了跟这个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的就费点口舌给扔点钱拉倒呗。那这星星好，月亮实在够，那月我没长那长胳膊，整个梯子都不好使。是那个星星吗？不是，反正就说纣王啊对这个妲己啊特别宠爱，后来把比干给整死了。那这是后文书。反正现在啊，让这俩首相商容、雅相比干搁显庆殿这会儿排宴，款待四镇诸侯。这四镇诸侯也非常高兴，叩头谢恩呗。离了丹池到显庆殿，当然这喝酒吃饭就是大有大份、小有小份、水过地皮湿，谁都有一份啊。但吃的可能不太一样，吃的啥我也不知道，反正我也没看见过啊，我也没搁现场。搁这儿还出了个事儿，怎么事儿？这事儿出的。费仲和尤浑身上，这俩无厘头坏小子是贪污腐化，见利就沾，势力就沾，六亲不认就认钱，每天这俩眼儿只要这么一扒开，本儿一下子往钱眼里头这么一蹲，这俩就不出来了，就这么个货。而且是贪污啊，腐化呀，说是想方的设法的，就是搂钱呐、啊。但是呢，说他搂钱他也有点这本事。什么本事？就说商纣王对他这俩还十分信任，哎，说什么就听什么。反正溜须传是看了多少本，各种版本，各个把出版社是各样不同的人写的，这俩小子有这个理论指导，再加上个人实践，搁商纣王那儿啊是怎么用怎么好使。你要想见纣王就得给他俩这儿上点水，谁都给整点好处。当然咱说这个八百零四镇诸侯啊也是良莠不齐。说良莠不齐什么意思？就一树瓜果有酸甜，一亩所生有余闲，五个手指头伸出来不一般齐呢。这些个人有怕费仲尤浑的，有的还不拿这当回事儿。费仲尤浑的也是老太太吃柿子卷软的捏过，他也知道说有的人是好惹，有的人不好惹。你比四大镇诸侯那费仲尤浑打溜须还打不过来呢。这些八百镇小诸侯里头啊，有的主动就送的什么金银啊、美玉啊、珠宝啊、美女啊，基本差不多少都送了。这俩小臭不要脸整个名册搁这翻，看谁到底送是没送，翻来翻去翻去翻来，翻到这么一人，差不多少的搁他们心里边说这该送这该送那个都送也、怎么的呢？有一个人没送，冀州侯苏护就愣没送。咱们单说呀，这个纣王天子退朝到便殿之后没事了，休息休息吧，费仲尤浑这俩小就冒上来了，殿前启奏说万岁啊，这么个事儿您不想办了吗？纣王说啥事儿？这俩小子一提什么事儿，万岁您忘了前两天您不想让四大镇诸侯给您进献美女吗？您要扳指首相商容被阻止了，现在这四镇诸侯搁着呢，您把他叫了得了呗。明天您就说这个事儿，要不然就回去了，回去再整再说，这费劲了。这怎么样呢？纣王说：“那好吗？首相说不让我整这个事儿了，我当初我答应他了，这回我就吐了反章，我又说不答应，这我这面子上有点好像过不去似的，这不有点拉屎往回坐，这说话不太算数，这不太好啊。”费仲一听，您可别。这个事儿要您又不办，但是您这后宫服侍您的也忒少了，那怎么整啊？纣王说：“那你给想个招儿，你来肯定是有事儿，要你来干啥来了？是不是？你没招儿，你得给我想个招儿。你要能想出招儿来，朕当我重赏你；你要想不出招儿来，姓费的，今儿你就废了。”费仲一看，这扯不，我自己找这么一个事儿干什么玩意儿呢？我也是啊，你这溜须传这可能有的时候也溜不好，也整马蹄子上，叫马给蹬去了。纣王说：“你说谁呢？”啊，万岁，我这刚才我瞎捣鼓啊，我没，您是不是属马？我别管我属马不属马，你怎么地你就快想招，要不然我就收拾你。害你游魂，你别乐，你他说他跟说你是一样，游魂一听，哎，我没乐。游魂只看费仲心，你折不折不？没事找事儿吧，你给整这一出干什么玩意儿呢？你说吧，反正我是一点招没有，就一句就瞅他那意思，我全完，就看你的。这费仲他还真打听出点事儿来， 为什么？你就这路人啊，对这个领导啊，对上级心里想的是啥？你看他干正事儿不行，整这路歪的斜的一个丁八个，什么信儿呢？还得从苏护这说，他不恨上苏护了吗？这个冀州侯苏护啊，有个闺女叫苏妲己，哎，长得忒漂亮了，据说是个绝色美女，但长啥样这费仲也没见过。他是怎么想的？你不给我送礼吗？我就叫你这闺女来侍奉纣王。那纣王这老小子贪花恋色，一见着大娘们的眼睛都变成数码的了。他把你闺女整进深宫，我让你父女不得团圆。今儿个瞅着挺好，明儿个瞅着不错，后他就忘了。我让你闺女受这个冷宫之苦，哎，要想出头还得走我们哥俩的门子，还得找我们俩。就这个主意，我你不给送礼，不给送礼啊，我就非得收拾你，让你送闺女。你送来你闺女受罪，你要不送来老苏头，你这叫自己作死。怎么回事？谁不知道纣王的脾气，说一不二，张嘴就骂，扬手就打。他要定个事儿，你别说九条牛，你高火车头都拉不回来，那你就属于是抗旨不遵，欺君之罪。你这个欺君之罪要给你扣在脑袋上，那可不是闹着玩的，那你就全家该斩，灭门九族，刨坟掘墓，挫骨扬灰。哎，我们哥俩也算出气，你看这俩小多不是东西。这就说呀，愣得罪十个君子，别得罪半拉小人，这些万不是人咒啊。所以想的这会儿，费仲就起奏说，臣得知冀州侯苏护有一个闺女，是国色天姿啊，而且贤良淑德，长得特别特别特别特的漂亮。纣王说，那是多漂亮呢？费仲要多漂亮，要多漂亮有多漂亮，那都没说啊。万岁，这不是跟您说瞎话，就他这个闺女跟您讲实在的，你就什么你后宫这三千粉黛多数佳丽，你就把所有你见过最美的美人选出这么十个来，就十个算一把，捆成一百把都赶不上半拉苏妲己，就这么漂亮。周王一听，这是怎么长这么漂亮吗？还有这事人吗？我就搁画上我都没见过。万岁啊，我说这么话，这句话说可能有点得罪了。怎么得罪？说您上这个女娲圣像、女娲宫去看，说女娲娘娘长得漂亮啊。这个苏妲己啊，虽然说，不能超过女娲娘娘，但是也不比女娲娘娘次。意思吗？那可太好了，这么的吧，这个事儿可以办，就选苏妲己一个人，也不惊扰天下百姓，那咱就重新打鼓，另开张。丁是丁，卯是卯，我看今天就挺好。苏护不搁外边喝酒去吗？别喝了，给他整进来，马上宣苏护，让他来见我，我有话说，我这再认个老丈人。旁边幽魂一听，对，您那个老丈人也不差一个，是不是？您就站在国都看，全国各处叽里嘎啦都有您老丈人，什么话这叫啊？我就说这个意思，就说您呐恩泽广布啊。行，这还是句人话，别说了，宣苏护去吧。就这么游魂上外传旨，告诉殿头官说，你赶快把苏侯爷给我叫来，说万岁选他。这边苏护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喝了两杯酒，苏护不高兴，他就听说呀，纣王登基之后虽然没干过什么出格的事儿，但是费仲游魂这俩小子不是东西，搁朝房里阻塞贤路，歪毛淘气，嘎杂子溜里球，歪戴帽子斜瞪眼，重用了这么一批货。苏护心说，万岁你不糊涂吗？怎么能这么干呢？再者说，这费仲游魂是哪冒出来的？下哪场雨，他俩跟狗念台一块儿搁墙根呲了出来的，以前都没听说过。所以苏侯有意的没给这俩送礼，这回刚回的馆驿还没等坐一会儿呢，听说怎么万岁传旨了，那苏护可不敢怠慢，他是小小冀州侯，那比天子那差八丈多远呢，那都不是一个层次的一个级别的，差好些呢。所以苏护赶快官袍带履，收拾立立正正的来到隆德宝殿，朝贺已毕，往这一跪，说不知万岁选召臣有何国事。纣王说，爱卿啊，苏护一听，怎么纣王这是喝了是怎么的？我听说你啊有个闺女， 是性德悠闲，举止众多，而且长得很漂亮啊。苏护一听这话就咯噔一下子，心说怎么回事，这就看上我闺女了，这个要命。郑玄要把她整进后宫，咱们俩也嘎个亲家，你是我老丈人，司天爵禄，爵显官高，你永镇冀州，坐享安宁，辈辈是冀州侯，这是铁帽子侯爷。而且你要说不乐搁冀州待着，就全天下你随便挑，我这把版图搁这儿给你个比，你就搁这画，你看是哪哪给你，你是说什么黄金地段，什么商铺啊，住宅呀、啊，你别管是两万六一平，是八万七一平，你随便，我一分钱都不带要的，这天下就是咱们爷俩的，怎么样？苏护一听，他看旁边费仲游魂搁这儿齐齐叉叉像耗子似的，一阵高余光直溜他，他就明白了，心说这俩小子肯定是这俩出的坏招，我这闺女能给你吗？给你之后不把姑娘往火坑里跳，别说闺女，你要我老苏一使女我都不能给。他心说昏君呢、啊、昏君，你一天干点什么正事儿不行，你非得跟这个漂亮姑娘表命啊。但是你还不能直说，直说咔嚓一下掉头之罪，高金瓜这个机顶脑袋扎的像臭鸡蛋似的。苏护说万岁啊，陛下宫中上有后妃，下有嫔御，不下数千之人，妖冶妩媚，何不足以越王之耳目，乃听左右谄谀之言，陷陛下于不义，况臣女薄柳若智，素不按礼度，德容俱无足取，其陛下留心帮本，连斩此尽残之小人，使天下后世之陛下正身修心，那言听见，非好色之君，岂不美哉呀、啊？苏护说这话什么意思？你别叫我苏护不识数，费仲游魂，你们俩小子干的这个事儿，糊弄别人行，糊弄我老苏头啊，油梭子发白，还有点短链，跟我扯这套离个楞啊，都是一个山上的狐狸，别跟我玩这套聊斋，不好使，而且也等于说给周王整了一个软钉子。你干点啥不好？你一天净搁这儿，净琢磨这个，那还了得了？你后边好几大千的美人还不够你使唤的，想把我闺女拽进来门都没有啊！我啥永镇冀州，你都多大岁数，你还当我老丈人了？我要据不完全统计，你算是我苏护心说你这老丈人没有1600，也得有1400。

那玩意儿才能是个玩意儿吗？后边那就几句谦辞，说我这闺女啥也不懂，啥也不是。最后告诉纣王说，你干点正事儿吧，你看看这国家怎么治理，老百姓怎么能够过上幸福生活，你不能老一天净琢磨这个事儿。而且最后还有一句话说的要命，什么话呀？说给你出这个坏招的这俩小子，费仲尤浑就不能留着了，你老跟这人搁一块儿，鸟是兰凤飞腾远，人拜贤良品格高啊，你这等于说跟臭棋篓子下棋，越下越臭，把您都带沟里去了，你跟这人还小丑好了吗？您不能留着他。所以苏护就没同意。纣王一听，呀，可以说自打出生到现在没听过这词儿啊，那脸呱就扔下来了。那家幸亏是有脚面接着呀，没有脚面接着得给弟砸俩坑。纣王是著了名的他脸酸呐，那家翻脸比翻书还快呢。虽然说不高兴，但是也是脸上带笑，但这个笑是皮笑肉不笑。哼，爱卿啊，你要这么说你就有点不够意思了。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呢？可以说自古至今，男的当婚，女大当配，谁家闺女不得往外嫁人呢？谁家闺女不想嫁个好门户？况且是做我的后妃，贵为帝妃，富有天下，你是皇亲国戚，你都跟着沾光。还有说比这还高兴，比这还荣耀的吗？你可想好了啊。纣王说了八个字，说轻勿迷惑，当自裁审。就说你说话的时候跟我酌量酌量，你可整好了，你琢磨琢磨你跟说话的人是谁。你拿我当不识数呢？拿我当250呢？我听不出来这好赖话是咋的？苏护一听这个话可有点不乐意了，望起这么一挺身，是万岁啊，您要这么说的话，臣就有几句话要讲了，不知当讲不当讲。总人不当讲我也得讲，你看这老头，你拿这么干，他再不怎么地，小名就皇上啊，说万岁啊。人君修德勤政，则万民悦服，四海景从，天禄永终。昔日游夏施政，荒淫酒色，唯我祖宗不而声色，不知获利，德茂茂功，功茂茂赏，宽客客人，方能革政有下，赵信张民。其乃昌永保天命，今陛下不伐祖宗，而效比夏王，是取败之道也。什么意思？说您可有点不小好啊。作为这个皇上，作为当今一朝人王地主，您得勤修德政，干点正事，给老百姓谋点福利，老百姓才高兴呢，而且也能得个善终什么的。想当初你忘了吗？好了伤疤你忘了疼啊，咱们殷商一朝怎么得的天下，合着你也没听说过呀？你不认字儿，你还没听别人给你念得过吗？和这家把纣王也损坏了，那么大个纣王他不认字儿吗？能反正就这么说了。说夏桀王跟妹喜他俩整酒吃肉，临成天阁里边洗澡，也不知道磕着好看，连个脸都不要了，荒淫酒色，你这还行了吗？咱们的老祖宗商汤也不近声色，人家也不贪腐钱财，是自怜自律，苛勤苛俭苛宽苛仁，有功则赏，有过必罚，自己对自己的要求也很严格，最后啊算是把夏朝给灭了。现在您怎么不跟祖宗学，怎么跟夏桀王学呢？你这不是败家子儿是啥？况人君爱色，必颠覆社稷，卿大夫爱色，必灭绝宗庙，世俗人爱色，必枪责其身，且君为臣之表率，若不向道，臣下将化之，而朋比为贱，天下是上人焉哉？臣恐商家600余年基业，自陛下紊乱之矣。这话说的可有点狠，说你还不到呢吧？如果说人君就是这你这样的贪阴好色，你这江山就保不住，今儿他姓是你阴寿的，明儿就姓是别人的。卿大夫好色，宗庙就得完了，世人好色，自己就得受害，而且你是标杆，你是榜样，你做这个事儿，上梁就不正，下梁他也正得不了，您怎么不往好道赶呢？您这么一来呢，谁都跟您学，学好不容易，学坏可比啥的。

0: 都得劲儿啊，底下蓬荜为艰，这朝堂就烂套了，比菜市场都热闹，天下事儿还用我说吗？照你这么折的话，这可不是我吓唬你啊，万岁。哎呀，商纣王，商纣王，这600余年基业就先搁你这都扔了。你说苏护这么说，这纣王受得了？啪一拍桌子，勃然大怒。好你苏护，我说的话你不当回事儿。人说君叫臣死，臣当死，父叫子亡，子当亡，我选你个闺女当个后妃，你叭叭叭叭，你说这么说，你怎么的？你有这个口才，你早参加狡辩大赛好不好？你跟我搁这儿扯啥呀？嗯，好且可是你读了点书，认识点字，明白点道理，你搁这儿说没结没完，还还顶撞我？嗯，又什么亡国？又比我是什么夏家王？你这叫大不敬之罪！我这家我要不收拾你，你还拿我当回事吗？你都不拿我当盘菜了，别说大菜了，就是花生米火腿肠啥你都不拿我当。当时啊，纣王也神急了，啪啪桌子一拍，告诉金甲武士把苏护给我推出门，金瓜祭顶。那当时嘻嘻咔嚓就拿下来了，就要收拾苏护。这时候费仲一捅游魂，那意思出去说是行。费仲这么一来，游魂不明白，心思你干啥呀？你闲着？你不就为手里整死整死活该呀、啊？你这是这死死，你还说啥情？费仲心说：“你这怎么这么二百五？你这个脑袋稀里糊涂，除了酱子还啥玩意儿？你怎么能让他死呢？死这就打击不上不来了吗？咱吓唬吓唬苏护就得了。以后真要是打击进攻得好了，咱们还得呀、啊、指着人家呢。你把苏护一得着整到底了，你知道天上到底哪片云彩有你？你懂得个六？你是让你出去讲的情，你还这个呢？走走走，快走！你看。”费仲这么一嘀咕，游魂明白，游魂就是跟着费仲，他自己256天不到，但这行行行，就这么的，他就跟出去了。这俩往这一跪，说：“陛下，哎呀，您歇息雷霆之怒，修法虎狼之威。”这个事儿要说是苏护不对，别说杀一回，杀100回都够用。但是呢，这个不好说，为啥？大伙儿别人要一问，您也是嘴短。因为啥？就选闺女没给您送了，您把这整死，这传出去不好听啊。说您呐，轻贤重色，阻塞言路，这不行。您不如我把他放回去，让他感念您不杀之恩。这玩意儿人心都是肉长的，您别说整个人，喂个狗，喂时间长，喂熟了，他还值得叫唤两声呢，还值得晃荡晃荡尾巴。何况人苏护不是不懂事，他这有些别都没转官来，知道吧？他要是说转官来之后啊，自然就把这闺女给您送过来了，侍奉万岁啊！老百姓呢也说苏侯是明白事儿，也知道呢万岁您是宽宏大度，从谏如流，而且还保护有功之臣，这不一举好几得的事儿吗？您看怎么样？哎，就看我们俩面子。费仲一捅游魂，心说你倒说句话，往那一站，跟个橛子似的高，你有啥用啊？这游魂一听，对对对对，万岁，费仲说的对啊，这个事儿我感觉也是这么回事儿。你看这玩意儿就这么回事儿，谁听谁的，你可没招。你看谁说的不好使，费仲游魂一说他就管事儿。你这玩意儿厉害不？周王一听是啊，好记这么个事儿，那咱就这么办，一清所走，让这个苏护土豆搬家给我滚蛋，不得久计朝歌。就说说走就走，当即把苏护啊催促。出了朝歌城，这个苏护回去之后，到了驿馆，众家将这么一接见，大伙儿不知道怎么回事的，说：“侯爷，这早上着急忙慌的搁这儿给您调走了，什么事儿啊？”苏护一听，别提了，无道昏君呐、啊，啥也不是，一天天就值得听费仲游魂的，什么江山社稷、百姓祖宗，他啥也不管，心里是一点数都没有啊，听信谗言。想要选巫女苏妲己进宫为妃呀、啊？甭问，这是费仲游魂给万岁进了谗言了。想要专秉朝政，我是好意啊，我没听，没听之后我说的可都是好话。他就说忤逆抗旨不尊，就要收拾我，收拾我，而且也金瓜鸡顶。哎呦我天哪！大伙儿一听，伸手一猫脑门子，冷汗都下来了。说好爷，那您怎么回来的？是不是四大诸侯求情保稳？苏护是真还真不是，你这俩小多不东西，把我整的都要金瓜鸡顶，在鬼门关上都到边儿都转了三圈半了，可以说 一出脚我就掉进去了。是啊，有人还问那您怎么上来，你听着呀，眼瞅着生还无望，费仲游魂这俩小子给我扔起一根绳来，说你上来吧，又把我给救了，要放我归国，让我体念国君不杀之恩，说我他饶我一条命，必然我把闺女给送去了。我这么一想啊，大丈夫不可坐视不闻，叫左右取来了文房四宝，搁午门粉壁墙上题诗一首，怎么写的呢？君坏臣刚，有败武昌，冀州苏沪，永不超商。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2: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5: 乾隆王朝日显老态，表面上歌舞升平，其实已矛盾四起，危机四伏，官员贪贿淫逸，百姓食不果腹，盗匪风起作乱，边境日益不宁，忠臣相继去世，奸臣和珅开始扶摇直上，窃居高位。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五部《云暗凤阙》。
6: 因为天冷，久病不愈的洪昼已经将近一个月没起床了。听王宝在耳畔轻声的一句：“五爷，皇上瞧您来了。”他身上一乍惊醒了过来，看门角那座字明钟才指不到辰时出的时刻，骂着催我吃。

要用这法子。又一转眼，见乾隆挑帘子进来，不禁眼睫毛倏地一抖，混账，快扶我起来，怎么不早点禀报？他在被子当中挣扎了一下，想坐起来，一软又躺倒了。王宝急忙过来，从背后轻轻地揪他，你别动，就这么躺着。乾隆向前跨了一步，扶着红皱躺下，王宝在后用大蝇枕替他垫高了一些。乾隆又替他掩了掩被角，笑着说，是我不许他们禀，我们自己亲兄弟，你病得这样，迎起迎坐闹虚文做什么？说着坐在了床边，用忧郁的目光打量红皱。红皱本来就瘦，两个多月不见，已经干枯得像具骷髅，眼窝两颊都可怕地塌陷下去，黝黑的皮肤泛着姜黄色，松弛地贴在脸上，两臂腕双手十指骨节宛然深露在背外，也是炉柴棒似的，全是筋骨，没有肉，只一双三角眼仍旧熠熠有神，不住地眨巴着看乾隆。过了良久，长叹了一声，说道，哎，皇上，这回兄弟可是要走长道，玩不转了。前儿老纪来看我，跟我说人天性命顺时自然，不到寿冲不做司马牛之胆。我说我知道天津卫人的话，不到杆屁朝天的时候不说短命话，到了时辰自自然然地走。别看你那么大学问，想事儿差得远呢。风萧萧兮城里寒，咱到乡里热炕边。他达官之命，身子委顿至此，命如朝露游丝，还能如此调侃诙谐，乾隆又是欣慰又是难过，竟找不出好话来抚慰他。过了半晌才说，话虽如此，先帝爷就留下我兄弟两人，我还是切盼你早点恢复康泰，你再有个好歹，我真是连个说话的人也没有的。红皱古怪的一笑，说道，皇上，瞧您气色，昨晚一夜没睡，这么大个天下，外头山川人民，紫禁城里深池密林，什么事没有，什么人没有呢？《红楼梦》里头海棠花开的不是时候，贾母说见怪不怪，奇怪自败。您最英明的，人之天纵圣祖爷也比不了，有些小事儿不妨糊涂些子。你也是年逾耳顺的人了，只要不是陈胜吴广揭竿儿，万事不着急，不生气，不大喜，不大悲，就是臣民们的福气。乾隆听了点头，他目光游移着，扫视满屋里一叠叠的佛经、道藏、古今图书集成，还有一摞摞半人来高的手稿，都是红皱手抄的《金刚经》之类。起身翻了几本，什么麻衣柳庄的相书、玉匣记之类的民间俗书应有尽有，不禁一笑，却对王宝说道，
你带人回避一下，我和你五爷

说几句提几话。王宝答应了一声，嘴一努，所有的太监、老婆子、丫头都肃然退了出去。洪昼目不转睛地盯着乾隆，讷讷地问道：“皇上，出了什么大事儿？”乾隆沉重地点了点头，仍回床边坐了，沉默了半晌，才说道：“算是不小一件事儿，还没有坐定查实，查实了就得废了这个皇后。我是满腹的苦恼，也只能在我兄弟这里诉说。”说着就擦眼泪。洪昼惊悸地颤了一下，说道：“皇上，您经书二十四史，这真的是非同小可。乾明四大案里就有一公案，几百朝臣齐给您跪到乾清宫，请您收回旨意，您该怎么料理？册封废除皇后，那是震动天下的大事，宫闱里头有些事儿说不清道不白，要给人说闲话的。”乾隆点了点头，叹息说道：“这些我都想到了，昨晚上一夜都没睡，不见见你，我也没心思见人办事儿。那年我南巡，你在北京闯宫救永琰母子，我还以你大惊小怪，谁知竟是你对。”说着就把昨晚建福宫夜审太监的事情端详说了，又说道：“家丑不可外扬，但你思量，真有这事儿，他这皇后还做得吗？我六十多岁的人了，这么个离心离德的人朝夕伴着，还要一道葬进陵里，受得了吗？可是要抖了出来，也真不敢说善后二字啊。”洪昼已经是目光炯炯，消瘦的头颅神经质地颤抖着，沉默了许久才说道：“听这些事儿，这头发根都往起炸，金子骇人听闻呐！我还是劝您镇定，千万别着急上火呀！清官难断家务事，更何况这是紫禁城，是天家。哎，皇上，不能忍也要忍一忍，能忍不能忍之事才是大丈夫啊！和太监勾搭，我还觉得能容，要是害我的皇侄儿，我心里的怒恨跟您是一样的。可皇上，这抖落出来是有害大局的，眼前除分太监，查明事由，您做得对，要废掉他，一是不能有冤枉，二是要看时机，不要用秽乱中宫这个罪名，这就要等，等他出了别的错，换个罪名整治。乾隆没有说话，洪昼说的这些都是他想定了的。大清早的打架到和亲王府，与其说是来问计，不如说是来求慰。他一肚子的孤寂、沮丧和愤懑，像洪水一样憋得太满，将要溢出来的海子不溢洪、不排泄，脆弱单薄的堤岸就会崩溃决洪，把一切冲得一塌糊涂。经洪昼这一番辟讲，和自己想的居然都合若夫妻。他既自喜能忍，又觉得这个弟弟聪明，能跟自己知心换命。见洪昼身体羸弱，命数危浅，不定哪一时就会撒手而去，
转又悲怀，不禁难以自已，感伤了一会儿，乾隆说道：和你说说，我这会儿好过多了，人家小户出了这种事，还能哭一哭，闹一闹，砸家具，打架，写休书，一哄完事儿。我呢，还得装没事人，装成个认识不知道的大傻瓜，还要让人瞧着英明天纵的不得了。洪昼用过了劲儿，变得格外精神不济，搭着单炮眼皮，强打精神说道：那是四哥，您太认真了，这都是你一辈子没受人气的过。铁门槛里头吃纸裤汤啊，哪一朝哪一代没有这种事儿呢？哎，我要身子去的，再顶一回泔水缸，还能帮您一把，可惜是个不成了。能在人间再过一个正月十五，我就心满意足。乾隆赶紧抚慰着道：别说这种短话，我原也听你病重，来看看觉得竟不相干。春打六九头，打了春草树发芽，一里一里就好起来了。别忘了你是活命，木忘了火也就忘了，要紧是不要再受寒伤风感冒的，要信太医的，别只管搬神弄鬼的折腾，要什么东西大内只要有，只管派人去取啊。我回养心殿办事去了。不胡闹，不折腾了，不折腾了，折腾到头了。洪昼似醒似梦，喃喃沾语，他的脸色变得异样灰白暗淡，听见乾隆要走，忽然又睁大了眼睛：皇上。乾隆回转了身，洪昼似乎始终心思清明，努着嗓子说道：要禁鸦片，我这病就打这上头来的。十六叔老果亲王抽上了就没个救，叶天师是神医也死在这上头，这物件太毒太厉害了。说着他已经沉沉睡去。一连几天，乾隆没有离开养心殿，真正撂开了手不理后宫的事儿，一阵烦躁过去，反而提足了精神，一头连连督促李世尧筹办元宵太后关灯盛典，命纪晓岚、于敏中、李世尧召集兵部、刑部、礼部、户部御前会议，直接听司官禀报西部军事、内地白莲教匪异动情形，连春日青黄不接时，贫瘠地方赈蓄种粮牛具都详加研究，又调集新教的四库全书，耳中听政务，笔下手不停挥批折子写诏书，连原来积的几尺高压在养心殿里的闲案不及之物都批了出去，又推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诏令大铺天下，六十岁以上老人元宵节每人一斤肉、一斤酒、一串钱，所有鳏寡孤独废疾人等分发口粮一斗，以示孟子与民同乐之意。乾隆平生勤于政务，但像这样无昼无夜坐在养心殿，心无旁骛批折子见人，毫不倦怠，这还是头一回。两个军机大臣跟着手忙脚乱，六部里也是人仰马翻。
乾隆借公务排遣机遇，猛地兴起，也就忘了心中苦恼。正月十四中午，阿贵返回了北京，听说他弟牌子请见，乾隆竟骨子筋腾地下炕，指着外头叫道：“快交进！”片刻之间，他高兴得脸上放光，游了两步，又觉得自己有些失态，端了茶杯坐回炕边椅子上，啜着茶静心专候。阿贵几乎是一路小跑进来的，直到进养心殿东暖阁，重重的双膝跪下，兀自不住地喘着粗气，一边叩头一边说：“主子，想死奴才了。您身子骨可好？召会海兰茶也着实惦记着主子。他们说……”说着，声音已经发梗了。起来慢慢说，王莲，扶起贵中堂坐了。乾隆见他这般情重恋主，心头也是一阵的发热，却笑着说道：“朕算计道路里程，你昨个无论如何该到京的，敢怕是路上不好走。”说着他上下审视阿贵，见他穿着又厚又重的老羊皮袍，腰带挂箭钩旁还掖着两只油乎乎的大手套，也是羊皮的，黢黑的面庞被塞外的风沙吹得皴裂了，看上去甚是粗糙，不由得点头叹息道：“难为你这趟差着实辛苦了，难道连点擦脸的油也没有？嘴唇都裂得结了痂，这屋里热，把你的老羊皮袍子除下来吧。”阿贵一直不错眼珠地盯着乾隆，抿着嘴小心啜茶，笑着说道：“到了主子跟前儿，身上是热的，心里更热，已经热了，索性热到底罢了。奴才两三个月没洗澡，脱下衣服汗臭烘烘的，怎么好意思的？主子说擦油，更不敢了，下头几万人马，我油头粉面的怎么带？上回乐敏派了押粮官到凉州等交接，打扮得像个粉头，要吃青菜要洗澡，头上还打油。海兰茶底下几个兵趁他独个出营游玩，摁到沙窝子里臭揍一顿，一边揍一边说：请你这小白脸吃杀鸡。他到我那儿哭，说杀迷了眼，不知道谁打的。我很疑心是海兰茶这活鬼指使的，叫了来问，他还不认账，说我是皇上得力走狗，正经事儿还忙不过来，怎么会关心这畜生？乾隆听得哈哈大笑，说道：“哈哈哈哈，好，海兰茶带得好，秋半夜。”阿贵说道：“带兵就是这样，对了缘分，他情愿当炮灰给你挡箭挡枪子儿，他觉得你不地道，再大的官事也没用。太湖水师一个参将，洗澡时候几千个部下千总浮水围过来，说帮大人醒醒酒，问他何月何日冒了某某的功，又暗地里给谁谁穿过小鞋，黑吃了军饷，又往旁人头上栽赃，又吃了多少空额，他自然不肯认成。这些人都是水性极好的，就把上司在水里倒数过来，快憋死才又放开再问，到底问了个清白，这群部下才浮水去了。”乾隆皱着眉头问：“他是参将，难道没有亲兵哥什哈跟着，由着人往死里摆之？”“嘿呦，皇上，这个人又贪又磕，人人恨得没法子，瞧着有人玩他，乐得躲得远远的，打水仗大声嬉闹装聋子，待到他招供这才过来，
连哄哄带说带笑都装没事人，也就不了了。

金川，把他仇人送到军中给他解恨，听说是掴了一耳光，摔了个马趴，当众说饶了，这是德亮大将军嘛，以直报怨，论功行赏，这才带的兵嘛。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暑气渐消，清风徐来，一叶落而知秋。今天我们迎来二十四节气中的立秋，盛夏的燥热尚未完全散去，却悄悄多了几分清爽。云天慢慢高远，草木褪去盛夏浓烈的翠绿，枝头悄悄酝酿果实，晚风拂过时已经带上淡淡的微凉，天地间开启一场温柔的换季。立秋留存着源远流长的民俗风情，民间流行贴秋膘，经过苦夏之后，人们品尝佳肴调养身心，还有晒秋啃秋的习俗，咬一口清甜西瓜送别炎炎盛夏。农人期盼秋雨润泽田地，静待五谷慢慢成熟，每一项习俗都是古人顺应时序热爱生活的浪漫。古人说立秋不是骤然寒凉，而是万物由盛转收的开端，繁花不再肆意盛放，草木慢慢沉淀养分，瓜果谷物日渐饱满，喧嚣慢慢归于平和，躁动慢慢沉淀安宁。愿我们迎着秋日清风，放下心头浮躁，在天高云淡的光景里沉淀自我，从容接纳四季更迭。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愿您不负夏日耕耘，静待秋日收获，心中常怀暖意，岁岁皆有丰盈可期。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3: 乾隆王朝日显老态，表面上歌舞升平，其实已矛盾四起，危机四伏。官员贪贿淫逸，百姓食不果腹，盗匪风起作乱，边境日益不宁。忠臣相继去世，奸臣和珅开始扶摇直上，窃居高位。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五部《云暗凤阙》。乾隆、阿贵、君臣二人久违重逢，没提及政务，只是闲言絮语，温馨亲情如同家人。又说及尹继善父

鹏相继故去，于敏中、纪晓岚虽然得力，似乎都还不能总揽政务。乾隆悠然又想起中宫内围的糟心事儿，不禁悄然说道：纪云在军机处一向只管修撰四库全书，和于敏中一样，威信不足以统筹全局。刘墉、和珅就进来，资望也不能服众。说起来可笑，朕现在其实办的是灵犀军机大臣的事，你回来了这就好。傅恒不在了，你要当起首席军机大臣的责任，朕肩头也能松和一些。阿贵大约觉得热，用手提了提前襟又放下来，沉思着说道：奴才等会儿退出去就到傅恒府。傅恒一生最大的长处就是萌宠不恃宠，诚意待下不娇下，终其生主子器重，不敢稍有怠懈，这是德量，其智慧还在其次，所以皇上倚重信任，下面的人宾服。奴才是行伍出身，比起傅恒，有其坦率，无其细密，奔走在军机处已经足了奴才的材料，不敢担着首席的责任。且是傅恒过去也没有首席军机的名义，据奴才看，军机处是皇上处置天下政务的书办房，似乎不必再有领班。天眼近在咫尺，小事有六部办理，大事随时能请旨统筹，也就那么三五个人，都直接对皇上负责，办事反而更灵动快捷。皇上留意，军机处和乾明内阁是不同的。他说的坦诚真挚，俯仰之间俨然又是一个傅恒，一边说一边沉吟，静静地看着乾隆。离别不久，却已显得城府深沉。乾隆虽点头微笑，呵呵，那就依你，虽然可以不分守从，但你是满洲老人，和珅、刘墉还稚嫩，于敏中和纪云也不成，有失军机处祭祀广义，谁来急，还要你来吗？傅恒病重，外间就有些议论，说有人亡政息，军机处人事换马的话，你听见了这话没有？你怎么想这件事？奴才听见过，也有说奴才是傅恒班底的人，还有纪云、李世尧的闲话。傅恒在位日久，位高权重，有这些议论不足为奇。当日皇后奉驾薨逝，就有人说傅恒要失势，奴才以为这是市井之徒庸俗无聊之见，谁在奴才跟前说这话都要申斥他，因为傅恒实在没有结党营私的事情，横人论事，不以私人成见。我纪云、李世尧虽然私交很好，但栽培、发现、提拔、任用不是傅恒的推举，连傅恒在内也是皇上圣公独裁晋升上来的，说这个话雅一点是以迎宠之名夺天心之悦，说俗了，小看了傅恒，更小看了皇上，皇上岂是可由人臣能左右的？所以听见这话，奴才不忧不惧，只是觉得可笑可怜。这显示早已经想定了的奏对，说得透彻有力。略一沉吟又说道：一代后生追前辈，傅恒秉持重器20年，乍然离去，人事有所更张，使政务能顺利实施，不但应该，也必得这样做，似乎也不必在意有什么议论。皇上的宗旨从来没有变过，傅恒就是活着，升降处置

0: 也是朝廷政务的常事，哪有一成不变的理儿呢？乾隆听了一笑，说道：想得面面俱到，可见还在读书啊。军机处新进几个人，怕的就是心老不和。将相不和，国家之害，这是将相和李廉颇的话吧。和珅早年是你的亲兵，连哥什哈也算不上，现在和你平起平坐，哈，这个下面的话他觉得难以启齿，便住了口。阿贵微笑了一下，在他心目当中并不对和珅有恶感，但也只觉得他是个伺候人的好料，钻营得无孔不入，伶俐得叫人眼花，要放在他来任用，抬举一点也就给他个工部司官罢了。可和珅就在他眼皮子底下自己攀龙附凤，斩将夺官，连连腾达，在如此繁复分辨的中央机枢人事中如入无人之境，没有过人之处是万万不能的。他还觉得自己眼下还想不透这个人，就说道：和珅跟我时日很短，是他自己的能耐主子赏识才得平步青云的，奴才跟和珅没有恩怨，既是同僚，一定好生共事，断不至因昔日分属上下成今日之强，也不敢因昔日同步沾寻今日是非。很好，这样朕就放心了。军事政务的事你多留心些，财政上的事是和珅、刘墉和于敏中分管治安和吏治，一路上朝廷诏谕都发给你看了，朕别无所虑。赵惠那边一旦兵锋解冻，要立即进军，福康安这边也不能出意外，手脚不利再脚就十倍艰难，金川就是例子。你大约还没有进餐，本想慈善的，在朕这里你也进不香，这就跪安吧，今日不必办公了，明个早递牌子，先见见太后，陪朕送太后上正阳门。
1: 是，奴才遵旨。
0: 石家庄到高碑店一带下了暴雪，压瘫了几千间房子，奴才在那儿安置了两天，得赶紧调运煤柴米面过去。奴才已经下令洛阳绿营连夜用车运送退费了的军用帐篷，这里还有情纸、圆明园修造用的余料、餐砖短木之类，便宜作价给户部，贱卖给这里灾民。皇上，那里雪下二尺，景象真凄惨呐、啊！都是一家人无一条破湿被子，锁在庙里吃冻窝头喝凉水，走一路都是哭声。奴才着令几个县衙、文庙、书院这些官用房舍都腾出来了，雪化天暖传起意来，更是不得了的事儿。长江北各省巡抚，奴才也都要写信关照一下，有这种事也照此办理。皇太后、皇后和圣上都要上正阳门，奴才还要陪李世尧城里走走，看官房治安别有什么疏漏，忙过这一阵儿再歇息不迟。好在奴才是个猛吃酣睡的，一觉好睡就打起精神了。阿贵说完这才起身，拥拥种种行了礼，退出殿去。出了永巷进天街，阿贵看天色，只见灰蒙蒙不厚不薄的云浮翼似的凝着，看不见太阳也见不到日影，掏出怀表看时是午过一刻。在隆宗门内已站着一大群官员，六部三司的都有，有的认识，有的只是面熟。 阿贵就知道是得

了自己回京的消息，迎后来的。还有几个翘足引颈巴巴地看着自己笑的，是离京前的老油条串门户，仗着早年和阿贵是贫贱之交，为自己调优缺的，给儿子谋差求升迁的，绿头苍蝇似的没皮没脸整日缠绕。自己这刚回京，前脚进来后脚也就来了。阿贵不禁又好笑又好气，就在军机处门口站定了，双手一拱又一一说道：诸位老兄，兄弟刚刚见了驾，回京还水米未进呢，还有多少交办差事要料理，所以这就算见面了，兄弟不敢大样，要请诸位见谅，外省远道来的，有急务请在这里候着，其余老兄除了军情重务、救灾政务要回的，且请回部，我就是给皇上办差的臣子，不怕麻烦，过后我们再谈，如何？脸上笑着抱团一揖，那群人说笑着如鸟兽散。阿贵这才进军机房，却见于敏中、纪晓岚、李世尧都在，潘西坐在炕上都望着他笑，就问道：纪兄去六爷府回来了，你们就仨官菩萨似的怎么坐着？纪晓岚笑着说道：我们校内一群鸟，乌鸦、夜猫子、麻雀、宝、老鹰、白头翁什么的都有，也笑你是个麦秆垛，什么鸟都落。说着三人都下炕来执手见礼。于敏中和阿贵还不十分相熟，打了一躬笑着说：前一程子你不回来，这几日皇上亲自料理积案，都忙得手忙脚乱，我们都盼你早点回来，也好有个主心骨，路上还好吧？李世尧也说：忙得紧，紧着忙还有打太极拳扰你的，武官们要钱谋肥差，比文官也不含糊。昨晚半夜范时义带他侄儿来见我，让我去和于中堂说说，给兵部打个招呼，派他侄儿去丰台营里头，这拐了多少弯，说得红了脸，他倚老卖老骂我缺德冒烟，说我窝囊没劲，所以子孙不昌。我干打哈哈说，咱俩一样都是两个儿子，你孙子多是你儿子的劲儿，大约不是你的劲儿。他说得气羞羞的，三个人听了都笑。说笑了一阵子，阿贵换了端肃正容，将乾隆召见的情形说了，又说道：大事两件，召会海兰察和福康安两头，急事两件，荆棘元宵治安和直隶镇抚灾民。我带李高陶现在就出去绕内城走一走，拜托二位就照皇上的旨意给南方诸省布达廷狱，稳住官场，安定地方，谨防教匪作乱。北方几省的信我都来写，因为走了一路过来有见闻，各省情形不同，分别布置也不同，这样如何？纪晓岚笑着说：我没有大事急事陪你走走，我负责着富家丧事，回来一道你也去看看。好吧，我们骑马快些。于是三人一径出西华门，阿贵的护从马便都还等在门外。阿贵吩咐所有的人都回驿站，我和纪大人、李大人骑马巡城，晚上我还回驿站，回得迟，过了亥时不必等我。撤！一群几十个将校雷轰似的答应一声，叩签行礼，马刺佩刀碰得一片山响。解佩牵马，看着三人骑稳了，也都各自上马，在马上向阿贵行了军礼。长旗官说了一声走，一片马蹄声中众人是绝尘而去。
纪晓岚不禁赞叹，虎贲彪悍猛士，好。阿贵在马上扬鞭南指，笑着说道，正阳门看灯最要紧的去处是外城，我们从宣武门出去走。他两腿一夹，那马低嘶了一声就冲蹄奔出，李世尧和纪晓岚赶紧也放缰跟上。直到出了宣武门，阿贵才放缓了马步。这里已经是北京外城，沿广安门、宣武门、正阳门、重阳门到广渠门是一条黄土大道，所有外城临时搭起的卖货草台摊儿、破房子、烂席棚早已经拆得干干净净，用白灰借出了无数的格子，是李世尧区划出的灯棚地面都插着木牌子，写着某某商号的占地标志。正阳门关帝庙前一大片空场，有十几亩方圆没有格子，显见是用来踩高跷、舞龙灯、耍百戏，以供皇家观赏的。李世尧随在他身后信守指点，哪里是焰火区，哪里是马道，救火治安哪一区出了事，顺天府走哪条道，九门提督衙门又在哪里指挥，乡里来城现役关灯的，从左安门进右安门出，连同挤倒挤伤了人，如何控制人流，救治伤号，医药用品，棋盘街和崇文门外一带乱街房舍怎样防火，如何关防，一路说个没住口。纪晓岚在旁边听着，很想挑剔出点毛病来，但他刚想出一点，李世尧话里已经说到了，索性也就不想了，心里边暗暗沉思，此人办事真是个角色。阿贵听得极为认真，一句话也没差，只是沉思。只等到了东边门口，从马搭子里取了块牛肉干，一边嚼一边指点着说道，我说三条，烟花、起火、火箭、二踢脚之类，一律不准在外城释放。崇文门到宣武门之间不许放爆竹，崩伤了人不好办，要有贼匪趁乱往城楼上放火箭怎么防，这是一。二是东便门、西便门要有两哨驻军站岗，不能全都用便衣，要旗甲鲜明，带出些威势来。过年贴门神，门神有什么用？能辟邪，能吓唬鬼吗？步军统领衙门的兵士住到永定门内，叫顺天府的老衙役带着，有事出得快，办得利索，还少误伤人、误补人。我在西大口带兵，那些兵叫他杀人是好手，给他根绳子，他愣是捆不住人。这些事儿衙役是行家。第三，没有厕所，这外城至少要挤进十万人来，男女老少都有，总不能随地方便吧？马道北边六个，南边也六个，至少十二个才得够用。南侧用芦席略挡一下，女厕就得严实一点，还得有掏茅夫随时往外拉粪。他没说完呢，李世尧一拍后脑勺，笑着说了，这事儿还真忘得精光，亏你想来，正阳门也没设茅厕呢，宫里边女眷多，女厕还得大一点。纪晓岚笑着说道，阿贵真能石头里挤出油来，我横竖思量李世尧周密，别的也罢了，十二个毛差难为你想。阿贵听他何见口音，将茅厕的厕说成了差，笑着调侃，这容易，和过日子一样，哪一家没有差呢？皇宫里有，圆明园里有，所以红楼梦里头也有个金陵十二钗呢，啊，哈哈哈哈哈哈！三个人马上说笑着
策马就出了东边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生活家，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5: 北京时间16点整，龚正来带您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近日新疆巴克图口岸保税物流中心 B 型正式获批设立，该项目是兵团首个兵地共建的口岸保税物流中心 B 型，由九十白杨市与塔城地区联合申报建设，标志着两地向西开放平台建设取得关键性突破。对深化兵地融合、扩大对外开放、助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其次再来关注来自自治区商务厅的消息，截至7月31号，今年全区消费品以旧换新申请补贴台数达215.8万台，补贴金额超17.3亿元，累计撬动社会消费177.06亿元，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有效激活城乡消费新动能。继续再来关注，眼下正值七下八上主汛期，我国最长内陆河塔里木河迎来丰水期，结合上游来水情况，目前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已经启动。最后再来关注来自中核集团的消息，我国自主三代核电华龙一号将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 2.0 示范项目近日在浙江金器门和广东太平岭核电基地落地，华龙一号单台机组年设计发电量近100亿度，可满足超100万人口中型城市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目前华龙一号全球已有10台机组商运，另有37台机组核准在建，是全球装机数量最多的三代核电堆型。除 2.0 版本之外，后续华龙一号还将不断迭代升级。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公正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城市生活家。
6: 幸福甜蜜16子。
7: 盛夏七月，在65家曲市开启了一场属于兵团儿女的足球狂欢。32支球队在绿茵场上追风不止。这其中最受关注的一场比赛是今年新疆兵超开幕式上与阿根廷飓风俱乐部的友谊赛。比赛中，两支队伍实力相当，来回攻防，过程焦灼。下半场在0-1落后的情况下，队长伊利巴热斯阿迪利不负众望，踢进点球。最终，这场国际友谊赛以1-1平完美收官。这个只有21岁的青年球员，面对压力时总能正常发挥，展现出兵团球员的实力与担当。
8: 我看守门员的眼神的时候，我就没那么怕。然后我就成功的打进了那个球，对手是阿根廷的冠军球队，我们的压力很大，但是我们顶住的压力。
9: 伊利巴热斯，他特别热爱足球，他能提高一个队伍的 凝聚力非常优秀的一个孩子。
7: 从贵州村超、江苏苏超，再到新疆冰超、江超联赛，遍地生长的民间足球正在点燃无数普通人的热爱。
10: 三年级加入学校足球队，踢球已经有12年了。我将来最大的梦想是打进中超。
7: 一支小小的足球跨越地域，凝聚伙伴，一方绿茵场地承载着一代代少年滚烫的梦想。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边疆守国土，他们是边疆稳定的守护者。
2: 压岩岩，垦荒原，他们是戈壁绿洲的开拓者。
1: 建工厂，搞科研，他们是现代工业的奠基者。
2: 吾辈人，心向前，兵团精神代代传。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
11: 我们在一座城里拥有的不仅仅是一处居所，
2: 它更是温馨舒适的家，是我们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港湾。
11: 生活是我们寻找和发现自己的过程，
2: 是我们对美好的追求和向往。
11: 城市生活家，
2: 城市生活家，
11: 让我们一起探寻隐藏在繁华都市中的那份小确幸。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在每一个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下午四点到五点，以及周二中午两点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公正。
1: 那一年你正年轻，总觉得明天肯定会很美。
0: 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您所想了解的内容我们都会帮您一网打尽。如果说在这个时候您正在驾车行驶在路面上，遇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找到我们的方式呢也是非常简单，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找到之后点击添加和关注啊，或者说是发来这个语音或者说是文字，哎，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有几种非常方便的聆听方式，除了您正在使用的传统的收音机之外呢，您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当中找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同样呢，您也可以在学习强国平台右下角电台栏中的听新闻广播当中搜索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就可以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非常的方便。

0: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啊，获取全面、及时、准确的资讯显得是尤为重要。云上兵团就是这样一个不可或缺的信息宝库。云上兵团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是一款集新闻资讯、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浏览等多功能于一体的融媒体客户端，是大家了解兵团、走进兵团的全新窗口。所以说还在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时刻随时与您相伴。
1: 你该去的方向，你站在这繁华的街上。
0: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板块是生活顺风车，
2: 快速传递最新最实用的生活资讯，全方位覆盖生活的方方面面。生活顺风车，愿搭载您畅通无阻，享受都市生活。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的板块是生活顺风车板块。生活真的就是像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吧，沿途是风景各异，也可以称之为挑战不断。此刻呢，我愿做您的补给站，为您提供最新的生活资讯，让您的生活变得更加精彩。

好的，首先来关注到咱们今天所带领大家关注到的第一件身边事啊，来自乌鲁木齐市教育局的消息。乌鲁木齐市教育局、体育局、财政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印发《乌鲁木齐市青少年校园足球人才贯通式培养方案》，确定在17所小学、13所初中、3所高中、1所职业学校启动这个试点招生啊，畅通青少年足球后备人才成长与升学通道。该方案明确，全市啊，也就是这个乌鲁木齐市，将按照学段衔接比例合理的原则，2026年底前完成这个乌鲁木齐市试点学校布局，其中17所小学，还有这个13所初中啊，3所高中，1所职业学校啊，构建小学启蒙、初中提升、高中中职精进的一个贯通体系，通过跨学区招生、对口直升、政策倾斜、职业兜底等方式，保障人才升学的一个衔接过程。针对不同学段招录规则，方案呢也是做出了清晰的界定。试点小学、初中呢，可以在本区县内开展足球人才招生，通过测试学生升入试点小学或者是初中啊。未通过专业测试的学生呢，按照免试、就近学区划片的原则，在所属学区或者说是区县啊，这个统筹分配学校进行就读。试点高中招生与本校普通高中自主招生工作也是同步实施啊。初升高这个足球特长生初中学业水平测试成绩不低于当年第二批次普通高中录取分数线70%，报考乌鲁木齐市高级中学、乌鲁木齐市第三中学足球特色班，原则上不低于当年第二批次普通高中录取分数线的60%，二级包括二级以上的运动员呢，可以破格录取。足球专业优秀的学生可以参加乌鲁木齐市体育运动学校运动这个训练专业自主招生啊，其余没有被普通高中和乌鲁木齐市体育运动学校录取的足球特长生，在乌鲁木齐市高中阶段志愿填报系统当中报考中职院校以及专业。并且呢，该方案还规定了试点小学每年招收足球特长生30到40人，每年级至少

组建男球队、女球队各一支。初中呢，每年招收足球特长生30到45人，按要求每年起组建男女球队各一支，是至少一支啊。像乌鲁木齐市第三中学、乌鲁木齐市高级中学，按照自治区标准设立高中足球特色班，男生或女生各25人每班啊，并且是每人都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要感受到足球的魅力，并且每年啊只有一班啊。其他的这个普通高中试点学校，按照每年每校啊要有这个5到15人啊这个招收足球特长生，并且呢是不计入第一批次学校招生计划数5%和第二批次学生这个招生计划2%的这个自主招生计划当中的。乌鲁木齐市体育运动学校承接中职阶段专业培养的这个任务。并且呢，该方案还明确要求试点学校将足球纳入体育课必修内容，融入大课间和课后延时服务，足球课时占比不低于体育课总课时的1/3，构建学段衔接以及循序渐进的足球课程体系，夯实校园足球普及根基。针对训练管理啊，校队每周，也就是周1到周5训练的次数不少于3次，每次不少于90分钟，每年至少参加这个15场校际比赛，实施足球特长生分层教学班，文化课由学校负责，训练由体育部门支持，各级校园足球赛事增设学业优胜球员奖，保障足球特长生学业专业双达标。并且还联动了体育部门，系统化开展足球青训工作啊，分级组建 U7 至 U18 男女足后备的这个梯队。实行的是怎么理解呢？就是可以称之为是动态选材、滚动管理啊。在赛事体系方面呢，试点学校常态化开展班级、年级、校内的这种联赛，积极组队参加区、县、市，乃至于像全国或者说是职业俱乐部足球赛事，校队每年参加区县级这个上级别的这种的赛事啊，是至少不能低于15场。也就是说啊，要坚持以赛促练，以赛选材，依托各级赛事择优遴选潜力队员纳入青训人才库，打通校队、区以及县梯队啊、市级精英队啊等等这种感觉逐级晋升的这种输送通道。按照该方案的部署要求，乌鲁木齐市首批贯通式培养试点学校具体的名单呢，也是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到时候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个学校他们到底是哪些呢。试点小学有乌鲁木齐市第116小学、乌鲁木齐市第108中学小学部、乌鲁木齐市第85小学、乌鲁木齐市第92小学以及乌鲁木齐市第125中学小学部、乌鲁木齐市第35小学、乌鲁木齐市第82小学、乌鲁木齐市第5小学、乌鲁木齐市第19小学，还有第116中学小学部以及第56小学、第73中学小学部、乌鲁木齐市第39小学、第121小学，还有乌鲁木齐市达坂城区东沟乡小学，包括这个乌鲁木齐市达坂城区达坂城中学的小学部，还有乌鲁木齐县一中的小学部。试点初中呢，有乌鲁木齐市第98中学、乌鲁木齐市第108中学，还有乌鲁木齐市第125中学、乌鲁木齐市第9中，还有第66中学、第116中学、第117中学、第41中学、第3中学、第23中学，这个是官员路校区啊，还有第87中学，还有达坂城区达坂城中学啊，以及乌鲁木齐县一中啊。试点的高中或者说是称之为中职这块呢，有乌鲁木齐市高级中学，还有乌鲁木齐市第3中啊，还有这个乌鲁木齐市第66中学、乌鲁木齐市体育运动学校。
到时候呢可以感受一下啊，这些学校有没有你所在的学校呢，或者说是你即将啊迈入这个

0: 学校的门槛当中，能够展现出自己的足球风采、足球特色呢？也是希望各位学子啊，可以在此次政策的支持之下，能够展现出自己的体育魅力、自己的足球精神。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板块是一路有你。
1: 从历史名胜到国家公园，
2: 这里是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
1: 从民间艺术到传统饮食，
3: 跋山涉水就感觉那种汹涌澎湃。
1: 从特色文旅小镇到文化创意设计，一路有你，为您开启一段奇妙的听觉文化之旅。
0: 在接下来这个板块当中呢，即将带您走进一个充满魅力的世界啊！在一路有你这个板块当中呢，我们将为您介绍各地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旅游胜地，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够领略到世界各地的美丽风光。让我们一起开启一段奇妙的文化之旅。在这个板块呢，首先要跟大家来说的是什么，这个又到星期五了啊，咱们可以称之为是比较精彩的一场比赛，大家也是不要错过啊。周六啊，8月15号20点整是第一场，第二场的话是这个半决赛的第二场啊，也就是22点整进行。那么8月16号星期天啊，也会有两场这个对决啊，也是这个17点整会进行季军赛啊，这还有一个呢是20点整进行的是决赛。可以说啊，如果说您是来到了五家渠体育运动中心啊，体育运动公园，感受这个过程当中，肯定会发现一点啊，咱们今年冰超这个赛事啊，也是非常值得一关注啊。不仅是能够看球，而且还有休闲，也是非常拉满的状态。今年暑期的话，六市五家渠市立足的是青格大湖国家旅。

0: 能够兼顾远处大面积的路况，属于完美搭配。
1: 嗯，
0: 有很多车呢不是双曲率后视镜，那车主呢会自己买一个小圆镜贴上。哦，这个我也有见到过，
1: 嗯，
0: 也是个凸面镜，曲率非常大，比原车上的凸面镜曲率还要大很多。目的呢也是为了看到更广阔的区域，还能看到后轮胎，倒车的时候呢特别好用。
1: 是的啊，尤其是大家在路上见到的学员车。这是为了副驾位置我们的教练能看到更大的视野，以免出现一些特殊情况啊。到底该如何调节呢？在开车过程当中，有人把后视镜比作驾驶员的第三只眼睛，这点呢其实一点不为过啊。要想行车安全，我们要时刻注意车辆周围的其他车辆的动向，所以呢看后视镜的频率是很高的。很多人即使不变道也会时常的瞄一眼后视镜。
0: 对，
1: 就之前老看这么一个段子，就是在副驾位置，尤其是一些漂亮姑娘，主驾位置老看她，
0: 对，
1: 你哥们老看我呀，
0: 对对对，
1: 谁看你了？我看后视镜呢，是吧？
0: 是是是。
1: 而后视镜其实有很大盲区的，如果调整不好，盲区会更大，即使后面有车也不一定能看到。所以呢，应该正确的调整后视镜，以获得最好的视野。
0: 我们再来说说怎样调节这个后视镜啊。首先呢，就是左侧外的后视镜调节，看左侧后视镜的频率呢其实是最高的，因为离我们的司机比较近，几乎不需要转头就能看。怎么调呢？首先是调左右，只需要让前门把手出现在后视镜的右下方就可以了。这时候呢，车身大约占了后视镜的四分之一。要特别注意，车身呢一定要出现在后视镜当中的。
1: 因为这相当于有一个参照物啊，这并线，尤其是在开车过程当中啊，有并线的行为，或者是倒车入库的时候，能起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用。还有啊，我问刘姐，最近一段时间是不是有出现车辆停车的时候蹭到了？
0: 对，
1: 你在
0: 这就说明我的后视镜没有起到很好的作用。
1: 所以你看，我做这是有原因的。你在比如说看到了停车位的那个线的时候，要和自己的车平行，有没有这样的概念？
0: 我没有特别注意，
1: 你只有平行你才能把车给倒得比较正啊。
0: 所以一会儿下班你帮我调一下。
1: 所以说啊，究竟距离旁边的车有多远，或者是你这个在这个倒车的停车的那个停车位上那个线有多远，其实后视镜是能看到的。而且也关系到一个问题啊，能不能蹭到。全靠从后视镜当中观察旁边的车或者是线，还有自己车的距离，是能把控到的。当然了，车身占据后视镜的面积不能
0: 过大
1: 啊，过大之后呢，道路两侧的视野就小了，行驶过程当中不能看到旁边多车道的情况，所以呢左右调整，让前车门把手刚好出现在后视镜的这个右下角是最为合适的一种状态。
0: 还有就是上下调节，要找一个车比较少而且路长的道路，观察后方的情况，让地平线位于后视镜的上半部分，天空和路面的比例大概是1:3，也就是说天空啊占了后视镜的三分之一。
1: 没错，
0: 而市区行驶呢，天空占的比例可能适当减小一些，这天空所占的比例不宜过多。那过多以后呢，就是正常行驶时其实也没有问题，
1: 但是
0: 倒车的时候，由于视线太高，就不能够观察到后车这个后方车辆很近的物体了。
1: 是的啊，你看这是一个，还有就是右侧，就是在我们副驾的位置，右侧后视镜的调节与左侧是差不多的，左右调节同样是右前门把手出现在后视镜的左下角了。上下调节呢，也是大概就是天空占据了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这样调节视野是最大的，盲区也是最小的，能让驾驶员在观察右侧后方路况的时候，更清晰的看到路面上的车辆、行人或者是其他的障碍物，特别是在右侧并线或者右转的时候，能提前观察潜在的危险啊。比如说在右侧并线往前的时候，通过右侧外后视镜可以清晰的看到后方车辆的速度和距离，确保并线的安全。
0: 还有车内后视镜的调节，车内后视镜呢主要是用于观察车辆正后方的情况，调节的时候呢，先将座椅调整到舒服而且标准的驾驶位置，等我们的身体坐正，开车是什么样的姿势现在就是什么姿势，让后挡风玻璃出现在后视镜的正中央就可以了。这样呢就能让我们驾驶员啊清晰看到后方车辆的动态，无论你加速减速还是超车都能够一目了然。
1: 当然这个车内的后视镜就是在 正中间的位置啊，这个位置呢，其实给大家讲。

0: 细节啊，尤其是在高快的路上有红绿灯的时候，可以用这个镜子看一看后面有没有大车，或者是速度特别快，
1: 对，
0: 要避免和一些大车在一块。
1: 或者你在这个加速路的时候，你就一直比如说速度适中，有就是假如有车想超你，你挡住他的道了，你也可以做及时的调整。
0: 对啊，如果说你车速不快，你说你在之前我看啊，这个我们首府交警一直在查河滩快速路啊，你占这个超车道。你看它叫超车道啊，很明显啊。好，马上我们进入到一小段的半点宣传，半点之后马上回来，
1: 一会儿见。
2: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3: 暑气渐消，清风徐来，一叶落而知秋。今天我们迎来24节气中的立秋，盛夏的燥热尚未完全散去，却悄悄多了几分清爽。云天慢慢高远，草木褪去盛夏浓烈的翠绿，枝头悄悄酝酿果实，晚风拂过时已经带上淡淡的微凉，天地间开启一场温柔的换季。立秋留存着源远流长的民俗风情，民间流行贴秋膘，经过苦夏之后，人们品尝佳肴调养身心，还有晒秋啃秋的习俗，咬一口清甜西瓜送别炎炎盛夏。农人期盼秋雨润泽田地，静待五谷慢慢成熟，每一项习俗都是古人顺应时序热爱生活的浪漫。古人说立秋不是骤然寒凉，而是万物由盛转收的开端，繁花不再肆意盛放，草木慢慢沉淀养分，瓜果谷物日渐饱满，喧嚣慢慢归于平和，躁动慢慢沉淀安宁。愿我们迎着秋日清风，放下心头浮躁，在天高云淡的光景里沉淀自我，从容接纳四季更迭。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愿您不负夏日耕耘，静待秋日收获，心中常怀暖意，岁岁皆有丰盈可期。
4: 榜样的力量是激扬的斗志，坚韧的精神，无悔的担当。榜样的力量也是坚定的信念，高尚的品格，远大的志向。70年来，一代代兵团人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全面唱响礼赞兵团奋进新时代的昂扬旋律。
5: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实施185团军武哨所护编员马军武，36年如己日，以哨所为家，风雨无阻地在边境线上巡边守水护领，忠诚践行着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当卫士的铮铮誓言。面对蜿蜒的界河，背靠伟大的祖国，我们种地就是站岗，我们放牧就是巡逻。这首慷慨激昂饱含深情的歌曲，唱出了兵团人的自豪，也唱出了兵团人的使命。在实施185团的界河边上，一座哨所独自屹立，这里离团部20多公里，周围都是荒沙荒草，没有人烟。马军武一人在这里守边，一年也难说几句话。
6: 最不容易就是寂寞，你像夏天一个人偶然去干活就可以打发时间了，但是那个寂寞是难熬。
5: 直到马军武娶了个爱说爱笑的媳妇张正美后，马军武去巡边，张正美就负责家务。这里是世界4大文区之一，因为蚊虫肆虐，哈萨克斯坦的边防线从国境线退回了30公里，而185团的职工群众和边防官兵硬是用血肉之躯护卫着祖国的每一寸领土。
7: 每年这个蚊虫叮咬吧，包括就是不光是人，那是僧穴，我们家狗还咬死4条狗。
5: 1962年新疆伊塔事件发生后，兵团史师在阿拉克别克河设立了哈巴河农场。阿拉克别克河是中哈界河， 对185团来说，这条河像生命一样重要。1988年4月，阿尔泰山积雪大量融化，阿拉克别克河突发特大洪水。为了避免河道改道，50多平方公里的国土归属他国，185团全体出动，边防部队也协同作战，在冰冷刺骨的洪水中昼夜奋战，终于筑起拦洪大坝，将汹涌的河水重新导入界河。
7: 如果这个界河改道，那么我们的土地将流失，我们就是在桑德克龙口巡边守水护林，这也是我们来到的这里的目的，这也是我们的任务。
5: 马军武夫妇先后入了党，搬进兴少所，通了电，门前通了水泥路，生活条件逐渐改善。2017年，军武少所配备新一批护边员，从此两个人的坚守变成一群人的坚守。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疆和兵团考察时，马军武向总书记汇报了自己坚守在军武哨所巡边守水护林的故事。
8: 祖国当卫士，
9: 一生只做一件事，不为祖国当卫士。
5: 兵团榜样马军武，一生只做一件事。
10: 红灯停，绿灯行，大马路上真热闹，汽车就像在赛跑，警察叔叔站得高，对着汽车把手招，红灯亮了停一停，绿灯亮了就放行，交通规则记得牢，人人乐得开口笑，爱车有道，和你一起关注交通出行。
11: 烫手的汽车资讯，犀利的车型介绍，专业的政策解读，尽在爱车有道。
1: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爱车有道，我是林子。
0: 各位好，我是双狼。今天我们在半点之后，刚才其实也和大家预告了啊，和大家关注的是来自长城汽车，去长城坐轿车这件事儿啊，我是真没想到。
1: 嗯，
0: 原来都觉得啊，就是轿车 SUV 两条腿走路，这都是12年前、13、14年之前的事儿了啊。但是放眼现在呢，叫燃油车和新能源车两条腿去走路，而这两条腿当中呢，其实也有关于纯电和插混车型的这么一个区别。而今天我们关注的欧拉品牌，其实之前啊，就大概可能一年半、两年之前，本地是没有相应的经销商的，也就是大概一年之前啊，
1: 对，
0: 先是在友好汽车城好像有，现在呢，主要就是今天我们连线的这一家是新奥天城，
1: 嗯，
0: 而且这家店呢，我们之前其实也和大家说过啊，是我们北城。城北、
1: 对，
0: 有个北城的叫新能源城啊，但实际上油车也是在卖的啊，他们也现在相当于是长城的哈弗新能源，和欧拉系列在同一个店里面，是卖这个油车也有，插混车也有，然后再加上欧拉系列的车型。好，导播提示我们今天的嘉宾已经连线到我们直播间了。
1: 我们来连线长城汽车欧拉销售服务店新奥天城国奥北城店的陈经理。你好，陈经理。
12: 你好，你好。
0: 陈经理你好。首先呢，我其实有段时间没关注欧拉汽车了。我印象当中啊，当初欧拉卖的还是好猫、黑猫、白猫啊，还有那个芭蕾猫之类的。现在其实车型方面还是有好猫的，而且好猫呢是有一些延伸的车型，但主卖的是一台油车了，是吗？
12: 现在欧拉五的话，有我们的充电版，还有混动版，还有这个燃油版。
0: 哪个版本卖的更好？
1: 然后我就想问的说，咱们的纯电卖的这么好，为什么要上燃油版呢？就为了更多人群吗？
12: 对，为了这个扩大人群嘛，接受力更强嘛。
1: 哪个卖的比较好呢？
12: 现在目前是上纯电跟混动的。
0: 纯电混动哪个卖的更好一点？
12: 不过我们油车也是一个城市小钢炮，选择的人也比较多。
0: 就是还是纯电的叫欧拉五 EV 嘛，然后还有它的这个自混车啊，一会儿会说到这一点。纯电的和挂蓝牌的啊，相当于是一个油车，一个是新能源车，哪个卖的会更好一点？
12: 现在纯电是新能源嘛？
0: 啊，还是新能源卖的更好啊？
12: 对对对。
0: 欧拉五呢，现在已经相当于是一个系列了，是不是？
12: 对，是一个系列了，就是多动力嘛。
0: 多动力版本，我看了一下，其实欧拉五是一台 SUV， 但实际上呢，看起来像是个轿车。我还专门查了一下欧拉系列，欧拉在这个月后续会上很多车，比如欧拉5 GT 呀、啊，欧拉5运动版呀、啊，而且都分了。
12: 还有欧拉7旅行版。
0: 啊、还有欧拉7是旅行版是吗？
12: 对对对，旅行版3厢2厢的都会上。
0: 哎，欧拉7这个旅行版还挺有意思呀。
12: 嗯，对，可能在9月份就面试了。
0: 有可能性啊、哦？哦，旅行版。
12: 对对对
0: 先说一说这两台车吧啊，纯电版本的话，这台车的售价是多少？然后有多少续航的版本？
12: 89,800到我们的12万，这个有5个版本。
0: 嗯，有5个版。
12: 对，
0: 哪个版卖的更好？
12: 比如说它的480的续航的版本跟580，其实我们这个区间拉的挺大，就一个是低续航480，一个是580的超续航。
0: 嗯嗯，
12: 这两个版本都可以。
0: 就是
12: 因为我们这个长续航，它是因为这个，比如说高速呀、啊，去个远门它都可以，因为它支持快充。
0: 嗯。而且主要车好像没有想那么小啊，就在我印象当中，欧拉的车都是4米2、4米3的车，这个其实算是一个标准的紧凑级别 SUV。
12: 对对对。
0: 啊，所以空间利用率要比原来的欧拉会强很多很多。所以这个纯电动车型呢，
12: 对，实用性包括它的后备箱都是很大的，
0: 也没那么重是吧？这车。
12: 1.5吨
0: 啊，那还算是正常的一个重量了。电池方面用的是大概率应该是磷酸铁锂电池是吗？
12: 对，磷酸铁锂的。
0: 嗯嗯，所以你这纯电的版本，你看它电池的密度其实也就有45度电和58度电两个版本嘛。
12: 啊，对。
0: 45度电能跑480公里，
12: 对，
0: 就这个已经下10度电了。
12: 对，加9到10个电，
0: 对吧？就正常市面当中的电车啊，就是有这个电耗控制好一点的，百公里应该是在12、13度电。刘姐，你那个怎么地也得17度电了。
1: 嗯、是是是。哎，我这边还关注到，从去年到今年，咱们欧拉品牌销售量还是很不错的，就是相比较去年增量还是很多的。我想问一下，你觉得这个咱们销售量变得这么好的原因是什么？女性是不是我们欧拉的主力车主呢？
12: 对，目前呢，就是刚开始到现在呢，前期呢肯定就是定位这一块，包括这个喜欢程度呢，肯定是就是，年轻女性，
1: 对
12: 这个车的偏爱是非常非常好的。
1: 嗯，
12: 那中后期我们这个包括车型的增加，还有这个动力源的输出，包括颜色的配置上。男性客户也在选择。
1: 对、
0: 嗯，我觉得长城啊，真的属于特别极端的客户。
1: 啊、
0: 你看啊，长城要不然就是坦克，哇，300、400，
1: 就很 man 那种，
0: 对吧？
1: 是
0: 很方壳子。
1: 对，
0: 要不然就是欧拉这种特别女性化的、啊
1: 哎、是的，是的，
0: 抓的还比较极致，
1: 特别懂人群，
0: 对、啊、
1: 我觉得。嗯，
0: 所以刚说的是纯电动的欧拉五，再来说一说就叫欧拉五的这台油车。这个油车其实是应该是去年年底上市的，是吗？
12: 这个油车呢也是今年跟这个 HEV 一块上市的。
0: 对啊，我的意思就是去年年底嘛，上的26款。
12: 对对对。
0: 啊，所以这个车它其实是有两个版本，一个是 1.5T 的燃油版，另外一个呢、是 1.5T 的叫 Hi2。嗯，不说吐了啊，就听起来有点奇怪。Hi 二就是两驱的意思，叫电混版，就是我们大家所理解的，比如丰田的 THS 叫 EHEV， 这个 HEV 是挂蓝色牌照的，就是挂蓝色牌照的欧拉，其实我想象，好像没有绿牌，感觉看的会更加的违和一些，但实际上是有的啊。
1: 嗯、
0: 所以目前来看的话，这两个版本。价格其实也没有说特别的高，这个紧凑级别的 SUV 市场表现怎么样？
12: 这款车呢，首先它这个动力输出呢，属于一个马力在这个同级别这个车上搭载呢，因为它搭载了 1.5T 的高功，
0: 嗯，
12: 就是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长城的这个 H6， 然后大鼓上搭载的这个新款的6代总成嘛，加了一个这个7速的 DHT 的这个。
0: 7速湿式双离合器变速箱，
12: 湿式双离合的变速箱，
0: 嗯，
12: 这就是纯燃油版本。然后呢，电混的话加了我们这个刚刚主持人说的这个两档 DHT， 就是 Hi2，
0: 嗯
12: ，Hi2 就是我们跟这个 Hi4 呢，是我们长城的就是同根同源的，所以它动力输出上肯定是两个呢。如果说选择的话，混动的这个版本呢更适合于现在这个。人群的使用场景，
0: 嗯，对，这个车其实主打的，我觉得就是加满油可以跑的超级超级远，
1: 那适合北方的 这个
0: 因为它只能加油，
1: 嗯
0: 啊，也不出不了电。

0: 所以这套 Hi 2的电混系统满油的情况之下能跑多少公里？
1: 1100公里下。
2: 哇，
0: 油箱有多大？
1: 它的油耗够到了4.5。
2: 嗯，
1: 油箱55的油箱。
0: 就是50来升的油箱是吗？啊，55升。
1: 对。
0: 哎呦，这个油耗也就是4个油吧，对吧？
1: 对，包括今天近期客户都有晒出了4.0的，
2: 那就很省
0: 油，
2: 是不是？
0: 你算吧，55升油箱，你按正常，比如说4.4几升百公里油耗，相当于直接奔着1100、1200公里去了。
2: 就是加满一箱油大概要花多少钱？
0: 50升油嘛，
1: 400出头吧。
0: 400来块钱，
2: 那还可以。
0: 当然你要看着里程数，相当于一个月您加一次油，应该就足够用了啊。然后这相当于是有两个版本，一个是 L 的版本，另外一个是 Max 的版本 ，Hi 2的电混系统。其实之前可能对于Hi 4可能了解多一点啊 ，Hi 4杠 Z、Hi 4杠 T， 包括 Hi 4的哈弗的那个号版本，这个相当于是一个前驱，对吧？
1: 对，前驱，前置两驱的，对对对。
2: 怎么这个车是不是92号汽油就可以了？
1: 对，92的就可以了，
2: 不交气。
0: 对，92号其实就可以了。所以就放在这一个问题啊，就是买蓝色牌照的欧拉五，尤其是它还是一个，其实两车都是油车，只是呢有一个是有电机的，而且这个电机呢其实马力值也挺大，190个马力。
1: 对对对，
0: 像这个车和纯电车如果放在一块儿的话。您建议选哪一个，或者是什么情况建议会选择这套？
2: 肯定有客户问过你吧，陈
1: 姐。在北方，包括尤其是这个乌鲁木齐北疆地区呢，肯定首选建议这个 HEV， 就是刚说的这个混动蓝牌混动，肯定是优先选的。但是如果说，因为这个紧凑型 SUV， 它肯定选择的人群都是在市区或者是乌鲁木齐周边。第四级是用车的这个上班族，电车它如果说有固定的这个充电位的情况下呢，它肯定选择电车是优先啊。
0: 就这车如果说是你，
1: 对大小尺寸外观它都是一样的。
0: 如果你是你家里面第二辆车，其实买纯电可以，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对，
0: 如果家里面也有长途打算的话，其实这个混动版本我还是觉得性价比比较高。
2: 可不可以理解为就是这个混动版本或者纯电版本比油的优势就是省钱那么一点点？
1: 对，
2: 其他里面的功能啊配置基本上是一样的。
0: 对啊，为什么其实这个台车型啊，我看推出了纯电版，又推出了混动版，也有包括油版，其实就是消费者在做一个环境的选择。你看我们这儿其实刚您说到了本地，其实用销量就证明了选择性更大。家里面第二辆车纯电可以。如果您对于这一套混合动力，其实本身这车也不是一个特别重的车，再加上这车呢，虽然是台 SUV， 但实际上啊，我个人理解它可能更像是一个原来我们可能涉及的一类车型，不能叫旅行车啊。刚说到，比如说这车也会出旅行的版本，应该算是一个小掀背车，但是它又没有掀背的造型，流线型，包括车呢没那么重，电池也没那么大的情况之下，自然而然能耗就本身就不会说特别的高，所以它的油耗标准呢就相对而言会低一些。两个版本之间的油耗，纯油版的话我大胆预测可能就是在7个多油，是吧？然后这个混动版本呢可能是在4-5个油，这中间呢差价其实也就是在不到10000块钱。再说价格方面啊， L 版和 Max 版中间差了整10000，这10000差了什么配置？
1: 其实就是电气化的一些配置，比如说它的这个L2 的辅助驾驶呀，电动尾门呀，后视镜电折叠呀，这些都是它的差异吧。还有它的这个副驾的这个座椅通风，座椅加热，这些在这个标配的这个车型上它是没有的。包括这个天幕，不是我们这个欧拉五现在是大天幕嘛，如果是L版的话它就没有这个天幕。
0: 就相当于是原来的天窗，它只是个天幕代替了，打不开的嘛，打不开叫天幕。
1: 对对对。
2: 咱们这个欧拉五的这个车的颜色有几种呢，陈经理？
1: 欧拉五的车本颜色呢，它有6-7种，7种颜色。
0: 粉是肯定有的。
1: 比如说现在市面上常见的这些，颜色都有。黑的、灰的、蓝的、红的，米色的。它都有，满足于所有人的这个对于这个车的这个颜色需求都是有，并且它有这个双拼色，比如说黑底呀，都可以吧。
2: 已经很多颜色
0: 了。我建议买这车一定要买一个亮丽的颜色，
2: 一眼看过去。
1: 对，像我们这个赛琳木湖蓝就是比较好的。
2: 对对，卖的比较好的颜色。
1: 赛琳木湖，
0: 哦，
2: 孔雀蓝，
0: 对，这个挺好看的啊。
2: 这颜色需要。

0: 要加钱吗，陈经理？
1: 啊，不需要加钱。
0: 嗯，太好了。
2: 嗯，这个专为我觉得爱美的女士准备的。
0: 我觉得就是那种刚毕业的大学生啊，就是想买第一辆车，我觉得这个就可以考虑。
2: 是啊，你这有孩了，我觉得也可以，家里面第二辆车
0: 也依然可以家庭用车，是吧？
2: 我问一些细节啊，因为其实女士买车特别注重细节。
0: 嗯，
2: 我身边真的有一个这样的例子，她买车的时候就是因为主驾位置开车的地方，她的化妆镜没有灯而 pass 掉了好几辆车，所以想问问这台车型有没有针对比如说爱美的女士有做更进一步的小细节的这个设计呢？
1: 比如说这个，因为这个车的整个就是从外观说它就比较这个圆润，然后加上它的主机大灯，整个造型就适合于这个女性，然后再加上刚主持人说的这个所谓的这个
2: 化妆灯，
1: 服装这一块，对，我们是有这个美颜灯的。
2: 哦啊，美颜灯，
0: 美颜灯，我喜欢。
2: 美颜灯是有灯，有个灯的意思是吧？啊，柔光灯，
0: 太好了，我第一次听说有美颜灯。
2: 它就是灯更柔光了，又显得更美了。
0: 是真的有那种灯光打在头顶左侧、右侧啊，照出来和日光的这种太阳完全不一样。
2: 你看这些都是细节。还有啊，就是它的座椅方面有没有，比如说针对女士，
0: 对，比如说内饰的用料啊什么的，也会有一些为女性考虑的点吧？
1: 对，有的，包括这个我们欧拉五的这个座舱呢，它是一个经过这个认证的一个五星好评的一个无甲无害的
2: 一个圈，
1: 对对对，一个环保材料去做的。
0: 我也看到一些车
1: 评，然后副驾包括也有这个对女性比较友好的一个腿托，
2: 腿托也有，
1: 要128度的零躺式重力座椅都是有的。
0: 因为我也看到一些车评人说的是用料都是软质材料。
1: 对，都是这样子。
2: 对啊，不到10万块钱，其实这车目前来看的话啊，还是性价比非常之高。
0: 我就想问价格呢。
2: 对，价格方面，刚才纯电版是稍微贵一点点啊。这个油版和 HEV 混动版本的话，价格其实会略低一点，尤其是油版。油版现在的话，就是刚刚说到了油版是有两个，79800和89800，但是也有目前为止厂家的一些补贴，是吗，陈经理？
1: 对对对，有厂补的。
2: 能补多少？
1: 长补最高可以做到10000。
2: 长补就10000，相当于就是您是非本品或者本品的话，有着几千到10000块钱的，
1: 7000到10000
2: 的区别。
1: 嗯，
2: 官方是不是还有一个新购补贴的价格的降低？
1: 官方的话是有的。
2: 减了多少？
1: 1000。
2: 减了1000啊。它的Hi2的版本呢？
1: 是一样的。
2: 也是一样的，
1: 两个政策是一样的。
2: 国补的话就是6%的车价嘛，有大概可能40000块钱的样子。
1: 对对对，它是燃油的税量就是6%的。新车价。
2: 好的啊，就相当于7-8万、8-9万块钱，你可以买到一个现在市面当中，外观非常时尚的这么一台紧凑级别的 SUV。
0: 对，
2: 这个车型叫欧拉五。我印象当中其实这个欧拉系列啊，原来全部都是轿车，也就在去年才有这个 SUV 版本的啊。然后我还有看到比如说后续有很多新车的来临，比如说什么樱桃猫啊，以前还有一个闪电猫呢，就速度很快了啊。
1: 芭蕾猫
2: 现在还有，芭蕾猫那个尤其是白色我觉得非常好看，这有点复古的风格。
1: 复古，对。
2: 路上能见到啊，我就觉得如果这一定是一个品味很高的一位女士啊。所以后续的话，欧拉五系列的轿车是不是会有更多的版本？您这儿有没有比如说一定的了解，大概什么时候上，大概会有哪几个版本？
1: 轿车的话，如果说标准轿车的话，包括现在我们这个运动版的，欧拉五运动版，后期会这个欧拉七，它都会出这个轿车。
2: 欧拉系列看样子今年会有诸多的车型来出现啊。我
1: 暂时定应该有8款。
2: 还挺多。我之前看了一下这个欧拉七，这个外观我真觉得还挺不错的。我一个男士都觉得很好看。
1: 它是旅行版吗？
2: 对，旅行版，而且车的空间自然而然利用率应该会大很多，而且前脸的设计也包含圆灯的设计风格，会有这种比较可爱讨巧的一些地方啊。欧拉五系列呢，就是5GT 啊，或者是5运动的版本 ，GT 的话就是性能会好点，是吗？
1: 对。 包括它的这个整个外观它都是不一样的。
2: 后续也推出的会像欧拉5一样推出，比如说有纯电版，有这个 HEV 混合动力的版本，也有像油版。
1: 对对，多动力版本，对。
2: 哦，都会有啊。嗯，好，我们拭目以待啊。
0: 我也看到有些听友说，我就是个普通打工人，想买个省油靠谱的车，欧拉这个看着就很合适。
2: 嗯
0: 嗯，现在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去试乘试驾我们的欧拉这每一款车了。嗯，最后还有点时间，请我们的陈经理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店的具体地址。
1: 咱们地址就在这个北城呢，北城新能源汽车城，具体位置在这个北京北路，就是这个以前的儿童医院，
0: 嗯
2: 嗯，
1: 对面，
2: 嗯嗯、
1: 啊。
2: 嗯，好，
0: 方便
2: 大
0: 家
2: 可以搜寻，长城汽车欧拉啊，新奥天成店，大家可以到店面做进一步了解或者试乘试驾。其实刚没说到开这方面啊，
0: 嗯，
2: 我觉得开方面啊，因为本身而言，欧拉系列一个电驱的版本，其实不用说，自然而然，就是0到60的加速是没什么问题的，而且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他们车型的纯电动，比如说它的动力储备，
0: 嗯，
2: 这么一小一车200多个马力，
0: 嗯，
2: 相当于一台2.0T 发动机了，所以动力还是很强的啊，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好的，时间关系，再次感谢陈经理，先和您的连线到这里，再见，
0: 再见，陈经理，
1: 好，
2: 嗯，好，再见。
0: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爱车有道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再次提醒大家，可以下载云上兵团 APP 观看兵团卫视直播，收听我们的广播直播。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健康进行时，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2: 再见。

早上起床照镜子，发现眼皮有点肿，上完厕所一回头，泡沫久久不散，明明没干什么重活，却总觉得腰酸疲乏，这些生活中的小信号，您留意过吗？家里的老人是不是总把六味地黄丸当保健品吃？身边健身的朋友炖炖水煮鸡胸肉，这样吃真的养身不伤肾吗？

0: 感冒了随意服用感冒药，这个习惯有没有隐患呢？今天的健康进行时节目将为您详细解答。
1: 好的，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电话连线的是昌吉州中医医院肾病科副主任医师廖楚杰廖医生，那么就肾脏的日常保健相关的内容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那么廖医生呢是昌吉州中医医院肾病科副主任医师，从事肾病专业15年，在各类期刊发表文章数篇。 2019年受聘为中关村肾病血液净化创新联盟西部促进会 第一届委员会委员， 2013年12月份 受聘为昌吉州医学会第一届肾病专业委员会委员，擅长各种原因引起的急性慢性肾功能衰竭的治疗以及慢性肾衰竭引起的各类并发症的治疗，对于终末期肾脏疾病的血液净化治疗、腹膜透析技术以及血液透析相关通路的建立都有丰富的经验。
2: 那么首先我们有请廖医生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廖医生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廖医生给我们介绍的是肾脏的日常保健相关的内容，那这个时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 0991-882-8834-882和8844-8845-882来跟我们进行互动，或者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BTFM882 添加关注之后发来语音或者说文字，我们都可以收得到。 其实平时在生活当中啊，咱们一提到肾脏的话，很多朋友马上就会想到这个排毒啊，或者说净化。那首先呢，我们请廖医生啊，先来跟我们说一说，像肾脏的话，在咱们的身体里，它到底是承担着什么样的一些任务和工作呢？
2: 非常高兴啊，我们还可以再次参加我们的节目。那么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呢，其实是想要了解肾脏的功能。那我们可以把肾脏比作身体自带的两台净水过滤器，左右各一个。它的核心工作呢，不只单纯排泄我们身体里的产生的一些废物。总结一下呢，一共有五大功能。那么第一个功能呢，就是排毒代谢。 我们日常吃的肉类代谢产生的肌酐、尿素，还有尿酸，它还有一些药物的代谢的一些中产物，它都依靠我们的肾脏进行过滤，随着我们的尿液排出体外。那么这个呢是它的过滤功能，还有呢就是调控水分，我们喝进去的水呢，肾脏把控，我们到底要流多少，排出去多少，它来控制我们的水平衡，可以维持身体的血压平衡。 第三条呢，就是可以调节我们的电解质。那么我们人体的钾、镁、钠、钙全部呢都是由肾脏平衡的，一旦失衡就容易引起各种不适的症状，比如说我们常见的症状，低钙的时候我们就会抽筋，低钾的时候会乏力，心慌，等等呢，这些都是我们电解质紊乱之后引起的一些症状。那么第四个呢，就是我们的肾脏还可以分泌重要的内分泌激素。 比如我们所说的促红素，它可以维持造血，避免贫血，还可以分泌一部分的活性维生素 D， 使我们的骨骼吸收钙质，强健骨骼。还有呢，它也会分泌一些调节血压的物质。最后一条呢，它可以把控我们的血压。简单的来讲呢，肾脏既要净水排污，还要
1: 管血压、造血，还有我们的骨头的健康，是全身非常核心的一个脏器。没错，所以说肾脏的健康是关乎到我们身体的每一个部分的健康。那其实看上次我们的节目当中也说到过这个跟肾脏有关的，比如说泡沫尿，那生活当中很多人可能一旦发现我们这个尿里有泡沫的话，都会特别的紧张，马上就会联想到，哎，我们的肾是不是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那泡沫尿到底是不是肾出现问题
2: 的一个警报的信号，咱们什么样的情况是一定要重视的呢？主持人说的非常好啊，我们有的时候发现尿里面有泡沫呢，就会紧张，就会联想到肾病。其实，这也是大家提高警惕的一个好的一个表现。但是呢，并不是所有的泡沫尿它都代表肾脏疾病，它分为生理性的和病理性的。那么生理性的泡沫呢，其实我自己上厕所的时候，我也会看一看马桶里面结出来的小便会不会有大量的泡沫。那么生理性的泡沫呢，它排尿的速度快了之后，

0: 比较大引起的，或者是有些人憋尿比较久，尿液瞬间冲击到马桶内壁而产生的一些泡沫。它的这个泡沫呢，特点呢就是大小不太一样，而且呢它在几分钟之内是可以彻底消散的。另外呢，就是有些人晨起的时候尿液浓缩，还有一些病人，还有一些人呢可能喝水喝的比较少，那么短期内呢高蛋白的一个进食，它也会出现短暂的一个泡沫尿，不需要过度的恐慌。但是需要警惕的肾脏的泡沫尿呢，就是泡沫绵密细腻，就像打鸡蛋的那个蛋清的泡沫，漂浮在这个尿液的表层的时候呢，而且呢你静置了之后呢，是十分钟甚至于几个小时它都不消散。那么这种泡沫尿呢，就是需要警惕的泡沫尿。它的原理呢，其实就是肾脏滤过屏障受损了之后呢，我们的血液里的白蛋白它通过肾脏的这个屏障呢漏出去了，漏到了尿液里。然后呢这个尿液的表面呢它张力变大，而形成持久的这样的一个泡沫。顺便提醒一下大家，尿路感染呀，还有高尿酸血症呀，它都会产生大量的泡沫。那么出现这类长久不散的泡沫呢，一定要到医院去做尿常规筛检，这是一定要做的事情。
1: 所以说咱们也不必说是发现了泡沫就立马是非常的这个恐慌哈，还是要进行一个区分。那你看除了这个泡沫尿之外，像生活当中有一些朋友他早上醒来之后照镜子，哎，发现自己的眼睛肿了，或者说下午的时候脚踝肿了，那这种水肿它跟肾脏的关系大吗？比如说咱们怎么去区分是我前一天喝水喝多了，还是说这个肿它跟肾脏有关呢？
0: 说到肾脏的水肿，那么我们先了解一下典型的肾水肿的一个特征吧。典型的肾水肿特征呢，它主要是晨起、眼睑还有面部的一个浮肿。我们都说头面部的脸肿了，眼睛肿了，还有呢就是白天活动之后呢，它往下蔓延到双脚的脚踝。因为肾脏漏蛋白，血浆的渗透压下降，那么我们的白蛋白被漏出去之后，血液里的白蛋白减少。那白蛋白呢，它是一个能够吸住水分的一个东西，它减少了，它就不能够吸住我们血液中的水分。我们的这个水分呢就会跑到我们的软组织疏松的一些部位，尤其是眼皮它就最先发生水肿的呢就是我们的眼睑的一个水肿。
1: 这是
0: 我们的肾脏的水肿和饮水过多它也是有区别的。就比如说饮水过多的水肿呢，大多数呢都是全天轻微的一个发胀，睡一觉第二天呢是可以消退的，也不会持续的反复。而肾源性的水肿呢，晨起脸肿呢，傍晚呢就会出现脚肿，脚踝的一个肿胀，而且呢它肿了之后你按一下呢，它出现一个凹陷，它回弹非常的慢，而且呢会出现连续多天反复的水肿。这个呢就是我们肾源性的一个水肿。顺带我们也区分一下，有一些的下肢水肿呢它是心源性的水肿。心源性的水肿呢也是以傍晚的这个双腿的肿胀明显晨起减轻为特点的。那么甲减呀肝脏问题的水肿呢，它都是各有特点的，只要连续两三天不明原因晨起眼皮的浮肿啊，首先就要排查尿常规肾功能，一定要看一看是不是肾脏出了问题。
1: 好的。那除了这个喝水还有这个可能这个过度的运动之外，还有我在生活当中经常会听到一种说法哈，就说哎，我腰不疼是不是我腰疼腰不好是不是我的肾也不好，因为很多人好像都会觉得哎，我腰不好就跟肾也有关系，可能会去买一些这个补肾的药哈。那么从咱们肾病科的角度来看的话，腰疼跟肾病它有什么样的关联吗？
0: 其实绝大多数的腰痛呢和肾脏都是没有关系的。咱们临床上绝大部分的慢性肾炎还有早期的肾衰竭呢几乎都是没有腰痛痛感的。肾实质原因呢就是因为肾实质里面它是没有痛觉神经的，只有肾脏的包膜还有输尿管它出现了牵拉之后呢才会有疼痛。所以呢真正的肾病引发的腰痛呢主要多见于结石，就是我们老百姓说哦这个是不是得了肾结石了，还有肾积水还有肾脏急性的发炎才会有这个腰痛的症状。那么日常的久坐呀受凉呀弯腰干活呀都是以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为主要的原因，这个呢才是腰痛的主力军。所以呢很多听众说腰部酸胀呢第一反应呢就是

0: 自行的购买一些补肾的保健品，盲目进补这样其实做法是非常不好的。那么腰痛呢，首先呢就应该排查骨科，然后呢伴随尿频、尿急、尿痛、尿血这样的症状，我们还有一些叩击的一个腰痛我们才考虑来肾内科就诊。
1: 所以这个腰不好就是肾不好，这个是很多年的一个误区了哈。

0: 包括咱们一天吃多少盐才算是比较合理的呢？
1: 咱们新疆人民的饮食确实是口味偏重啊，不光是新疆人民，我觉得可能有一些北方的人啊，可能都是
0: 口味都
1: 偏重的。对，那我们天天吃的像拌面了、烤肉了、咸菜了、卤菜了，还有一些风干肉制品呢，它普遍盐分的含量都比较高。那么盐分超标之后，它是怎样损伤我们的肾脏的呢？其实呢，身体是需要肾脏把多余的钠离子代谢排出的，它随着我们的小便排出了，还有一部分随着我们的汗液排出了。如果你的钠摄入的过多呢，那么我们就会增加我们肾小球滤过的一个压力。那么钠水储留呢，它也会造成血容量的一个升高，那么血压它就会随之而上涨。你像当你吃特别咸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中午吃了个炒米粉，我觉得大多数人到了下午都会喝很多的水，就是因为它太咸了。对，咸了之后呢，大家就会喝水，会有渴感。水一喝多呢，容量又尿不出去，那么容量呢就会升高，随之呢血压就会上涨。那么长期高血压的持续冲刷我们的肾小球呢，它就会加速我们肾小球的一个硬化。就像我们的弹簧，哎，你高压时间太长了，它就硬掉了，它没有弹性了，是一样的道理。那么使得我们肾脏的滤过屏障呢就会受损，慢慢的就会出现尿蛋白还有肾功能的一个衰退。那么健康成年人的一个标准呢，我们建议每日摄盐总量应该控制在5克到6克之间。大概呢就是一个啤酒瓶盖子平铺的一个量，其实是非常少的啊。我觉得我们家我自己做饭的时候可能比如说做一个大锅汤饭够3个人吃的，可能跨两勺盐就已经放进去了。对，然后呢对于一些确诊高血压的一些患者，高血压肾病包括糖尿病的病人啊，我们的每日食盐的摄入总量呢都建议控制在3到4克，就更少了啊。所以呢这里一定要注意啊，我们新疆人有时候做饭喜欢放调料，比如说酱油、咸菜啊，滚辣皮子汤饭、滚辣皮子拌面，对吧？它可能都有一些酱料在里边，那这些酱料了还有我们的酱油了、腊肉了这些东西，它其实全部都是要加盐的，都是咸的啊。所以呢并非只是炒菜的时候你要把盐分算进去，可能你倒了2勺特别大勺的这个酱油，可能也是有盐分也放进去了。所以大家在算盐的时候呢一定要多考虑一些别的调料的一个含盐量。
0: 好的。确实这个关于盐的使用哈，我觉得我们家里就是每次我觉得这个就是一家可能一顿饭我们要炒好几个菜，这每个菜里哐哐一勺药一勺这个盐，好像整个一顿饭下来这个盐其实就是有一点超标的哈。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从健康的角度来说的话，还是要管理好控制好这个盐的摄入。好，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电话连线的是昌吉州中医医院肾病科副主任医师廖楚杰廖医生，那么就肾脏的日常保健相关的内容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那这个时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下面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将会进一段半点宣传，半点回来之后跟各位继续来聊，稍后见。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暑气渐消，清风徐来，一叶落而知秋。今天我们迎来24节气中的立秋，盛夏的燥热尚未完全散去，却悄悄多了几分清爽。云天慢慢高远，草木褪去盛夏浓烈的翠绿，枝头悄悄酝酿果实，晚风拂过时已经带上淡淡的微凉，天地间开启一场温柔的换季。立秋留存着源远流长的民俗风情，民间流行贴秋膘，经过苦夏之后，人们品尝佳肴调养身心，还有晒秋啃秋的习俗，咬一口清甜西瓜送别炎炎盛夏。农人期盼秋雨润泽田地，静待五谷慢慢成熟，每一项习俗都是古人顺应时序热爱生活的浪漫。古人说立秋不是骤然寒凉，而是万物由盛转收的开端，繁花不再肆意盛放，草木慢慢沉淀养分，瓜果谷物日渐饱满，喧嚣慢慢归于平和，躁动慢慢沉淀安宁。愿我们迎着秋日清风，放下心头浮躁，在天高云淡的光景里沉淀自我，从容接纳四季更迭。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愿您不负夏日耕耘，静待秋日收获，心中常怀暖意，岁岁皆有丰盈可期。
0: 大家好，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董薇。8月7号，我们迎来24节气当中的立秋节气。一说到立秋，可能很多朋友心里就开始盼了，哎呀，总算熬出头了，是不是马上就要凉快了？说实话，我非常理解大家这种急切盼凉爽的心情。毕竟今年这个夏天，特别是进入中伏以来，这高温天气啊是一波接一波，很多地方呢都是热得破了记录。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说，真的是上蒸下煮，热的人没处躲没处藏的。所以呢，我们应该开空调就开空调，该喝水就喝水。等到8月底9月初，我们就能够真正感受到天凉好个秋的惬意啦。到那个时候呢，咱们再约上三五好友，一起去欣赏一下秋天的美景，品尝秋天的美食，岂不美哉？咱们一起再坚持一下，凉爽的秋天就在不远处等着咱们啦。好了，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22度到30度，伊师安拉尔市多云，23度到33度，二师铁门关市多云，22度到34度，三师土木舒克市多云，22度到33度，四师可克达拉市晴天19度到34度，五师双河市晴天21度到34度，六师五家渠市多云23度到32度，七师胡杨河市多云渐晴19度到32度，八师石河子市雨22度到33度，九师白杨市晴天17度到32度，十师北屯市多云渐晴19度到31度，十三师新兴市多云30度到40度，十四师昆玉市多云渐晴23度到31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多云22度到30度。我是董薇，稍后再见吧。
2: 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有
3: 加油，
2: 你比谁都认真努力，
4: 而且呢监控的也不达标，日积月累呢它就会悄悄的损伤肾脏，这种损伤呢都是按年来计算的。
2: 哦，
4: 那么一定不要就是不单要吃药啊，我们呢还要定期的复查我们的尿常规、肾功能，还有我们的尿微量白蛋白。
5: 嗯，那除了这个问题之外，很多子女还会特别关心老年人的夜尿问题，因为觉得老年人起夜2-3次可能是年纪大了一个正常的现象，

0: 那夜尿增多到底是不是肾功能下降的一个早期的信号？咱们怎么去区分这个睡前喝多少和这个正常的一个起夜呢？
1: 这个问题呢，我们首先要想一想什么叫正常的起夜。那么我们知道有些年轻人，我们在夜间睡觉的时候是不起夜的，年纪大了之后呢，可能会出现每天晚上起夜1到2次左右。其实这种情况呢，都是一个生理性的起夜，问题都不是很大的。所以呢，我们首先要区分一下诱因。那么你有没有睡前喝茶，有没有睡前喝水，还有吃一些水分含量比较多的瓜果。那么夜里起夜1到2次左右呢，其实都是属于生理性的。那么肾脏受损了之后呢，夜尿增多的一个典型特点呢，就是白天尿量比夜间的尿量反而是减少的。大概呢是1:2的这个比例，就是比如说你白天能尿500克，你到了晚上可能就能尿1公斤。你想，你要是晚上尿1公斤的尿，你今天晚上最起码要起夜4到5次。那么白天尿量偏少的时候呢，它夜里的尿量就会明显变多。入睡之后呢，频繁起夜，即使呢睡前没有喝水，或者是刻意减少了喝水的量呢，它仍然会有比较频繁的排尿。它本质呢是因为肾小管浓缩尿液的功能减退了。这个呢也是慢性肾损伤十分典型的一个早期表现。那么我在询问病人病史的过程中呢，我都会问他，哎，您的夜尿多不多呀？您白天尿多少，晚上尿多少呀？他有一些病人会有明显的一个症状，他就会告诉你，哎，我晚上起夜特别的多次数，我一个晚上可能会起夜4到5次。为什么我说如果你夜间尿量到1公斤的时候呢，你大概一个晚上就要起夜4到5次呢？是因为我们的膀胱的容量大概就是200毫升左右。就是当你的膀胱内容量到达200毫升尿液的时候，你就一定大脑会告诉你我要上厕所了。所以呢，如果他夜间排尿1公斤，那他基本上就是5次的一个起夜的一个状态。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的前列腺的问题，还有血糖偏高呢，也会引起频繁的夜尿增多。那么鉴别的方式呢，就是管控晚间饮水量之后呢，依旧每晚起夜大于3次的，建议要检查我们的肾功能，还有我们的尿常规，甚至于要检查空腹血糖。
0: 好的。那您看，像现在很多人他可能也比较重视这个养生啊，像现在市面上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补肾的保健品啊，包括很多的中药材，有些朋友可能会买一些这个枸杞啊等等的中药材泡水喝。那么从专业的和科学的角度来看，随意服用这些补肾的药材，或者说服用一些补肾的保健品，它到底是会养护咱们的肾脏，还是说可能会增加一些用药的风险呢？
1: 其实先说温和的一些食材吧。你像这些保健品呢，很多就是很多保健品它都是打着中医药的一个旗号，对吧？其实中医和西医的出发点呢是不一样的。我们中医上讲呢，腰为肾之府，它是从养生层面是成立的。那么腰部受凉之后呢，它就会造成局部的血液循环变差。它就不仅容易发生这个腰肌劳损、腰肌的酸痛，它也会影响整体的一个代谢、血压的一个波动。间接的呢，它就不利于肾脏的一个养护。比如说我们居家的无创的安全的养生方式呢，都是不用花钱的。你像我们的腰部的一个热敷啊，因为现在咱们生活条件也好了，有些家庭里面会买那个腰部的按摩仪。
0: 对，
1: 那么大多数腰部按摩仪它都是带加热功能的。对，可以起到我们的腰部热敷，还有那个热盐带，对吧？那种电热的全部都有。还有呢，双手搓热之后呢，揉搓我们的后腰，它都是可以循环我们的这个局部的血液的。也要注意我们腰部的防寒，尤其是新疆昼夜温差又比较大。你像夏天吧，你像咱们这个天气，晚上睡觉如果你不盖着肚子和腰部这一片的话，第二天早晨凌晨5、6点的那个样子的时候，其实是有点冷的。
0: 对，
1: 如果你开窗户睡觉的话啊，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小心，不要受凉了。那么作息养肾呢，其实是熬夜损伤肾脏内分泌，还有我们的血压，还有代谢。那么坚持早睡呢，它是性价比最高的一个方式。还有呢，就是适度的一个快走慢跑，微微的出汗， 一定不要超负荷的剧烈的运动。
0: 嗯，
1: 那么这些呢都是一些养生的一些好办法。
0: 嗯，
1: 那么穴位的一些养生呢，比如说我们日常可以泡脚了以后呢，可以按我们的涌泉穴，还有肾腧穴。那么当日常日常保健呢，这是非常好的。
0: 嗯，
1: 而且呢还有人呢在夏天的时候或者是秋冬天的时候，在家里面会照着太阳特别大的地方晒背，对吧？
0: 对，
1: 最近好像特别流行这个事情。
0: 嗯，
1: 那么这些呢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习惯，其实我们可以把它当做日常的保健。
0: 嗯，
1: 不必过于注重这个东西，天天都在想我要怎么做啊。
0: 嗯，
1: 所以呢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呢，这类方式呢只属于一些调养。
0: 嗯，
1: 它是不能够治疗本身的肾脏疾病的。
0: 嗯，
1: 我们的肾炎肾功能异常呢一定要去医院规范的治疗才可以。
0: 嗯，其实在很多疾病我们经常会说啊，防患大于未然，有时候我们可能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注意一些生活习惯，养成一些好的习惯，反而是比你可能想那么多这个所谓的这个保健品啊，或者说这个中药的这种泡饮啊等等，自己去自行的服用啊，反而会带来一些健康的风险。当然我们也希望大家平时呢也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及时的跟我们一起互动。那么时间进行到这里呢，今天的节目也即将要接近尾声。那节目最后也非常感谢来自于昌吉州中医医院肾病科副主任医师廖楚杰廖医生的电话连线，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内容能够帮助到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那廖医生，我们的连线先到这里，再见。健康进行式节目呢是在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18点到19点播出，欢迎大家锁定收听。那节目最后，主持人左岩代表节目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李小征、王佳瑶，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法治危机护安宁，尊规守纪享太平，学法明辨是非界，用法守护权益门，让法治精神深入人心，让社会秩序井然有序。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你法治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3: 幸福甜蜜石榴子，
4: 你点我茶，
5: 组织检查，
4: 接到粉丝点单，今天我们来了。
6: 在三师土木舒克市，由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年轻干部们创新推出针对餐饮市场的“你点我茶”网络监管短视频，最近一年走红网络，成为土木舒克市民外出就餐和点外卖的第一参考。
7: 我经常关注他们拍的视频，就知道哪些饭馆的卫生干净，
8: 觉得这个餐馆的整改成效很明显，我以后在外边吃饭也放心了。
6: 针对群众线上评论，三师土木舒克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一级行政执法员靳清新和同事们来到一家不久前上门检查过的餐馆开展回头看，而这个过程也会像上次一样，在网上用短视频的方式全过程公开，没有剧本，没有彩排，只有最真实的执法现场。不少餐饮从业者从开始的抵触到主动邀请靳清新和同事们前来检查拍摄，
9: 让百姓们知道了我们是明厨亮灶，然后知道了食材是安全的，是新鲜的。
4: 视频火起来之后，就是群众也参与到这个视频里边，就认为我们所有出发点就是为了他们的安全，他们也认可我们的这个执法行为和监督。
10: 市监局给我们店里面的卫生啊各方面有个监督啊，也是对我们有好处的。
4: 像这种新开业的店，它的设施设备都是新的，帮它规避一些常见风险，然后为了更好的把这个食品安全做好。
6: 在靳军新看来，执法要温情，但食品安全重于天。
4: 食品安全要求就是4个最严，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
6: 穿上制服，行走在土木舒克市的大街小巷，靳金星心里惦记着市民的日常所需，眼底尽是人间烟火。
4: 在镜头下面，然后把我们的执法行为和执法的素质都展现出来，也是执法更公开、公平、公正，守护好流通领域的食品安全观。
1: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北京时间19:04，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到，近日由教育部联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主办的第11届全国学生学宪法讲宪法比赛之中小学法治课教师与法治副校长微课比赛全国总决赛在黑龙江大学举行。来自31个省区市兵团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194名选手参赛。在法治课教师的赛道上，兵团高中组1名选手获得全国3等奖，小学组、初中组2名选手

0: 获得优秀奖。在法治副校长赛道上，兵团初中组、高中组两名选手获得全国二等奖，小学组一名选手获得优秀奖。其次来关注到聚焦职工群众子女暑期看护难、辅导难、监管难问题。四师可克达拉市依托党群服务中心和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开设暑期公益课堂，统筹团场社区、返乡大学生、高校实践团队等多方力量，把服务阵地建在了职工群众家门口。截至目前，该师市已开设七彩假期公益课堂20多个，招募各类志愿者300余名，累计服务职工群众子女1500余人次。继续来关注到酷暑盛夏，新疆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来自自治区商务厅的消息，截至到7月31号，今年的全区消费品以旧换新申请补贴台数达到215.8万台，补贴金额超过17.3亿元，累计撬动社会消费177.06亿元，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有效激活城乡消费新动能。最后再来关注到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的消息，今年上半年中小企业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保持较快增长，企业效益持续改善。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8%，营业收入同比增长7.7%，为2023年以来同期最高水平，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9%，为2022年以来同期最高水平，生产经营稳步向好，盈利能力持续增强。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董薇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爱上下班路》。
1: 青春是什么？
2: 下课了去干嘛？走，咱们去打球。
3: 说走就走，走走走。
4: 之后去哪儿？去那家书店吧。
5: 那家书店我想去很久啦。走，买杯奶茶再去。
6: 青春纵然是梦想很远，踮起脚尖就能更近一些。
7: 青春是萤火绚丽的流动银河，灿烂却也极致短暂。青春是什么？
8: 青春，我好像答不上来。是篮球场上滴落的汗水，是鼓起勇气又咽回去的告白，是第一次穿西装打领带时的兴奋，是那些可以记住一辈子的瞬间。
9: 青春是什么？青春是第一次涂口红时手抖画歪的嘴角，是女生们挤在洗手台前互相整理刘海的欢乐，是晚自习传纸条被老师发现时涨红的脸颊，现在想来幼稚的想笑，却让16岁的夏天永远带着青春的味道。
7: 青春是什么？
10: 青春是女儿翻出我泛黄的毕业照，指着那个少年问：
11: 爸爸这是谁呀？
7: 青春是什么？
12: 青春不是年龄，是心里永远住着一个女孩，依然敢做梦，敢去爱。
7: 也许青春从未真正离开，
13: 向天空大声的呼唤，说声我爱你。
7: 它只是换了个频率继续播放。
13: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6: 青春是活力，
14: 是奉献，
6: 是责任，
14: 是坚守。
6: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向每一位用双手书写梦想、用劳动改变命运的奋斗者致敬。
15: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 Please go on。
3: 乐是肾上腺素含量增多，
16: 快乐是大脑多巴胺分泌加速，
3: 快乐是最大的自我满足，
16: 快乐是新鲜的鱼罐头，
3: 快乐是可爱的肉骨头，
16: 快乐是舒服的棉枕头，
3: 快乐是便宜两毛钱的豌豆，
16: 快乐是闹钟不响的星期天，
3: 快乐是孩子考满分的试卷，
16: 快乐是暗恋变成初恋，
3: 快乐是有朋友可以一起聊天，快乐是唱出来
16: 跳出来
3: 说。

0: 生活千般滋味，
1: 快乐每天相随。
0: 久等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9:10，此刻的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调频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晚高峰节目爱上下班路。大家好，我是东子。
1: 各位好，我是美丽。
0: 掌声响起来，周末快乐。
1: 今天呢，不仅是一个周末，而且是8月7号，我们2026年的立秋节气，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你今儿续上了没有啊？
0: 这秋天的第一杯奶茶，这立冬的第一盆烤肠啊，这冬子我是
1: 一盆烤肠，一盆烤肠吗？
0: 一盆烤肠啊，像花一样，里面插的
1: 谁能吃了那么多？
0: 插的不是花，插的是烤肠啊，这冬子我都是。是吃不到，为什么吃不到？
1: 别说吃不到，是因为男生要给女生买，不是女生给你来白货。
0: 女生也可以给我买啊！这东子的地址是那个，西市区江苏东。这立秋到了，也是希望所有的朋友们都能够秋意十足啊！所有的一些烦恼呀，还有顾虑呀，还有一些疲惫呀，全部都在这秋风送爽的天气中，全部都烟消云散、啊。
1: 对，有没有感觉好像这个夏天过得还是挺快的，转眼间就到了立秋了。这两天好像觉得太阳也不是那么毒了，所以说这个立秋还真是厉害啊！古人的智慧了不得。
0: 是这立秋啊，被称之为这秋季的开始，也是24节气中的第13个节气，给您说说啊，立秋咱有这咬秋的这个习俗。什么叫咬秋的习俗啊？就是您可以吃一些目前为到现在啊比较成熟的一些作物，比如说冬子这一期的视频拍的就是我们西山农牧场的，还有104团、2连还有1连的万亩桃园，立秋吃桃子也是非常非常特别好的一个事儿啊。
1: 是的，那么今年的立秋呢，交接的时间是在今天晚上的7:42左右。
0: 那么
1: 今天我们正上节目的时候，42分就会到，秋分就来了
0: 啊！这立秋有三候啊，一候凉风至，什么意思？这个时候的风啊，已经不同于夏天时候的热风了。二候白露生，指的是早上啊就会有这个雾气的产生。三候寒蝉鸣啊，在秋天感应而鸣的寒蝉也开始嚎叫了。有人说，这是秋天一到了，我就有点这阴谋了。
1: 别阴谋啊，这别看立秋俩字儿啊，你就想着把这空调也关了，凉席也收了。但是这个防暑降温的温度呢，咱们还得再坚持一阵子。
0: 是。
1: 另外，如果说您的脾胃呢是比较虚弱的，不要一入秋就跟刚刚东子说的什么要咬秋呀，要大吃这个大鱼大肉猛补，那也不行，肠胃受不了。咱们可以循序渐进的，先从温软好消化的食物开始，比如说今天呢吃个西瓜也不错。咬西瓜好像是这样，
0: 对，有啃秋瓜啊，有这习俗，同时有咬秋的习俗。吃的是什么啊？吃的是比如说瓜，还有一些茄子、香糯汤等等等等，可以吃一吃，清除暑气啊，避免痢疾。你看，还有石秋桃啊，在杭州一带人们流行石秋桃，在今天大家一定要吃一个桃子，每人一个，吃完之后把核啊留起来，等到除夕那一天把桃核丢到火炉中形成灰烬，人们认为这样可以免除一年的瘟疫。
1: 那今年呢，都据说是60年一遇的火马年立秋啊，听起来的确是还挺悬的。
0: 火马年，
1: 但是落到咱们生活当中，无非呢就是提醒咱们要顺应时节，照顾好身体啦。
0: 你看林子姐发来留言了，她说本来还想着呀，这3月4月不减肥，5月6月7月8月徒伤悲。她说既然呀立秋了，那现在
1: 放心吃吧，
0: 该贴秋膘了，减肥啊。

0: 二字儿，明年再议。北京时间的19:34啊，我们先来看看最新的路面上通行的情况。如果说时间不够的话，在15之后再跟各位来说一说啊。首先，新华南路当前呢由北向南的方向，从这个西河坝前街一路到这个团结路，目前拥堵的距离是511米，要比通常是要多花29分钟的时间。那么其余路段的拥堵，我们在稍事休息之后啊，给大家带来更加详细的汇总。
1: 暑气渐消，清风徐来，一叶落而知秋。今天我们迎来24节气中的立秋，盛夏的燥热尚未完全散去，却悄悄多了几分清爽。云天慢慢高远，草木褪去盛夏浓烈的翠绿，枝头悄悄酝酿果实，晚风拂过时已经带上淡淡的微凉，天地间开启一场温柔的换季。立秋留存着源远流长的民俗风情，民间流行贴秋膘，经过苦夏之后，人们品尝佳肴调养身心，还有晒秋啃秋的习俗，咬一口清甜西瓜送别炎炎盛夏。农人期盼秋雨润泽田地，静待五谷慢慢成熟，每一项习俗都是古人顺应时序、热爱生活的浪漫。古人说，立秋不是骤然寒凉，而是万物由盛转收的开端。繁花不再肆意盛放，草木慢慢沉淀养分，瓜果谷物日渐饱满，喧嚣慢慢归于平和，躁动慢慢沉淀安宁。愿我们迎着秋日清风，放下心头浮躁，在天高云淡的光景里沉淀自我，从容接纳四季更迭。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愿您不负夏日耕耘，静待秋日收获，心中常怀暖意，岁岁皆有丰盈可期。
2: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3: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4: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5: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6: 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
7: 听起来像段子，没想到全是真事儿。
8: 我太难了。
9: 拥堵路上让人神清气爽的清新剂，
10: 我还有这功能。
7: 搞笑新闻、奇闻趣事、新鲜八卦，
9: 爱上下班路，在这里一起笑场。

0: 欢迎回来各位，北京时间的19:18，再一次感谢正在听节目的您都能够继续把调频锁定在由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爱上下班路。大家好，我是东子。
1: 大家好，我是美丽。
0: 今天我们迎来了24节气之13立秋啊，看到了教练发来的留言，他说为啥乌鲁木齐凉快了，一会儿揭晓答案啊。他说遗憾，现在立秋吃不了西瓜了，以前的西瓜呀没有所谓的科技与狠活，都要挑一下切个三角口看看有没有生瓜。他说现在立秋这会儿买瓜呀根本不用看啊，是高科技早熟早就熟的这稀巴烂了啊。这你看的怎么你吃到的西瓜都是科技与狠活，我们吃到的西瓜都是那种纯天然无公害的呢？
1: 哎，但是我不知道他这科技与狠活加了没加有什么区别，但是我现在吃起来西瓜还是有西瓜味儿，第一点，第二个就是还挺甜啊。
0: 对，那肯定是啊，如果说西瓜有这个科技与狠活，那就是生瓜给你喷点什么东西被变成催熟了，这种西瓜呀
1: 不好吃啊，
0: 吃起来就像吃黄瓜一样的，一点西瓜味没有。像咱们新疆种了这么多亩的这西瓜，咱兵团80石盒子也是著名下野地西瓜的产区啊，他们每

0: 一个西瓜都有一个二维码，东子我是亲眼去见到过的，每年还有这西瓜节、甜瓜节什么的，他们有机二维码是国家地理标志的认证产品，一扫码你就知道它是从哪儿产出的，
1: 溯源，
0: 对，日照啊，糖度呀、甜分是多少，特别特别的这个纯天然无公害。教练，咱吃点好的呀。他说立秋节日对于乌鲁木齐来说很准啊，像这广州武汉嘛，十月中旬还有中暑的，你就说我能不爱乌鲁木齐吗？那肯定是啊。
1: 就如果说真的立秋了啊，我们从八月份开始，从今天此刻开始，温度能够真的像秋天达到22度以下的话，那可真是四季分明了。
0: 那也不太现实，对不对？那秋老虎这一说是怎么来的？还有人说立秋不是秋，秋在处暑后，处暑之后啊才正儿八经啊
1: 温度降低啦，
0: 对，进入这秋天的时候了啊。背后有告别的路口，继续来关注城市道路的路况，来自于当前红光山路的油漆向东的方向，刚过河南路桥，当前从这个上坡开始是一路堵到了希尔顿，目前拥堵的距离是1.06公里，要比通常是要多花60分钟啊。继续来看到的是友好南路的由西向东，从红山转盘经过西大桥一路堵到了 CC 帽门口的那个红绿灯啊，拥堵的距离是603米，要比通常是要多花33分钟的时间。再来看到的是新民西街的由北向南的方向，从新兴街一路到红山路，拥堵的距离是600米，要比通常是多花26分钟。
1: 目前呢，乌鲁木齐城区的主干路整体平均速度低，每小时24公里，全程拥堵距离在95公里，道路的整体拥堵状况跟平时相比加重了16%左右，最拥堵的路段在机场高速的西向南加油站附近，拥堵的距离在3.4公里，缓行在3.4公里，拥堵时间排行道路的第一位是在金银路辅路的东向西，从金银路的路口一直到团结桥，拥堵的距离在600米，持续拥堵的时间在268分钟。
0: 今天周五了，城市道路肯定是在拥堵，也是希望所有在路上拥堵的朋友们，堵车呀咱千万是心别堵啊，来关注一下话题，让各位在堵车的路上能够有一点点的快乐和开心。想问问所有在电波那头的打工人们，您有没有算过这样一笔账，就是您为了自己的工作贴了多少钱？可能是嫌弃这公司配的那鼠标呀是又廉价又难用，结果自己买这个顺手的，这上网一看，好家伙，顺手一点的至少也得100块钱200块钱啊。也有可能是为了开会体面一点，这别人都是西装革履这衬衫领带的啊，咱不可能老是一年四季穿这个 polo 衫啊或者是圆领的 T 恤啊，有点不太像那么个回事，结果自己上网或者线下实体店买了几件像样的衬衫，这衬衫呢一件估摸着也得100来块钱。
1: 100来块钱，买个啥衣服不是100来块钱？
0: 100来块钱啊，我东子就买过100来块钱的衬衫啊，衬衣，结果穿两天给我崩坏了，那是的确一分价钱一分货啊。再举个例子，或者各位，您肯定是因为出公差赶过早班的飞机，为什么赶早班飞机呢？
1: 因为便宜啊。
0: 是，早班飞机路上不好打车怎么办？打车费可不报销哦。里外里自己又垫了可能几十块钱。这嘴上啊咱永远是说着，哎呦就当投资自己了，
1: 对呀，得出去玩一趟吧，也相当于
0: 对，就当是自己是也是便利自己了，舒服了。但是啊，这蚊子再小也是肉，这积水成渊，心里啊偶尔还是有一点小肉疼的，对不对？
1: 所以今天的这个话题是，你在工作当中有过哪些自费操作，
0: 来说一说你为公司为爱发电的故事吧。
1: 哎，我今天看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还没有看出其中的猫腻啊。你刚前面铺垫了那么多，什么为了赶早班飞机啊，打车费没报销过啊，
0: 这都是我
1: 对对对，当时
0: 亲身的经历。
1: 是因为上周你出差回来了之后，感觉这次花冤枉钱了，是不是？
0: 这次不是花冤枉钱了啊，这次的确外出学习的机会非常的难得啊。嗯、整个全国这么多融媒体中心和这么多广播电视台，
1: 就让你
0: 去了70个兵团，只有2个名额，
1: 其中
0: 一个就是我。
1: 呀，
0: 说实话，我代表兵团也是出去，也是长了见识，跟全国很多的大 V 啊、优秀的主持人也是见了照面了，
1: 嗯，
0: 也是打了招呼了，建立了关系了。
1: 这不是最重要的，主要是你也得感谢谁？
0: 那肯定得感谢台长，感谢领导啊，感谢

0: 的上市。
1: 嗯，就是对东子我的就大力的支持啊。
0: 不是，我跟你说，这是其一，其二，你最最应该感谢的是、啊、
1: 感谢董威。
0: 为什么？
1: 因为董威
0: 说三点。
1: 那是偷偷上了一个星期节目哎，上的口干舌燥，连歌都不敢放，太可怜了。
0: 第三点啊，最最重要的是感谢谁呢？还是要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以及对东子来了支持的这些
1: 朋友
0: 们、网友
1: 们、观众们啊，都说呀。这

0: 物体呀、啊、然后收纳盒啊之类的，
1: 桌面的收纳盒，
0: 对，
1: 有。
0: 然后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我以前就是以前也有一些制作编辑音频的需求嘛，我还给一些音效网充过钱呢，我也没找领导报销，
1: 开过很多的办公会员。
0: 嗯，对，办公会员呢，我还是精打细致的过好每一天的那种，我不会 WPS 直接充个年卡，我不会，
1: 就充个这个，
0: 我在某鱼上充个日卡或周卡。
1: 天哪，要论会过日子，那还得是我阿丽呀、啊。
0: 还有以前咱俩在节目当中不是给大家
1: 送的那些东西，
0: 送的那些东西
1: 都是咱俩从这个牙缝
0: 里
1: 面
0: 挤出来的
1: 啊。这一说到自费打工人了，看到海发来留言了，有日子没见了老朋友啊、他说我的办公电脑就是我自己的。
0: 为啥呀？是嫌单位的有点慢吗？
1: 你单位电脑啊，不是说没有，
0: 配置不高、
1: 第一配置不高，第二有些太老的这个电脑也没有得到及时的更换或者是更新，就导致有些电脑可能还是 Windows XP 的那个系统。现在都 Windows 十几了，我都不知道啊。不知外面几何天，我只知道我的电脑永远开机要开大半年。
0: 我还为工作花过的钱有哪些呢？暂时想不到，但是我发现我身边的那些同事们，他们还给自己买了比如说显示器，有显卡，
1: 有、啊、
0: 对吧，
1: 自己家里
0: 然后还买了人体工学椅。
1: 对，爽子就是这样啊，才买，上周才买的啊。这还有这公证买的那老板椅啊。
0: 对自己真好啊。
1: 对，就是只有这样的，为什么很多的这个领导就喜欢这是这样的员工。
0: 那我还有一点，
1: 因为他们把公司
0: 当家
1: 当成家了、
0: 好，
1: 归属感很强。
0: 更重要的是，我还为台里自己工作当中自费的时候，我自己开车上班，算不算？
1: 这个不算。
0: 为啥不算？大家有班车坐呀。
1: 因为台里有班车，只不过没有，
0: 我坐不到啊，
1: 没有经过你那、
0: 啊，
1: 不是台里没有，
0: 是时间我也卡不上啊。
1: 那是这样的。
0: 那我那也能够说明问题吧。
1: 而且你是电车美丽，你在这叫什么？我的油车我都没说话呢，你电车哦，
0: 不是你对对，你的确是油车，但你住单位呀，你该蹭了呀你。
1: 也是啊，
0: 你蹭到
1: 单位耗我的油，那我蹭单位的电。里外里，咱主打一首，这
0: 公平，
1: 不能吃亏啊。看到了艾琳诺尔发来留言了，他说我的机械键盘、鼠标、显示器、支架、胶囊、咖啡机，今年又在办公室自己买了挂衣架，最近也在看那个人体工学椅。天哪，他说我天天都在哄着自己在上班啊。净说大实话，咱们这儿。
0: 再来看一下这边 HR 发来消息，他说今天又是付费上班的一天，明明为了挣钱，但是我的钱却花在了上班的路上，比如说停车我花了40块钱，外卖花了35，咖啡我就花了18块。而说完这句话的时候，我工位旁边呢还看到了我的这个买的粉色机械键盘。这粉色机械键盘大概多少钱？机械键盘，
1: 机械键盘有便宜有贵的，
0: 便宜大概多少？
1: 便宜的100块钱、
0: 哦、
1: 啊，贵点的就这玩意儿
0: 没上线，
1: 对，没有上线的啊。看到教练发来留言了，他说我是教练啊，我的是球拍、球包、球鞋、球衣，各种教具，只要需要我都舍得买，自己给自己报销，估计占总费用的1%呢。那咱投入的有点少。
0: 也有可能是因为教练啊，这学生招了挺多的，这些的这个损耗不算什么，只占到你收入的1%啊，还是财大气粗的、
1: 不计其数，但是呢咱就愿意为着学生投入啊，但是学生的学费咱也是收上了，对吧，
0: 赚到包里了。来看一下这边 CC 他说我呢自带了一个27寸的 4K 显示器。27寸大不大？我们这多大？
1: 咱这是19寸吧？
0: 哇，那得多大？
1: 27寸，
0: 27寸的 4K 显示器。
1: 你把办公室当网吧了。
0: 他说，我还给自己买了加湿器，走廊的尽头还有3把的人体工学椅，全是自费。你买这么多干啥呀？
1: 就是你有朋友来，让他们坐那儿是吧？茶水间你自己给自己是搞了一个啊。看看时间啊，北京时间已经到了19:30了，广告已经开始了。我们先听上一段的宣传，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来说说，你为了上班都自己掏过哪些钱呢？
2: 一静心，胡杨阅读， 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

0: 自己。
1: 正值暑假，林团各高校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火热开展，广大青年学子走出校园，奔赴基层，在田野阡陌、乡村连队躬身实践，把青春足迹印在兵团大地，让所学所长服务基层发展。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塔里木大学学子以田野为课堂，深耕农业一线，围绕作物管护、农技推广开展实践探索，将农学专业理论转化为田间地头的实用技术，在实操实训中补齐短板，精进本领。石河子大学硕博实践团聚焦养殖产业，立足专业所长，破解技术难题，推动学术研究对接生产实际，赋能乡村振兴。新疆政法学院学子将传统戏曲、手工技艺带进社区连队，丰富青少年假期生活，以暖心志愿服务传递青春温度，让团场连队充盈文化气息。基层是最好的练兵场，实践是最好的成长课。暑期三下乡，让青年学子在基层磨砺中淬炼筋骨，补齐短板，在火热实践中增长才干，绽放风采。心怀热爱，向下扎根，学用结合，向上生长。广大青年学子正以实干担当，书写不负时代、不负韶华的青春答卷。
2: 我们或许很平凡，他总想

0: 劳动者之歌，致敬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奋力奔跑的你。
1: 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下班路，
2: 嗨，大家好，我是陈奕迅，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上下班路，记得打卡哦。
1: 爱上下班路，新疆上空最好玩，下班路上不无聊。段子，
3: 自我遛狗遛了半个小时，发现自己没带狗。
1: 八卦，
4: 不打我的车可以，
5: 喊我不行。
1: 唱唱歌，
6: 只能够在音乐里面飞驰了。
1: 胡扯，他们最擅长。下班路，爆笑不停。爱上下班路。

0: 久等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9:34，半点之后，感谢正在听节目的所有的好朋友们都能够继续把调频留在由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爱上下班路这档节目中。大家好，我是东子。
1: 各位好，我是美丽。
0: 掌声响起来，各位周末快乐，这一周啊您辛苦了。来关注半点之后最新的路面上通行的情况，来自于人民路目前的由西向东的方向，从这个富丽华这酒店这儿是一路堵到了目前的新华南路附近啊，拥堵的距离是700米，要比通常是多花42分钟的时间。红光山路的由西向东从整点到半点啊，它的拥堵的距离是有所缓解，目前拥堵的距离只有 1.06 公里了，要比通常是多花37分钟，在整点之后要多花足足一个小时了。再来看到的是会展北路目前开始堵了，会展北路的由东向南的方向目前拥堵的距离在那个大拐弯那儿啊是达到了900米，要比通常是要多花17分钟的。
1: 来看一下目前呢，在半点过后呀，乌鲁木齐城区的主干路整体平均速度低，每小时21公里，全程拥堵距离在128公里，道路的整体拥堵状况跟平时相比呢是加重了13.8%左右。最拥堵的路段先不看，先来看一下异常拥堵的。

0: 道路吧，有一条是在洞庭路的南向北，从黄山街一直到泰山街的位置，拥堵的距离呢在300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9公里。来看一下拥堵距离排行道路的第一位，还是在机场高速的西向南加油站附近，拥堵距离在3公里，缓行同样在3公里。
1: 继续来关注话题，朋友们的留言今天是有点超级多啊，大家上了一周班了，这班味儿啊到目前为止是达到了顶峰。东左虽然说没看到大家，通过电波啊我已经嗅到了你们身上这股浓浓的怨气。今天咱们来聊的话题是，你在工作中有过哪些自费操作，来说一说你为爱发电的故事吧。雷蒙斯的留言啊发了3遍了，看到了看到了啊，只不过是刚才时间的问题。他说呀，我每天一杯咖啡，一个月下来300多，比我饭钱还贵。不喝吧，我这一到下午3点就开始犯困，开会的时候眼皮儿直打架。喝吧，月底一看这账单呢，心在疯狂滴血。后来咬咬牙买了一个咖啡机放在工位，豆子自己买，算下来一杯成本3块，半年回本。现在同事路过都问我要一杯，我已经从自费打工人变成了免费的咖啡供应商。
0: 又是付费上班的一天，
1: 这里外里还亏了，这怕是发现没离。咱之前买咖啡，同事有可能不好意思问你要着喝，现在既然你买咖啡机了，那他们的脸皮也变得厚起来了。嗯，
0: 再来看一下这边呢，牛马发来消息，他说像我啊，这个一个月杂七杂八的东西得花2000块左右。
1: 咋回事？咋花的这钱是？
0: 嗯，他没有给我们详细说，但是呢，他发了几条，比如说键盘，他说是我自己买的，椅子是自己买的，显示器是自己带的，有同事公司电脑抱不动，自己配主机12000，不是奢侈，手指真的疼，腰真的会报警的。上班太累了，总想让自己过好一点，只是偶尔才反应过来说，我不是来挣钱的吗？怎么越上班越像是在交会员费呢？
1: 莫也说了，他说我自个儿买的键盘，买的鼠标啊，买的养生壶。他说办公室的饮水机好久不换滤芯了。他说我每天都会自己买水喝啊，天天哄着变着法哄着自个儿上班呢。这到周五了，大家这一周的这个怨气啊，通过爱上下班路这个节目这个端口让大家
0: 抒发出来吧。
1: 对啊，说说你们为爱发电的故事啊。
0: 再来看一下这边黄小仙发来消息，他说买个卷筒纸啊，买笔，买配制服的鞋子，买架子，买排插等等，有段时间我都是用自己的电脑拿来办公室办公的。哎，他说这些东西我也有。哎，卷筒纸你肯定得配吧。
1: 这卷筒纸
0: 你不配？
1: 抽纸啊，或者我
0: 抽纸，
1: 或者我偷别人的用啊。
0: 笔肯定有吧。嗯，
1: 笔有，
0: 自己买的啊。
1: 这笔这一根没多少钱啊。嗯，这是买了就买了。这
0: 排插呀，衣架呀，这些都咱都有。
1: 这些我是蹭别人的。这是东子主打一手，这是没有，我全靠蹭啊。这麦飞发来留言啊，他说我工作的地方啊在米泉的一个园区，偶尔寄送文件之类的都要掏10几块钱的快递费，时不时在这儿还想喝个咖啡吃个饭，赶上周末了朋友想喝个8+1，结果还是约在了这儿。他说真的有种在这儿挣钱又把钱还给公司的感觉。
0: 在这儿挣，在这儿花，
1: 一分别想带回家。
0: 对，再来看一下这边的圆圆发来消息，他说我觉得花过最值的钱就是给自己的电脑呢，在1年前买了个内存条，插上以后瞬间觉得省了一半的命。
1: 这一点咱必须要为台里点个赞啊！内存条是统一给我们配发的，要不然电脑啊，美丽，
0: 之前咱也没有啊。
1: 美丽等他开机，
0: 下班了。
1: 下班，到下班了啊，页面进去了。嗯，
0: 的确啊，我也觉得买了内存条之后，我的工作效率都提升了。
1: 这实名感谢一下领导啊。继续来看到这是谁？兔兔啊，兔兔说。他说因为我的工位老是挨着公用的电脑，所以我笔筒里的笔总是不翼而飞。
0: 嗯，
1: 于是我买了一盒子10几支插在里面，
0: 大气。
1: 到现在呢
0: 没了，
1: 也只剩2根了。他还说，他说我自费买过剪刀，自费买过订书机，自费买过文件夹，还买过一个带加热的桌垫儿。他说冬天没这个真的受不了啊。

0: 再来看一下用户已注销，他说我呢是开了剪映的会员，19块钱巨款呢，不给报销，我心痛的要命。
1: 那你开的是一个月的，你要开一年300多块钱的啊。圆圆子也说啊，他说是第一上下班的通勤费啊，他说为了我省通勤费，我买了一辆电瓶车，电瓶车每2年要换一次电池，每次250啊。他说非工作日的加班值班啊，值班加班，食堂没有饭菜，自己点外卖，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啊。
0: 但是我觉得这个三蹦带给你的幸福和快乐不能够用钱来衡量。
1: 是三蹦子走到哪儿，这脚蹬子这么一蹬下来，
0: 从来也不堵车。
1: 外面这是好好吃的路边摊儿，这卖死炫是吧？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他也会不会堵车？
0: 再来看一下这边默默发说，比如说我请人喝奶茶呀，吃甜点啊，吃水果呀，还有沏茶茶呀，笔呀，这等等都是花我的钱。沏茶茶
1: 这是一个软件，
0: 我知道，就是查这个，比如说这家公司它的法人是谁了，是不是
1: 注册信息啥的啊？
0: 这也要自己来掏钱吗？
1: 如果说是干这会计的出纳呀，或者干审计呀，这东西还是比较重要的啊。
0: 金水水他说，打开我的抽屉全都是补品，上个班就跟被吸干了精血一样。
1: 别人打开都是文件啊，都是书或者是零食啥的，你打开全是
0: 药罐子、
1: 枸杞、黄芪、杜仲、党参、西洋参。这是谁？教练说，他说没毛病啊，给你们鼓掌，为你们喝彩，你们赚的钱确实都花在了工作上，你们就是这个城市经济的创造和支撑者。这帽子太大了啊。
0: 东子的确是这样的，五一农场赚钱，五一农场花。
1: 我开玩笑，我每月我还落点饥荒，朋友们啊，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如何能让领导听到这期的节目？
0: 好了，朋友们，这会儿呢已经到了7:42了，正式进入到了立秋节气了。朋友们，立秋快乐啊！
1: 立秋快乐，也是希望所有朋友们都能够秋意十足。
0: 秋天是一个丰收、
1: 收获的季节。
0: 对，希望大家伙呢、都可以得偿所愿吧。
1: 对，都满满的收获啊，都往兜里疯狠狠的这是收入啊。看到了羽翼发来的留言，他说我原来是大厂的，工作中啊出了工作中老用囚徒困境来压榨我们的所谓的价值。他说基本的设施和配备还是非常不错的，缺点就是特别的偏远，开始还有班车，后面啊就取消了啊，只能这是赶公交了。
0: 再来看一下小红妹发来的消息，她说那我真的可有发言权了呀，比如说我的升降桌，就是我把单位的这个工位的桌子我直接给它撤了，我自己买了个升降桌，因为老是坐着腰特疼，还有 WPS 的会员，因为经常有错别字是需要审核的，那我买了这个会员之后它就会自动审核有错别字啊，我觉得很方便。另外就是机械键盘啦，老式键盘呢硬的按不动，还不如给我换个新的呢。另外就是总是有这种私车公用的时候，然后呢单位领导让我去送个什么资料，因为但我开的是电车，老蹭我的就让我去。还有打孔器我自己有带来用啊，都用我的了。
1: 打孔器肯定是一些这个跟文字有关的工作啊。好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9:44啊，我今天的互动话题再跟您说一下，就是说一说您在工作中有过哪些自费的操作，来说一说今天刚好了你为公司为爱发电的故事吧。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告诉我们 BTFN882， 添加一下微信订阅号啊，发来您的故事吧。
2: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3: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2: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3: 孩子，

0: 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1: 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
2: 我是陈亮，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请听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2: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 30.1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7.3%。
3: 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 50.3%， 较上月回升 0.1 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
2: 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1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4: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0: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5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4: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0: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4: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朝野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0: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

0: 被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四年四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五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两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六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十五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
1: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0: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

0: 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1: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天播出，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4: 在珠江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5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汛期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5: 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精确把握。在引桥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装效率。在狮子洋大桥猫道架设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来确保猫道安装是安全可控的。”
4: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先荣表示，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5: 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已转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正在进行猫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引线工程建设已经过半，很快我们的锚定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4: 在广西，全长 134.2 公里的平陆运河也在加快建设。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经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6: 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我们这个产业这个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4: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开工落地的同时，多个标志性工程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
7: 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等项目前期工作也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务工作量，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8: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七月份，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0: 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
9: 前七个月，我国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71.2%、35.8%和34.8%。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和

0: 32.7%。
1: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
0: 前7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增速继续快于出口。进口机电产品增长29.7%，占我国进口总值的41.9%。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1: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7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1个百分点，连续2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仓储行业在季节性气候和极端天气扰动下仍保持扩张，行业运行具有较强韧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7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1.4%，较上月下降2.6个百分点，仍运行在扩张区间，仓储业务需求温和增长。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0.5%，较上月下降3.5个百分点，保持在荣枯线上，仓储设施使用率维持在较好水平。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7月受高温多雨、台风等季节性气候与极端天气因素的影响，宏观经济运行有所放缓，但仓储新订单指数仍保持在扩张区间，反映出仓储环节对短期波动的缓冲能力较强。
3: 期末库存指数为47.5%，连续2个月运行在收缩区间，显示行业整体库存水平继续下降，去库存态势延续。平均库存周转次数指数为52.5%，较上月上升3个百分点，是本月仓储指数回升的重要支撑因素。
4: 从调查情况来看，库存周转率上升主要是因为有色金属、煤炭、化工产品、食品等部分品种备货需求释放，带动出入库活动增加。
3: 延伸业务量指数为53.8%，较上月大幅上升7.8个百分点，升至较高景气水平。仓储企业业务升级显著提速，增值服务能力增强，从单纯的仓储保管向供应链综合服务方向转型加速。同时，企业员工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4个百分点。刘宇航分析，仓储企业用工需求稳定，行业吸纳就业能力持续改善。
4: 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2.3%，较上月微降0.2个百分点，但仍保持在扩张区间较高水平。仓储企业对市场走势保持乐观预期。
5: 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发布，为确保生态环境法典全面有效贯彻实施，经全面清理，继续适用生态环境类司法解释27件、司法规范性文件34件、指导性案例41件，将于8月15日与生态环境法典同步施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6: 最高法本次司法解释清理工作对涉海洋环境保护司法解释有关条文做了实质性修改。最高人民法院民司庭庭长沈宏宇举例说，
7: 例如根据生态环境法典第1070条、第1074条等规定，在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7条损害赔偿范围中，增加了海洋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以贯彻侵权责任完全赔偿原则，践行生态环境损害等量恢复理念，实现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完整救济。
6: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表示，最高法将切实加强法律适用指导，确保生态环境法典在司法审判工作中

0: 理念、重要制度具体规定，特别是正确使用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禁止令、保全措施、生态修复等制度规定，依法妥善审理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等各类生态环境案件，切实保障公众健康和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权益，维护生态安全，助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传递丰收的喜悦，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立秋时节，暑热未散，在天津吃西瓜咬秋告别盛夏是当地的传统民俗。天津市民邵秀华说，咬一口清甜爽口的西瓜，解锁专属于立秋的仪式感。
3: 咬秋的时候，全家坐在那儿吃西瓜咬秋，倍儿好，这就是一个气氛。
2: 咬秋民俗也拉动了应季瓜果消费。天津河西区一家菜市场商贩唐丽：
4: 天津人有这习俗，每年到这个时候呢，就提前就多上一些西瓜。平时要是假如说一天要卖10箱西瓜，到立秋这日就在这卖，能卖到17-18箱。
5: 立秋之际，江西上饶市婺源县黄陵谷村迎来一年一度的晒秋盛景。红彤彤的辣椒，金灿灿的玉米，圆润饱满的豆类，分门别类晾晒在竹匾之中，与白墙黛瓦交相辉映，吸引不少游客前来观赏。游客潘艺兴：
6: 我第一次看到这种壮观的景色，觉得非常的美，然后色彩呢非常的鲜艳，这个晒秋拍照呢也是非常的出片。
7: 那就是秋处露秋寒霜降当中的第一个秋字，就指的是我们的立秋。那我们
5: 在江西新余市，一场恳秋晒秋民俗活动吸引了不少青少年参加。孩子们聚在一起，听志愿者们讲述传统节气故事，并参与晒秋手工创作，拼贴出五谷丰登的画作。新余市余水区元和街道虎山社区志愿者黄艳青：
7: 希望呢，通过这个活动能够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然后呢，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都让孩子们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加的了解。
8: 立秋时节赶秋坡是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长顺县的传统习俗。今年在举行赶秋坡系列活动的长顺县长寨街道雷坝村，附近村寨的乡亲们如约赴会。秋坡上，大家看美景，放风筝，唱山歌，一派热闹景象。游客王张顺：
9: 你到立秋这天嘛，大家会自在自观往上面弄来嘛。像我们的话，基本上有时间都会在小孩在上面放风筝啊。
8: 与此同时，山野场地变为乡村市集，特色小吃、农特产品、手工艺品、趣味游乐场等摊位依次排开，吸引各地游客沉浸式体验乡土风情。集市经营户金林飞：
10: 我们家是来秋坡摆摊的第一家哈，现在秋坡是一天比一天闹热哈，也希望大家能够来到秋坡欣赏秋坡的美景，是我们家的汤哥。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七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六月末上升25亿美元，升幅为0.07%。
1: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浙江、福建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
1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0亿元，单日票房连续27天破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7亿元。
1: 根据河南公安机关侦查查明，2026年七月11号，河南省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笔试存在规模性组织作弊犯罪行为。经研究，七月11号笔试成绩作废，定于2026年8月22号重新组织笔试。
1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8月6号是日本广岛核爆81周年。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当天表示，绝不容许修改无核三原则。 当天广岛、大阪等日本多地民众举行示威游行，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反对解禁杀伤性武器。

0: 器出口等危险行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 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6号当天在广岛市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表示，近来日本政府与执政党内部出现了各种论调，包括试图修改作为国策的无核三原则，或者谋求与美国核共享等，这与广岛核爆受害者的愿望背道而驰，绝不能容许。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联络会议事务局长田中聪司当天表示，高市早苗并未就坚持无核三原则做出明确表态，其态度十分含糊，他对此感到担忧。广岛民众6号举行大规模游行，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涉核危险动向，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呼吁坚守和平主义理念。
2: 每当听闻有人贩卖武器，我内心不禁发问，为什么？为什么还要发动那样的战争？我实在无法理解，怎么会有人抱有这样的想法？这不只是难以理解那么简单，我认为怀揣这种念头的人一定是有问题的。
1: 当地时间6号晚，在大阪，日本民众也自发举行集会。

0: 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这种事情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和平宪法。
1: 当地时间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8月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特朗普称，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但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他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并认为局势正在朝积极方向发展。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阿巴斯·古达尔奇6号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古达尔奇还表示，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当地时间6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 20% 的罚款。萨利米说，议会已邀请有关专家提出意见和建议，以进一步完善该法案。此外，8月4号到6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代表团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新一轮直接谈判。本轮谈判围绕落实此前达成的框架协议、边境安全等问题展开磋商，但最终没有宣布达成新的政治协议。这反映出，在经历多轮谈判之后，黎以和平进程仍然脆弱。
3: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号下午，泰国总理阿努廷抵达暖武里府校园枪击案事发现场。他表示，此次事件造成8人死亡、30多人受伤，其中9人伤势严重。据泰国警方消息，枪手先是在家枪杀了自己的祖父母，之后到校园行凶。据了解，枪手为一名中学生。
1: 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的偷渡潮余波未平，目前可能仍有多达10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非法移民滞留当地。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
1: 双方免费送礼品了。
0: 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4: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兵团新闻联播。
6: 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李旭。
5: 我是郭锦。今天是2026年8月7日星期五，农历6月25，今天是24节气的立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在自治区商务厅调研座谈，强调大力提振消费，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

0: 向好发展做贡献。
1: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在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走访调研，强调更好发挥铁路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骨干作用，为新疆建设交通强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兵团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等工作。何中友主持会议。
1: 中央各单位和各援疆省市精准赋能兵团发展，持续加大援疆资金投入与人才治理支持力度，为兵团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0: 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八月六日在自治区商务厅调研并座谈。陈小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商务工作和对外开放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增强信心，加力奋进，大力提振消费，加快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商务高质量发展新成效，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奋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做贡献。
2: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来到新疆国际博览事务局听取工作介绍，调研中国亚欧博览会组织运行、招商招展、作用发挥等情况，在自治区商务厅深入有关部门了解全区口岸经济发展、消费品以旧换新等重点工作进展。随后，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听取自治区商务工作汇报，同自治区商务厅领导班子成员和发改、财政、海关、铁路等部门负责同志座谈交流。陈小江强调，要着力激发消费潜能，促进消费提振升级，优化实施两新政策，创新多元化消费场景，挖掘服务消费潜力，促进文旅全链条消费增长，积极拓展线上消费，促进消费提质扩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确保外贸稳定运行，加大政策供给力度，压实重点地州市稳外贸责任，加快释放贸易增量，持续拓展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空间，强化外贸服务保障，积极支持外贸企业稳订单、拓市场、抗风险，培育外贸发展新动能。要打造高能级开放平台，有效发挥示范引领作用，高标准建设新疆自贸试验区，推动边境合作区和综合保税区扩能提质，促进开发区加快聚产业、强企业，不断提升发展质效，巩固中国亚欧博览会成果，推动新疆对外开放向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发展。要加快口岸现代化建设，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持续优化口岸布局，大力完善基础设施，加快智慧口岸建设，提高通关过货能力和跨境物流运输效率，加快口岸进出口加工基地建设，推动外向型经济提质升级。要全力抓好招商引资，吸引各类企业来疆投资兴业，大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围绕特色优势产业研练、补练、强练，深化精准招商，加强与中央企业和援疆省市对接，吸引更多优质企业和重大项目落地，加大招引外资力度，持续增强发展后劲。要加强党对商务工作的全面领导，为商务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深化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做好以案促改促治工作，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生态。朱立凡参加活动。
1: 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八月六日来到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调研并座谈。陈小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交通强国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更好发挥铁路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骨干作用，在铁路建设、能源保供、物流运输等工作中彰显更大作为， 为新疆建设交通强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来到新疆铁路陈列馆，深入了解新疆铁路事业发展历程、新时代铁路建设发展成就等情况，走进乌铁集团调度所，查看全疆铁路运行实况，听取线路统筹、调度指挥等工作介绍，与干部职工交流。座谈中，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听取乌铁集团工作汇报，同集团领导班子成员等交流。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向中国铁路集团及乌铁集团对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希望乌铁集团更好发挥优势，加强陆地合作，为新疆建设交通强区做出更大贡献。要加快织密新疆路网，积极对接落实15/5时期国家铁路网建设重点任务，加快推进重大铁路项目建设，构建横贯东西、辐射周边、顺畅高效的新疆铁路网络，不断提升路网承载能力。要积极降低物流成本，加强与公路、航空等协同联动，完善现代物流体系，提升运输能力，创新货运产品和服务模式，助力提高经济运行效率。要提升江煤外运能力，扛牢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重大责任，加大煤炭外运组织力度，完善集输运体系，不断提升运输能力和效率，赋能新疆煤炭产业发展。要全力保障群众出行，持续优化客运产品供给，深耕精细化、暖心化、特色化服务，提升便民利民水平，推进铁路和文旅融合发展，擦亮新疆是个好地方金字招牌。要服务新疆对外开放，主动融入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推进国际联运，推动中欧班列高质量运行，不断提升跨境运输效能，把新疆区位优势、通道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要切实筑牢安全防线，加强全过程生产运行组织和安全监管，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构建高效安全治理体系，确保铁路运输平稳有序，守护好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陈小江强调，新疆将一如既往支持乌铁集团发展，加强协同配合，优化服务保障，努力为全疆铁路事业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张迎春参加活动。
0: 兵团党委常委会8月6日召开会议，认真学习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兵团贯彻落实意见。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党委书记、政委何忠友主持会议。
1: 会议强调，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不移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到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进一步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兵团工作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深刻把握党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会议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保持战略定力，坚定发展信心，抢抓发展机遇，坚决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落实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最大限度释放政策叠加效应，挖掘内需潜力，持续扩大有效投资，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推动重大项目建设提质增效，深入实施兵团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加快布局人工智能产业，打造新兴支柱产业，积极服务和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入整治重点行业内卷式竞争，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以更大力度发展民营经济，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建好用好自贸试验区、开发开放试验区等对外开放平台，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一体化发展， 扎实推进乡村

0: 全面振兴，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实施实践民生实事，不断提升职工群众生活品质，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巩固拓展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成果，切实筑牢安全屏障，持续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全面排查整治重点领域安全隐患，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决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把握党中央对兵团的定位要求，全力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积极为广大官兵排忧解难，维护好军人合法权益，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做出兵团贡献。会议研究部署兵团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精神，按照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部署，坚持突出重点，标本兼治，强力推进问题整治，不断强化源头治理，把集中整治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等当前重点任务结合起来，多为职工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题，坚决打赢打好攻坚决战硬仗，以实际行动取信于民，进一步增强各族职工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拓展深化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扎实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推动新时代兵团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听取兵团上半年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展情况汇报，研究“十五五”时期兵团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规划。会议强调，要深学细务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持续巩固拓展兵团农业优势，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全链条做好粮、棉、油、果蔬生产，着力提高常态化帮扶治效，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着力发展壮大乡村富民产业，提升兵团农产品影响力美誉度，着力打造城乡和谐的田园式家园，建设宜居宜业和美联队，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当好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示范区，全力打造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为建设农业强国贡献兵团力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8月6日，兵团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视频会议召开，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精神，动员部署兵团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推动建设更高水平平安兵团、法治兵团。兵团党委常委、副政委、政法委书记朱雪冰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要求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准确把握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大意义、工作原则和重点任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保持高压态势，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硬举措、最实作风，依法打掉一批黑恶犯罪团伙，严惩一批违法犯罪分子，集中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一批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不断提升职工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强调，要用好12337举报平台和各类举报渠道，全面收集摸排核查涉黑涉恶线索，要在依法打击传统黑恶犯罪的基础上，重点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实施的新型黑恶犯罪，要严格依法办案，把好案件事实观、证据观和法律适用观，确保每一起案件都经得起法律和历史检查。

0: 要深挖彻查黑恶势力背后的关系网保护伞，严惩涉黑涉恶腐败，要深化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整治，铲除黑恶势力滋生的土壤，构建全方位防范整治体系，实现长治长效。情系兵团援疆风采。 对口援疆是国家战略，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的重要举措。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做好新疆工作事关大局，是全党全国的大事。以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中央各单位和各援疆省市精准赋能兵团发展，持续加大援疆资金投入与人才智力支持力度， 在产业发展、民生改善、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实施一批援疆项目，帮助兵团补齐发展短板，夯实发展基础，为兵团高质量发展注入温暖而持久的动力。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1: 在位于13市新兴经济技术开发区骆驼圈子产业园的绿色智能新能源新材料一体化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紧盯时间节点，全力推进关键设备施工安装。项目总投资 45.73亿元， 作为河南援疆重点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园区产业链，助力13市新兴市产业转型升级。项目负责人杨科伟：
2: 整个项目投资以后，每年实现的产值大约在600亿，实现就业在5000人左右。
1: 紧扣13市新兴市主导产业布局，第11批河南援疆前方指挥部精准对接河南产业优势，深化冶金、农产品加工、新材料、装备制造等重点领域协作，推动一批产业转移项目落地见效。 14部以来，施市累计引进河南省1元以上投资项目6个，其中2个已建成投产，吸纳就业2000余人，有力推动本地资源优势，加速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动能。清晨，在4师可克达拉市的一处口袋公园，市民正在悠然散步，十分惬意。可克达拉市民蔡伟：
3: 推窗建立出门建园，城市像一座大公园，生活在这里心情舒畅，我们的幸福感越来越强。江苏省镇江市将先进治理理念带到4师可克达拉市，持续夯实城市生态基底，优化人居环境。
1: 如今可克达拉市已建成29个城市绿地公园， 城市建成区绿地率 43.4%， 绿化覆盖率 44.1%， 打造出12.6公里冰水景观带、 70公里生态堤防，
4: 形成百米建园、百步入绿的宜居格局。江苏省镇江市援疆干部刘志强：
5: 持续发挥理念、技术、资源优势，全力配合市市城市建设各项工作，在生态提质、人才培育、智慧治理、产城融合等方面持续助力，久久为功。近年来，江苏省镇江市坚持将
1: 80%援疆资金投向4师可克达拉市基层一线，每年投入援疆资金 2.18亿元， 在产业帮扶、教育、医疗、民生改善等领域持续发力，让援疆成果更好惠及职工群众。近日，六市医院组织山西援疆医疗队到105团开展义诊，将优质诊疗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105团居民宣宝凤：
6: 特别感谢山西援疆的医生、专家免费检查身体、答疑解惑，还细致地讲解日常养生和用药的知识。
1: 山西省围绕六师所需、山西所能，将三晋大地的优质资源、先进技术、暖心服务源源不断输送至65家渠市。近三年，山西援疆累计投入资金6.53亿元，实施72个项目，其中民生与基层治理投入6.1亿元。 产业帮扶强根基、生态提质优环境、医疗惠民暖人心，各对口援疆省市精准施策，久久为功，以全方位多层次的帮扶举措，持续赋能兵团高质量发展，让援疆成果切实惠及各族群众，在天山南北持续惠旧、安居乐业、欣欣向荣的幸福画卷。
0: 本台记者谢宏宇报道。
7: 今天上午， 兵团首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2师铁门关市圆满落幕。
0: 在三天的赛程

0: 程中，来自各市市的15支代表队205名残疾人运动员完成田径、乒乓球、旱地冰壶三大类12小项赛事的比拼，决出50枚金牌、49枚银牌、38枚铜牌，充分展现了兵团残疾人运动员高超的竞技水平和顽强拼搏的精神风貌。四师可可达拉市残联工作人员肖欢。
1: 我们四师共参赛了18名运动员，一共斩获了17枚奖牌，其中4枚金牌、7枚银牌、6枚铜牌。这次的表现我们还是非常满意的。
0: 兵团残联宣传文体部部长、一级调研员刘卫东。
2: 通过这次的比赛，我们也挖掘了30多名后备体育苗子，为13运残运会和特奥会储备了人才基础。
0: 十四五以来，兵团残联持续推动残疾人体育事业提质增效，建成30个残疾人体育健身示范点，举办群众性体育活动100多场次，定期开展竞技体育运动员培训，分层分类选拔储备优秀残疾人运动员，积极打造和美思路兵团残疾人群众体育品牌，残疾人公共体育服务覆盖面与专业性稳步提升。
3: 凉风有信，一叶知秋。今天是24节气的立秋，立秋虽名为秋，但不代表热烈的夏就此结束了。此时还处在三伏天期间，是仅次于小暑大暑的第三热节气。立秋至，农事忙，此时天山南北各类农作物生长旺盛，水稻抽穗扬花，大豆结荚，玉米抽雄吐丝，棉花结铃，万物从生长期逐渐进入成熟的收获季，此时要加强田间管理，保障丰产丰收。立秋后昼夜温差加大，要及时增减衣物以防生病。春的耕耘，夏的繁盛，走至秋天孕育成熟，这是季节轮回赋予的生命光景。愿每一个努力的你都能品尝到生活的甘甜，迎来属于自己的收获季节。兵团新闻联播。最后来关注一组简讯。
0: 近日，2026年度第一批兵团新产品新技术鉴定名单发布。新疆伊帕尔汗香料新产品股份有限公司奢华薰衣草精油，新疆西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棉籽酶解蛋白等11个新产品，新疆冠农股份有限公司番茄加工废水节能回用技术等5项新技术入选，涵盖绿色化工、新材料、农产品精深加工等多个重点领域。截至目前，累计有30项新产品新技术通过兵团级认定，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3: 近日，2026年兵团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等职业学校班主任能力比赛暨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教学能力比赛在伊师阿拉尔市开赛，吸引兵团18所职业院校的114名教师同台竞技。赛事设置班主任能力、思政课程教学2大赛道，以标准化、实战化的竞赛模式搭建教师互学互鉴、共促共进的优质平台，为兵团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筑牢师资根基。
0: 军垦肉羊推介会日前在三师土木舒克市举办。推介会通过品种展示、成果介绍、经验交流、供需对接等形式，全方位展示军垦肉羊优良养殖性能和产业发展前景。此次跨师市推介交流，既是南北疆畜牧产业资源互补、技术共享的具体实践，也为养殖户引进优质种源、更新养殖品种、拓宽增收渠道提供了良好平台。
3: 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桂佳欣，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牛佳妮、柳哥，播音郭锦、李旭。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4: 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5: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

0: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1: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2: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1: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2: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1: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2: 在电波中相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3: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
1: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4: 伊朗称与阿曼接近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现有2条航道将关闭，能否恢复畅通，存在哪些变数？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5: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宇轩。当地时间5号晚，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届时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5号报道，加里巴巴迪在接受采访时说，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目前经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和位于伊朗领海内的北部航道均将关闭。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但新航道同样为临时航道，预计可使用2至4个月。那么应该如何看待当前的这个安排呢？我们来听中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6: 现在对于伊朗和阿曼可能达成的海峡临时通航协议所涉及的具体规则有多种不同的版本，但无论是任何一种目前流传出的版本呢，都有共同的特点，也就是伊朗势必要通过某种方式能够获得海峡航运通行的最终控制权。那这一点呢，也符合伊朗自身自本轮美伊冲突爆发之后一直所坚持的立场原则，并且呢，这一原则并非只是伊朗谈判团队所提出的原则，更重要的呢，是它是由伊朗最高领袖所划定的一条底线原则。伊朗呢，始终把霍尔木兹海峡作为自己地缘政治博弈最重要的一个筹码，对海峡的控制权是伊朗所有谈判的核心条件。那么对这种权力的对外诠释上，或许伊朗可能会采取灵活的表述方式，例如呢，通过所谓的预先通知和事中协调来引导商船通过海峡，但在实际效果上，伊朗必然会坚持控制权这样一个根本性的原则。所以最终阿曼和伊朗所达成的协议当中，恐怕伊朗会在具体的实践层面占据更大的主导地位。那至于新的划设航道，目前明确的是呢，既不会是伊朗当前控制的北航道，也不是阿曼一侧的南航道，而是在海峡中间线附近启用新的航道。那这一航道与战前的部分航道存在着重合，但通行秩序肯定会和战前大不相同。伊朗和阿曼两国呢，声称对这一航道呢也是一个临时性的安排，其实也是在实践的过程当中会进一步的去调整，那么这就为后续因应局势变化而采取新的措施预留出了一定的政策空间。
5: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表示伊朗收到美方信息，并称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5号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伊朗和阿曼可能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达成协议，但该协议与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无关。报道说，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谈判仅限伊朗与阿曼之间，与美国无关。若美方继续违反此前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将会继续关闭。海峡开放取决于美方改变、纠正此前违规行为。伊朗近期多次强调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会接受伊阿间的谈判共识和安排吗？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6: 伊朗在当前海峡通行规则的谈判问题上立场是很清楚的。那么就海峡通行来说呢，伊朗认为只有海峡的主权国有权探讨海峡通行规则，因此这一谈判只能发生在伊朗与阿曼之间。伊朗要求对海峡的主权管辖，就是要行使这种排他性的权利，拒绝任何域外国家的参与。那就谈判这种形式本身来说呢，伊朗是要彰显自身对外的坚定立场，让外界呢不要误以为伊朗是在签订所谓的城下之盟，那对内对外都要强调并不是在美国的压力之下伊朗才做出的妥协。所以呢，伊朗否认与美国进行谈判，更不会就霍尔木斯海峡的通行问题与美国进行直接谈判。但美国方面的表态呢也很清楚，美国认为恢复海峡通行是当务之急，所以美国自认是参与到伊朗和阿曼目前正在进行的海峡谈判当中，并且最后海峡的通行呢必须要依赖于美国对伊朗和阿曼谈判。

0: 判结果的认可，以及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那么这是当下中东地缘政治不可回避的现实。而伊朗方面其实也很清楚，伊朗的表态就称海峡是否能够恢复取决于美国的行为。所以其实三方的间接沟通可以看到一直都是存在的，虽然在伊朗的视角之下是在同阿曼进行谈判，但阿曼与美国之间必然有所沟通。如果伊朗和阿曼能够达成共识，那么这一共识大概率在谈判的过程当中其实也保持着与美国的信息同步。所以最终如果伊朗和阿曼能够达成一致，那美方对这一谈判结果认可的可能性也是比较大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后续在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甚至是包括美方要满足伊朗所提出的其他系列要求的问题上，伊朗和美国能够很快达成一致。这实际上也就预示着后续霍尔木兹海峡能否如愿恢复畅通其实仍然存在着变数。
1: 根据外媒报道，伊朗已向海湾国家发出警告，若美国对伊朗领土发动任何新一轮袭击，伊朗将对整个海湾地区的关键能源基础设施实施报复性打击。与此同时，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贝赫纳姆·赛义迪5号表示，伊拉克、也门和黎巴嫩等抵抗阵线力量之间的协调配合使美国在地区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伊朗方面这一系列警告传递出哪些信号？这是否从侧面反映出当前的中东局势的复杂性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伊朗的表态呢，实际上并不是只是在发出威胁，甚至呢可以讲是在对当下情形的一种概述。我们看到目前地区的阵营对抗和代理人冲突确实呈现一种抬头的迹象，而美国对地区盟友的责任转嫁也在加速，这使得中东地区内呢各方阵营化对抗的可能性其实是在快速增加的。这对于地区整体的安全架构和尽早恢复持久稳定是非常不利的。那如果局势不加以控制，那么域内各国可能会被更深入地卷入到当前的冲突当中，而由此带来的风险和代价呢，又是任何一方都无法承受的。其实也恰恰是因为这个原因，导致此前美国曾多次希望升级地区军事行动，但都被盟友最终极力劝阻。从主观意愿上来讲，地区各国都不希望卷入更深层次的地缘政治博弈，还是希望能够尽早地恢复持久和平与稳定。目前呢，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秩序的谈判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契机窗口，可以为各方呢重回外交政治轨道创造可能。因此各方还是应当抓住当下的机会，避免局势冲突的再度升级。
2: 也门胡塞武装在红海北部袭击两艘沙特油轮，如何影响红海航运和全球能源市场，沙特如何应对？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也门胡塞武装8月5号表示，在红海北部袭击了两艘沙特油轮，并威胁要加大在该地区的袭击力度，以试图切断沙特石油运输的所有通道。胡塞武装的声明表示，自7月封锁以来，他们袭击了8艘与沙特巴有关的船只，这些袭击迫使一些航运公司改道前往红海北部。据《纽约时报》的报道，该组织表示，他们还将在驶往苏伊士运河的水域袭击沙特邮轮。那么也门胡塞武装频繁袭击沙特邮轮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3: 也门胡塞武装连续的袭击沙特的邮轮，它的缘起是7月中旬，当时沙特轰炸了胡塞武装控制的萨那国际机场，那么引起了后来连续的升级，包括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搞海上封锁，包括后来打击沙特的邮轮这一系列的事件。我觉得胡塞这么做，他还是有明确的考虑的。那么第一个可以说是为胡塞自己，也就是要壮大胡塞武装的声威，增强胡塞武装的实力，就是通过这种实战来锻炼威胁对手、打击对手的这种能力。我们知道2023年10月巴以冲突之后，实际上胡塞武装就为了策应哈马斯而在 红海采取的这种袭船的行动。那么这次美以冲突之后，到了7月份的时候，胡塞武装下场，我觉得他进一步提升了他对红海的这种影响力和控制力，他能够定向的对沙特的船只 进行针对性的打击，同时他把这种袭击的范围也是从过去主要是在红海的南部，也就是曼德海峡一带，向北在扩展，就是向苏伊士运河的这个方向挺进。

0: 像是显示了胡塞武装打击范围的进一步的扩大，那么这个就使得胡塞武装现在在中东的安全事务中他扮演的这种角色在日益的这种增强。那么除了为自己之外，胡塞武装这么做也是为了伊朗。美伊呢在七月中下旬也是处于一个军事对峙升级的过程中，那么胡塞在红海搞事，造成曼德海峡与霍尔木兹海峡联动的这么一种态势，那么它的效果实际上是策应了伊朗的。那么即便现在美伊之间可能在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那么这个时候胡塞继续袭击沙特的船只，那么实际上也是伊朗与美国去谈判的一个筹码。所以总的来看，我觉得胡塞武装这一系列的袭击的行动，它还是有它精明的算计在里面。
1: 这会如何影响红海航运和全球的能源市场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0: 那么胡塞武装在红海的一系列袭击行动，我认为对红海航运也好，对能源市场也好，都是有明显的影响。那么相比较的话，我觉得对红海航运的影响会更大一些。我们去看一些数据的话，就是在胡塞武装七月下旬打击沙特的这个油轮，对沙特实施海港封锁之前，也就是在六月份七月份，那么红海尤其是曼德海峡的这个日通行量大概是30到50艘船只。那么在胡塞出手之后，实际上到七月底到八月初的这几天，那么每天通行曼德海峡的船只数量大概就是10几艘或者不足20艘，也就是说有一个通行量上面大概有50%的这种下滑，那么这个下滑我觉得还是比较明显的。那么能源市场所受的影响我觉得会相对小一些。我们知道现在红海出口的能源其实主要是沙特通过它的东西管道，那么出口大概每天大概是500万桶的石油和石油产品，那么这个总量应该说不是那么的大。同时呢，我们知道红海它并不是像霍尔木兹海峡是一个只有单通道的，红海是由南北两个通道，那么现在红海方向从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再绕行好望角，这个航路应该说还是存在的。那么也就是说沙特的这个500万桶石油出口不会因为胡塞武装的袭击而全部的损失，那么可能会损失其中一部分，所以这个量的话我觉得对全球能源市场的冲击恐怕是相对有限。那么全球能源市场上最主要的因素我觉得还是看霍尔木兹海峡能否实现这个通行。
1: 沙特可能会如何应对当前的局势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最近沙特可以说是在三个方向都遭遇了安全的这种挑战，应该说形势是有一些严峻的。那么第一个方向就是在伊朗方向，那么伊朗那么将海湾国家作为报复美国的一个重点的打击的目标。当然最近就是从六七月份以来，沙特应该说不是伊朗袭击的重点，那么遇袭的次数相对较少。那么对于这个方向我觉得沙特也是采取了一个稳伊朗的政策，就是既然伊朗没有把沙特作为打击的重点，那么沙特也不寻求与伊朗发生直接的冲突交火。那么沙特甚至还是希望看见乐见美伊之间的这种和解的，那他也在做一些劝和促谈的工作。那么第二个方向就是也门胡塞武装这个方向，那么胡塞武装那么通过在红海对沙特搞封锁，包括袭击沙特的油轮，甚至也包括直接向沙特的本土打导弹，其实是对沙特构成了很大的这种压力和干扰的。那么对于胡塞的话，那么沙特也做出了一些反击的措施，那么空袭过胡塞武装几次，但是这些还是短时段的，或者说是一些零星的打击。所以你可以看出沙特并不希望与胡塞陷入一场这种大规模的持续的这种较量，不愿意回到就是2022年之前的他与胡塞的这种漫长的这种对打之中。那么第三个方向就是伊拉克方向，就是上周的时候伊拉克民兵也向这个沙特发动了这种无人机袭击，那么沙特是迅速做出了回应，那么联合美国对伊拉克实派民兵的 据点进行了这个大规模的轰炸。那么这一点在伊拉克这个方向，我认为沙特表现的比较强硬，就是采取了明确的这种打击遏制的这种政策。那么总的来看，我觉得沙特在不同的方向还是应对具体的问题，它有具体的不同的应对。那么整体上体现出一种就是避免卷入战争，避免陷入战争，同时呢又要采取一些战术性的打击反制，所以是一种避免战争和战术性反击的一种结合。
1: 沙特阿拉伯日前举办会议，邀请数十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讨论筹建多国海上防卫联盟的倡议，以共同应对红海、曼德海峡和亚丁湾的海上威胁。沙特希望筹建的多国海上防卫联盟前景如何？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沙特为应对红海的这个航运危机而筹建的这个多国海上防卫同盟，它的前景啊，我个人不是特别的看好。那么首先我觉得这个海上防卫同盟没有特别强的实力，那么这个同盟的参与的国家主要是沙特呀、埃及呀、土耳其、巴基斯坦、约旦这些地区国家，应该说这些国家的海军实力、海上防卫能力总体上是比较弱的。那么这个同盟里面也没有像美国包括西欧的这些大国的参与，所以这么一支海上防卫同盟能不能来应对红海的航运危机，我觉得是大概能力上是有欠缺的。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他这个联盟的行动力也比较差。那么成立了这个同盟之后，其实我们并没有看到这个同盟真的组建了这个联合舰队，或者有相应的这种安全的行动。这里面我觉得也可以做一个参照，就是像英国、法国这两个西欧的大国，其实最近几个月一直在牵头组建所谓的霍尔木斯海峡的护航的行动。那么他们提出的是在战争结束以后，在基本上实现了和平之后，他们就要派军舰到霍尔木斯海峡护航。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模糊宽泛的说法。那么由于霍尔木斯海峡长期处于这种准战争的状态，实际上英法包括他们跟随他们的一些西方国家，实际上是没有能力和意愿去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有效的护航的。那么以此相比的话，我觉得像沙特组建的这个海上同盟实际上也没有能力在红海进行有效的这种安全的护航行动。
1: 沙特通过阿曼斡旋与胡塞武装对话的报道可能性如何？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那么到底沙特与胡塞武装有没有在阿曼的斡旋下进行这种谈判协调，那么现在还不完全的清楚，因为媒体上也有互相矛盾的一些报道。但是这个情况我觉得确实有可能发生，因为它符合一定的逻辑。那么首先的话，就是从沙特这方面看，那么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政策其实它并不完全是一个强硬的军事打击，那么他也希望平息局势，希望通过与胡塞武装形成一定的谅解来维护一个沙特发展与安全的这么一个环境。所以沙特是希望通过这种外部的斡旋保持与胡塞武装的一个控制局势升级，进行危机管理的一种可能性的。而阿曼呢，他又是一个也门的重要的邻国，那么长期以来对也门国内的各支势力包括胡塞武装在内，他是有一定的影响力的。2023年的时候，实际上阿曼也曾经主持过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的这种谈判。所以由阿曼来斡旋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的这种关系，那么是一个合理的选项。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阿曼近期在美国和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问题也在进行斡旋。那么可以说阿曼在就是涉及到海峡通行安全的问题上，它的斡旋是有一定的基础和经验的。所以总的来看，我觉得完全不排除那么阿曼在沙特与胡塞之间扮演斡旋的作用，并取得一定的成效。
2: 美媒爆料，特朗普当面要求美防长解释弹药库存极度短缺，现状可能限制美国对伊朗的军事选项。美国到底缺不缺弹药？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社交媒体发帖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问题，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3: 报道称，
1: 事件发生在7月31号在马里兰州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期间。两名匿名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当时向赫格塞斯发泄不满，称他本以为弹药短缺问题已经解决了。赫格塞斯为自己辩护，并将弹药短缺问题以及未能确保特朗普充分了解情况的责任归咎于美国防部副部长范伯格。报道称，这场交锋凸显出特朗普对赫格塞斯日益增长的不满。赫格塞斯是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最早和主要推动者之一，他曾说服特朗普相信这会是一场迅速且相对容易的胜利。针对两人发生冲突的报道，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对此予以否认，并表示特朗普对赫格塞斯信心满满。报道同时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远程制导导弹和防空拦截弹短缺是特朗普近日取消对伊朗再次发动大规模打击的原因之一。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近日报道说，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1/5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1/2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1/2，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
3: 相关情况我们在下半段的节目中将邀请军事问题专家曹卫东为您带来详细分析。这里是新闻盘点，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0: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2: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立秋》。立秋是秋季的第一个节气，还在暑热时段，尚未出暑，有秋后一伏之说。立秋之后还有至少一伏的酷热天气，这个时候阳气开始渐收，阴气渐长，使阳盛逐渐转变为阴盛的转折。最明显的变化是草木的叶子由繁茂的绿色到发黄，并开始落叶，庄稼则开始成熟。立秋三候为：一候凉风至，二候白露生，三候寒蝉鸣。是说立秋过后刮风时，人们会感到凉爽，已不同于暑天中的热风。

0: 着大地上早晨会有雾气产生，并且秋天感阴而鸣的寒蝉也开始鸣叫。朋友们，这就是民俗故事立秋的由来。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2: 美媒爆料，特朗普当面要求美方长解释弹药库存极度短缺，现状可能限制美国对伊朗的军事选项。美国到底缺不缺弹药？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我们继续关注美国弹药短缺的话题。美国华盛顿邮报5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与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日前因伊朗战事弹药短缺问题发生冲突。针对这一爆料，白宫新闻秘书莱威特在回应华盛顿邮报的提问时表示，这100%是假新闻。在美国和伊朗依然困在打谈循环之时，美国多家媒体和智库披露，美军爱国者等防空系统拦截弹已经处于严重短缺状态。进攻方面，路透社4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说，美军已几乎耗尽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和精确打击导弹两类地对地导弹，而配备海军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近半。防御方面，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4号报道说，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美军已消耗近 80% 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美国确切的武器库存数据处于保密状态。那么媒体对于美国武器库存的报道是否能够准确反映当前美军武器库存的情况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军事问题专家曹卫东的分析。
4: 其实啊，美国媒体所报道的美国武器库的情况是不准确的。他们现在都说美国由于发动了这个美以伊的这个战争，后来又是美国和伊朗在大规模的军事冲突，那么美国无论是进攻性的导弹还是防御性的导弹都库存不足了，见底了，所以呢这个战争呢就无法打下去了。而根据美国军事智库的报道，实际上啊，无论这种进攻性的战斧导弹还是萨德爱国者这种防御性的导弹都没有就是所谓的见底，只是库存在快速的减少。但是他们说，如果只是应对伊朗的战争，只是应对中东的这个战场，那美国的这些弹药是一点问题也没有的。那为什么要报道说现在这个武器库不足，马上就要见底呢？他们是担心如果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在其他的地区，比如说欧洲或者是北美比如说古巴呀或者哪，再打这么一场战争，那再和伊朗这样的高强度的这种空袭的作战，那他这种导弹的数量就要见底了，那真是见底了。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就无法打赢下一场战争了。所以他们最担心的是这样的情况发生，因为你现在要把所有的库存都用光，那补充这些库存是需要一个时间段的，也就是说美国讲的武器弹药的空窗期，那么在这个空窗期里边可能是一年也可能是两年，因为各种弹药的制造进度是不一样的。那这样一来，美国就无法打赢下一场战争。所以呢，美国媒体所宣传的说美国的武器库已经见底了，所以不能再和伊朗进行交战了是这样的情况。
3: 美军在进攻和防御方面的导弹数量都出现了严重短缺，这会对当前美伊局势有何影响？对美国在其他地区的军事部署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4: 因为我们看到美国在和伊朗的交战中，或者美国在与伊朗的冲突中呢，它是这个战争烈度时高时低，但是它并不是因为这个弹药大量的消耗，它就没法再继续打这样的战争了。因为美国现在在世界上呢，还有其他的战区，比如说在乌克兰，那乌克兰现在在遭到俄军的大规模的空袭以后，就明显觉得在防御俄罗斯弹道导弹方面，它的爱国者导弹不足。那这样一来呢，就是乌克兰要求美国向他提供大量的爱国者防空导弹。那假设美国从

0: 弹药库里边、库存里边来向乌克兰提供，那再把这些剩下的库存投放到这个美国和伊朗的这个战场上，那它确实就会出现武器装备的见底儿。那还有一点呢，这个武器装备啊并不仅仅是导弹，因为在美国和伊朗的军事冲突中，它还要进行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还要需要大量的这些舰艇，也就是航空母舰和两栖攻击舰，因为只有航空母舰它才能够用舰载机向伊朗投放这种空投的啊导弹和精确制导炸弹，因为你如果完全靠战斧巡航导弹和其他的这种弹道导弹，那成本就太高了，所以它一定要使用航空母舰。但是呢，航空母舰的这个使用量呢也超负荷了，所以美国把航空母舰啊就陆续的调回了本土。那航空母舰没有了，空袭的力量就降低了。那如果发动地面战争，就需要两栖攻击舰和海军陆战队，但是美国的两栖攻击舰和海军陆战队的使用量呢也是超负荷的，他们已经远远的超过了自己执勤的时间，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的官兵已经有很强的厌战情绪，而且装备的故障率也在上升，所以我们看到美国就是海军已经把他的航空母舰抽回，接着又把迪利波利号的这样两栖攻击舰给撤回，又把海军陆战队撤回。那既然导弹的数量缺少，那么像大型的水面作战舰艇也缺少，那怎么办呢？就是如果继续把这个战争打下去，那就要增加这些战争的投入，而这些经费的增加是预算以外的，那需要美国的国会批准，而现在美国的国会对特朗普发动对伊朗的这个战争是有不同看法的，那如果美国的国会不追加这些经费，那美国的国防经费就不足，那这个战争就没法打下去。所以呢，我们看到就是当这个美国它导弹还有其他的这些水面的兵力、空中的兵力不够的时候，就产生了对伊朗啊这个局势，也就是说它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的力度就要下降，而且呢对乌克兰的这些军事上的支持就要下降，也就导致了就是美国它的全球战略和全球影响力的下降。
1: 据美国战区网站报道，美国陆军重启了名为战略远程火炮的巨型火炮项目，并于近日在亚利桑那州尤马靶场完成高超音速炮弹的射击测试。报道称，这个项目的相关概念在20多年前就已提出，后被美国国会叫停。美国在20多年之后又重启该项目，是否与美军导弹库存短缺有关？那么这个项目的前景又如何呢？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0: 美国在高超音速导弹的研发上没有成效，或者是说呢还没有大量的装备部队，那么现在美国陆军又重启所谓战略远程火箭炮。这种火箭炮呢，它要求的是射程要远，速度要快，因为炮弹要达到高超音速这是很困难的一件事，因为一般的火炮在出膛的时候就是初速度最大，也就是每秒钟1000米到900米，它无法达到高超音速，而美国现在要使它增加到高超音速，那这就有一个就是如何使它加速的问题，而不是减速的问题。但是呢，我们知道即使你的速度达到了高超音速啊，就是5倍以上的音速，但是我们知道炮弹打出去它是无法变轨的，而导弹打出去啊，它是可以变轨的，也就是导弹可以根据目标的变化来追着目标打，而现在炮弹打出去它只能落到原来的它要打击的这个点上，假设目标移动了它就打不着，所以即使是美国研制出来远程的火箭炮，巨型的火炮也无法达到导弹攻击的效果，因此只能是说它降低成本增加了突防性，但是现在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所以他谈突防性和降低成本啊，都是一句空话。主持人，
2: 广岛核爆81周年高市早苗称，日本将坚持无核三原则，此番讲话可信吗？日本社会

0: 会的强烈反对能否阻挡高市内阁继续冲击无核三原则？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6号在广岛和平纪念仪式上致辞称，日本坚持无核三原则。无核三原则是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一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后，一直是日本政府关于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据日本媒体此前披露，高市政府曾企图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相关动向引发日本各界强烈担忧。那么高市此番讲话是试图安抚舆论，还是另有含义？我们来听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王广涛的分析。
2: 高市早苗在广岛和平纪念仪式上的致辞，那么在我看来显然是对着稿子读的，因为从他的本意而言，或者说他的政策主张而言，他是希望修改无核三原则的。但是呢，8月6号的广岛和平纪念仪式又是一个特别讲究政治正确的一个场合，所以他没办法作为内阁总理大臣啊，说是坚持无核三原则，作为世界上唯一遭受核爆炸的国家，肩负着为实现无核武器的世界而继续努力的使命。那么这个表述一直以来啊，都会出现在广岛以及长崎的这个和平纪念仪式上。我们知道高市的政策就是要触及甚至是要修改无核三原则啊，但是另一方面呢，这个无核三原则在公众的这个话语背景下呢，又遭到了来自地方呀、社会团体呀等等强烈的这个反对。所以说在这个背景下呢，高市作为内阁总理大臣可能也没有办法，还是要基于政府的立场坚持无核三原则，但是背地里面呢可能还是希望要触碰这个无核三原则。当然并不是说一下子把无核三原则全部给解禁，但是也会通过这种逐步击破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么日本社会的这个强烈的反弹其实代表着民意，而民意还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在当前高市内阁支持率比较低的情况下，可能就会迫使高市当局不能在这个无核三原则的问题上轻举妄动啊，以免遭到来自民意的更强大的反噬，最终影响到他的支持率。
1: 日本东京新闻8月5号报道称，自高市早苗政府2025年10月成立以来，日本已有至少36个都道府县的128个地方议会向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这一数字创下日本国会自2000年7月开始受理地方议会意见书以来，收到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意见书的最高纪录。日本媒体8月2号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76%的受访者支持继续坚持不制造、不拥有、不让核武器进入日本的无核三原则。77%的受访者反对日本参与核共享，也就是由美国在日本部署核武器，并由两国共同运作。日本地方议会提交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意见书数量创历史新高，且广岛、长崎等原爆地全票通过。那么针对这一现象，专家是如何分析的？我们一起来听。
2: 日本的地方自治体要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这种声音一直都有，那么今年这个数量创新高，其实背后折射的是高市政府在核问题上的政策的动摇。像广岛和长崎是遭受过原子弹爆炸的这么一个地方，所以说他们对核的这个敏感度也更高。那么透过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出啊，日本的中央政府那么在外交和军事安全保障领域的这些政策，和地方政府对一些政策的诉求其实是有这个很大的差异。 那么地方政府更多

0: 这是求稳定啊，经济的发展，还有和平啊。所以说呢，中央政府一旦在无核三原则这个动向上有修改，或者说突破的动向的时候呢，那么地方政府就会对中央政府的一些动向啊表达反对的声音。那么这个是地方政府也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这些意见书之所以这么多的一个根本性的原因。
1: 关于民生，日本还有一条值得关注的消息，那就是日本政府8月5号召开临时内阁会议，通过食品消费税减税政策，决定自2027年4月开始将税率由现行的 8% 下调至 1%， 政策有效期两年，并将于今年秋季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此前高市早苗在竞选日本首相时曾提出食品消费税归零承诺，但由于全面实施零税率需要企业大规模改造收银系统等原因，政策落地难度较大，自民党最终将方案调整为降至 1%。 如果该政策顺利实施，将成为日本自1989年引入消费税以来首次下调消费税税率。日本迫于民生压力，食品消费税减税能否起到相应的效果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0: 那么高市政府这一轮消费减税值得关注的有这么几个点。第一个呢，就是他把现行的关于饮食相关的，也就是说关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这些消费品，从 8% 的税率降到 1%， 外加上一些对中低收入者的补助，那么事实上呢，就要把这个税率啊降到 0%。 这个政策呢，其实各个政党啊大多数其实都提了啊，但是日本呢之所以比较忌讳这个问题，就是因为减税了之后财政收入来源从哪里获得。那么这个到目前为止，包括日本政府也好，经济界也好，也没有给出一个能够让民众满意的这样的一个答案。也就是说，老百姓确实生活比较艰难，特别是受到这个物价上涨啊等因素的影响，但是其实大多数民众啊也知道，如果说没有消费税作为支撑，那么日本政府的财源的相当一部分他就没法获得。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现行的这个消费税调整到 1% 啊，它的政策有效期只有两年，那也就意味着两年以后相当可能的是这个 1% 又要重新调回 8%， 那势必会引起老百姓的反弹，同时呢也会造成市场政策的混乱。其实也有这个学者啊在批评啊，这个消费减税的这个目的并不明确，是不是只是有存在收买人心的这样的一个可能。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从经济界来看啊，消费减税啊极有可能还会啊进一步让日元往贬值的方向去发展，那么老百姓的实际购买力也不会得到显著的提升，甚至物价也不会得到下降，最终日本政府能否度过这个当前日本经济社会所面临的各种难关，恐怕还是未知数。
1: 消费税减税政策，日本社会反对无核三原则，这看似是两个独立的议题，但都发生在高市早苗政府执政背景之下。那么这样的两件事共同反映了当前日本政治高市早苗政府的什么特征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高市自执政以来，他的政策重心一直在外交、军事、安全，包括一些涉及到军事安全领域的法治体制建设等领域，反而是忽略了对国内经济社会等民生政策领域的关注。所以这一轮日本国内社会对涉及到外交安全政策，特别是无核三原则的这个讨论啊，也反映出来希望高市内阁不要把过多的精力放在外交和军事安全领域， 应该更多的着眼于经济、社会等

0: 民生领域，所以这一次消费税的减税啊，其实也能够看出，第一呢，是高市试图想要通过这个政策来挽救自身的支持率，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想可能他也是意识到在外交和内政的这个平衡的问题上，可能日本走偏了，要重新回到对经济社会政策领域，对老百姓啊，对选民的这样的一个承诺。那么这两个事情其实关联起来，其实能够看出来啊，其实老百姓希望的这个高市内阁做的是更多的把精力放在经济社会领域，而不是外交和安全领域。当然如果说是在外交和安全领域继续坚持这样的修正主义的动向，同时在国内经济社会政策领域的一些政策又没有得到老百姓的认可，无论在内政和外交领域可能都会失去民众的支持，并进而影响到高市内阁执政的稳定性。
1: 这里是新闻盘点，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万家灯火，共团圆，喜庆啊！步步高，连红绸才高，高高要等西太后归还。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4: 人类历史上的奇迹，中国红军长征。在这一年中，红军长征转战14个省，历经曲折，战胜了重重艰难险阻，保存和锻炼了革命的基干力量，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转移到了西北，为开展抗日战争和发展中国革命事业创造了有利条件。欢迎您收听《万里长征》，作者潘强恩。
5: 同毛泽东几次交手失败后，蒋介石认识到，
6: 我们现在和赤匪打仗，并不是打军队数目的多寡，也不是打枪炮弹药的精粗和饷械粮服的阶级，如果是打这几项，那么我们都胜过赤匪，我们早就应当剿灭赤匪了。须知我们和他打的

0: 第一是组织，尤其是军队的编制和民众的组织。第二是训练，就是训练士兵和民众的方法。第三是宣传，就是宣传主义来鼓动军民的精神。第四是纪律，就是使官兵用命，不怕死，不扰民。第五是战术，就是如何运用原则，因地制宜，相机应变，知彼知己，取长补短，夺得最后胜利。大概赤匪比我们长的地方也就在这几点上。现在我们就可以就这几点来研究我们今后剿匪的战术和战略。
1: 在第五次围剿之前，蒋介石未能消灭红军，把毒本已经下好，发誓非在新的围剿时消灭赤匪不可。面对有不可收拾之势的燎原之火，蒋介石这一回可不同以往。他首先从训练军官入手，当过黄埔军校校长的他深知训练的重要，于是在庐山开办了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陆军军官训练团，蒋介石自任团长，由陈诚任副团长。训练团分两个阶段，各办三期，每期三周，共训练了7500人。办三期军官训练团的目的，蒋介石在7月11日对教官顾问说得非常明确，这次训练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消灭赤匪，所以一切的设施皆要以赤匪为对象。在这三期的训练中，蒋介石先后讲了25次话，在这25次讲话中，他着重讲了他亲自编定的剿匪手本，此书分为序言、救民、气节、纪律、智勇、勤劳、战机等部分。在训练军官的过程中，蒋介石还聘请了以德国前国防军总司令塞克特为首的70人的军事顾问团，以柏林警察总监白朗堡为首的法西斯军官帮助他进行法西斯统治和军队的训练。蒋介石把塞克特请到了庐山，为他即将进行的第五次围剿出谋划策。塞克特为蒋介石制定了堡垒政策，在塞特克的顾问之下，蒋介石制定了第五次围剿的新战略。他采取了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策略，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推进战法，即以重兵从四面包围和逼近，然后组织庞大的进攻部队进行短距离有目的的进攻，攻占该目标后立即停止前进，构筑碉堡封锁线，各堡垒之间可以相互瞭望，机枪火力可以互相接应支援，待阵地巩固后再进行下一个有限距离目标的进攻，企图通过堡垒推进战术逐步消耗红军的有生力量和物资储备，达到蚕食革命根据地，最后与红军主力决战，一举消灭红军的目的。与此同时，博古也请来了一位德国顾问李德，他的原名叫奥托·布劳恩。李德与蒋介石的顾问塞克特相比，在军事上的资历要浅薄得多。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14岁的李德应征入伍，只是奥匈帝国军队中的一名小兵，而当时的塞克特已是德国陆军总参谋长。李德的到来给博古带来喜悦，由于他不懂军事，正需要这样的一位顾问。李德自己在《中国纪事》中如此回忆说，
2: 到苏区瑞金的当天晚上，我们还规划了一下我的工作范围，我们一致同意由我主管军事战略、战役战术领导、训练以及部队和后勤的组织等问题。
1: 共产国际曾对李德职权做过明确的规定，但博古对此全然不顾，把这个没有指示权力的奉为红军的主帅，这为红军的命运罩上了阴影。但可叹的是，当时的左倾领导者

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客观上讲，他们在毛泽东和蒋介石的殊死斗争中帮了蒋介石的一个大忙，虽然他们不是有意的。蒋介石经过精心策划，于1933年下半年发动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大规模围剿，他自任总司令，但是他这次的对手不是毛泽东，而是博古和李德。中共临时中央的负责人博古对于党内其他同志都不信任，而一位盲目的崇拜洋人，依靠他信任的军事顾问德国人李德，让他负责指挥军事。李德只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西方的那种阵地战的经验，并不懂得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特点。他们放弃过去几次反围剿战争中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方针，提出中国两条道路的决战和不放弃根据地一寸土地等错误口号，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命令红军主力北上迎敌。结果是红军辗转于敌军主力和堡垒之间，陷于被动地位。在进攻遭受了挫折后，他们又采取消极防御的方针，主张分兵防御，短促突击，企图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同装备优于红军的国民党军队拼消耗，这样就使战争的发展对红军日益不利。毛泽东当时处于受排挤的境地，但他从革命的利益出发，从红军的胜败存亡出发，曾提出过应暂时放弃黎川，诱敌深入到建宁、泰宁一带，然后集中红军主力于运动中歼灭敌人的建议，但被李德和博古拒绝。其实朱德总司令总结前四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对红军的战术发表了详细意见，提出了红军战胜敌人的基本战术原则。总司令认为，红军军人要以唯物的辩证法来研究和运用战术，要懂得事物是变动的，情况是迁移的，绝不能以一成不变的老章法来指挥军队。红军的作战决心必须根据任务、敌情和地形来下，任务、敌情、地形时常变换，红军的决心就不同，运用战术的原则就更不同了。无论大兵团、小部队，在进攻中每一个动作都要选定主要突击方向，而集中其最大兵力在这一方向来决战，其他次等方向只留出可以钳制敌人的兵力，但要主动吸引敌人的注意力，保障主要突击方向的进攻。朱德还提出，战略要寻找敌人的主力，战术要寻找敌人的弱点，不能争取战术的胜利，战略的目的就不容易达到。战斗的完全胜利是由许多小的胜利总合起来的，不去争取小的胜利，就难以有大的胜利。要采取秘密、迅速、各个击破的手段，在决战的时机集结优势兵力于决战地点，坚决而干脆地消灭敌人某一纵队，再及其他纵队，则必使敌军运转不灵，应援失效。朱德总司令还对红军的通信和侦察工作明确了具体的原则，要求兵力和部队在遂行任务时要保持通信联络，以便共同实现决心。当情况变迁而通信联络中断时，则应根据首长决心和实际情况机断专行。侦察的主要任务是弄清敌情、地形，供指挥员定下适当的决心。各级指挥员应在自身任务范围内进行侦察。但是博古等人没有接受朱德总司令提出的集中其最大兵力在一个方向作战的建议，而是企图通过分离红军主力，在两个战略方向上同时取胜，实现革命在江西的首先胜利。在敌强我弱的大背景下，这种企图不可能实现的，但中革军委却在7月1日下达了分兵两路的命令。根据这个命令，第三军团和第十九师等部队组成东方军，由军团彭德怀兼司令员，滕代远兼政委，从广昌出发，到福建宁化以西地区展开进攻。

入闽以后，彭德怀指挥的东方军编制不断扩大，作战近三个月，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本身也受到了削弱。红一军团及江西的四个独立团组成中央军，中央军主要在府河与赣江之间地区活动，实际上并没有多大的作战任务。红军分兵作战，使蒋介石获得喘息的时间。为了更大规模的围剿红军，蒋介石撤销了赣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另外成立全权处理赣粤闽湘鄂五省军政事宜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亲自指挥第五次围剿。蒋介石的一种重要权术就是变换总司令部的名称，调换指挥官的职位，以期达到预定目的。蒋介石自己坐镇南昌，就要千方百计把围剿红军的架势拉得大一些。这一次，这个陆海空军总司令除了强调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在政治上例行保甲制度和连坐法，在经济上实行更加严密的封锁，在军事上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外，还向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等国大量借款购买国外先进的飞机和火炮，聘请外国军事顾问和专家，企图借帝国主义的军事力量来围剿红军。当蒋介石得知彭德怀率领东方军入闽作战时，就从容地在江西庐山这座风景如画、凉爽宜人的避暑胜地召开军事会议，策划围剿的方针和计划。这一次，蒋介石直接用于进攻红一方面军和中央苏区的兵力就达50万人。蒋介石最初的部署是组成北南两路军，北路军总司令顾祝同指挥第一路军、第二路军、第三路军共33个师又3个旅担任主攻任务，其中又以陈诚为总指挥的第三路军18个师又1个旅为这次围剿的主力军。顾祝同是江苏省涟水县人，他跟蒋介石不同，不是到日本去学习军事，而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部科第6期毕业生。他在黄埔军校任步兵战术教官时，追随蒋介石，成为蒋介石的一名亲信。北伐战争中，他率军攻克福州后，担任第一军第30师长。1927年8月，蒋介石在下野以前，把他调到嫡系部队的第9军任军长，后来又担任第一军军长。中原大战结束后，他又被蒋介石选调为南京国府警卫军军长。蒋介石在围剿红军连遭挫折的时候，把顾祝同这样一名亲信第一次调到了江西前线，委任为湘鄂赣粤闽五省剿匪北路军总司令，地位在陈诚、汤恩伯等亲信之上，而把何应钦冷落在一边，可见其用心良苦。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指挥第一、二、三军共11个师又1个旅，主要任务是驻雕扼守武平、安远、赣县上游地区，阻止我军向南发展。陈济棠跟顾祝同不同，他本人不是蒋介石的亲信，他以往统帅的军队也不是蒋介石的嫡系。他是广东防城人，17岁时入广东陆军小学学习，1915年参加了讨袁倒戈活动，后来到粤军任团长、旅长等职，1925年任国民革命军第4军第11师师长。1931年陈济棠参与反蒋活动，把所属部队扩编为第一集团军，自己担任总司令，并接管了驻广东的海空军。他手下的兵力达15万人以上，成为独霸广东的南天王。蒋介石把陈济棠这样一个公开对抗过自己的南天王委任为南路军总司令，也是无可奈何。蒋介石主要是想利用陈济棠的军事力量堵住南面的缺口，阻止红军向南发展，也没有对陈济棠

堂抱多大的希望。朱德却敏锐地抓住了陈济棠这个南路军总司令同蒋介石之间无法调和的矛盾，亲自给陈济棠写信，同周恩来一起主持同陈济棠进行停战谈判。朱德总司令给国民党围剿红军的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写信，是为了同陈济棠建立抗日反蒋统一战线。在这封信中，朱德深刻分析了中华民族面临的危机，表明了红军抗日反蒋的态度。朱德在信中说，近来日本帝国主义之侵略愈趋愈烈，蒋汪等国贼之卖国亦日益露骨与无耻，华北大好山河已沦亡于日本，东南半壁亦岌岌可危，中国人民凡有血气者莫不以抗日救国为当务之急，抗日救国舍民族革命战争外实无他途，而铲除汉奸卖国贼尤为民族革命战争胜利之前提。年来得与数十万红军战士苦战平年者，莫非为求得中国民族之彻底解放、领土完整及工农群众之解放耳？德等深知为达此目的，应与国内诸武装部队做作战之联合。两年前苏维埃政府即宣告，任何部队如能停止进攻苏区，给民众以民主权利及武装民众者，红军就愿与之订立反日作战协定。西粮载已还，除去东蒋蔡朱军曾一度与红军订立初步协定外，蒋光鼎、蔡廷锴等将领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政策的影响下，在爱国的下级军官和广大士兵抗日情绪的推动下，于1933年10月26日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工农工军签订了抗日反蒋初步协定。朱德以此为例，敦促陈济棠抗日反蒋，红军乃成为抗日反蒋而孤军奋战之唯一力量，且四系而图我侧后者亦颇不乏人。笔者先生与贵部以身合作反蒋抗日之意，德等当无不欢迎，唯情势日急，日寇已跃跃欲试于华南，蒋贼则屈膝日本之前，广播法西斯组织，借款购机，增兵干敏，若不急起图亡，则非特两广苟安之局难保，亦且亡国之日待。朱德总司令还根据当时中央苏区红军屡战失利、日趋严重的形势，坦率地在信中提出了双方停止作战行动的提议。朱德在信中还希望双方顺畅通信联络，约定专门密码、无线电呼号拨长。这封信是1934年9月发出的，当时红军准备长征了，总司令的脑海里还在思考反围剿的隆隆炮声和熊熊烈火，在思考信中所提到的福建事变。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新时代的山河答卷上，总有一群默默扎根荒漠的守护者，以寸心护寸绿，以坚守战风沙。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与库鲁克塔格沙漠交界的戈壁滩上，护林员王先华用20余载寒暑镌刻下生态卫士的赤诚担当，也让我们读懂扎根边疆默默奉献的兵团治沙人正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20世纪初，为了抵御风沙侵袭，守护戈壁生态，王先华主动请缨，成为31团防风机干林的首任护林员，自此扎根荒芜戈壁，春抗风沙，夏抵酷暑。他用半生的坚守阻隔风沙侵袭，将自己的韶华与心血全部倾注给了荒漠绿洲的守护事业。20余年接续耕耘，曾经濒临合拢的沙漠，如今拓出10余公里绿色长廊，黄沙退，草木盛，良田安，荒漠戈壁焕发新生。一人坚守成微光，群象奔赴筑星河。王先华的半生坚守，从来不是孤勇独行，而是兵团万千治沙护林人的生动缩影。一代代兵团护林人接续奋斗，舍弃安逸，扎根边疆，以戈壁为家，以沙漠为邻，在茫茫沙海筑牢生态屏障。岁月无言，山河为证。没有惊天壮举，唯有久久为功；没有浮华荣光，唯有默默奉献。以王先华为代表的兵团护林人，以凡人之躯行非凡之事，用坚守诠释初心，用实干守护家园。这群大漠深处的绿色守护者，是大漠最动人的底色，更是新时代当之无愧最可爱的人。
2: 夜幕降临，喧嚣渐止，让我们以书为友，以声相伴，听一段故事，守一份宁静。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胡杨夜读，让你在聆听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0: 身边疆六十余载，一生都在用笔墨书写兵团故事。他就是当代著名作家韩天航。
1: 我有了这本母亲，有了这些兵团，你啥时候都可以拿出来看，那就是我们兵团人。
0: 二十余部600万字的作品凝结着韩天航的兵团情。他的三部作品，电视剧《热血兵团》，广播剧《母亲的童谣》，电视剧《戈壁母亲》，荣获中宣部全国5个1工程优秀作品奖。电视剧《戈壁母亲》斩获第27届飞天奖1等奖，成为家喻户晓、影响深远的经典之作。韩天航笔下的每一个人物、每一段故事，都扎根兵团红色历史，镌刻出胡杨般坚韧的精神底色，是献给兵团的赤子之心。
1: 保卫新疆，建设新疆，我热爱兵团，我觉得这片土地确实非常了不起。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胡杨夜读，下面为您带来当代著名作家韩天航作品《热血兵团》。解放初期，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野战军官兵响应国家号召，脱下军装，扎根于荒无人烟的戈壁荒漠。他们的任务从战斗转变为开垦，从此以连队为家，以荒原为战场。作品讲述了杨自胜、李松泉、陈明义等3代兵团人跨越几十年的情感纠葛与命运沉浮，宏大地再现了兵团从无到有、从荒芜到繁荣的艰辛历程，深情讴歌了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的兵团精神。请听长篇小说《热血兵团》第10集。
2: 夜深人静了，地窝子里不时地传出人们劳累而疲惫的鼾声。杨自胜抽着烟走向荒地，月亮已爬在天空的正中，圆圆的。杨自胜坐在一根横倒在地的枯树干上，杨自胜抽着烟，眼里含着泪。他站起来，在荒地上来回走着。荒地上，杨自胜看到有人收工时忘了带回去的一把砍土幔，他拿起砍土幔，使劲地开起荒来。杨自胜满头大汗，脱下衣服继续干。东方透出了晨曦，杨自胜放下砍土幔，砍土幔的把柄上都是血。他披上衣服，把砍土幔坚定地往地上一砸，大步朝回走去。杨自胜敲张福基地窝子的门，张福基两口子正在起床。张福基问：“
3: 谁呀？”
2: 杨自胜说：“
3: 我，杨自胜。”
2: 张福基把门打开，吃了一惊，说：“
3: 政委，咋了？”张福基，你干的啥事嘛？咋了？你今天就去把我和罗秋文的离婚手续给办了。出啥事儿了？啥事儿也没出，就是人家姑娘根本就没有愿意。哎，这事儿是她主动找的我呀，可她的目的不是想同我结婚。
2: 杨自胜缓和了一下口气，又说：“
3: 团长，你是好心的，但我杨自胜不能那么做。我又不是条公狗，见了母狗就只知道往上爬。”
2: 张福基眉头一皱，说：“
3: 张伟，你看你这话说的多难听。”“话是难听点，但理儿就是这么个理儿嘛。”
2: 杨自胜走进地窝子，罗秋文和一睡在床上。杨自胜走上去摇摇他，罗秋文猛地惊醒了，睁大着眼睛疑惑地看着他。杨自胜说：“
3: 罗秋文， 刚才我已让团长给我们办离婚手续去了，明天团长要去水利工地开现场会，你就搭团长的车一起去水利工地，陈明义在那儿呢，你就到那儿去干活吧。
2: 罗秋文还没有全醒过来，下意识地点了点头。杨自胜说，
3: 那就这样，今晚你就回你女宿舍睡去啊，我得下地去了。
2: 杨自胜走后，罗秋文这才回过味儿来，情感复杂地喊了声
4: 政委。
2: 罗秋文跑出地窝子，杨自胜已走远，东方一片红红的霞光。两条长长的渠堤向前延伸，渠堤下像蚁群似的两队人在热火朝天的忙碌，渠堤四周灰蒙蒙一片。柳月一面干着活，一面不时地望着朝远方延伸的渠堤，满脸的疑惑。柳月把铁锹往土堆中一插，朝李松泉走去。李松泉看看即将竣工的渠堤，脸上露出了轻松的神色。李松泉看到柳月脸色严峻地朝自己走来，柳月说，
5: 姐夫，你们是在按袁龙的设计方案施工吗？
2: 李松泉说，
3: 不错，我与小王、小刘两位技术员又做了一些改动。
5: 姐夫，我看你这是阳奉阴违。
3: 柳月，你干活干得很好，这我要表扬你，但工程上的事儿你不懂，不要来瞎搅和。我是这儿的领导，对工程的质量和进度都要把关，出了什么问题责任由我来担，跟机技术员没有关系。你还是干你的活去吧。
2: 柳月无奈而愤懑地含着泪。修渠工地队伍休息时间，柳月找到陈明义，陈明义朝他笑笑。柳月在陈明义边上坐下，柳月说，
5: 陈明义，你现在也是个领导了，这渠不能这样修，这样修会出问题的，你应该向上反映反映这事儿。
3: 你怎么知道这样修会出问题？我看渠堤的质量蛮好嘛。
5: 姬元龙是技术员，他设计的图纸不是这样的。
2: 陈明义摇摇头说，
3: 柳月啊，这事儿我可不能插手，我们团跟他们团是兄弟团，李参谋长又是这项工程的具体领导，怎么做该他说了算，我过去指手画脚算什么事儿？不是破坏团结了吗？
5: 哎，你们呢？
2: 傍晚，柳月来到柳叶家的地窝子门前，喊了两声，
4: 姐，姐。
2: 柳月走进地窝子，柳叶在补衣服，两个孩子已经睡着了。柳叶说，
5: 柳月啊，坐。
4: 姐，我对我这姐夫可有看法。
5: 咋了？
4: 他没有按照姬元龙设计的图纸施工。
5: 这事儿我听你姐夫说过，他对姬元龙设计的图纸很不满意，太耽误工程进度，为了排除干扰，他才让姬元龙去出差的。
2: 柳月猛地站起身说，
5: 姐，我明白了。
2: 柳月大步走出地窝子，柳叶在他身后喊，
4: 柳月，男人们的事儿你别去掺和。
2: 清早，杨自胜把罗秋文送上车，张福基已坐在车上。杨自胜说，
3: 你去跟陈明义完婚吧，回来时只是别忘了请我喝杯喜酒。
2: 罗秋文上车后又跳了下来，奔向杨自胜。罗秋文说，
4: 真伟，还是我跟你姑吧。
2: 杨自胜坚决地说，
3: 好马不吃回头草，我杨自胜不吃回头草，去吧啊。
2: 罗秋文感动得泪流满面，点着头。车开动了，罗秋文朝离他越来越远的杨自胜喊，
4: 政委，你是我的大恩人。
2: 车上，张福基对罗秋文说，
3: 我没说错吧，这是个大好人呐，可惜呀，你竟跟他没缘。嘿，
2: 罗秋文哭着，心情变得不可名状的复杂。
5: 六月骄阳似火，两条长龙式的渠堤已快竣工，人们仍在奋力地干活。陈明义和罗秋文紧挨在一起干活，罗秋文解下脖子上的毛巾为陈明义擦汗。柳月看着渠堤，两眼含着痛苦而焦急的泪。农场，杨自胜指挥着把西瓜和甜瓜装了满满的一大卡车。杨自胜带着车来到修渠工地，李松泉与陈明义都迎了上来。杨自胜说，
6: 这是咱农场生产的第一茬瓜，我特地拉来慰劳大家。
5: 工地的战士们欢呼雀跃。杨自胜找到柳月，柳月神色忧伤。杨自胜问，
6: 咋回事？
5: 李松泉正在高兴地吃着瓜。杨自胜拉着柳月来到李松泉跟前，杨自胜愤怒地说，
6: 李松泉，你是咋回事？我把机技术员抽调给你，是让他到乌鲁木齐买生产工具的吗？你这是在浪费人才，要是这样，上级就是处分我，我也不把机技术员放到你这里来。还有，我听柳月说，你就没按机技术员的图纸施工，是不是啊？杨政委，铁路警察各管一段，我这儿的事儿你别掺和行不行？我要对工程的进度负责，你们开出的荒灌不上水，种不上粮食，你就愿意了？我要不按时完成任务，受处分的是我。李松泉，你这样干是在犯更大的错误。
5: 李松泉把手中正吃着的西瓜一扔，说，
6: 你的西瓜我不吃了。
5: 西瓜卸完，卡车司机再喊，
6: 杨政委，你走不走？
5: 杨自胜边走边回头说，
6: 李松泉，我告诉你，有你吃不了兜着走的一天。
5: 杨自胜向柳月说，
6: 柳月，你放心，这事儿我会向上级反映的，我用我的党性担保。
5: 柳月用敬服的眼光送杨自胜上车。一辆大卡车上坐着姬元龙与刘明山，车上堆放着几大捆生产工具，尘土飞扬，姬元龙的脸上充满了焦虑。姬元龙风尘仆仆地走上已经竣工的渠堤，大惊失色。姬元龙怒不可遏，冲到李松泉跟前，一拳把李松泉撂倒在地，李松泉鼻子冒出了血。夜，姬元龙坐在床前，柳月抱着进军。柳月说，
7: 要不你去找下刘师长。
6: 来不及了，明天他们就要放闸试水了，现在正是山上积雪融化水流量最大的时候。
5: 龙口上红旗招展，锣鼓喧天，人群涌动。李松泉喊，
6: 放水。
5: 两位工人正准备摇闸门，姬元龙冲下渠堤，跳进渠沟。姬元龙伸出双臂喊，
6: 不能放水。
5: 李松泉说，
6: 姬元龙，你不要命了？
5: 姬元龙说，
6: 你有种就先把我冲走，我不能看着你酿成大错。
5: 李松泉怒火中烧，指着姬元龙说，
6: 把他给我拖上来，押到指挥所去关禁闭，我看你是反了，目无纪律，目无领导。
5: 几个壮小伙连拖带拽地把姬元龙拉出渠道。李松泉大喊，
6: 放水。
5: 闸门摇开，水沿着渠道滚滚而下，人群欢腾，锣鼓被吹得震天响。眼看着周围这不和谐的一幕，被押走的姬元龙义愤难平，边走边回头喊，
6: 李松泉，你将会为你的行为付出代价的。
5: 陈明义与罗秋文在工地上的一间地窝子里举行了婚礼。参加婚礼的人员中有张福基、李松泉。张福基说，
6: 陈明义、罗秋文，杨政委特地让我赶来参加你们的婚礼，他祝你们生活幸福，白头偕老。
5: 罗秋文感动地含着泪说，
7: 谢谢杨政委。
5: 柳叶抱着静江在门口看了一下就走了，脸上酸酸的。 罗秋文一脸的喜气洋洋，但陈明义的脸上却挂着心事，他瞅着罗秋文。罗秋文说，你怎么了？
8: 罗秋文，那天晚上你真的跟杨自胜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6: 你不是问过我几遍喽？你还怀疑？你怎么这么个人？
8: 没有就好。
5: 罗秋文恼了，说，
6: 有了又怎么样？要办离婚手续，现在还来得及。
5: 说着站起来要出门，陈明义一把拉住他。罗秋文说，
6: 陈明义，我真没想到你是这么个小人，这样的日子让人好没劲的喽。
5: 曲水滚滚，一泻而下，李松泉得意地陪着赵建德在渠堤上走着。李松泉说，
9: 你看这渠堤，水过了有两三天了，啥事也没有嘛。
5: 赵建德只是点点头，但没有说话。水库碧波荡漾，李松泉与赵建德在围堤上走着，刘明山跟在后面。赵建德说，
9: 你们的任务完成得不错。
5: 李松泉越发得意，说，
9: 要不是我当机立断，水库可能到现在都进不了水。如果当时按金元龙的方案干，水区再过两个月也竣不了工，这家伙是有意在搞干扰啊。
5: 赵建德问，
9: 金元龙还在关禁闭吗？
10: 是，这家伙在修渠的事情上差点让我砸锅，对人的处理一定要谨慎，让他写个检讨就把人放了，毕竟是人民内部矛盾嘛。
5: 李松泉故作大度地说，
9: 好吧。
5: 金元龙被关在一间地窝子里，柳月给他送饭，刘明山走来。
8: 刘明山说，机器署员，参谋长让你写检查然后回家去。
5: 金元龙说，
8: 写什么检查？我有什么检查好写的？写检查的应该是他，不是我。你们爱关多久就关多久，李松泉得给我道歉，不然我绝不出这间地窝子。
5: 柳月说，
7: 元龙，我支持你，他们太过分了。
5: 刘明山一脸的尴尬。指挥部里，李松泉冷笑一声说，
9: 让我给他道歉？哼，他们倒是跟我对上了。行，你爱待着就待着，派个人守住他，不许他出来，我看谁能别过谁。
5: 夜，柳月在床上抱着禁军，神色黯然。天空上传来滚滚的雷声，柳月抹了把眼泪。禁军问，
11: 妈，你咋了？
5: 柳月说，
7: 没啥，睡吧。啊，
5: 闪电划破了天空，接着是一阵惊天裂地的劈雷声。禁军问，
11: 妈，爹咋还不回来呀？
5: 柳月说，
7: 爹有事儿去了，过几天就会回来的。
5: 又是一声劈雷，柳月紧紧地搂住禁军。
0: 刚才您听到的是有声小说《热血兵团》第十集，作者韩天航，播讲人曾月，后期制作刘波恩、张磊，责任编辑李小征，监制孙英、张波。今天的胡杨夜读就到这里，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兵团新闻联播。
4: 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李旭。
3: 我是郭锦。今天是2026年8月7日星期五，农历6月25。今天是24节气的立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在自治区商务厅调研座谈，强调大力提振消费，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做贡献。
3: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在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走访调研，强调更好发挥铁路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骨干作用，为新疆建设交通强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4: 兵团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等工作。何中友主持会议。
3: 中央各单位和各援疆省市精准赋能兵团发展，持续加大援疆资金投入与人才治理支持力度，为兵团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4: 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8月6日在自治区商务厅调研并座谈。陈小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商务工作和对外开放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增强信心，加力奋进，大

0: 力提振消费，加快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商务高质量发展新成效，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奋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做贡献。
1: 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来到新疆国际博览事务局听取工作介绍，调研中国亚欧博览会组织运行、招商招展、作用发挥等情况，在自治区商务厅深入有关部门，了解全区口岸经济发展、消费品以旧换新等重点工作进展。随后，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听取自治区商务工作汇报，同自治区商务厅领导班子成员和发改、财政、海关、铁路等部门负责同志座谈交流。陈小江强调，要着力激发消费潜能，促进消费提振升级，优化实施两新政策，创新多元化消费场景，挖掘服务消费潜力，促进文旅全链条消费增长，积极拓展线上消费，促进消费提质扩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确保外贸稳定运行，加大政策供给力度，压实重点地州市稳外贸责任，加快释放贸易增量，持续拓展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空间，强化外贸服务保障，积极支持外贸企业稳订单、拓市场、抗风险，培育外贸发展新动能。要打造高能级开放平台，有效发挥示范引领作用，高标准建设新疆自贸试验区，推动边境合作区和综合保税区扩能提质，促进开发区加快聚产业、强企业，不断提升发展质效，巩固中国亚欧博览会成果，推动新疆对外开放向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发展。要加快口岸现代化建设，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持续优化口岸布局，大力完善基础设施，加快智慧口岸建设，提高通关过货能力和跨境物流运输效率，加快口岸进出口加工基地建设，推动外向型经济提质升级。要全力抓好招商引资，吸引各类企业来疆投资兴业，大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围绕特色优势产业研练、补练、强练，深化精准招商，加强与中央企业和沿江省市对接，吸引更多优质企业和重大项目落地，加大招引外资力度，持续增强发展后劲。要加强党对商务工作的全面领导，为商务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深化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做好以案促改促治工作，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生态。朱立凡参加活动。
2: 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8月6日来到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调研并座谈。陈小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交通强国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更好发挥铁路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骨干作用，在铁路建设、能源保供、物流运输等工作中彰显更大作为，为新疆建设交通强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来到新疆铁路陈列馆，深入了解新疆铁路事业发展历程、新时代铁路建设发展成就等情况，走进乌铁集团调度所，查看全疆铁路运行实况，听取线路统筹、调度指挥等工作介绍，与干部职工交流。座谈中，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听取乌铁集团工作汇报，同集团领导班子成员等交流。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向中国铁路集团及乌铁集团对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希望乌铁集团更好发挥优势，加强陆地合作，为新疆建设交通强区做出更大贡献。要加快织密新疆路网，积极对接落实“十五五”时期国家铁路网建设重点任务，加快推进重大铁路项目建设，构建横贯东西、辐射周边、顺畅高效的新疆铁路网络，不断提升路网承载能力。要积极降低物流成本，加强与公路、航空等协同联动，完善现代物流体系，提升运输能力，创新货运产品和服务模式，助力提高经济运行效率。 要提升江煤外运能力，扛牢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重大责任，加大煤炭外运组织力度，完善集输运体系，不断提升运输能力和效率，赋能新疆煤炭产业发展。要全力保障群众出行，持续优化客运产品供给，深耕精细化、暖心化、特色化服务，提升便民利民水平，推进铁路和文旅融合发展，擦亮新疆是个好地方金字招牌。要服务新疆对外开放，主动融入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推进国际联运，推动中欧班列高质量运行，不断提升跨境运输效能，把新疆区位优势、通道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要切实筑牢安全防线，加强全过程生产运行组织和安全监管，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构建高效安全治理体系，确保铁路运输平稳有序，守护好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陈小江强调，新疆将一如既往支持钨铁集团发展，加强协同配合，优化服务保障，努力为全疆铁路事业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张迎春参加活动。
0: 兵团党委常委会8月6日召开会议，认真学习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兵团贯彻落实意见。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党委书记、政委何忠友主持会议。
2: 会议强调，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不移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到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进一步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兵团工作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深刻把握党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会议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保持战略定力，坚定发展信心，抢抓发展机遇，坚决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落实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最大限度释放政策叠加效应，挖掘内需潜力，持续扩大有效投资，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推动重大项目建设提质增效，深入实施兵团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加快布局人工智能产业，打造新兴支柱产业，积极服务和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入整治重点行业内卷式竞争，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以更大力度发展民营经济，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建好用好自贸试验区、开发开放试验区等对外开放平台，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一体化发展，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实施实践民生实事，不断提升职工群众生活品质，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巩固拓展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成果，切实筑牢安全屏障，持续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全面排查整治重点领域安全隐患，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决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把握党中央对兵团的定位要求，全力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积极为广大官兵排忧解难，维护好军人合法权益，为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做出兵团贡献。会议研究部署兵团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会议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精神，按照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部署，坚持突出重点，标本兼治，强力推进问题整治，不断强化源头治理，把集中整治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等当前重点任务结合起来，多为职工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题，坚决打赢打好攻坚决战硬仗，以实际行动取信于民，进一步增强各族职工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拓展深化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扎实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推动新时代兵团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听取兵团上半年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展情况汇报，研究十五五时期兵团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规划。会议强调，要深学细务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持续巩固拓展兵团农业优势，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全链条做好粮棉油果蔬生产，着力提高常态化帮扶治效，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着力发展壮大乡村富民产业，提升兵团农产品影响力美誉度，着力打造城乡和谐的田园式家园，建设宜居宜业和美联队，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当好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示范区，全力打造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为建设农业强国贡献兵团力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八月六日，兵团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视频会议召开，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精神，动员部署兵团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推动建设更高水平平安兵团、法治兵团。兵团党委常委、副政委、政法委书记朱雪冰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要求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准确把握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大意义、工作原则和重点任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保持高压态势，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硬举措、最实作风，依法打掉一批黑恶犯罪团伙，严惩一批违法犯罪分子，集中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一批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不断提升职工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强调，要用好12337举报平台和各类举报渠道，全面收集摸排核查涉黑涉恶线索，要在依法打击传统黑恶犯罪的基础上，重点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实施的新型黑恶犯罪，要严格依法办案，把好案件事实观、证据观和法律适用观，确保每一起案件都经得起法律和历史检验，要深挖彻查黑恶势力背后的关系网、保护伞，严惩涉黑涉恶腐败，要深化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整治，铲除黑恶势力滋生的土壤，构建全方位防范整治体系，实现长治长效。
3: 情系兵团，援疆风采。
0: 对口援疆是国家战略，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的重要举措。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做好新疆工作事关大局，是全党全国的大事。以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中央各单位和各援疆省市精准赋能兵团发展，持续加大援疆资金投入与人才智力支持力度，在产业发展、民生改善、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实施一批援疆项目，帮助兵团补齐发展短板，夯实发展基础，为兵团高质量发展注入温暖而持久的动力。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2: 在位于13市新兴经济技术开发区骆驼圈子产业园的绿色智能新能源新材料一体化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紧盯时间节点，

0: 全力推进关键设备施工安装，项目总投资 45.73 亿元，作为河南沅江重点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园区产业链，助力十三市新兴市产业转型升级。项目负责人杨科伟：
1: 整个项目投资以后，每年实现的产值大约在600亿，实现就业在5000人左右。
0: 紧扣十三市新兴市主导产业布局，第11批河南沅江前方指挥部精准对接河南产业优势，深化冶金、农产品加工、新材料、装备制造等重点领域协作，推动一批产业转移项目落地见效。“十四五”以来，施市累计引进河南省1元以上投资项目6个，其中2个已建成投产，吸纳就业2000余人，有力推动本地资源优势加速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动能。清晨，在四师可可达拉市的一处口袋公园，市民正在悠然散步，十分惬意。可可达拉市民蔡伟：
2: 推窗见绿，出门见园，城市像一座大公园，生活在这里心情舒畅，我们的幸福感越来越强。
0: 江苏省镇江市将先进治理理念带到四师可可达拉市，持续夯实城市生态基底，优化人居环境。如今可可达拉市已建成29个城市绿地公园，城市建成区绿地率 43.4%， 绿化覆盖率 44.1%， 打造出 12.6 公里滨水景观带、70公里生态堤防，形成百米建园、百步入绿的宜居格局。江苏省镇江市沅江干部刘志强：
3: 持续发挥理念、技术、资源优势，全力配合实施城市建设各项工作，在生态体制、人才培育、智慧治理、产城融合等方面持续助力，久久为功。
0: 近年来，江苏省镇江市坚持将80%沅江资金投向四师可可达拉市基层一线，每年投入沅江资金2.18亿元。在产业帮扶、教育医疗、民生改善等领域持续发力，让沅江成果更好惠及职工群众。近日，六市医院组织山西沅江医疗队到105团开展义诊，将优质诊疗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105团居民宣宝凤：
4: 特别感谢山西沅江的医生专家免费检查身体，答疑解惑，还细致地讲解日常养生和用药的知识。
0: 山西省围绕六师所需、山西所能，将三晋大地的优质资源、先进技术、暖心服务源源不断输送至65家渠市。近3年，山西沅江累计投入资金6.53亿元，实施72个项目，其中民生与基层治理投入6.1亿元。产业帮扶强根基，生态提质优环境，医疗惠民暖人心。各对口沅江省市精准施策，久久为功，以全方位多层次的帮扶举措，持续赋能兵团高质量发展，让沅江成果切实惠及各族群众，在天山南北持续绘就安居乐业、欣欣向荣的幸福画卷。
5: 本台记者谢宏宇报道。
6: 今天上午，兵团首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二师铁门关市圆满落幕。在3天的赛程中，来自各师市的15支代表队205名残疾人运动员完成田径、乒乓球、旱地冰壶3大类12小项赛事的比拼，决出50枚金牌、49枚银牌、38枚铜牌，充分展现了兵团残疾人运动员高超的竞技水平和顽强拼搏的精神风貌。四师可可达拉市残联工作人员肖欢：
7: 我们四师共参赛了18名运动员，一共斩获了17枚奖牌，其中4枚金牌、7枚银牌、6枚铜牌。这次的表现我们还是非常满意的。
6: 兵团残联宣传文体部部长、一级调研员刘卫东：
8: 通过这次的比赛，我们也挖掘了30多名后备体育苗子，为13运残运会和特奥会储备了人才基础。
6: 十四五以来，兵团残联持续推动残疾人体育事业提质增效，建成30个残疾人体育健身示范点，举办群众性体育活动100多场次，定期开展竞技体育运动员培训，分层分类选拔储备优秀残疾人运动员，积极打造和美思路兵团残疾人群众体育品牌，残疾人公共体育服务覆盖面与专业性稳步提升。
5: 凉风有信，一夜

0: 之秋，今天是二十四节气的立秋。立秋虽名为秋，但不代表热烈的夏就此结束了。此时还处在三伏天期间，是仅次于小暑、大暑的第三热节气。立秋至，农事忙，此时天山南北各类农作物生长旺盛，水稻抽穗扬花，大豆结荚，玉米抽雄吐丝，棉花结铃，万物从生长期逐渐进入成熟的收获季，此时要加强田间管理，保障丰产丰收。立秋后昼夜温差加大，要及时增减衣物以防生病。春的耕耘，夏的繁盛，走至秋天孕育成熟，这是季节轮回赋予的生命光景。愿每一个努力的你都能品尝到生活的甘甜，迎来属于自己的收获季节。
1: 兵团新闻联播。
0: 最后来关注一组简讯。
2: 近日，2026年度第一批兵团新产品新技术鉴定名单发布，新疆伊帕尔汗香料新产品股份有限公司奢华薰衣草精油，新疆西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棉籽酶解蛋白等11个新产品，新疆冠农股份有限公司番茄加工废水节能回用技术等5项新技术入选，涵盖绿色化工、新材料、农产品精深加工等多个重点领域。截至目前，累计有30项新产品新技术通过兵团级认定，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近日，2026年兵团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等职业学校班主任能力比赛暨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教学能力比赛在伊师阿拉尔市开赛，吸引兵团18所职业院校的114名教师同台竞技。赛事设置班主任能力、思政课程教学两大赛道，以标准化、实战化的竞赛模式搭建教师互学互鉴、共促共进的优质平台，为兵团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筑牢师资根基。
2: 军垦肉羊推介会日前在三师土木舒克市举办，推介会通过品种展示、成果介绍、经验交流、供需对接等形式，全方位展示军垦肉羊优良养殖性能和产业发展前景。此次跨师市推介交流，既是南北疆畜牧产业资源互补、技术共享的具体实践，也为养殖户引进优质种源、更新养殖品种、拓宽增收渠道提供了良好平台。
0: 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桂佳欣，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牛佳妮、柳哥，播音郭锦、李旭。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3: 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4: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 FM88.2
3: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5: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6: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5: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3: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5: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3: 在电波中相识。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广播剧《吴江大爱》下集。
2: 太阳下山，一等一就爬上。快些的，
3: 明天很近，开开，我的青春消停不应走。
4: 哎，我说电影啊，你怎么又打那么多土块啊？哎，干嘛呀？
2: 老乡们，冬天取暖就用马粪牛粪往那一堆烧火做饭。
4: 哦，
2: 不仅满屋子烟，而且房子还不热。
4: 是啊，
2: 我就想啊，就跟咱们兵团职工家庭一样，帮他们砌火墙。
4: 电影，可他们世世代代都是这样生活的，你这样可能他们不认可啊。哎，何况咱们工作这么忙，每周有去，每周也就休个一天半天的，哪有时间去砌火墙啊？
2: 哎呀，习惯是可以改变的啊！你看，咱们给他们修的桥，现在不是让老乡们用得很好吗？啊，
5: 对，是，马兄弟指到哪，我们就达到哪。
4: 哟。我说达武明，你现在的心气很足嘛，跟前两年一比就跟换了个人似的。
5: 那当然了，在马兄弟的帮助下，我的孩子们都上学了。他果然没有骗我，日子果然好起来了嘛。
4: 来，
2: 那就好啊。
5: 可是啊，也不知道我当年的救命恩人，那对哈萨克族夫妇过得怎么样？哎，我找他们，找得好苦啊！
4: 电影，这种事急不到，得靠缘分
2: 啊！
4: 再说了，你在这儿给这么多老百姓做这么多好事，说不定你的恩人也能享受到实惠。
2: 对，
5: 是的，
2: 你说的有道理。现如今这里还没通电，孩子们晚上还在煤油灯下学习。
4: 是啊，
2: 我们来想想办法，尽快啊让村里啊通上电。
4: 哎，
2: 好呀，好，那可好了。
5: 可我听说根据规划，三年内都不一定能通电。
2: 我已经跟有关部门沟通过了。
5: 哦，
2: 咱们自己出工栽电线杆，这样就可以提前用电了。
5: 真的吗？好，我听你的，你让我们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你可是我们木叶点200多户人家的亲人吗？
4: 哎，对喽。
5: 马兄弟，

0: 我也要向你学习，帮助那些比我更困难的人。
1: 好，好兄弟，那就这样啊。道明，你回去多动员一些人手。我们尽快动工。
2: 好，
1: 来。

0: 哎呀，这电工师傅跑了吗？也不知道跑了，好了没有？哎呀，来，乡亲们，乡亲们，敬一下，敬一下，马上就上，咱们来倒计时啊！好，哎，五、四、三、二、一，合掌！啊！
1: 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不要感谢我，要感谢咱们的党，咱们要好好的把自己的牲畜养好了，让孩子们去上学、学知识，还要互相帮助。
2: 对，
1: 咱们的日子一定比这二泰山上的山花蜜还要甜呢。
3: 对，
4: 山花蜜没有甜。
3: 好，好，好，好，
1: 感谢。
5: 大家再安静啊！老乡们，我们来看看。哎，这是这个东西吗？哎，这黑黑的盒子是什么呀？没见过呀！
1: 我告诉大家啊，这叫收音机。有了电，我们就可以收听广播了。啊，国家发生了什么大事，我们第一时间就知道了。哎，我打开，大家听一听啊。哎。
5: 七月二十二日，地震发生的是7.8级强烈地震，目前伤亡人数无法统计。震度正在地震，唐山，我的老家地震了！
1: 啊，电影，
5: 我们弄的兄弟姐妹。
6: 电影，电影啊！电影，你先别急啊，先发个电报问一问，应该不会有事的。电影，电影，电影，电影，电影，电影，电影，电影，电影，电影，电影，电影，电影，电影，电影，电影，电影，电影，电影，电影，电影，电影，电影，电影，电影，电影，电影，电影，电影，电影，电影，电影，电影，电影，电影，电影，电影，电影，电影，电影，电影，电影，电影，电影，电影，电影，电影，电影，电影，电影，电影，电影，电影，电影，电影，电影，电影，电影，电影，电影，电影，电影，电影，电影，电影，电影，电影，电影，电影，电影，电影，电影，电影，电影，电影，电影，电影，电影，电影，电影，电影，电影，电影，电影，电影，电影，电影，电影，电影，电影，电影，电影，电影，电影，电影，电影，电影，电影，电影，电影，电影，电影，电影，电影，电影，电影，电影，电影，电影，电影，电影，电影，电影，电影，电
0: 在那场举世震惊的大地震中，马蝶英的亲人音信全无。那段时间是马蝶英人生中的至暗时刻，他无法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在老乡的眼中，那个仿佛无所不能的硬汉马蝶英，无助的像个孩子一样。

0: 马兄弟，来，马兄弟，吃一口吧，这是我们自己家做的酸奶疙瘩，来。
1: 丁英，电报不是已经发出去了吗？还没有回音，那说不定……
2: 丁英，
0: 哎，这边。丁英，这位是乌鲁木齐来的领导，特意来看你来了。
3: 丁英同志，
2: 领导好，
3: 我代表组织向你表示慰问。因为唐山的灾情太严重了，电报进不去，好在那边把伤亡情况汇总了一下，向乌鲁木齐做了通报。
2: 领导，别告诉我，别说出来，我求你了。
3: 这电影同志，想开点吧。
2: 爸，
0: 马兄弟，马兄弟，你别难过了。
3: 是啊。
0: 虽然你的家人不在了，可还有我们呢，去吧，有我们呢，我们都是你的亲人，我们的父母就是你的父母，我们的孩子就是你的孩子，贾乃儿，小别克，快叫爸爸妈妈，
4: 妈妈，
5: 妈妈，
4: 妈妈，
0: 大侄子，嫂子，姐姐，兄弟，从今天起，你就是我们草原上的儿子娃娃。
2: 对，
0: 马兄弟。
5: 是啊。
3: 电影同志，以后有什么困难，你就到乌鲁木齐来找我。我们都是你的亲人。
0: 对。
3: 都是亲人。
5: 放心啊，兄弟。
2: 亲人们。我马丁英，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了，
0: 马兄弟，
2: 从今往后，我就是一家人，一家人，
0: 一家人，一家人，一家人。

0: 这个我得拿。
1: 哎，电影，你收拾行李要去哪儿啊？
0: 啊，乌鲁木齐。
1: 乌鲁木齐？去那儿干嘛呀？哎，是不是咱们可以调回老家了？
0: 哎呀，回老家，回老家干什么？我是去找老领导解决医院食堂的事。哎呀，你快帮我收拾。
1: 哎，好。医院食堂？
0: 哎，
1: 那大家不都在家吃饭吗？还要啥食堂啊？你这是瞎操心。
0: 哎呀，我这不是瞎操心。我跟你说，前几天我看到几位老乡到咱这看病，没地方吃饭，他们呢就到咱们的林带里，哎，这个我拿着吧。
1: 好，我给你装上。
0: 蹲着堆石块烧茶泡馕，那馕上都长围点了，这哪行啊？哎，我就想了，那年老领导不是说有困难去找他吗？哎，我就这一个困难，请他帮我们建一个食堂，让老乡们有个地方可以吃上饭。
1: 这两双袜子我给你装上啊。你呀，自己家的事一个不管。
0: 什么话？
1: 哎，你看咱老大马上毕业了，能不能跟领导说一下，安排个工作什么的？
0: 哎呀，你说什么呢？孩子的事都是小事，组织上会考虑的。哎，这个事咱不能去找领导麻烦呢。啊？
2: 哎呀妈，没事，我干什么都行，你别让爸为难了。
0: 你看儿子啊。
1: 儿子呀，你看你爸爸啊，天天惦记着老乡，那他们的事那都是天大的事，咱们自己家的事都是小事。
2: 哎呀，
1: 你看他的工资几乎月月过。哎呀，我真想不明白他到底图个啥呀，你说。
0: 哎，少边牧民困难比咱们多啊，共产党员不去解决谁去解决啊？你看咱们团结起来看好祖国的西大门，这比照顾小家更光荣更重要，不是儿子？
2: 是吧？
1: 你呀，我说不过你。
0: 就是嘛。
1: 不过你说的也是。
0: 哎，
1: 行，赶紧去吧啊，早去早回。
0: 好嘞。
2: 妈，你看啊，你虽然嘴上说不愿意，这不一辈子了不也是每回都认可我爸了吗？啊，所以呀，咱就图个安心吧。
0: 哎，儿子说得好。
1: 哎呀，我说你咋就和你爸一个样
0: 呢？我儿子嘛，
1: 真是咱家的孩子。好，咱们呢就图个安心。
0: 哎哎哎。

0: 天鹰同志，
1: 哎，
0: 汇报材料我看过了
1: 啊，
0: 想法不错，原则上我是支持的，
1: 哎，
0: 不过呢需要一点时间，希望你能理解。
1: 哎呦，老领导，理解理解啊，只要领导支持就行。回去以后我就组织施工的人手啊，还有食堂需要的工作人员，这样一来食堂建起来以后还能解决一部分老乡的就业问题。
0: 哎呦，可以啊，你这是步步为营啊。
1: 哎呦，老领导见笑了。哎，哦，对了，
0: 啊，
1: 哎，老领导啊，我这还有个请求。
0: 哎，有什么话就直说，
1: 哎，
0: 在我面前不用扭扭捏捏的。
1: 哎，那好，哎，是这样，我们镇上啊十几户牧民的羊断了盐巴。
0: 哦，
1: 我们那个地方你也知道比较偏远，哎，这不正好我来乌鲁木齐办事嘛，就琢磨着能不能带些盐巴回去。哎，最好是
0: 平价的，
1: 对对对，
0: 别太贵，
1: 哎，对对对，
0: 对吧？
1: 哎，
0: 不用问，
1: 哎，
0: 这钱还是你自己掏，对不对？
1: 还是您了解我。是，
0: 哎呀，这个平价盐巴倒不是没有
1: 哦，
0: 只是你一个人过来总不能只买两袋子回去吧。
1: 哦，
0: 可这数量一多你怎么往回运呢？
1: 哦，是这样啊，如果方便的话，哎，你给安排几个人帮我抬到火车上，哎，那边我再让家里人接怎么样？
0: 嗯，行吧，
1: 哎，
0: 就按你说的吧。
1: 哎呦，谢谢老领导，我现在就给家里打电话去。
0: 哎哎哎哎，你等会儿
1: 啊，你还有事啊？
0: 这个，其实吧，就算你今天不来，我也正要找你呢。
1: 哦，
0: 就是你一直找的那对哈萨克族牧民夫妇，有消息了。
1: 啊，真的？他们在哪儿？
0: 你看啊，
1: 哎，
0: 这是民政局出具的一份证明，
1: 哎，
0: 上面有照片。
1: 哦，
0: 你看看是不是他们？
1: 好。住在哪儿？
0: 他们几年前就去世了。按照哈萨克族的习俗，他们被安葬在草原上，在民政局留有备案。
1: 这怎么可能？大叔，大伯，我苦苦寻找了你们那么多年，我连报答你们的机会都没有。
2: 不要客气嘛，我们哈萨克族有一句谚语，自己拥有的食物
3: 一半是给客人的。
4: 你呀，就是这大草原给我们送来的客人吗？
2: 对。
5: 我们不图你的回报，你只要平平安安的就好。
4: 是吗？
5: 这把应急杀小刀送给你，它既可以切肉又能防身。哎，带上吧。
6: 巴兰达，
1: 哎，
6: 这匹马你骑上，到了地方之后等着自己回来就好。

0: 哎，电影，你怎么不说话呀？哎，你今天好像魂不守舍的，这可不像你啊。
1: 我那两个恩人找到了。
0: 啊？你见着他们了？
1: 他们在哪？不会怪我吧？
0: 放心吧，他们会含笑九泉的。
2: 马兄弟，你为老乡做了那么多事，他们一定看到了。
1: 但愿吧。
2: 我们还是加快点速度，天马上就黑了。
0: 哎呀，对，走。我就说这些盐巴明天一早送也来得及，可是电影说什么也不听啊。哎，
2: 马兄弟为老乡们做事向来都是不过夜的。
0: 对，
2: 而且这三吨半盐巴又是他自己掏钱垫付的。
0: 是，
2: 这怎么好意思嘛。
0: 电影就是这么个人，别说这些盐巴，就算谁家有个紧急信件，他也要冒着大风雪送到大家的手里。
2: 是的，
0: 简直就是个免费的邮递员呢。
2: 还有啊，为了解决我们牧民吃菜的问题，他硬是趁着每天下班的时间帮着咱们牧民捡石头垒院墙，挖土地买菜种。
0: 是，
2: 那可是咱们草原上的第一个菜园子。
0: 对呀、
2: 那西红柿、豆角、黄萝卜、大葱，可真是长势喜人呐。
0: 是啊，
2: 让咱们牧民都吃上了新鲜蔬菜嘛。
0: 没错。
1: 等等等等啊，你们听
0: 啊，不好，有狼。
2: 没错，是狼群。
1: 这样，这些逃民、你们快跑，能跑多远跑多远。
0: 不行，我们不能丢下你不管。
1: 哎呀，太可恶了！
0: 一起走，
1: 这走！
2: 你马兄弟，我什么都可以听你的，就这次不行。
1: 这还行，
2: 我们就用这马鞭跟这群畜生拼了！
0: 对，跟他们拼了，
2: 拼了！
1: 多年前，你们就差点要了我的命。
3: 啊，来吧，
1: 不该来吧都来吧，今天是时候做个了断了。这把鹰击杀刀终于派上用场了。

0: 马兄弟，狼群好像惧怕你这把影击杀刀。
1: 没错，
2: 这是大叔他们留给我的纪念。
1: 哦，我懂了，我懂了。
3: 那天晚上，马殿英突然明白了一件事：救他的大叔大妈，并不一定是一对具体的哈萨克族夫妇，他们是千千万万朴实善良、勤劳勇敢的边疆百姓的缩影，是哈萨克族民族之魂，更是中华民族之魂。

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马殿英倾其所有，无私扶助额尔齐斯河畔200多户牧民，其中有30多个孩子在他的支持下读完了大学。马殿英并不富裕，甚至清贫，且身体日渐孱弱，疾病缠身。如今晚年的马殿英居住在养老院内，随着阿尔茨海默症的日益加重，他的记忆正在一点点消失，但是河对面却是他永远

0: 牵挂的地方。
1: 爸，爸，我们来看您来了。
2: 马爸爸，您还认得我吗？
3: 达无名，你回来了。
2: 马爸爸，我是达无名的儿子小别克。向马爸爸汇报，我现在已经是远近闻名的富裕户了。我的孩子都已经考上大学了，我还开了合作社，带领大家一起致富。
1: 是呀，
4: 马爸爸，我是加纳尔，我成了一名医生，还是医院的先进工作者呢。
3: 好有出息。
1: 哎，对了，爸，你看这些照片上的人，还记得他们吗？你看，这是我妈妈，这是之前叔叔，还有这是大武明叔叔。
3: 我记得。哎，他们都在河对面呢。
1: 对，他们都在。
3: 河那边的老乡都还好吧？
1: 还好。
3: 哎，你们要多关心他们。要把他们当成好兄弟、好姐妹，我们都是一家人。
1: 是，
2: 马爸爸，您放心吧，大家都好着呢。您看，他们把要对您说的话拍成了小视频呢。
3: 我看看。
5: 马兄弟，现在党的政策好呀，孩子们都能上得起大学了。现在咱们的日子更好了。
3: 哎呀，好啊，
5: 丁英。
3: 哎呦，
5: 咱们修的那条路又拓宽了，
3: 离之前、
5: 哎、这里现在建设的跟大城市一样了。
3: 哎，那好啊。
5: 电影同志，
3: 哎呦，
5: 你惦记的那些事现在都解决了，你就安心养病吧。
3: 哎呀，老领导，
5: 咱们各民族兄弟一定会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团结一心，共同奋斗，把日子过好。
3: 哎呦，
5: 把咱们的新疆建设得更美丽。
3: 好

中国的西北之北，中哈边境线上，德仁山下，额尔齐斯河依然奔流不息，马甸英吴江大爱的种子已深深根植在人们的心中，他们又在延续传递着这种爱，子子孙孙生生不息。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吴江大爱》下集，导演助理严梦雪，责任编辑王雪莲、孙曼丽、武术，作曲刘萌，录音合成刘洋、巴冰，动效巴冰，剧中人马殿英由陈冰演播，金枝由翟新月演播，李之前由苏有强演播，达武明由王宇演播，阿尔桑由武术演播，艾琳娜由刘怡焕演播，医生由那雪萍演播。

广播由桃子演播，加纳尔由严梦雪演播，马欣由俊逸演播，小别克由古秋演播，老领导由康昌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阿珍、秀凡、江龙等。解说中阳，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出品。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那时少安感到一股巨大的暖流在他的胸膛里汹涌澎湃，感到天旋地转，整个世界都眉开眼笑，成了另外一个样子。记得当时他不知道自己是怎样从石歌节走回双水村的，一直到进了他家院子的时候，手里还僵硬地握着润叶那封信。温暖而幸福的激流很快就退潮了，少安立刻就回到了自己所处的实际生活中来，一切简单而又明白，这是不可能的。是的，不可能，一个满身汗臭的泥腿把子怎么可能和一个公家的女教师一块生活呢？尽管现在说限制什么资产阶级法权，提倡新生事物，也听宣传说有女大学生嫁了农民的，可这终究是极少数现象。他孙少安没福气也没勇气创造这个新生事物，再说他家这光景让润叶过门来怎么办？旁的先不说，连个住的地方也没有。哎，土窑洞少安倒有力气打一孔，主要是这家穷的已经像一个破筛子，到处是窟窿眼儿。就是家能过得去又怎样呢？女的在城里当干部，男的在农村劳动，这哪里听说过？如果男的在门外工作，女的在农村，这还正常，这现象倒并不少见。比如金俊海在黄原开汽车，他老婆和孩子就一直在村子里住着。另外想到润叶的家庭，少安更寒心了。田福堂是双水村的主宰，多年来积攒下一份厚实家业，吃穿已经和脱产干部没什么两样。润叶他二爸又是县上的大干部，前后村庄有几家能比得上？难道贫困农民孙玉厚的小子就能和这样的家庭联亲？这简直是笑话。但少安一想到润叶本人，心里就由不得感到酸楚。润叶并不是一个梦境中虚幻的姑娘，润叶和她一块长大，相互熟悉和亲切的像兄妹一样。她要是真的能和润叶一块生活一辈子，那她对自己的一生会多么满足啊！少安想，她如果当时家境好一些，和润叶一块去城里上完中学，参加了工作，他说不定真能和润叶结合在一起。但他能抱怨命运吗？能后悔自己回来当了农民吗？不，他不抱怨，不后悔，也不为此而悲伤。他要帮助父亲养活一家人，而且要对少平和兰香的前途负起责任来。从那时到现在，尽管过得艰难，但这个家庭还维持着，这就是他的骄傲。当然少安还并不满足这些，一旦有了转机，他孙少安还会把这个家营务得更好。他在这方面雄心勃勃，希望将来能和田福堂、金俊山那样的光景争个高低。至于他个人的婚姻，他这两年并不是没有考虑，他终究已经23岁了，像他这个年龄的农民大都已经结了婚，没结婚的也基本都有了对象。他想， 他要找一个能吃苦的农村姑娘和他一起创立家业。但并不是眼下就解决，这不是说他现在不想娶媳妇，而是现在还娶不起。少安想等少平高中毕业，不论弟弟能找个临时性工作或者回来劳动，他就多了一个帮手，到那时再考虑自己的婚姻也不迟。最使少安煎熬的是，他打闹不起上千元的彩礼钱。这两年也有人给他说媳妇，可没人给他说不要钱的媳妇。现在倒好，有个拿着工资的媳妇要跟他，他可又不敢娶了。孙少安思来想去，真想找个没人的地方，一个人抱着头痛哭一场。他多么幸福，亲爱的润叶竟然给他写了这样一封信。可他又多么不幸，他不能答应和这个爱他的也是他爱的人一块生活。但是少安连哭鼻子的功夫也没有，家里队里和村里的事交织在一起，乱得像三国一样。他天不明就得爬起来，先要把家里的两个大水瓮担满。父亲年纪大了，已经做不成这类重活。担完水后，他又帮母亲给妹妹做饭。兰香要赶着到诗歌节上第一节课。等妹妹吃完饭，金秀来叫兰香的时候，少安还要把这两个孩子往罐子村那边送一段路。天不明，两个孩子害怕，金秀家也没个男人在家，这护卫工作只能由少安承担。送完兰香和金秀，少安就赶紧折身回来，到一队饲养师院子安排全队的生产。实际上，在他到饲养室之前，就要把当天四五十个劳力的各种活路都考虑好，然后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得布置完，不能推迟出山时间。秋天的收成和几十户人家下一年的生计，就在这每一天的分分秒秒中。
3: 队里几乎所有的社员都常抱怨少安把他们抠得太紧，简直到了残酷的程度。山里休息往往连烟瘾都过不了，就又被他赶起来干活。有人甚至背后叫他孙阎王。但少安不管这些，他想，如果不这样下苦，秋后一分粮食，你们就要骂。

0: 骂我是龟孙子了。他自己先不偷懒，都是抢重头子活干，至于庄稼行里的技术更是样样拔尖儿，连一些自认为老行家的人也佩服得五体投地。少安在队里的权威是自然形成的。如果中午不在山里吃饭，他回家吃完饭碗一撂就到自留地去了。他要利用中午别人睡觉的时间来营务自己的庄稼。这一点自留地他宝贵的不知种什么好，从庄稼到蔬菜互相套作，边边盼盼，见缝插针，种什么都是精心谋划的，有些要补充口粮，有些要换成零用钱。他一年不知要在这块土地上洒多少汗水。不管少安怎样劳累，一旦进入这个小小的天地，浑身的劲儿就来了。有时简直不是在劳动，而是在倾注一种热情。是的，这里的每一种收获都将全部属于自己，只要能切实的收获，劳动者就会在土地上产生一种艺术创作般的激情。孙少安疯狂而贪婪地干了一天活，一到晚上，如果大队不开什么会，他就倒在自己那个小土洞里睡得像死过去一般。但一段时间来，这样劳累一天以后，少安急忙睡不着了。润叶在他的眼前扰来扰去，使他无法入眠。他不时在黑暗中发出一声叹息，或者拳头在土炕上狠狠捣一下。一切都不知如何是好。他原来想，只要他不给润叶回话，润叶就会知道他不同意。不是不同意，是不敢同意，就不会再提这事儿了。可没想到，润叶三一回五一回托少平捎话，让他再到城里去。他的确没工夫去城里，但主要的是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何必再花功夫跑那么多路去谈论呢？而且少安不愿意当润叶的面说出那个不字来，以免让他目睹润叶伤心，而使自己也心碎。他想，他不去城里，润叶大概就会明白他的意思，不再提这事儿了。可他万万没有想到，润叶却又跑回村子里来找他。
1: 那天中午，少安尽管内心充满矛盾和痛苦，但硬是忍着没回去。他当时想，他可能有点残忍，但一切将会因此而结束。等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彻底解脱了，有机会他会慢慢给润叶说明一切的。少安越来越清楚，他要是答应了润叶，实际上等于把润叶害了。像润叶这样的家庭和个人条件，完全应该找个在城里工作的人。他现在年轻，一时头脑热了，要和自己好，但真正要和他这样一个农民开始生活，那苦恼将会是无尽的。润叶会苦恼，他也会苦恼，而那时的苦恼就要比现在的苦恼不知要苦恼多少倍。不要这样，亲爱的人，让我们还是像过去那样有爱，我会永远在心间保持对你的温暖的感情，并且像爱妹妹、爱姐姐、爱母亲一样热爱你。原谅我吧。那天少安像受戒一样熬过了这一个中午。中午一过，他和大家又一块开始锄地。锄了一会儿地后，他突然感觉到自己是多么的愚蠢和不近人情。是啊，简直是一个真正的土包子老百姓。他为什么用这样一种可笑的方式来折磨那个可爱的人呢？他难道就不能回去，哪怕三言两语给润叶说明自己的意思不就行了？亲爱的人给他捎话，让他到城里来，他可以用忙来推脱， 现在润叶为了自己亲自跑回来找到他门上，他却像一个贼娃子一样躲在这山里不见人家。少安立刻对锄地的人说，你们先锄，我回去有个事。于是掂起锄头就大撒腿往回跑。
0: 等少安跑回家里，母亲告诉他，润叶已经坐汽车回县城去了。少安已经听不见母亲对他的抱怨声，一个人出了门，来到通往县城的公路上，心急如焚地走了一段路，嘴里喃喃地说，
1: 对不起你润叶，我对不起你。
0: 从这以后，他想，他不仅拒绝了润叶对他的爱情，也割断了他和他过去的友情，他太伤润叶的心了，润叶也许再也不会理他了。少安于是就闷着头干活，一天也没多少话，不论是队里还是家里，他把该说的说完，就没有一句多余话了。山里有人和他开个玩笑，他也会表现出一种厌烦的情绪，弄得人家很尴尬，大家都觉得他成了个怪人，谁也猜不透这位年轻的队长究竟碰到了什么事。这天中午，他吃完饭，就一声不吭地挑了一担水桶，又去了自留地浇那几畦蔬菜。自入伏以来，天一直没下雨，其实伏前的几个月里也没下过一次饱伤雨。他挑着空水桶向村外走去，天热得要命，好像划一根火柴就能把空气点着。远远近近的山头上，庄稼的绿色也不再鲜艳，一片灰塌塌的。川道里的庄稼稍好一些，因为曾经用抽水机浇过一次。现在，东拉河细得像一根麻绳，已经拦不住多少水了。如果天再不下雨，今年又将是一个年景。火辣辣的太阳晒焦了土地，也晒焦了庄稼人的心。
1: 少安家的自留地在去米家镇方向的公路上面，出村子走不远就到了。自留地有一点穿台地，其余都是坡洼地。那几畦蔬菜和红薯、南瓜都在穿台地上，坡洼地上种的都是庄稼。少安来到自留地下面的东拉河里，拦起一点水，马勺刚能舀起，他舀了一担泥糊水往公路上面的地里担。从河道上了公路，再从公路上到地里，几乎得爬沿半架山。家里没什么硬正吃的，只喝了几碗稀饭，每往上担一回水，少安几乎都是在拼命挣扎。天儿太热了，他干脆把那件粗布褂子脱了撂在河边，光着上身担。担了几回水，他实在累得不行了，就用搭在肩膀上开汗的毛巾在河里洗了洗脸和上身，然后穿起那件破褂子，来到河边一棵柳树下卷着抽旱烟。少安刚把卷起的旱烟点着吸了一口，就听见身后面似乎有脚步声。他扭头一看，啊，是润叶。我的天，他怎么会在这个时候出现在这里？少安又惊又喜又慌又怕，他一闪身站起来，看着走到他面前的润叶，嘴张了几张，不知该说什么。少安终于讷讷地说，你怎
2: 今天是星期天，我昨天下午就回来了。
1: 润叶红着脸问少安，
2: 你浇地嘞？
1: 嗯。少安用湿毛巾开了一下脸上的热汗珠子，庄稼快晒干了。
2: 那光靠人担水浇地怎么行嘞？
1: 润叶在旁边一块圆石头上坐下来，少安也只好局促地坐在他原来坐的地方，两个人离得不远不近。少安回答润叶说，光浇几畦菜，两个人立刻就进入到一种紧张状态中，他们还都不由得向村子那里张望，看有没有人看他们。 好在现在是中午，劳累的庄稼人都睡了，没有其他什么声音，只有河道里叫骂着单调的合唱和村庄那里传来的一两声懒洋洋的公鸡啼鸣。
0: 这时候对面很远的山梁上飘来了一个庄稼汉悠扬的信天游，少安和润叶一听声音就知道是他们村的红火人田万友在唱。万友大叔正从远山的一条小路上向村里走来，少安和润叶不由相视一笑，然后便脸生屏气听着万友叔又酸又甜的信天游。

0: 这歌好像正是给他们两个人唱的，这使他们的脸如同火一样烫热。少安哥，你……润叶不好意思地望着他。少安只是长叹一口气，低下了头。
1: 哦，润叶，哦，润叶。
0: 村头的公路上猛然传来田福堂拖长了音调的呼唤声，两个人都一惊，扭头看见田福堂正站在村头的公路边上。他显然看见了他们，但知趣的没有走过来，只是又叫着说：
1: 润叶，快回去吃饭吧，你妈都等你好一阵了。
0: 润叶气得牙咬住嘴唇，没给父亲应声。
2: 少安慌忙站起来，把两只桶提到河边，舀起一担水，给润叶也没招呼一声，就低着头担上了土坡。润叶也只好站起来，心烦意乱地顺着河边向村子里走去。田福堂看女儿回来了，也就折转身子在前面先走了。哎，他们等于什么也没说，就被田福堂的一声喊叫给冲散了。
3: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5: 我知道，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6: 别拍了，别拍了。
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
8: 润叶气恼地回到家里，两只很锈溜的新鞋在河滩里糊满了泥巴，一副叫人看了怪不好意思的狼狈相。福堂并没有提起刚才的任何一点事，但心虚的女儿立刻给父亲解释说，
9: 我想出去在村子里转转，在前面公路上碰见少安担水，我和他拉了几句话，地旱得真厉害，庄稼眼看要晒死了。
10: 今儿个这几斤羊肉是我在罐子村买的，刚杀的新羊肉。润叶，快吃。
8: 田福堂帮助老婆把一盘羊肉饺子端上炕来，招呼让女儿吃，好像他根本没听见女儿说什么。他只是在女儿不留意的时候，用复杂的眼光瞥了一眼他刚拖在脚地上的那两只令人难堪的泥鞋。实际上，田福堂在看见润叶和少安亮红晌午坐在河滩里的一刹那间，心里就什么都清楚了。他又不是没年轻过吗？那时虽然是旧社会，但这好事，旧社会和新社会有什么区别？只不过他那时可不敢和润叶他妈大白天坐在河滩里罢了。使他大吃一惊的是，他的润叶怎能看上了孙少安？
10: 哎呀，这是田福堂做梦也想不到的。虽说两个娃娃小时候一块耍大，但以后一个在农村受了苦，一个到城里上学又参加了工作，现在等于说天上地下一般，两个人怎么能往这件事上想呢？再说撇过孙少安不论，他们的家庭又是个什么样的烂坛场？他有文化有工作的女儿怎么可能嫁给他们呢？这不是全中国的一件怪事吗？田福堂都由不得失笑了。但是一认真想这事儿，田福堂便感到又震惊又慌乱。哎呀，他没想到他女儿看起来腼腼腆腆，心胆倒挺大，

0: 润叶，凭什么能看上个孙少安，而且还敢在光天化日下坐在村外面谈恋爱嘞？他现在才知道，润叶这几次回家来慌慌乱乱，心神不定，动不动就跑出去了，原来他这都是为了孙玉厚那个大小子。不行，他田福堂就是寻死上吊，也不会同意让他的女儿进了孙玉厚的家门。虽说现在兴男女婚姻自由，但不能自由的没框没架没棱没眼嘛。别说是真的进了孙家的门，就是他的工作女儿和一个泥腿把子谈恋爱这件事儿，若是让村邻乡舍都知道，他田福堂的脸都没处搁。他要很快制止这件丑事继续发展。当然，他是个精明人，也不愿伤自己娃娃的脸，因此自发生这件事后，一直装得和不知道一样。女儿回县城已经三天了，现在田福堂的心情还平静不下来。这几天他已经没心思管村里的工作，日夜盘算润叶和少安的事。田福堂有时也豁达地想，如果少安当年不要回来劳动，和润叶一块儿去上学，再寻个工作，那这娃娃做他的女婿说不定还可以。少安本人他看上了，要是文化再高一点又有工作，说不定将来还能熬个大官。反过来再说，要是他女儿没文化没工作，也在双水村劳动，农民对农民，那不要他孙少安骚情，他田福堂会直接托媒人把润叶许配给他的。当然，如果是这样，他田福堂也就不会嫌孙玉厚家穷了，到时候他会把少安的光景扶起来的。没地方住吗？他给姑两孔心腰。没吃的吗？到他家里来吃。可是现在明摆着，两个人的条件差得太远嘛。田福堂想，孙少安这小子也不知道个天高地厚，你不在东拉河里照照你的影子，看能不能配上我润叶。你胡骚情我女儿，最后就是落了空，你除损失不了什么，还能抬高你的身价嘞。可你等于给我田福堂祖坟供桌上撒了一泡尿，活活的往死欺负人嘞。哼，你小子甭能，我田福堂也不是个省油的灯盏。
1: 田福堂搁就在自家的炕头上，一边想一边气得鼻子口里喷着热气。他老婆以为他病了，给他拌了一碗鸡蛋糊汤端到面前，他一口也不吃，也不给他老婆说他究竟怎么了，只是手里拿一根纸烟不断凑到鼻子上闻。他突然想到，他应该去一趟城里，他要找福君和艾云，让他两个赶快给润叶在城里瞅个人家。他以前只是一般的给他两个安抚了这件事，这次他要把这当个事，好好给福君和艾云说一说。想到这里，田福堂性急地立马跳下了炕，准备先去找一下孙玉婷，让他这几天替自己照看一下队里的工作。本来也应该去给副书记金俊山打个招呼，但他不愿跑到金家湾那面去，让玉婷给俊山说一声就行了。要是田福堂不在村子里，通常都把工作主要委托给孙玉婷来管。玉婷对他忠实可靠，做什么事又认真，他放心。再说金家湾那面有个什么响动，玉婷的耳朵都能逮得住，回来马上就给他汇报了。他也没给老婆招呼一声，就匆忙地出了门。
0: 走到院子的时候，田福堂才想起他有几双旧鞋，原来准备送给这位西皇的助手穿，常记不起给他，现在可以顺手给他拿去。他于是又折转身回了家，对老婆说，把后窑长我那几双旧鞋拿张报纸包

0: 他老婆不解地问，
1: 做什么嘞？
0: 我带给玉婷让她穿去，你没看她到咱家来鞋烂得用麻绳子捆在脚上，连炕也上不了吗？对丈夫要求的任何事，润叶他妈都会言听计从的。她取了一张旧报纸，把那几双旧鞋包起来交给了丈夫。田福堂把这几双旧鞋夹在胳膊窝里，就去玉婷家了。
1: 孙玉婷家离她家不远，下一个小坡就到了。一恐不知孙家祖宗哪代人箍下的窑洞，由于多年不整修，山水从破窑岩石中间流下来，把窑面子上的泥皮全冲光了，烂石头碴子暴露在外面，里面住了许多窝麻雀，一天到晚叽叽喳喳的，倒也自有一番热闹景致。院子原来还有个横石片围墙，自孙玉厚搬走后，就逐渐塌成了一圈烂石头。墙角里用着塌墙石头乱垒起的厕所，似乎连个羞丑也遮不住。田福堂进了玉婷家的窑洞，天还没黑，窑里就黑乎乎的看不清楚了。在暗处的这家人显然都看见他来了，玉婷和凤英两个人都从后灶火割烙里转出来，热情地让他快坐。田福堂知道没个好坐处，地上连个凳子也没有，炕上的席片又烂得到处是窟窿眼儿，他就站在脚地上说，
0: 玉婷啊，我明天想到城里看一下我的气管炎，这几天队里的事儿，你就给咱照看着点儿。罢了，见到金俊山，你给他说一声就行了。这几双旧鞋放下，你穿去吧。
1: 他说着就把胳膊窝里的鞋放在炕边上，玉婷的三个孩子一扑上来，从报纸里把鞋拉出来，一人脱了一双，在烂席片炕上磕磕绊绊跑着，高兴得呜呜直喊叫。玉婷和凤英激动得不知如何是好。凤英说，田书记对我们真是关心到家了。孙玉婷对田福堂说，
0: 你放心走你的，队里的事由我来，你好好把你的气管炎看一下，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1: 田福堂说完事后马上就告辞走了，他实在无法在这个黑洞里多待一会儿。玉婷和凤英簇拥着一直把他送到院子的烂豁墙外。第二天吃完早饭，田福堂就骑了自己的自行车去了县城。他不愿坐汽车，自己有车子何必花车票钱呢？他不紧不慢，没到中午就来到了县城。当他推着自行车进了福军家院子的时候，看见艾云他爸正戴个草帽在那个花坛里把豆角腕子往玉米杆上缠。老汉还没看见他进来，他把车子撑在厨房檐下的阴凉处，叫道，
0: 徐大叔，哎呀，常忙着嘞，你老营务起一块好庄稼吗？
1: 徐国强老汉一听是田福堂的声音，停了手中的活，笑哈哈地迎过来问，
0: 哦，刚到啊，刚到。
1: 田福堂一边回答他，一边从车子后架上取下了一个大塑料袋。徐国强已经看见那是一袋子金黄的旱烟叶，高兴地说，
0: 你又给我带来好干粮了。
1: 老汉很欢迎这位客人，一是因为两个人能说在一起，二是田福堂来常给他带一包好旱烟，这是他最喜欢的礼物。徐国强引着田福堂回了自己住的窑洞，忙着给他倒茶水寻纸烟，那只黑猫半手半脚地紧撵着老汉。田福堂只喝茶不抽烟，但徐国强还是硬把一只纸烟塞到他手里。田福堂没点着烟，凑到鼻子上闻了闻，说，
0: 这东西我已经没福气享受了，不过我还爱营务个旱烟，早年间我烟瘾大，纸烟抽不起，一年就精心营务一块旱烟，结果对营务这东西有了兴

0: 你老不知道，我在村里营务旱烟是头一把手。现在尽管我不能抽烟了，但我还年年在自留地栽一点。
1: 徐国强满怀感情地从塑料袋里抓出一把旱烟，连连夸赞。
0: 哦，好，好，好啊。
1: 田福堂问徐老，
0: 福军最近又忙啥着嘞？哦，到地区开会去了，昨天刚走。哎呀，福军他不在？
1: 田福堂感到十分遗憾，不过他又想，艾云在嘞。他毕了和艾云说，其实润叶这事儿福军也没功夫管，主要看他二妈嘞。
0: 哦，艾云上班去了？哦，最近也忙，说要值班，中午也不回来，都是润叶给我和小霞做饭。
1: 田福堂想，等中午吃过饭，他就直接去医院找艾云，家里人多，不好谈润叶的事。他和徐国强东拉西扯的拉了一会儿话，润叶和小霞就先后回了家。润叶赶忙问父亲到城里来办什么事，田福堂说他来看一下自己的气管炎。
0: 润叶关切地对父亲说，
2: 那下午我请个假陪你到医院去。
0: 啊，不用了，你不敢耽误教书，我又不是找不见县医院，再说你二妈也在医院嘞。小霞对他大爹说，
2: 干脆让我去把我妈叫回来。
0: 啊，哎，不要，你妈要值班嘞，我又没什么事，吃完饭我到医院找你妈就行了。润叶赶紧到厨房去做饭，小霞见来了客人，也到厨房给姐姐帮忙去了。吃完饭后，田福堂就一个人来到县医院。他在值班室找到了弟媳妇，徐爱云忙着招呼他喝水，并且要出去给大哥买一颗西瓜，被田福堂拦挡住了。田福堂早已忘了他的气管炎，转转弯弯就和爱云拉谈起润叶的婚事了。当然，他并没有给弟媳提说润叶和少安的事，他知道这是女儿的秘密，不能给外人说，包括爱云一家人和润叶他妈都不能让他们知道这事儿。他绝不能伤害他亲爱的女儿，他只是对爱云说，润叶年纪不小了，又在城里工作，他是个农民，没办法帮助女儿寻个人家，让爱云无论如何在最近帮助他解决这问题。田福堂最后一脸忧愁地对弟媳妇感叹说，
3: 我为这事儿煎熬的整晚整晚睡不着啊。
0: 艾云听田福堂说完话，就开始给田福堂讲县上李主任的儿子怎样追求润叶的事。田福堂像听惊险故事一样紧张地听艾云说完事情的前前后后，他一时感到另外一种震惊，他没想到县上赫赫有名的李主任的儿子爱上了他的女儿。他现在倒也没感到受宠若惊，反而在心里有点莫名的惧怕。田福堂归根结底是个农民，考虑问题往往从实际出发。他想，他的润叶是个农民的女儿，虽说成了公家人，但要和一个大干部的儿子结了婚，将来会不会受气？万一人家中途不要了，甩在半路上，那就等于要了他这一家人的命。徐爱云对大哥说，
2: 我觉得这门亲事可以考虑，关键倒不是李登云的家庭如何，主要是向前这娃娃很喜欢润叶。
0: 那润叶的意思嘞？
2: 润叶直到现在也没表示个肯定态度，我很着急，因为李登云一家对这事太热心了。
0: 艾云一边说，一边把一杯清凉饮料端到田福堂面前。啊，田福堂在心里划算，润叶找少安那样的人家是太低了，但找李登云这样的人家也许又太高了，最好能找个中等人家，一般干部家庭的子弟就行了。

0: 最好不要高出县上的部局长家庭，太高了不好，因为他是个农民嘛。虽说福军和李主任的职位差不多，但润叶是他田福堂的女儿。田福堂于是抽出一支烟闻了闻，对弟媳妇说，你最好给润叶寻个一般干部家庭，李主任那么高的位置，我是个农民，怕高攀不起人家。艾云笑了说，
1: 大哥，你考虑事情太复杂，李登云是多大个官啊，还不是和福军一样。
0: 但我和人家不一样啊。
1: 这主要是两个娃娃的事，再说人家李登云两口子也对润叶十分满意。
0: 接着徐爱云又给田福堂说了许多李登云两口子怎样喜欢润叶的情形。田福堂听了这些事儿，才开始动心了。他说，既然人家这么诚心实意，那这事儿你就看着办吧，我信得过你们。润叶虽然是我的娃娃，但你和福君也没少操过心，现在他又在你们身边，你们就稳稳妥妥给他找个人家。不过这事儿要抓紧，女娃娃家年龄一大。田福堂不知该怎样说，就赶忙低头闻了闻烟，接着便剧烈地咳嗽起来。他这才想起，他给许多人说过，他到城里来是看气管炎的。等咳嗽平息了以后，田福堂对艾云说，我的气管炎后来越来越重了。
1: 哦，那现在我就引你去顾老先生那里开几副中药，你这是慢性病，最好吃中药。
0: 田福堂久闻顾老先生的大名，就高兴地跟艾云去了中医科。
2: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6: 请听由都梁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的广播小说剧《亮剑》。

0: 天生认为他和李云龙的矛盾不是出于个人恩怨，主要是两个人之间的政治观点南辕北辙。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指挥的，其目的是防止修正主义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使领导权掌握在无产阶级的手里，使红色江山永不变色，这是大是大非的问题。除此之外，别的都是小事儿。可李云龙的表现引起了马天生的政治警觉，他凭直觉感到李云龙对文化大革命这个群众运动抱有很深的成见和反感，从观点到行动似乎都故意跟文化大革命运动对着干。这个人别看文化程度不高，但城府极深，喜欢干实事而不喜欢多说。马天生想，他都干了些什么实事呢？从他的性格上分析，他可不是一个甘于寂寞的人，城市打成这样，他会熟视无睹吗？杜长海死得很蹊跷，马天生可不是傻子，他才不相信那个神秘的杀手是来自井冈山兵团呢。这活干得干净利索，极其专业，马天生自然而然地就想到了那支神秘莫测的特种分队。如果有确凿的证据表明杜长海之死跟这支特种分队有关，那就有文章可做了。热线那头的首长听了马天生的汇报之后，一反常态的没吱声，似乎在考虑着什么。过了好一会儿，首长才说，
1: 看来调查一下是有好处的，知彼知己嘛。这个李云龙说起来哪个山头也不是，又跟哪个山头都有联系，这不是个能轻易搬动的人。不冲别的，就是曾在一军团干过这一条，他头上就有了保护伞啊。林总的老部下谁敢碰啊？除非你得拿出过硬的材料证明他对抗文革运动。你要密切注意，以这个人的性格，他迟早会做出点事儿来的。树欲静而风不止嘛，你应该知道，谁想对抗文革运动，不管他的资格多老，功劳多大，都不会有好下场。
0: 马天生默默地挂上电话，心想，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才最好。1967年2月，中央军委的几位副主席、元帅和政治局的几个资深的领导人，为了保持军队的稳定，表示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不满，在怀仁堂大闹了一场，惹下了弥天大祸呀，被称为二月逆流。此事触怒了毛泽东，他把几个政治局委员召到书房，面色阴沉，语调严厉。处于权力顶峰的毛泽东动了雷霆之怒了，任你是身经百战的元帅，功勋卓著的开国将军，都噤若寒蝉，全即消失在政治舞台上。在广袤的国土上，政治风暴又起，反击二月逆流，反击带枪的刘邓路线，这些口号成了此时中国的主旋律。全国到处都在冲击部队，八大军区全都遭到了冲击，全国军分区以上的单位80%受到冲击，70%的各级军队负责人被纠斗，造成军事通讯中断，指挥失控。北京的三大总部及各军兵种总部几乎全部瘫痪。这段时间，李云龙连续接到在北京的各总部工作的老战友打来的电话，他们都劝李云龙要做好准备，应付更大的麻烦。至于为什么会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谁也说不清楚。都说总的感觉是好像国民党又打回来了，反正是资格越老，功劳越大的干部越要倒霉。老伙计们出于好意，都对李云龙说，你小子脾气太坏，硬顶那是要吃亏的，有些事儿能应付则应付，实在应付不了，就干脆找个地方躲躲。李云龙说，躲还不容易，哪个老战友家的白菜窖里都能给我几个地方，可老子又没干伤天害理的事儿，凭什么要像耗子一样躲起来呀？那不成了逃兵了吗？我的部队怎么办？亏你们想得出来，老子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就看他们能把老子怎么样。说归说，骂归骂，李云龙也看出来了，这形势是越来越紧张了。本市的几派造反组织已经把他恨之入骨了。据郑秘书汇报， 街上的大字报有80%全是冲他来的，封他的头衔还真不少，什么大军阀、隐藏在军内的野心家、刘邓路线在我市的代理人、绞死李云龙、油炸李云龙、还有打倒大叛徒李云龙等等等等，弄得李云龙哭笑不得，老子从来就没被俘过，到哪儿去叛变呢？事情一旦闹得太邪乎了，就得有人出来收场了。李云龙终于收到中央军委发来的书面通知，这份通知共有8条内容，简称军委8条。李云龙兴奋地对郑秘书说，这下可好了啊，军委有了明确的指示，你看，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的问题，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今后一律不许冲击。贾政啊，你看看这上面还有毛主席的批示，确定8条，很好，照发。哈哈，这下好了，有了主席的尚方宝剑，谁在闹事就按军委8条办。郑秘书扶了扶眼镜，疑惑地说，军长，这8条的要领太模糊了，比方说，看这儿，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谁是反革命啊？这怎么判断呢？咱们有评判权吗？说老实话，真的反革命分子藏都来不及藏呢，还有胆子去冲击军事机关？反过来说，那不是反革命是不是就可以冲击军事机关了？还有要追究，这是什么意思？先不制止，任他冲击，冲击完之后再调查，要是反革命就追究，不是反革命就不追究，那怎么追究？是武力追究呢，还是口头声讨一下？这还有，今后一律不许冲击，这话说了等于没说呀，谁不知道军事机关是不许冲击的呀？关键是有人硬要冲击，那该怎么办？可不可以开枪自卫？可不可以出动部队反击？这里边没人告诉你。军长，恕我直言，咱们要是真按着这8条去执行，闹不好就落进不知谁设下的圈套里了，您要三思啊。李云龙想了想，觉得郑波的话有道理，他苦笑了一下没吭声。郑秘书估计的不错，军委8条并没有刹住冲击军事机关的狂潮，反而愈演愈烈，没见哪个部队去追究一下，因为文件规定只有是反革命才能去追究，谁能说那些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起来造反的群众组织是反革命呢？特种分队已被李云龙撤回了营房，队员们在段鹏和林汉的指挥下，每天除了训练就是整理菜园子。特种分队的撤回使李云龙失去了情报来源，这些无法无天的造反派正在酝酿着什么行动，打算先从哪里发难，李云龙一无所知。就算这样，他也不打算使用特种分队了，他可不想将来有人以此为借口毁掉这支精锐分队。失去情报来源的将军是痛苦的，他两眼一摸黑，成了瞎子聋子了，茫然地面对着诡计多端的对手，只能被动地蜷缩着身子，等待对手朝自己最致命的地方猛击。此时的李云龙感到了一种从来没有过的痛苦。井冈山兵团的1号勤务员邹明进来很兴奋，他的死对头杜长海的意外死亡使红格连一蹶不振，其组织内部为争夺领导权吵得一塌糊涂，已成分裂状态，看来一举扫平红格连的日子已经不远了。最使他兴奋不已的是，他派往北京的联络员在北京受到中央文革小组首长们的接见，首长们充分肯定了井冈山兵团的革命性，是革命左派组织，他的大方向是正确的，虽然在革命的过程中这个组织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错误，但这都是非主流的东西，总的来说这个组织是革命的。当邹明跟他的战友们听到这个令人激动的消息的时候，心中不由百感交集呀，转而涕泪滂沱，犹如失散已久的孩子找到了亲娘， 大家热泪纵横，哭着笑着跳跃着拥抱着，把毛主席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这类口号喊的是口干舌燥。不知是谁哽咽着还唱起了那首极富时代感的抒情歌曲，歌词是这样的：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迷路时想你有方向，黑暗里想你心里明。他们是真诚的，没有人怀疑这些人的真诚，但是命运却喜欢跟人开玩笑。与此同时，红歌连的战士们也在热泪盈眶的怀着无比诚挚的感情唱着同一首歌，因为红歌连驻京联络员也带回了同样振奋人心的消息。中央文革小组的首长们也用同样的语言肯定了这个组织的革命性。中央文革小组的首长们是否有点偏爱中庸之道呢？这年月和稀泥是危险的呀，这不是吗？井冈山跟红格连这两派组织的广大战士都向毛主席庄严地宣誓，要用手中的枪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誓死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这是个没有星光的夜晚，天黑得像锅底，远处海面上刮来的西北风寒冷刺骨，风中还略带着一些咸腥的味道。一个入伍不到一年的新

0: 兵端着上了刺刀的半自动步枪站在蛇腹形铁丝网后面，他身后是一座漆成草绿色的大铁门，门口警卫室前挂着电灯，由于电压不稳，灯光时明时暗，在寒风中不停地摇晃。这是野战军的一个师部，代号泰山，由师部警通连负责警卫。警卫分两层，大门口有一个哨兵，离大门约50米处还有一道门，有两个持冲锋枪的战士把守。站在大门前的哨兵正在哨位上来回踱步，他正在等下一班的哨兵的换岗，再过20分钟他就可以下岗了。他使劲揉揉眼睛，以此来克服阵阵袭来的睡意。突然远处亮起的汽车灯光使他的精神为之一振，一辆挂着军用牌照的吉普车飞驰而来，哨兵扬起手示意停车，吉普车猛地停在停车白线之后，发出了一阵刺耳的摩擦声。车上跳下两个穿着4个兜军官服的军官，越过了停车线向哨兵跑来。哨兵警惕地端起枪大喊道：什么人？站住！说着哗的子弹上了膛。一个军官扬起手中的公文包说：军区情报部的，有紧急公文要交给师长。哨兵略一迟疑，两个军官已经来到眼前了。其中一个高个子军官一把抓住哨兵的步枪往旁边一拨，另一只手猛地一挥，哨兵旋即一头栽倒在地上。偷袭者转身用手电向远处亮了几下，再看远处立刻亮起了雪亮的汽车灯光，大队满载井冈山兵团武斗队员的卡车接踵而来，铁门被迅速打开，车队冲进了大门。第二道警戒线的哨兵见大门洞开，几辆卡车已经冲了进来，心知有变，连忙端起冲锋枪朝天鸣枪示警，同时喝令停车。卡车停了下来，车上跳下了一群身穿劳动部工作服的青年女工，他们高举着井冈山兵团的红旗，手挽着手一步步向前走来。面对着视死如归的年轻女工们，哨兵紧扣扳机的手哆嗦，要向手无寸铁的妇女开枪是需要有些勇气的，哨兵不是刽子手，他下不了这个手，更何况他也没有接到任何命令，在这种时刻是否可以开枪呢？哨兵颓然地垂下了枪口。邹明策划的这次偷袭很成功，不到半个小时，师部大院被全部占领。正在睡觉的泰山师师长和政委穿着背心裤衩被赶了出来，军械库被打开，在邹明的重新布防下，师部大院成了一座堡垒。从大门到司令部主楼用沙包堆起了5道防线，沙包上威风凛凛地架起了一排排机枪，司令部主楼的顶上也架起了重机枪高射炮和82无后坐力炮。邹明当即决定把这儿当成他的新指挥部，因为这里有充足的粮食和弹药，先进的通讯系统，还有这个师所属汽车营的数百辆卡车。这一下邹明的实力大增，没有什么东西能阻止他发动最后的攻击，一举扫平红格连的日子就快到了。李云龙在睡梦中被郑秘书叫醒，当他得知这个消息时却一反常态的没有发怒，其实这早在他的意料之中。他这个军所属的各部队营房横跨了2个省，有几十处之多，反正造反派要动手随便找一处就是，你防不胜防，关键是现在怎么办。要是一个师部被占领，军方无动于衷的话，马上就会引起连锁反应，这个先例开不了。泰山师的师长是李云龙的老部下了，他在电话里怒气冲天地发着牢骚：
1: 军长，我打了这么多年的仗，还头一次让人光着腚给撵出来，上级到底准不准我们开枪自卫啊？只要您下命令，我把我们师的红军团调过来，不用多，半个小时之内我要夺不回师部，您砍我脑袋，要是只许挨揍不许还手，那这兵咱不当了，连军装都脱给造反派，让他们去当得了，我 我会。

0: 家抱孩子去。
1: 李云龙没好气地说，得了得了，哪那么多牢骚啊，发牢骚别跟我发，有中央文革小组呢，你去发呀，你汇报一下损失情况，部队有伤亡吗？
0: 只有哨兵挨了一闷棍，闹了个脑震荡，现在还躺在医院里，要说损失那就大了，除了武器弹药不算，机要室里面的文件全都落到了造反派手里，还有电台的密码、本师防区永久工事的分布图、兵力和兵器的编制表都没抢出来。
1: 李云龙沉默了，事态的发展比他预想的要严重多了，对于敌方的特工人员来说，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良机呀、啊！这等于把大量的绝密情报拱手交给了对手，由此造成的损失将是难以弥补的。想到这儿，李云龙的脑门上渗出冷汗了，他心里明白，要解决这次危机可没那么简单，牵一发而动全身呢、啊。兵不血刃的解决方式是不可能有的，如果把情况逐级上报等待指示，此举固然可以摆脱个人干系，可敌方的特工人员绝不会等，到那个时候那些绝密文件可能早就摆在一些国家情报机关首脑的办公桌上了。此外，井冈山兵团已经获得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当过步兵团长的邹明不会不懂兵贵神速的道理，他极有可能对红格连盘踞的东区来一次大规模的攻击，要是那样，这个城市马上就会淹没在血泊中，现在恐怕没时间等了，得马上采取行动。李云龙来不及多想，他果断地发出了命令，通知警卫营马上集合，做好战斗准备，对泰山市师部实施包围。尖利的战斗警报响了，司令部的空气骤然紧张起来，头戴钢盔全副武装的战士们在集合，司令部的参谋们已经各就各位进入临战状态，操场上军官们整队的口令声和汽车摩托车引擎的吼叫声交织在一起。郑秘书一脸忧虑地对李云龙说，军长，如果造反派拒不撤出来那怎么办呢？
2: 什么？不撤出来，只用武力强行缴械，谁敢反抗就灭了他。
1: 李云龙面色冷峻，回答得很干脆。郑波倒吸了一口冷气，他感到非同小可，他一改平时的谨慎，抢上一步拦住李云龙，用哀求的口吻说，
3: 军长，部队一旦开枪后果不堪设想，目前全国还没有先例，前些日子毛主席关于二月逆流的讲话言犹在耳，请一号三思，这次行动非同小可，闹不好是一场大规模的流血事件呢。
1: 李云龙正拎着手枪套往外走，听见郑波的话猛地停住脚，踌躇起来，他冲动起来，连军区司令员也敢顶，但是他所崇敬的伟人毛泽东的话却不能不听，在毛泽东的麾下浴血拼杀了几十年呢，这支军队在毛泽东的指挥下从弱小走向强大，领袖的每句话对于他来说都如同黄钟大吕。李云龙突然感到浑身无力，迈不动步了。郑波凑到李云龙耳边请示，
3: 军长，你看咱们是否向中央军委请示一下？
1: 李云龙思索了一下，终于点点头。加密的军用线路开启了，李云龙越级把电话挂到了军委办公厅。这个城市发生的事件也同样震惊了军委办公厅。听了李云龙的汇报之后，军委的一个主持日常工作的负责人回答得很干脆，
2: 可以采取强硬措施，对无视军委八条者绝不手软，不要怕，有毛主席给的尚方宝剑在此，你大胆行动。
1: 军委第一副主席国防部部长林彪办公室的电话也接通了，林办的指示很简短，可以反击。郑秘书忧心忡忡地说，
3: 军长，什么叫强硬措施啊？什么叫可以反击呀？是用枪、用嘴，还是用语录本？为什么没有明确的指示？要知道，
2: 那些造反派可不是只有大刀长矛的冷兵器，他们已经武装到牙齿了。他们会老老实实等咱们去缴械吗？我刚才特地去看了地形，那个邹明是个行家，他已经建成完整的防御体系，火力配备有较大的优势，战端一开，双方伤亡都小不了。一号，到那个时候你有100张嘴也解释不清啊。除非有中央军委明确可以开枪的书面命令。李云龙的一双眼睛寒光四射，直视着郑波。
4: 郑秘书，你怕了？
2: 郑波迟疑了一下，便坦然迎住李云龙的目光。
3: 军长，说心里话吗？
4: 当然。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2: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
1: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2: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3: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4: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3: E T D H B L K，
2: 这哪里好记了？
4: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5: 哦，厉害！
4: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3: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4: 没错，
2: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5: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6: 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
7: 请听由都梁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的广播小说剧《亮剑》。

0: 报告军长，我确实害怕，而且怕得要命。我不是孬种啊，军人不怕战死沙场，怕的是死得不明不白，更怕的是死在自己人的手里，死了还要背黑锅。眼下咱们面对的不是敌人，是群众，是老百姓。说好听点，可以称为群众武装团体，他们是响应领袖的号召来造反的。我们要是向他们开枪，咱们就成了镇压群众运动的刽子手了。反过来讲，他们又是敌人。说得难听点，他们现在是一批无法无天的武装暴民，不仅威胁到国家安全，还威胁到这个城市大多数居民的生命安全。身为本地驻军一号首长，如果不采取果断措施，等造成了严重后果，那您的罪名应该是渎职罪。哎，总之这应了那句成语，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你说咱们打也不是，不打也不是。首长，您知道堂吉诃德吗？
1: 啊，听我老婆说过。怎么了？
0: 这个堂吉诃德，他崇尚中世纪的骑士精神，终日生活在自己创造的幻觉中，久而久之就把幻觉当成了现实，以为自己成了可以除暴安良、拯救天下的骑士。他干了不少自己认为侠义的荒唐事，可是他遭到的是什么？是捉弄，是嘲笑。有一次他看见一个巨大的风车，便认为这个风车是代表邪恶的魔鬼的化身。他勇敢地拿起长矛同风车进行搏斗，最后被摔得鼻青脸肿。在世人的眼里，他是个神经错乱、举止荒唐的家伙。他终日生活在早已逝去的历史中，按照早已逝去的那个时代的思想感情去处事，这样势必会造成历史和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被撞得头破血流也是必然的。李云龙听得一头雾水，他有些不耐烦地说，
1: 我说你兜了这么大个圈子，你是不是劝我属于他的时代早已过去了，他还留在那个时代里，所以

只有死。哎，那个玩长矛的家伙叫什么来着？对，叫堂吉诃德。当一具具血淋淋的尸体被抬出大楼时，连一贯对尸横遍野的战场习以为常的李云龙都禁不住扭过头去，他不忍再看。他想，郑秘书说的没错呀，老子在创造历史呢。师部大楼被夺回之后，李云龙毫不迟疑地发出了一连串命令，野战军各部迅速出击，对所有持有武器的造反组织实施包围，强行缴械。师部大楼的流血事件早把他们给吓坏了，他们终于发现这个军长是个说干就干、不好惹的主。军长的脾气如此，他指挥的这支野战军脾气也大。师部大楼这一战，野战军伤亡了30几号，刚吃了这点亏，全军上下就红了眼了。有个刚刚被缴械的造反派头头事后余悸未消地说了一句不大好听的话：这哪是解放军呢，活像是一群饿得嗷嗷叫的狼。话说得难听，可实际上的确如此。泰山师所属的红军团是一支组建于红军时期的老部队，这个团有些邪门，全团从团长、政委到下面的炊事员几乎个个都是火爆脾气。李云龙对这个团的评价是：得理不让人，吃亏不饶人。当年在淮海战场上，这个团显出了两重性格，叫拼命三郎加泼皮牛二，作战风格是横冲直撞加死缠烂打。国民党18军的一个团，全副美式装备，号称老虎团。这个老虎团碰上红军团算是棋逢对手了，两下都是嗷嗷叫的部队，刚一接火便打得难解难分。短短几分钟，战斗便进入到了白热化状态，打了整整一昼夜也不歇手。老虎团有点扛不住了，还没见过这么死缠烂打的对手，不吃饭不睡觉，连口气儿都不歇，就像是一块猪皮鞭，粘上就甩不掉，打不死你也得累死你。老虎团的团长有些腻味了，哪儿来的这么只泼皮部队，有完没完了。老虎团不想再缠下去了，打了一天一夜连口水都没喝上，这支泼皮队伍咋就像上足了发条的机器人呢？谁知想撤也撤不下来了，红军团是卯足了劲儿要跟老虎团拼命，好像自己活腻味了似的，非要来个鱼死网破不行。激战了两昼夜，老虎团终于趴下了，红军团还剩半个连，团长成了排长，弟兄们来不及打扫战场，都躺在死尸堆里睡着了，害得赶来增援的一个团长还以为这个团全军覆没了呢。说来奇怪，多少年过去了，这个团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可当年的传统一点没变，就是这么邪门，一个农村入伍三脚踹不出个屁来的新兵，只要在这个团待上3个月以上，马上跟换了个人似的，脾气变得火爆火爆的，跟别的部队打交道的时候，马上就带出这个团特有的傲慢，似乎天下人有一个算一个，没谁能入他们的眼。连李云龙都纳闷，这是咋回事？这个团好像第一任团长的魂留在这儿了，换了无数茬人，这魂儿还在。前些日子红军团也被造反派给冲了一下，抢走了不少武器，当时的命令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全团眼睁睁的让人家给收拾了一下。在这个团的历史上还没出现过这种窝脖子的事儿呢。团长蔡金明硬是气得吐了2次血，这一次有了命令了，要收缴造反派的武器，这个团就像是注射了兴奋剂，难怪造反派们称他们为嗷嗷叫的饿狼。收缴武器的时候，团长蔡金明从装甲运兵车里面露出半个身子，一手扶着高射机枪，一手拿着半导体喇叭喊话，他的警告只说一遍，绝不重复第二遍。一个不大识相的造反派头头想表现点英雄气概，他举着手枪带领部下高呼革命口号，表示要与阵地共存亡。蔡团长不打算再废话，手指一动，啪的一声枪响，一发 12.7 毫米的高射机枪子弹准确地打在了那个造反派举枪的手腕上，大口径子弹的杀伤

力是相当惊人的。那个人的手腕被齐刷刷地打断，手掌和手枪飞出去一丈多远。蔡金明一枪定乾坤，在场的造反派们差点吓破了苦胆，顿作鸟兽散。在各个部队的出击之下，造反派们终于闹明白了，这支野战军的忍耐力已经到头了。谁再认为军队是软弱可欺，那就大错而特错了。这个城市的大规模武斗算是到头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5: 乾隆王朝日显老态，表面上歌舞升平，其实已矛盾四起，危机四伏。官员贪贿淫逸，百姓食不果腹，盗匪风起作乱，边境日益不宁。忠臣相继去世，奸臣和珅开始扶摇直上，窃居高位。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五部《云暗凤阙》。因为天冷，久病不愈的洪昼已经将近一个月没起床了。听王宝在耳畔轻声的一句：“五爷，皇上瞧您来了。”他身上一乍惊醒了过来，看门角那座自鸣钟才指不到辰时出的时刻，骂着：“催我吃药用这法子！”又一转眼，见乾隆挑帘子进来，不禁眼睫毛倏地一抖：“混账，快扶我起来，怎么不早点禀报？”他在被子当中挣扎了一下，想坐起来，一软又躺倒了。王宝急忙过来，从背后轻轻地周他：“你别动，就这么躺着。”乾隆向前跨了一步，扶着洪昼躺下，王宝在后用大蝇枕替他垫高了一些。乾隆又替他掩了掩被角，笑着说：“是我不许他们禀，我们自己亲兄弟，你病得这样，迎起迎坐闹虚文做什么？”说着坐在了床边，用忧郁的目光打量洪昼。洪昼本来就瘦，两个多月不见，已经干枯得像具骷髅，眼窝两颊都可怕地塌陷下去，黝黑的皮肤泛着姜黄色，松弛地贴在脸上，两臂腕双手十指骨节宛然深露在背外，也是炉柴棒似的，全是筋骨，没有肉，只一双三角眼仍旧熠熠有神，不住地眨巴着看乾隆。过了良久，长叹了一声，说道：“哎，皇上，这回兄弟可是要走长道，玩不转了。前儿老纪来看我，跟我说人天性命，顺势自然，不到寿冲不做司马牛之胆。我说我知道天津卫人的话，不到嗝屁朝天的时候，不 不说短命话。到了时辰，自自然然地走。别看你那么大学问，想事儿差得远呢。风萧萧兮城里寒，咱到乡里热炕边。他达官之命，身子委顿至此，命如朝露游丝，还能如此调侃诙谐。乾隆又是欣慰又是难过，竟找不出好话来抚慰他。过了半晌才说，话虽如此，先帝爷就留下我兄弟两人，我还是切盼你早点恢复康泰。你再有个好歹，我真是连个说话的人也没有的。洪昼古怪的一笑，说道，皇上，瞧您气色，昨晚一夜没睡，这么大个天下，外头山川人民，紫禁城里深池密林，什么事没有，什么人没有呢？《红楼梦》里头海棠花开的不是时候，贾母说见怪不怪，奇怪自败。您最英明的，人之天纵，圣祖爷也比不了，有些小事儿不妨糊涂些子。你也是年逾耳顺的人了，只要不是陈胜吴广揭竿，万事不着急，不生气，不大喜，不大悲，就是臣民们的福气。乾隆听了点头，他目光游移着，扫视满屋里一叠叠的佛经、道藏、五金图书集成，还有一摞摞半人来高的手稿，都是洪昼手抄的《金刚经》之类。起身翻了几本，什么麻衣柳庄的相书、玉匣记之类的民间俗书应有尽有，不禁一笑，却对王宝说道，你带人回避一下，我和你五爷说几句提己话。王宝答应了一声，嘴一努，所有的太监、老婆子、丫头都肃然退了出去。洪昼目不转睛地盯着乾隆，讷讷地问道，皇上，出了什么大事儿？乾隆沉重地点了点头，仍回床边坐了，沉默了半晌才说道，算是不小一件事儿，还没有坐定查实，查实了就得废了这个皇后。我是满腹的苦恼，也只能在我兄弟这里诉说。说着就擦眼泪。洪昼惊悸地颤了一下，说道，皇上，您经熟二十四史，这真的是非同小可。乾明四大案里就有一公案，几百朝臣齐给您跪到乾清宫，请您收回旨意，您该怎么料理？册封废除皇后，那是震动天下的大事，宫闱里头有些事儿说不清道不白，要给人说闲话的。乾隆点了点头，叹息说道，这些我都想到了，昨晚上一夜都没睡，不见见你，我也没心思见人办事儿。那年我南巡，你在北京闯宫救永琰母子，我还以你大惊小怪，谁知竟是你对。说着就把昨晚建福宫夜审太监的事情端详说了，又说道，家丑不可外扬，但你思量，真有这事儿， 她这皇后还做得吗？我60多岁的人了，怎么个离心离德的人朝夕伴着，还要一道葬进陵里，受得了吗？可是要抖了出来，也真不敢说善后二字啊。洪昼已经是目光炯炯，消瘦的头颅神经质地颤抖着，沉默了许久才说道，听这些事儿，这头发根都往起炸，金子骇人听闻呐！我还是劝您镇定，千万别着急上火呀，清官难断家务事，更何况这是紫禁城，是天家。哎，皇上，不能忍也要忍一忍，能忍不能忍之事才是大丈夫啊。和太监勾搭我还觉得能容，要是害我的皇侄儿，我心里的怒恨跟您是一样的。可皇上，这抖落出来是有害大局的，眼前除分太监，查明事由，您做得对，要废掉他，一是不能有冤枉，二是要看时机，不要用贿乱中宫这个罪名，这就要等，等他出了别的错，换个罪名整治。乾隆没有说话，洪昼说的这些都是他想定了的。大清早的打架到和亲王府，与其说是来问计，不如说是来求位。他一肚子的孤寂、沮丧和愤懑，像洪水一样憋得太满，将要溢出来的海子不溢洪、不排泄，脆弱单薄的堤岸就会崩溃决洪，把一切冲得一塌糊涂。经洪昼这一番辟讲，和自己想的居然都合若服气。他既自喜能忍，又觉得这个弟弟聪明，能跟自己知心换命。见洪昼身体羸弱，命数危浅，不定哪一时就会撒手而去，转又悲怀，不禁难以自已，感伤了一会儿，乾隆说道，和你说说，我这会儿好过多了，人家小户出了这种事，还能哭一哭，闹一闹，砸家具，打架，写休书，一哄完事儿。我呢，还得装没事人，装成个认识不知道的大傻瓜，还要让人瞧着英明天纵的不得了。洪昼用过了劲儿，变得格外精神不济，打着单炮眼皮，强打精神说道，那是四哥，您太认真了，这都是你一辈子没受人气的过，铁门槛里头吃纸裤汤啊，哪一朝哪一代没有这种事儿呢？哎，我要身子去的，再顶一回泔水缸，还能帮您一把，可惜是个不成了。能在人间再过一个正月十五，我就心满意足。

0: 乾隆赶紧抚慰着道：别说这种短话，我原也听你病重，来看看觉得竟不相干。春打六九头，打了春草树发芽，一里一里就好起来了。别忘了你是活命，木忘了火也就忘了。要紧是不要再受寒伤风感冒的，要信太医的，别只管搬神弄鬼的折腾。要什么东西，大内只要有，只管派人去取啊。我回养心殿办事去了。不胡闹，不折腾了，不折腾了，折腾到头了。红昼似醒似梦，喃喃沾语，他的脸色变得异样灰白暗淡。听见乾隆要走，忽然又睁大了眼睛：皇上。乾隆回转了身，洪昼似乎始终心思清明，努着嗓子说道：
1: 要禁鸦片，我这病就打这上头来的。十六叔老果亲王抽上了就没个救，叶天士是神医也死在这上头，这物件太毒太厉害了。
0: 说着他已经沉沉睡去。一连几天乾隆没有离开养心殿，真正撂开了手不理后宫的事儿，一阵烦躁过去反而提足了精神，一头连连督促李世尧筹办元宵太后关灯盛典，命纪晓岚、于敏中、李世尧召集兵部、刑部、礼部、户部御前会议，直接听司官禀报西部军事、内地白莲教匪异动情形，连春日青黄不接时贫瘠地方赈蓄种粮牛具都详加研究，又调集新教的四库全书，耳中听政务，笔下手不停挥批折子写诏书，连原来积的几尺高压在养心殿里的闲案不急之物都批了出去，又推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诏令大铺天下，六十岁以上老人元宵节每人一斤肉、一斤酒、一串钱，所有鳏寡孤独废疾人等分发口粮一斗，以示孟子与民同乐之意。乾隆平生勤于政务，但像这样无昼无夜坐在养心殿心无旁骛披折子见人毫不倦怠，这还是头一回。两个军机大臣跟着手忙脚乱，六部里也是人仰马翻。乾隆借公务排遣机遇，忙得兴起，也就忘了心中苦恼。正月十四中午，阿贵返回了北京，听说他递牌子请见，乾隆竟不自禁腾地下炕，指着外头叫道：快交进。片刻之间，他高兴得脸上放光，游了两步，又觉得自己有些失态，端了茶杯坐回炕边椅子上，啜着茶静心专候。阿贵几乎是一路小跑进来的，直到进养心殿东暖阁，重重的双膝跪下，兀自不住地喘着粗气，一边叩头一边说：主子，想死奴才了，您身子骨可好？召会海兰茶也着实惦记着主子，他们说……说着声音已经发梗了。起来慢慢说，王莲扶起贵中堂坐了。乾隆见他这般情重恋主，心头也是一阵的发热，却笑着说道。

朕算计道路里程，你昨个无论如何该到京的，敢怕是路上不好走。说着他上下审视阿贵，见他穿着又厚又重的老羊皮袍，腰带挂箭钩旁还掖着两只油乎乎的大手套，也是羊皮的，黢黑的面庞被塞外的风沙吹得皴裂了，看上去甚是粗糙，不由得点头叹息道：难为你这趟差着实辛苦了，难道连点擦脸的油也没有？嘴唇都裂得结了痂，这屋里热，把你的老羊皮袍子除下来吧。阿贵一直不错眼珠地盯着乾隆，抿着嘴小心啜茶，笑着说道：到了主子跟前儿，身上是热的，心里更热，已经热了，索性热到底罢了。奴才两三个月没洗澡，脱下衣服汗臭烘烘的，怎么好意思的？主子说擦油，更不敢了，下头几万人马，我油头粉面的怎么带？上回乐敏派了押粮官到凉州等交接，打扮得像个粉头，要吃青菜要洗澡，头上还打油。海兰察底下几个兵趁他独个出营游玩，摁到沙窝子里臭揍一顿，一边揍一边说：请你这小白脸吃杀鸡。他到我那儿哭，说杀迷了眼，不知道谁打的。我很疑心是海兰察这活鬼指使的，叫了来问，他还不认账，说我是皇上得力走狗，正经事儿还忙不过来，怎么会关心这畜生？乾隆听得哈哈大笑，说道：哈哈哈哈，好，海兰察带的好，秋半夜。阿圭说道：带兵就是这样，对了缘分，他情愿当炮灰给你挡箭挡枪子儿，他觉得你不地道，再大的官事也没用。太湖水师一个参将洗澡时候，几千个部下千总浮水围过来，说帮大人醒醒酒，问他何月何日冒了某某的功，又暗地里给谁谁穿过小鞋，黑吃了军饷，又往旁人头上栽赃，又吃了多少空额，他自然不肯认成。这些人都是水性极好的，就把上司在水里倒数过来，快憋死才又放开再问，到底问了个清白，这群部下才浮水去了。乾隆皱着眉头问：他是参将，难道没有亲兵哥什哈跟着，由着人往死里摆置？嘿，皇上，这个人又贪又磕，人人恨得没法子，瞧着有人玩他，乐得躲得远远的，打水仗大声嬉闹装聋子，待到他招供这才过来，连哄哄带说带笑都装没事人，也就不了了之。当时也是海兰察在水师提督上，说这风俗不好，寻个别的不是，调了那参将去守仓库，下头的人也不说他犯上，都送了地方镇守使，拨了军权完事儿。海兰察和赵慧都是小事的人，大事上头不糊涂。乾隆捻着胡须笑着说道：朕知道，启用赵慧到金川，把他仇人送到军中给他解恨，听说是掴了一耳光摔了个马趴，当众说饶了，这是德量，大将军嘛，以直报怨论功行赏，这才带的兵嘛。

0: 观向上行。
1: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3: 乾隆王朝日显老态，表面上歌舞升平，其实已矛盾四起，危机四伏。官员贪贿淫逸，百姓食不果腹，盗匪风起作乱，边境日益不宁。忠臣相继去世，奸臣和珅开始扶摇直上，窃居高位。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五部《云暗凤阙》。乾隆、阿桂、君臣二人久违重逢，没提及政务，只是闲言絮语，温馨亲情如同家人。又说及尹继善、傅恒相继故去，于敏中、纪晓岚虽然得力，似乎都还不能总揽政务。乾隆悠然又想起中宫内围的糟心事儿，不禁悄然说道：纪云在军机处一向只管修撰四库全书，和于敏中一样，威信不足以统筹全局。刘墉、和珅就进来，自望也不能服众。说起来可笑，朕现在其实办的是灵犀军机大臣的事，你回来了这就好。傅恒不在了，你要当起首席军机大臣的责任，朕肩头也能松和一些。阿桂大约觉得热，用手提了提前襟又放下来，沉思着说道：奴才等会儿退出去就到傅恒府。傅恒一生最大的长处就是蒙宠不恃宠，诚意待下不骄下，终其生主子器重，不敢稍有怠懈，这是德量，其智慧还在其次，所以皇上倚重信任，下面的人宾服。奴才是行伍出身，比起傅恒，有其坦率，无其细密，奔走在军机处已经足了奴才的材料，不敢担着首席的责任。且是傅恒过去也没有首席军机的名义，据奴才看，军机处是皇上处置天下政务的书办房，似乎不必再有领办。天眼近在咫尺，小事有六部办理，大事随时能请旨统筹，也就那么三五个人，都直接对皇上负责，办事反而更灵动快捷。皇上留意，军机处和乾明内阁是不同的。他说的坦诚真挚，俯仰之间俨然又是一个傅恒，一边说一边沉吟，静静地看着乾隆。离别不久，却已显得城府深沉。乾隆虽点头微笑，呵呵，那就依你，虽然可以不分守从，但你是满洲老人，和珅、刘墉还稚嫩，于敏中和纪云也不成，有失军机处祭祀广义，谁来急？还要你来吗？傅恒病重，外间就有些议论，说有人亡政息，军机处人事换马的话，你听见了这话没有？你怎么想这件事？奴才听见过，也有说奴才是傅恒班底的人，还有纪云、李世尧的闲话。傅恒在位日久，位高权重，有这些议论不足为奇。当日皇后奉驾薨逝，就有人说傅恒要失势，奴才以为这是市井之徒庸俗无聊之见，谁在奴才跟前说这话都要申斥他。

0: 因为傅恒实在没有结党营私的事情，恒人论事，不以私人成见。我纪云、李世尧虽然私交很好，但栽培、发现、提拔、任用不是傅恒的推举，连傅恒在内也是皇上圣公独裁晋升上来的。说这个话雅一点，是以迎崇之名夺天心之悦；说俗了，小看了傅恒，更小看了皇上。皇上岂是可由人臣能左右的？所以听见这话，奴才不忧不惧，只是觉得可笑可怜。这显示早已经想定了的奏对，说得透彻有力。略一沉吟，又说道：一代后生追前辈，傅恒秉持重器20年，乍然离去，人事有所更张，使政务能顺利实施，不但应该，也必得这样做，似乎也不必在意有什么议论。皇上的宗旨从来没有变过，傅恒就是活着，升降处置也是朝廷政务的常事，哪有一成不变的理儿呢？乾隆听了一笑，说道：想得面面俱到，可见还在读书啊。军机处新进几个人，怕的就是心老不和。将相不和，国家之害，这是将相和李廉颇的话吧。和珅早年是你的亲兵，连哥什哈也算不上，现在和你平起平坐，哈，这个下面的话他觉得难以启齿，便住了口。阿贵微笑了一下，在他心目当中并不对和珅有恶感，但也只觉得他是个伺候人的好料，钻营的无孔不入，伶俐的叫人眼花，要放在他来任用，抬举一点也就给他个工部司官罢了。可和珅就在他眼皮子底下自己攀龙附凤，斩将夺官，连连腾达，在如此繁复分辨的中央机枢人事中如入无人之境，没有过人之处是万万不能的。他还觉得自己眼下还想不透这个人，就说道：和珅跟我时日很短，是他自己的能耐主子赏识，才得平步青云的。奴才跟和珅没有恩怨，既是同僚，一定好生共事，断不至因昔日分属上下成今日之强，也不敢因昔日同步沾寻今日是非。很好，这样朕就放心了。军事政务的事你多留心些，财政上的事是和珅、刘墉和于敏中分管治安和吏治。一路上朝廷诏谕都发给你看了，朕别无所虑。赵惠那边一旦兵锋解冻，要立即进军，福康安这边也不能出意外，手脚不利，再脚就10倍艰难，金川就是例子。你大约还没有进餐，本想慈善的，在朕这里你也进不香，这就跪安吧，今日不必办公了，明个早递牌子，先见见太后，陪朕送太后上正阳门。
1: 是，奴才遵旨。
0: 石家庄到高碑店一带下了暴雪，压瘫了几千间房子，奴才在那儿安置了2天，得赶紧调运煤柴米面过去。奴才已经下令洛阳绿营连夜用车运送退废了的军用帐篷，这里还有情旨，圆明园修造用的余料、餐砖、短木之类便宜作价给户部，贱卖给这里灾民。皇上，那里雪下2尺，景象真凄惨呐、啊，都是一家人无一条破湿被子，锁在庙里吃冻窝头喝凉水，走一路都是哭声。 奴才着令几个县衙、文庙、书院这些官用房舍都腾出来了。雪化天暖，传起疫来，更是不得了的事儿。长江北各省巡抚，奴才也都要写信关照一下，有这种事也照此办理。皇太后、皇后和圣上都要上正阳门，奴才还要陪李世尧城里走走，看官房治安别有什么疏漏，忙过这一阵儿再歇息不迟。好在奴才是个猛吃酣睡的，一觉好睡就打起精神了。阿贵说完这才起身，拥拥种种行了礼，退出殿去。出了永巷进天街，阿贵看天色，只见灰蒙蒙不厚不薄的云浮翼似的凝着，看不见太阳，也见不到日影。掏出怀表看时是午过一刻。在隆宗门内已站着一大群官员，六部三司的都有，有的认识，有的只是面熟。阿贵就知道是得了自己回京的消息迎候来的，还有几个翘足引颈巴巴地看着自己笑的，是离京前的老油条串门户，仗着早年和阿贵是贫贱之交，为自己吊优缺的，给儿子谋差求升迁的，绿头苍蝇似的没皮没脸，整日缠绕。自己这刚回京，前脚进来后脚也就来了。阿贵不禁又好笑又好气，就在军机处门口站定了，双手一拱，又一一说道：诸位老兄，兄弟刚刚见了驾，回京还水米未进呢，还有多少交办差事要料理，所以这就算见面了，兄弟不敢大样，要请诸位见谅，外省远道来的，有急务请在这里候着，其余老兄除了军情重务、救灾政务要回的，且请回部，我就是给皇上办差的臣子，不怕麻烦，过后我们再谈，如何？脸上笑着抱团一揖，那群人说笑着如鸟兽散。阿贵这才进军机房，却见于敏中、纪晓岚、李世尧都在，潘西坐在炕上都望着他笑，就问道：纪兄去六爷府回来了，你们就仨官菩萨似的怎么坐着？纪晓岚笑着说道：我们小那一群鸟，乌鸦、夜猫子、麻雀、宝、老鹰、白头翁什么的都有，也笑你是个麦秆垛，什么鸟都落。说着三人都下炕来执手见礼。于敏中和阿贵还不十分相熟，打了一躬笑着说：前一程子你不回来，这几日皇上亲自料理积案，都忙得手忙脚乱，我们都盼你早点回来，也好有个主心骨，路上还好吧？李世尧也说：忙得紧，紧着忙还有打太极拳扰你的，武官们要钱谋肥差，比文官也不含糊。昨晚半夜范时义带他侄儿来见我，让我去和于中堂说说，给兵部打个招呼，派他侄儿去丰台营里头，这拐了多少弯，说得红了脸，他倚老卖老骂我缺德冒烟，说我窝囊没劲，所以子孙不昌。我干打哈哈说，咱俩一样都是两个儿子，你孙子多是你儿子的劲儿，大约不是你的劲儿。他说的气羞羞的，三个人听了都笑。说笑了一阵子，阿贵换了端肃正容，将乾隆召见的情形说了，又说道：大事两件，召会海兰察和福康安两头，急事两件，荆棘元宵治安和直隶镇抚灾民。我带李高陶现在就出去绕内城走一走，拜托二位 就照皇上的旨意给南方诸省布达廷狱，稳住官场，安定地方，谨防教匪作乱。北方几省的信我都来写，因为走了一路过来有见闻，各省情形不同，分别布置也不同，这样如何？纪晓岚笑着说，我没有大事急事，陪你走走，我负责着傅家丧事，回来一道你也去看看。好吧，我们骑马快些。于是三人一径出西华门，阿贵的护从马便都还等在门外。阿贵吩咐所有的人都回驿站，我和纪大人李大人骑马巡城，晚上我还回驿站，回得迟，过了亥时不必等我。
2: 这
0: 一群几十个将校雷轰似的答应一声，叩签行礼，马刺佩刀碰得一片山响。解佩牵马，看着三人骑稳了，也都各自上马，在马上向阿贵行了军礼。长旗官说了一声走，一片马蹄声中，众人是绝尘而去。纪晓岚不禁赞叹，虎贲彪悍猛士，好。阿贵在马上扬鞭南指，笑着说道，正阳门看灯，最要紧的去处是外城，我们从宣武门出去走。他两腿一夹，那马低嘶了一声就冲蹄奔出，李世尧和纪晓岚赶紧也放缰跟上。直到出了宣武门，阿贵才放缓了马步。这里已经是北京外城，沿广安门、宣武门、正阳门、重阳门到广渠门是一条黄土大道，所有外城临时搭起的卖货草台摊儿、破房子、烂席棚早已经拆得干干净净，用白灰借出了无数的格子，是李世尧区划出的灯棚地面，都插着木牌子，写着某某商号的占地标志。正阳门关帝庙前一大片空场，有十几亩方圆没有格子，显见是用来踩高跷、舞龙灯、耍百戏，以供皇家观赏的。李世尧随在他身后信守指点，哪里是焰火区，哪里是马道，救火治安哪一区出了事，顺天府走哪条道，九门提督衙门又在哪里指挥，乡里来城县役关灯的，从左安门进右安门出，连同挤倒挤伤了人，如何控制人流，救治伤号，医药用品，棋盘街和崇文门外一带乱街房舍怎样防火，如何关防，一路说个没住口。纪晓岚在旁边听着，很想挑剔出点毛病来，但他刚想出一点，李世尧话里已经说到了，索性也就不想了，心里边暗暗沉思，此人办事真是个角色。阿贵听得极为认真，一句话也没差，只是沉思。只等到了东边门口，从马搭子里取了块牛肉干，一边嚼一边指点着说道，我说三条，烟花、起火、火箭、二踢脚之类，一律不准在外城释放。崇文门到宣武门之间不许放爆竹，崩伤了人不好办，要有贼匪趁乱往城楼上放火箭怎么防，这是一。二是东便门、西便门要有两哨驻军站岗，不能全都用便衣，要旗甲鲜明，带出些威势来。过年贴门神，门神有什么用？能辟邪，能吓唬鬼吗？步军统领衙门的兵士住到永定门内，叫顺天府的老衙役带着，有事儿出得快，办得利索，还少误伤人，误补人。我在西大口带兵，那些兵叫他杀人是好手，给他根绳子，他愣是捆不住人。这些事儿衙役是行家。第三， 没有厕所，这外城至少要挤进10万人来，男女老少都有。

总不能随地方便吧？马道北边六个，南边也六个，至少12个才得够用。南侧用芦席略挡一下，女厕就得严实一点，还得有掏毛夫随时往外拉粪。他没说完呢，李世尧一拍后脑勺笑着说了，这事儿还真忘得精光，亏你想来，正阳门也没设茅厕呢，宫里边女眷多，女厕还得大一点。纪晓岚笑着说道，阿贵真能石头里挤出油来，我横竖思量李世尧周密，别的也罢了，12个毛差难为你想。阿贵听他河间口音，将茅厕的厕说成了差，笑着调侃，这容易，和过日子一样，哪一家没有差呢？皇宫里有，圆明园里有，所以《红楼梦》里头也有个金陵12差呢，啊！哈哈哈哈哈哈！三个人马上说笑着，策马就出了东边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云上兵团 APP。

0: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八八二评书联播。
2: 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乱世风起，各路凡臣名将、道门仙神纷纷登场，上演一幕幕正邪对决、家国纷争。评书演员臧汝德鲜活演绎百态人物，生动还原恢弘战局，从西岐起兵到万仙归位，一部经典评书《封神演义》，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坤的千年封神传奇，敬请收听。
3: 要说一慢二看三通过，宁停三分不抢一秒，它是有道理的。你别说咱普通，就女娲娘娘那么高深的道业，她就差点翻车，带着陛下童子可天走，正搁这飞呢，也这正好到这个九间殿上空啊，也是该着是痦子长在脚后跟上，点儿太低了，呱家有搁这个九间殿里头蹭，窜出两道红光来，呱的一下就跟那探照灯上蹭去。好，你说多厉害，把女娲娘娘那祥云都给干漏了，女娲好悬没折戟，快，幸亏拽了这个碧霞童子一下，要不丢人丢大发了，差点就来个仙女下凡，脸先着地，把女娲娘娘吓了一跳。这怎么回事？这是？哎呀，哦，明白了，收住云头，仔细举目定睛观瞧啊，两道红光是阴交阴红，而且纣王这脑袋顶上还有个圈儿，后来这个圈儿摘下了，给猴戴上了啊，那是唐朝的事儿了。女娲娘娘秀吞灵纹，掐着一算，怎么回事？哎呀呵，感情商纣江山还有28年气运是不可造次，赶快回宫，别扯别地，没有用。他心里就很不高兴，心说怎么还能有28年呢？你这滴溜过去了，我就把他摔死就得了呗，这么费事吗？整点事儿，你说当个神仙也不太说随心顺意是吧？不行，我得想个招。我不能让他这28年每天撒宝一个岛过得还挺好，那是扯。干脆这么的吧，我给他下点佐料吧。下点什么佐料？回到女娲宫，把彩云童子招呼出来，说去把我金葫芦拿来。把这个金葫芦放在丹池之下，把这葫芦盖拧开了，用手这么一指，这么一领，噌家咵嚓一下子，搁这葫芦里冒出一道白光，紧接着有这么4-5丈长，像房船子那么粗似的。有一面大旗，那可真是霞光万道，锐气千条，宝气迷空，霞光普照。这什么玩意儿？各位，这玩意儿可了不起，招妖幡。神仙都得管点事儿啊，你神农是管药的，伏羲是这管什么耕种这个那个的，有管水的，有管火的，这女娲娘娘管，她管这个序列还挺好，她是专门管妖精的，万妖之祖，一摇晃这玩意儿全来。这家呼家跟葫芦里就出来了，这招妖幡也是挺寂寞啊。后来也就是一般，你看葫芦这玩意儿没啥意思，老搁那里闷着也不透气儿，而且是也看不着光，俩眼睛这是最近这视力都不好使。突然呱家就给招呼出来了，把招妖幡都吓一跳，呀，这是啥意思？招妖幡这一出来可坏了，你就看吧，飞沙走石，鹤雾弥漫，可以说鬼哭狼嚎，阴风灿灿，啥也看不着了。这就天下那妖精也不是说都搁葫芦里搁着，搁葫芦里倒着呢，他不是什么太上老君整的花生豆，那也搁四处就散落着，而且这个玩意儿分布的挺均匀。而且妖精这个玩意儿，我告诉你，你记住一句话，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世上无难事，就怕有心人，只要勤劳啥都能行，只要有恒心什么玩意儿都能成精。你这玩意儿才奇怪呢，这个妖精他要是妖精挺不容易，咱说实话，是不是妖精他就不是人，这个不是骂人，妖精一般没有是人的，妖精有形能是物，有形能是动物，没有说肉体的。肉体你要是人，你直接修的话，

那就修成仙了，就比如说中八仙啊，什么张国老啊、铁拐李啊、汉钟离啊、蓝采和呀、韩湘子啊、曹国舅啊，再加吕洞宾呐、啊，当然还有个何仙姑啊。你说也不得这跟这个七个老爷们儿搁一块掺和什么玩意儿呢？他们八个还挺好，都是人直接修成仙，这个妖精他不是啊。你比如他是块石头，你比如徐母骂曹有块砚台，咣叽一下给曹丞相脑袋砸一溜沟，好心没把曹操打死，上面沾了曹操的血，还沾了徐母的血，这个砚台不甘寂寞了啊，往地下一掉，你看这玩意儿，我上面既有徐母的血，又有曹丞相的血，你这多好啊！我这边是丞相，这边是徐母啊，我雌雄同体，以后我谁也求不着了。现在结个婚多不容易啊！啊，是吧？整个二手车，整个二手房，你整不好再整个二手媳妇，这玩意儿挺闹心的啊！干脆我自己把这都解决得了。啊，这个砚台就成天没事儿搁这修炼呐，这成天吞云吐的，日月精华，这过了能有四万八千多年，修炼出一个眼睛来；过两万六千多年，修出一个胳膊来，胳膊上没有手，你说像擀面棍似的，反正都挺不容易。最后修来修去，修去修来，修成个人形，也能整腿了，也能上外惹祸去了。这功夫该个神仙把他整死了。你说这个妖精，他修炼的过程就省着神仙没有啥事儿干。但是自从有了女娲娘娘之后啊，这些妖精还有点靠山。为啥？女娲身体这多少给点面子是吧？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舆情看水情，我手底下这帮也不容易，你是哪有一个正经玩呢？所以这帮神仙也都是手下留情啊，嘴下留德。呵，今天这招妖幡这么一晃，这些妖精可高兴，开会去了。哎呀，发福利不对，这没过年，这不三月十五刚发完，怎么又发？不知道怎么回事了，到底说是给咱们就是搞个联谊会什么的，也看咱们是比较寂寞，要给往起拴对啊，是怎么？是不是现在这咱内部消化是不到啊？是怎么的？还是这发点什么钱？是干这谁提干部要开个什么会？不知道，咱们就看看去吧。呵，这些妖精呼噜稀里呼噜都去了，有的说认识，有的不认识，有的搁半道还干仗，有的告诉你干什么仗，一点正事儿没有，你这。自己再不团结，不让人给收拾完了，现在咱们本身瞅着就不招人待见，还打啥打？这么不行呢？这些妖精这一头这一头都去了，非常高兴。那天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说话，说的什么玩意儿？反正我也听不懂。天下群妖俱到行宫啊，你就知道这女娲宫多大了。听候娘娘的发旨。你看，这妖精里边也分三六九等，哎，也有老大、老二、老三、老四、老五，是吧？但一般老五不怎么跟掺和这里事儿。是吧，你别惹我，我也别惹你，咱谁别招谁都挺好，你要不服咱整一下子，就这么个脾气。怎么他就搁没事就搁边一待就完事儿了啊，挺好。主要有仨，就老大、老二、老三比较能折腾。谁呢？这个老大呀也说是个人物，千年狐狸精。老二呢，九头雉鸡精，是个雉鸡。第三个就体现出很刻苦来了。怎么的呢？玉石琵琶精，你想一个琵琶愣能修炼成精，他得费多大劲？你好赖吧，他老大是个千年狐狸精，修炼出九条尾巴来；老二是个九头雉鸡精，修炼出九个脑袋来。也不谁研究的，说到头都是九。这个老三很不容易，这个老三是命运是非常的坎坷的啊。到后文书他才有意思呢。这个老三是干嘛？玉石琵琶精，你这个玩意儿呢？你说一个琵琶，它能愣整成精喽？所以各位都看好了啊！你没事的，尤其家里有乐器的，什么琵琶呀、贝斯啊、吉他呀，什么架子鼓啊、什么长笛啊、短笛啊、什么箫啊，是不是都整好了？都看好了，看看能找着不能找着，不能找着啊，没事上女娲宫降降香，让他回来吧，是吧？你说这个玩意儿都能成精，你是多不容易、啊？所以这个老三他。精神状态很好啊，尤其长得倍儿白，和田玉做的玉石琵琶精。女娲娘，你看看这仨，瞅瞅后边那么一堆，用手一指挥，你们怎么整？你看那后边一点纪律都没，那咋还怎么来回乱窜？你说什么？这仨一等都别动了，你看绝对好使，这玩意儿必须得有绝对权威。唰，有一个成语叫压巧没声，不单压巧没声，所有妖精都没声了。这仨在丹池之前跪倒，说不知娘娘召唤我等前来有何分派。女娲娘娘说：“我也不跟你们扯别的了啊！你是女娲娘娘那么高的身份，竟说这文词儿。咱弯弓射箭，照直了崩。沙坡上推小车，慢慢的拱，把这千年狐狸精都整傻了。娘娘，您没少听这西河大鼓吧？怎么进鼓词儿呢？”娘娘说：“别废话，听着得了，哪这么多废话？我就跟你们说一个事儿啊，把你们招回来呀、啊，是告诉你们，现在成汤气数已尽，天下当时，而且凤鸣岐山。”西岐已经出了真主，天数已定，气数使然，招呼你们没有别的事儿。你们这个修炼也很不容易，是吧？跟我手下也这么些年了，现在你们就可以到纣王的宫廷里头祸乱军心，搁这里跟掺和掺和。
让你们也想想人间的荣华。

富贵。当武王伐纣成功的时候，你们也是在朝封官，可是有一样给我记住了，绝对不可残害众生，事成之后你们也能修成正果。说完刷啦一道飞烟，女娲娘娘找不着了。说是不残害众生，那怎么可能呢？她是个妖精啊，你别说是个妖，是个人，他到时候他那个气儿上来还搂不住火呢，何况是个妖精啊，他本身就没有人性啊，他有妖性啊，他不残害众生他干啥呀？再者你让他祸乱商纣的江山，那些个忠臣，那些个保国之主，他要不把那些人都整死的话，他这个计划能成功吗？所以想的挺好，但是在执行上就事与愿违了。哎呀，这仨妖你才能折腾呢。而且这仨妖他都是个女的，那个时候都是男的，他到你想他到这个时候他就不分男女了。你说你那你要说非说是那琵琶，你告诉我咋分男女啊？写俩字儿啊？没有，他修炼到那个程度就可男可女，可攻可受，他就主要到那就主要看客户的需要了，什么玩意儿都行。他带变的了，你想他变个大姑娘，个小媳妇啊，变个漂亮小伙，变个老头都行。那三打白骨精，那家还变个儿媳妇，还变个老太太，还变个老头呢。那你说他是个什么玩意儿呢？他就是一堆骨头啊。所以说这仨变大美人就要祸乱江山，但是这个你还得找一个比较说顺其自然顺理成章的办法，也是该着纣王给提供这么个机会。怎么事儿呢？纣王自从说搁这个女娲宫降香回来之后，你说这家也够没出息的，要高现在话说就得了相思病了，成天呢那个手机都不知道摇坏多少个了，也摇不着这美人。他怎么没有这也不是啊，后来来个漂流瓶，说这也不行啊，怎么整也整不着这么个人。他是朝思暮想啊，是饭也不吃了，觉也不睡了，每天见三宫六院，是他就看跟烟筒塞子似的，不乐意瞅了都，听说话也难听了，看姜王后也不贤德了，看这个皇妃啊他就有点黄了，看这个杨妃呢也不像以前那么阳了，这完了，一天低头拉了甲，三天瘦了15斤。所以说这个咱们要是有爱减肥的女性朋友，你可以找一个男神去想一下啊，你见不着你能瘦得快点。这个玩意儿纯物理疗法啊，它安全。这太难受了，这家翻肠绞肚，热锅蚂蚁滚油煎肠，反正就是没有这么难受，好像25个小耗子就搁他怀里揣着，就百爪挠心呐。但是你还得捏着鼻子，还得上朝。上朝就搁这个显庆殿往这一坐，纣王直玩这个劲儿。来呀，那侍一看这万岁怎么这搁这上睡觉呢？他还不知道怎么回事，谁看出来了呢？中大夫费仲，下大夫游魂，这俩是一对混蛋，没有比他俩再完蛋的了。这俩是一块好饼都没有，是俩钱挠汤一个味儿。哎，要多坏有多坏，没事就抱粗腿捧臭脚，一天管的溜须传都看了不下好几百本。怎么这个话怎么说好听，怎么话说的让君王爱听，怎么的君王是坏话能当好的听，好话能当坏的听，是反各式各样的。这俩那个他反正是没说书，他俩要说书随便哪一个就是都能成为表演艺术家，因为这个语言功力那太厉害。这俩一看呀，这怎么回事呢？哎，玩老费，你这什么话还老费，你个老仲，你也不迟，你才90来斤，那这就叫的不对。那你别叫老费，老费不把我叫完了，你就说怎么地吧。哎，我说咱这万岁这怎么，你这眼皮直打架呢？他这眼皮直打架，我知怎么回事，你有招治没？我有啥招治？我那横不能弄洋胡棍给支上，那有啥用啊？咱不行问问怎么的了吗？对，问问。所以文武百官俱都散朝之后啊，这俩没走。纣王说您咋还不走，这都下班了，怎么加班也不给加班费，怎么这要挣3倍工资是怎么的？这您别闹了，我们就是看您呐。中州每日愁云满面，眉锁千秋，好像很不高兴，您这个是什么毛病，到底怎么的了？俗话说叫主忧臣辱，主辱臣死，这两句话当什么讲呢？就说做臣子的要让君王有所忧虑，这个事儿是很耻辱的。
纣王一听可别扯了，就你俩这臭不要脸的还值得耻辱呢啊！这万岁，我这跟你出招，您怎么还骂人？这都算好的呀，这都不算骂，你知道不？是，那您说您怎么的了？我是有这么个事儿啊！我这个将星回来，我就这样了。他也不好意思，他也值得有羞有臊的。你看，这就有坏人了。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良言一句三冬暖，是恶语伤人六月寒。说要高太史文仲搁这个朝里边镇混着，那谁不好使？费仲、尤浑早一巴掌扇巴掌都远了。但是就是因为北海侯造反，这个杨辅通没事搁那边乱折腾，所以文仲带大兵上外去，费仲、尤浑这俩小子借机就上位了，是吧？我说这个上位不是你想的那个上位啊，你别乱想。所以这俩就迷惑圣聪啊，是给纣王出坏主意。一听说这么个事儿，这好啊，万岁您怎么忘了呢？这纣王说我忘啥了？您手下有804镇诸侯，每镇大诸侯管着200镇小诸侯呢，这都是您，那就找那有啥，那有啥难找的，是不是啊？您别管说是要人工的，要天然的，说先天的后天的，是哪天的吧，反正昨天的不能要啊，昨天的太小，刚出生的不行。那随便啊，现在这个技术这么啥先进，但是万岁您可别上当啊，您可别老看照片，这个玩意儿挺坑人啊，知道吧？就长得和猪八戒他二姨似的，就搁照片长得也跟像嫦娥差不多。纣王说你白说了，这俩人我都没见过。不是你什么意思吧？费仲、尤浑说那什么意思？那找啊，那满天下都随便嘛，那不一道诏旨下，那谁不？我说这么句话您别觉着不爱听，那想望是溜须的还拎着猪头还找不着庙门呢。您纣王一听你这个嘴是假是不怎么的，刷牙没有怎么的说这个话呢？不是万岁，我说那个意思啊，就是说想给您尽忠的报效的解您的忧烦的那人可老了去了，大鼻子他爹呀，那就老鼻子呀，这不很简单，您一道诏旨发下，那不这个事儿就解决了吗？你看看纣王一听，对，可不这么个事儿吗？要说还得是有困难找二位爱卿呢，哎呀可谢谢，咱们就这么地儿啊，这个事儿就定下来了。第二天纣王当即这半宿都没睡着觉啊，按现在钟点说早晨2:30上朝了，天还却黑呢，这怎么回事？这是文武群臣都不明白呀，心这怎么的了这是啊？有的尤其刚搁这打完麻将，2:20刚把衣服脱了，就听这个景阳钟又响叮了咣了这么一敲，他心说这扯不扯，早知道我不脱了都，噼了扑棱穿上。有的说是喝酒撸串还没回来呢，你是2:30那正喝的高兴时候呢，一听钟就快去吧。来了之后纣王当时就说没有别的事儿，就为传个旨，分班四镇诸侯，于镇每一镇地方挑选良家美女100名，别管说是有钱没有钱，身份地位的贵贱那都没有事儿，就说长得好看不好看，得要容貌端庄，性情和婉，礼度贤淑，举止大方的，以充后宫实用。各位那是多少人呢？啊，一镇100，他趁800镇，800乘100，那就80000人呐。那家呼呼的，那就光吃的多少，喝的多少，穿的多少，老百姓得遭多大的罪啊？他就不想这个了，一句话他完事儿了。你这扯不扯？这帮大臣不管那个，心说你是太没正事儿，你什么玩意儿？你这正家打麻将，这家杠上开花都摸着手了，你这个光家给我整，你这，哎，这带电话通知得，再说有我啥事儿？你这，哎呀，你这耽误事儿不？那边还说你，还说你呢，我正撸大腰子，咔嚓一下，我这边听正吃的嘴还没等嚼呢，他那边一响，我把腮帮子捅漏了。哎呀，我说你这有个眼儿呢，我这帮人就反文武百官也够没正事儿的啊。这个文武应该是这个事儿，你看这帮像刚才我说那俩是个别现象，很多人呢还是说忠臣良将，尤其他这旨意刚传下，当时在右班部之中闪出一员老臣来，这家头戴三闪王帽，身上穿紫缎色滚龙袍，腰横玉带，手持相护，
哎呦，一看这个老头可太老了，发似山冬雪，须如九秋霜，鹤发童颜。虽然说长得气色还挺好，但是一听说这道诏旨传出，老头子有点着急了。哎呀，万岁，请您收回成命。大伙儿一看谁呀、啊？首相商容，说万岁。

对呀，请您思之甚之，你好好想想，怎么回事？现在咱们这儿啊，哪儿找这么多人去？再者，您后边好几千美女了，又有后妃，又有这个那个，您现在晴天霹雳，夸嚓整好几万美女，搁这儿老百姓他负担不起呀。再者说，老百姓能是呢？你这一天你还能干点正事儿不？你怎么净跟着娘们儿吊命呢？纣王一听，哎，什么话？你首相商容，你怎么能说这话？不是，我就说这个意思。而且臣闻，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纣王说，别说那，我听不懂，啥玩意儿这那的，别给我整没用的。我就说这个事儿，你倒是行不行？商容一听，那哪能行啊？您耽于酒色。这个事儿您做的不对呀。首相商容反又说了很多吧，又说什么唐尧虞舜在位的时候啊，又什么这个什么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啊，公买公卖行人让路啊，什么夜雨骤晴道生霜岁啊，说是就 是五谷丰登的事儿吧，反正说了一堆。最后说呢，我是在其位谋其政，我不得不跟您说，臣愿陛下进贤而退不孝，修行仁义通达道德，则和气贯于天下，自然民富财丰，天下太平，四海荣息，与民共享无穷之福。而且最要命，现在咱们北海干戈未从平定，您就应该勤修德政啊，您怎么还扯这个呢？纣王不高兴。但他不高兴是不高兴，你别说他这么个小破孩，就他爹在位的时候，首相商容的老爷子要说话，他爹也得寸量寸量。怎么这么说呢？那首相商容呢，可以说整个120%的商朝所有官都是人家门下出来的，就德高望重这个老爷子说话呢有分量。虽然说商纣王抱着10000多委屈，捏着个鼻子，心里边120多个不乐意，但是这事儿说非得不行啊，到底是行是不行啊？商纣说不行，那不行拉倒吧，那这扯不扯？你这大半夜有，那我睡会儿觉好不？哎呀，行拉倒，这散了吧，一摆个手散了。这个事儿你就别说，反正你别说他乐意也好，不乐意也好，这个时候纣王还有点人样，就说给他提意见还能听进去。到纣王8年4月的时候，天下四大镇诸侯率800镇诸侯朝商。四镇诸侯我说了，东伯侯姜欢楚，南伯侯鄂崇禹，西伯侯姬昌，北伯侯宠侯虎。天下诸侯那800个我也记不出是张三李四木头六王二麻子烂眼边二舅嘛，反正就是这帮人吧，都上这当然烂眼边二舅嘛是谁家亲戚不知道啊，就这帮人都上朝歌来了。文太师不在城中啊，我说了。而且这个费仲幽浑这俩小子现在已经开始把持朝政，作威作福了。800镇诸侯到这儿见殷纣王，首先得给这俩小子送礼，要不给送礼你就见不着，那钱搂的就没数了。单说要说谁给送礼都行，那有的脑壳皮薄，当然四大镇诸侯他不敢要礼，那家眼珠子一瞪，你是干啥的？还值得自己吃几碗干饭吗？还跟我要钱？我这个嘴巴子你要不？那就得这个。但是那小诸侯不行了，一共管3人，那你还咋的？你还不给钱，你就玩去吧，哪凉快上哪待会儿，那干啥来了也没招。所以这个玩意儿就这么个道理。哎，虽然都是人在食物链的顶端，但是人和人之间呢，还多多少少有点这个意思。单说这里边有一个谁呢？冀州侯姓苏，这家叫苏户，这家就特别耿直，啥这个那个的，我就不给，能怎么的？我就这一堆一块100多斤，我豁出去了。老头子哪都好，忠心耿耿，但是性如烈火，刚直不阿，哪值得这里边套头啊？这家伙平时搁冀州的时候，就是谁要是偷个猫了、招个狗了、调戏个民女、偷点东西了，那非愣收拾不可，一点面都不带给的。他也不知道说进来得给费仲幽浑送礼，他都不知道费仲幽浑这俩干嘛的。哪是冀州侯心说，我封侯的时候这俩还撒尿和泥放屁崩坑呢，到现在跟我扯这个。所以他谁也没给礼送。要说呢，这俩也是找苏护的茬，这俩也够臭不要脸的。怎么回事？天下的诸侯你看，他也是软的欺负硬的怕，
不能说八百多镇诸侯谁都给送礼了。我说那四大镇诸侯不带勒他的，那八百镇小诸侯里头也有。

0: 不给送你又不给送你，但是费用游魂也值得，有的人能惹，有的人不能惹，所以他这有个名单，他这有个名册，这俩呀待一块儿就问各自管家说怎么回事，现在这个诸侯来多少了，管家说来多少来多少，谁都给送礼没呀？啊，都送了啊，有送珍珠的，有送美玉的，有送金银的，有送珠宝、珊瑚、玛瑙、钻石、翡翠的，还有送这个各种珍贵动物、珍奇花草，反正都有，什么玩意儿都有。您这个，要开个博物馆呢，或者开个啥动物园都够用。您就下半辈子您不做官，你就卖票都够用了。这俩还挺滚蛋，你有没有点正事儿？拿来我看看。这个东西他拿过来一看。啊，张三送，李四送，王五送，赵六送，王二麻都送呀？怎么都送了？这个苏护他啥也没拿来呢？这俩小子一看怎么的？你冀州侯苏护是看不起我们俩呀，还是觉着自己算个人物是个梗梗啊？哦，搁我们俩面前立棍呢，那不扯呢吗？搁我们俩面前立棍，高低得把你这根棍给你掰了，你看着的吧。所以啊，就是。恨上这个冀州侯苏护了，那话说给烧一双鞋来，你不穿则已，往脚上一套准小两号。这俩暗鞋这个事儿，等到第二天元旦吉辰，天子纣王早朝，两边文武三呼万岁，黄门关搁边上启奏说，陛下呀，今年是朝贺之年，天下诸侯现在都搁午门外头等着呢，听候圣旨发落，您看怎么样？商纣王一看，哦，这么个事儿啊，老首相啊，你看这怎么办呢？他问商容，商容说，陛下呀，只可选召四镇首领诸侯面君，才问民风土俗、治国安邦等等一切事务，其余诸侯聚在午门外朝贺即可。怎么八百多人也照拢不过来，全整的酒店殿也搁不下，就把这四个头搁着就行。这个他是还有定规的。什么定规呢？说想当初禹王在位的时候，就是治水那个大禹啊，曾经啊划天下为九州，在每个州都收上了好多铁，然后把这个从每个州收上了这些铁啊，筑了这么好几个鼎，上面画的就是风土人物人情，说哪个州出事儿，哪个州领头的管事儿的，甚至一报说我们这儿怎么怎么地了。禹王呢就往这个鼎上一瞅，哦，这儿出事儿，就当个地图使。这个鼎现在也搁这个纣王这儿搁着呢，到后来鼎迁于周，后来春秋战国时代，在这个秦国有一个国君叫秦武王嘛，秦武王想要把雍鼎啊，就是那个雍州鼎，雍州按现在话说就是属秦国那个地方，西秦，他说这是我们的鼎，我得给整走，但是没想到啊，带着俩谋士也是大力士，叫一个叫乌霍，一个叫孟奔，这俩反正谁都没整动，秦武王一着急，嘎就把这鼎举起来了，但是呢往下一放的时候把大脚趾头砸了，这下夸嚓的一下练腿也都折了，秦武王是举鼎丧命，就搁这鼎上引起来的。当然那个时候的鼎也不单纯是鼎了，就象征着政权的这么个意思。所说这些个小诸侯商容说就不用进来了，就搁外待就得了，要不你搁不下啊，都整点吃的，反正四大镇诸侯进来汇个报就得了啊。按现在话说就竖个职。周王一听也行啊，那就这么地吧，问一问吧。四镇诸侯官袍带履，一个个摇摇晃晃游打午门，过九龙到丹池，三户朝拜。周王一说，卿啊，卿等于朕宣求战化，扶随黎庶，震慑黄符，威远宁儿，皆是卿等之功。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八八二评书联播。

0: 中有豹，仙魔定乾坤的千年封神传奇，敬请收听。
1: 上文书咱们说了，东伯侯姜桓楚，西伯侯姬昌，南伯侯鄂崇禹，北伯侯宠侯虎，这四大镇诸侯啊，带着二百镇小诸侯一人，二百镇一共是八百镇，来到朝歌城朝见纣王天子。这些个小诸侯商容说就不用进来了，就搁外待就得了，要不就搁不下啊，都整点吃的，反正四大镇诸侯进来汇个报就得了啊，按现在话说就竖个职。纣王一听也行啊，那就这么地吧，问一问吧。四镇诸侯官袍带履，一个个摇摇晃晃游打午门，过九龙，到丹池，山户朝拜。纣王一说：“卿啊，卿等于朕，宣求战化，浮水离树，震慑荒服，威远宁耳，皆是卿等之功。”这啥意思？就是给刷彩，就说辛苦了呗。你们管这又管军，又管民，又管边防，又管说这个天下生产农业啥，净这个事儿啊，我挺高兴。东伯侯姜桓楚一听，呵呵，万岁啊，臣等贺蒙圣恩，官居总镇，臣等自到执掌，日夜战战兢兢，不敢有丝毫掉以轻心之处。有负圣恩，总有犬马威劳，使臣子分内之事，怎么能说您还值得一提吗？您根本就不用挂念我们，但是您这话说出来，让臣等是不胜感激啊，我们特别的高兴。那家过去呢，皇上还了得，尤其搁那个奴隶制社会，那皇上跟臣子，虽然说你别看这四镇大诸侯平时跟这个一人二百镇小诸侯这乌踢阿踢落的地，好像装大尾巴鹰挺厉害似，但是搁纣王面前啥也不是啊。那纣王说句：“你吃饭了？哎呀，你这个屁股这么大岁数了，别咬哪坐，挺凉，坐的时候铺个垫，要不给你煮根棍儿。”那家就莫大的圣恩呢，要怎么那么句话呢？是皇恩浩荡，皇上给那东西都好的，那是表示对臣子的无限的这么一关怀。就说给你个擦屁股纸，你回家也得搁在祖宗牌那儿供上，说这是御赐显耀门庭的擦屁股纸，其实那有啥用啊？哎，就那么个年代，那整不了。所以今天纣王这么一说，这东伯侯姜桓楚老头是岁数最大，而且他是按着叫皇上老丈人。哎，但是你别看他皇上老丈人，他也不能说姑爷子怎么怎么地，是往那一坐大腿二腿，你这给我整点酒啊啊！你喝酒得注意，别把老丈人干桌底下去。那没有那个，有那个脑袋早拧下来了，谁不好使？当然了，这四镇诸侯反都这么说，咱们说一个姜桓楚就代表那仨了。当时反正纣王也很高兴，为啥？他纣王你别看这小喜怒无常啊，我说了，天下这皇上就也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变种。他这家一会儿一变比那孙猴还快，现在反挺乐呵，告诉首相商容在牙相比干，这俩呢，首相商容了不起，老爷子托孤之臣呐，快九十了，这个牙相比干也是五十来岁不到六十，是皇上的叔叔，比干这个人最正直而且最聪明，这人这个心呢长得和一般人也不一样。他长七孔玲珑心，就他这心上有七个窟窿眼儿。老百姓话说这个比干心眼多，后来说这心眼多有好处啊，是机灵鬼透灵鬼，小金豆子不吃亏，那没有那个。这个心眼多不定是好事儿。后来死他就死这上了，怎么叫妲己给坑了吗？说妲己说我有病啊，这找七孔玲珑心当这个药引子入药。这纣王一看，我这美人，我这心肝，我这宝贝儿，我这个家伙的，你看怎么地？要星星不敢给月亮，可以这么说。为啥？那个，你纣王心说，这个星星还好得高动物园那儿滴了一个，或者上山猫树林里边整一个就行了，大不了跟这个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的就费点口舌，给扔点钱拉倒呗。那这星星好，月亮实在够，那月我没长那长胳膊，整个梯子都不好使。是那个星星吗？不是，反正就说纣王啊对这个妲己啊特别宠爱，后来把比干给整死了，那这是后文书。反正现在啊，让这俩首相商容、牙相比干搁显庆殿这会儿排宴款待四镇诸侯，这四镇诸侯也非常高兴，叩头谢恩呗，离了丹池到显庆殿。当然这喝酒吃饭就是大有大份，小有小份，水过地皮湿，谁都

有一份儿啊，但吃的可能不太一样，吃的啥我也不知道，反正我也没看见过啊，我也没搁现场。搁这儿还出了个事儿，怎么个事儿？这事儿出的费仲和游魂身上，这俩无理优坏小子是贪污腐化，见利就沾，势力就沾，六亲不认就认钱，每天这俩眼儿只要这么一扒开，本儿的一下子往钱眼里头这么一蹲，这俩就不出来了，就这么个货。而且是贪污啊腐化呀，说是想方的设法的就是搂钱呐、啊。但是呢说他搂钱他也有点这本事，什么本事？就说商纣王对他这俩还十分信任。哎，说什么就听什么，反正溜须传是看了多少本，各种版本，各个把出版社是各样不同的人写的，这俩小子有这个理论指导，再加上个人实践，搁商纣王那儿啊是怎么用怎么好使。你要想见纣王就得给他俩这儿上点水儿，谁都给整点好处。当然咱说这个804镇诸侯啊也是良莠不齐，说良莠不齐什么意思，就一黍瓜果有酸甜，一亩所生有余弦，五个手指头伸出来不一般齐呢。这些个人有怕费仲游魂的，有的还不拿这当回事儿。费仲游魂的也是老太太吃柿子全软的捏过，他也知道说有的人是好惹，有的人不好惹。你比四大镇诸侯那费仲游魂打溜须还打不过来呢。这些八百镇小诸侯里头啊，有的主动就送的什么金银啊、美玉啊、珠宝啊、美女啊，基本差不多少都送了。这俩小臭不要脸整个名册搁这翻，看谁到底送是没送，翻来翻去翻去翻来，翻到这么一人，差不多少的搁他们心里边说这个该送这个该送那个都送也、怎么的呢？有一个人没送，冀州侯苏护就愣没送。咱们单说呀，这个纣王天子退朝到便殿之后没事儿了，休息休息吧，费仲游魂这俩小就冒上来了，殿前启奏说万岁啊，这么个事儿您不想办了吗？纣王说啥事儿？这俩小子一提什么事儿，万岁您忘了，前两天您不想让四大镇诸侯给您进献美女吗？您要扳指，首相商容被阻止了，现在这四镇诸侯搁着呢，您把他叫来得了呗，明天您就说这个事儿，要不然就回去了，回去再整再说，这费劲了，这怎么样呢？纣王说那好吗，首相说不让我整这个事儿了，我当初我答应他了，这回我就吐了反账，我又说不答应，这我这面子上有点好像过不去似的，这不有点拉屎往回坐，这不这说话不太算数，这不太好啊。费仲一听，您可别，您可别，这个事儿要您又不办，但是您这后宫服侍您的也忒少了，那怎么整啊？纣王说那你给想个招儿，你来肯定是有事儿，要你来干啥来了，是不是？你没招你得给我想个招儿，你要能想出招来，朕当我重赏你，你要想不出招来，姓费的今儿你就废了。费仲一看这扯不，我自己找这么一个事儿干什么玩意儿呢？我也是啊，你这溜须传这可能有的时候也溜不好，也整马蹄子上，叫马给蹬下了。纣王说你说谁呢？啊万岁，我这刚才我瞎捣鼓啊，我们您是不是属马？我别管我属马不属马，你怎么地你快想招，要不然我就收拾你，害你游魂，你别乐，你他说他跟说你是一样，游魂一听哎我没乐，游魂只看费仲心你折不折不，没事找事儿吧，你给整这一出干什么玩意儿呢？你说吧，反正我是一点招没有，就一句就瞅他那意思，我全完，就看你的。这费仲他还真打听出点事儿来，为什么？你就这路人啊，对这个领导啊，对上级心里想的是啥？你看他干正事儿不行，整这路歪的斜的一个丁八个。什么信儿呢？还得从苏护这说，他不恨上苏护了吗？这个冀州侯苏护啊，有个闺女叫苏妲己，哎，长得忒漂亮了，据说是个绝色美女，但长啥样这费仲也没见过。他是怎么想的？你不给我送礼吗？我就叫你这闺女来侍奉纣王。那纣王这老小子贪花恋色，一见着大娘们的眼睛都变成数码的了，他。把你闺女整进深宫，我让你父女不得团圆，今儿个瞅着挺好，明儿个瞅着不错，后他就忘了，我让你闺女受这个冷宫之苦，哎，要想出头还得走我们哥俩的门子，还得找我们俩，
就这个主意，我你不给送礼，不给送礼啊，我就非得收拾你，让你送闺女。你送来，你闺女受罪；你要不送来，老苏头，你这叫自己作死。怎么回事？谁不知道纣王的脾气？说一不二，张嘴就骂，扬手就打。他要定个事儿，你别说九条牛，你高火车头都拉不回来。那你就属于是抗旨不遵，欺君之罪。你这个欺君之罪要给你扣在脑袋上，那可不是闹着玩的。那你就全家该斩，灭门九族，刨坟掘墓，挫骨扬灰。哎，我们哥俩也算出气。你看这俩小多不是东西。这就说呀，愣得罪十个君子，别得罪半拉小人。这些万不是人族。所以想的这会儿，费仲就起奏，说臣得知冀州侯苏护有一个闺女是国色天姿啊，而且贤良淑德，长得特别特别特别特的漂亮。纣王说那是多漂亮呢，费仲要多漂亮，要多漂亮有多漂亮，那都没说啊。万岁，这不是跟您说瞎话，就他这个闺女跟您讲实在的，你就什么你后宫这三千粉黛多数佳丽，你就把所有你见过最美的美人选出这么十个来，就十个算一把，捆成一百把都赶不上半拉苏妲己，就这么漂亮。周王一听，这是怎么长这么漂亮吗？还有这事人吗？我就搁画上我都没见过。万岁啊，我说这么话啊，这句话说可能有点得罪了。怎么得罪？说您上这个女娲圣像、女娲宫去看，说女娲娘娘长得漂亮啊。这个苏妲己啊，虽然说，不能超过女娲娘娘，但是也不比女娲娘娘次。意思吗？那可太好了。这么的吧，这个事儿可以办，就选苏妲己一个人，也不惊扰天下百姓。那咱就重新打鼓，另开张。丁是丁，卯是卯，我看今天就挺好。苏护不搁外边喝酒去吗？别喝了，给他整进来，马上宣苏护，让他来见我，我有话说，我这再认个老丈人。旁边幽魂一听，对，您那个老丈人也不差一个，是不是？您就站在国都看，全国各处叽里嘎啦都有您老丈人，什么话这叫啊？我就说这个意思，就说您呐恩泽广布啊。行，这还是句人话，别说了，宣苏护去吧。就这么游魂上外传旨，告诉殿头官说，你赶快把苏侯爷给我叫来，说万岁选他。这边苏护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喝了两杯酒，苏护不高兴，他就听说呀，纣王登基之后虽然没干过什么出格的事儿，但是费仲游魂这俩小子不是东西，搁朝房里阻塞贤路，歪毛淘气，嘎杂子琉璃球，歪戴帽子斜瞪眼，重用了这么一批货。苏护心说，万岁你不糊涂吗？怎么能这么干呢？再者说，这费仲游魂是哪冒出来的？下哪场雨，他俩跟狗念台一块儿搁墙根呲了出来的，以前都没听说过。所以苏侯有意的没给这俩送礼，这回刚回的馆驿，还没等坐一会儿呢，听说怎么万岁传旨了，那苏护可不敢怠慢，他是小小冀州侯，那比天子那差八丈多远呢，那都不是一个层次的一个级别的，差好些呢。所以苏护赶快官袍带履，收拾立立正正的来到隆德宝殿，朝贺已毕，往这一跪，说不知万岁选召臣有何国事。周王说，爱卿啊，苏护一听，怎么周王这是喝了是怎么的？我听说你啊有个闺女是性德悠闲，举止众多，而且长得很漂亮啊。苏护一听这话就咯噔一下子，心说怎么回事，这是看上我闺女了，这个要命。朕选要把她整进后宫，咱们俩也嘎个亲家，你是我老丈人，司天绝路，绝险关高，你永镇冀州，坐享安宁，辈辈是冀州侯，这是铁帽子侯爷。而且你要说不乐搁冀州待着，就全天下你随便挑，我这把版图搁这儿给你一个笔，你就搁这画，你看是哪给你，你是说什么黄金地段，什么商铺啊，住宅呀、啊，你别管是两万六一平，是八万七一平，你随便，我一分钱都不带要的，这天下就是咱们爷俩的，怎么样？苏护一听，他
他看旁边费仲游魂可这齐齐叉叉像耗子似的，一阵高余光直溜他，他就明白了心，说这俩小子

肯定是这俩出的坏招。我这闺女能给你吗？给你之后不把姑娘往火坑里跳，别说闺女，你要我老苏家一使女我都不能给。他心说，昏君呢，昏君，你一天干点什么正事儿不行，你非得跟这个漂亮姑娘表命啊。但是你还不能直说，直说咔嚓一下掉头之罪，高金瓜这个机顶脑袋扎的像臭鸡蛋似的。苏护说万岁啊，陛下宫中上有后妃，下有嫔御，不下数千之人，妖冶妩媚，何不足以悦王之耳目？乃听左右谄谀之言，陷陛下于不义。况臣女薄柳弱智，素不按礼度，德容俱无足取，其陛下留心帮本，连斩此尽残之小人，使天下后世之陛下正身修心，那人听见非好色之君，岂不美哉呀？苏护说这话什么意思？你别叫我苏护不识数，费仲忧患，你们俩小子干的这个事儿，糊弄别人行，糊弄我老苏头啊，油梭子发白，还有点短链，跟我扯这套离个楞啊，都是一个山上的狐狸，别跟我玩这套聊斋，不好使。而且也等于说给周王整了一个软钉子，你干点啥不好，你一天净搁这儿就净琢磨这个，那还了得了？你后边好几大千的美人还不够你使唤的？想把我闺女拽进来门都没有啊！我啥用阵计着你都多大岁数，你还当我老丈人了？我要据不完全统计，你算是我苏护心说你这老丈人没有1600也得有1400-1500，那玩意儿才能是个玩意儿吗？后边那就几句谦辞，说我这闺女啥也不懂，啥也不是。最后告诉纣王说，你干点正事儿吧，你看看这国家怎么治理，老百姓怎么能够过上幸福生活，你不能老一天净琢磨这个事儿。而且最后还有一句话说的要命，什么话呀？说给你出这个坏招的这俩小子费仲尤浑就不能留着了，你老跟这人搁一块儿，鸟是蓝凤飞腾远，人拜贤良品格高啊，你这等于说跟臭棋篓子下棋，越下越臭，把您都带沟里去了，你跟这人还消出好来吗？您不能留着他。所以苏护就没同意。纣王一听，呀，可以说自打出生到现在没听过这词儿啊，那脸呱就扔下来了。那家幸亏是有脚面接着呀，没有脚面接着得给弟砸俩坑。纣王是著了名的他脸酸呐，那家翻脸比翻书还快呢。虽然说不高兴，但是也是脸上带笑，但这个笑是皮笑肉不笑。哼，爱卿啊，你要这么说你就有点不够意思了，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呢？可以说自古至今，男的当婚，女大当配，谁家闺女不得往外嫁人呢？谁家闺女不想嫁个好门户？况且是做我的后妃呀，贵为帝妃，富有天下，你是皇亲国戚，你都跟着沾光，还有说比这还高兴，比这还荣耀的吗？你可想好了啊。纣王说了八个字，说轻勿迷惑，当自裁审，就说你说话的时候跟我酌量酌量，你可整好了，你琢磨琢磨你跟说话的人是谁，你拿我当不识数呢，拿我当250呢，我听不出来这好赖话是咋的。苏护一听这个话可有点不乐意了，望起这么一挺身是万岁啊，您要这么说的话，臣就有几句话要讲了，不知当讲不当讲，总然不当讲我也得讲。你看这老头，你拿这么干，他再不怎么地小名就皇上啊，说万岁啊，人君修德勤政，则万民悦服，四海景从，天禄永终。昔日游夏施政，荒淫酒色，唯我祖宗不而声色，不知获利，德茂茂功，功茂茂赏，宽客客人，方能革政有下，赵信张民。其乃昌永保天命，今陛下不伐祖宗，而效比夏王，是取败之道也。什么意思？说您可有点不小好啊，作为这个皇上，作为当今一朝人王地主，您得勤修德政，干点正事，给老百姓谋点福利，老百姓才高兴呢，而且也能得个善终什么的。想当初你忘了吗？好了伤疤你忘了疼啊，咱们

0: 殷商一朝怎么得的天下，合着你也没听说过呀？你不认字儿，你还没听别人给你念的过吗？呵，这家把纣王也损坏了，那么大个纣王他不认字儿吗？能，反正就这么说了。说夏桀王跟妹喜他俩整酒吃肉，临成天阁里边洗澡，也不知的磕着好看，连个脸都不要了，荒淫酒色，你这还行了吗？咱们的老祖宗商汤也不近声色，人家也不贪腐钱财，是自怜自律，苛勤苛俭苛宽苛仁，有功则赏，有过必罚，自己对自己的要求也很严格，最后啊算是把夏朝给灭了。现在您怎么不跟祖宗学，怎么跟夏桀王学呢？你这不是败家子儿是啥？况人君爱色，必颠覆社稷；卿大夫爱色，必灭绝宗庙；世庶人爱色，必枪责其身。且君为臣之表率，若不向道，臣下将化之，而朋比为贱，天下事上人焉哉？臣恐商家600余年基业，自陛下紊乱之矣。这话说的可有点狠，说你还不到呢吧？如果说人君就是这你这样的贪阴好色，你这江山就保不住。今儿他姓是你阴寿的，明儿就姓是别人的。卿大夫好色，宗庙就得完了；世人好色，自己就得受害。而且你是标杆，你是榜样，你做这个事儿，上梁就不正，下梁他也正得不了。您怎么不往好道赶呢？您这么一来呢，谁都跟您学，学好不容易，学坏可比啥都得劲儿啊！底下朋比为奸，这朝堂就烂套了，比菜市场都热闹。天下事还用我说吗？照你这么折的话，这可不是我吓唬你啊，万岁！哼。哎呀，商纣王，商纣王，这600余年基业就先搁你这都扔了。你说苏护这么说，这纣王受得了？啪一拍桌子，勃然大怒：“好你苏护，我说的话你不当回事儿！人说君叫臣死，臣当死；父叫子亡，子当亡。我选你个闺女当个后妃，你叭叭叭叭，你说这么说，你怎么的？你有这个口才，你早参加狡辩大赛好不好？你跟我搁这儿扯啥呀？嗯？”好家伙，可是你读了点书，认识点字，明白点道理，你搁这说没结没完，还还顶撞我，嗯，又什么王国，又比我是什么夏桀王，你这叫大不敬之罪。我这家我要不收拾你，你还拿我当回事吗？你这不拿我当盘菜了，别说大菜了，就是花生米火腿肠啥你都不拿我当。当时啊，纣王也神急了，啪啪桌子一拍，告诉金甲武士把苏护给我推出门，金瓜祭顶。那当时稀里咔嚓就拿下来了，就要收拾粗乎。这时候费仲一捅游魂，那意思出去说是行。费仲这么一来，游魂不明白，心思你干啥呀？你闲着？你不就为收拾整死整死活该呀？你这死死你还说啥情？费仲心说你这怎么这么二百五？你这个脑袋稀里糊涂，除了酱子还啥玩意儿？你怎么能让他死呢？死这就打鸡巴上不来了吗？咱吓唬吓唬苏护就得了，以后真要是打的进攻得好，咱们还得呀指着人家呢。你把苏护一得着整到底了，你知道天上到底哪片云彩有你，你懂得个六，你是让你出去讲的情，你还这个呢？走走走，快走！你看，费仲这么一嘀咕，游魂明白，游魂就是跟着费仲，他自己256团不到，但这行行行，就这么的，他就跟出去了。这俩往这一跪说：“陛下，哎呀，您歇息雷霆之怒，修法虎狼之威。这个事儿要说是苏护不对，别说杀一回，杀一百回都够用。但是呢，这个不好说。为啥？大伙儿别人要一问，您也是嘴短。因为啥？就选闺女没给您送了，您把这整死，这传出去不好听啊。说您呐，轻贤重色，走私言路，这不行。您不如我把他放回去。”让他感念您不杀之恩，这玩意儿人心都是肉长的，您别说整个人，喂个狗，喂时间长，喂熟了，他还值得叫唤两声呢，还值得晃的晃的尾巴。何况人苏护不是不懂事，他这有些别都没转官来，知道吧？他要是说转官来之后啊，自然就把这闺女给您送过来了，侍奉万岁啊。老百姓呢也说苏侯是明白事儿，也知道呢万岁您是宽宏大度，从谏如流，而且还保护有功之臣，这不一举好几得的事儿吗？您看怎么样？哎，就看我们俩面子。 费仲一捅尤魂心，说你倒说句话，往那一站跟个瘸子似的，高你有啥用啊？这尤魂一听，对对对对，万岁，费仲说，费仲说的对啊，这个事儿我感觉也是这么回事。你看这玩意儿就这么回事，谁听谁的，你可没招。你看谁说的不好使，费仲尤魂一说他就管事儿。你这玩意儿厉害不？嗯，周王一听是啊，好记这么个事儿，那咱就这么办。一清所走，让这个苏护土豆搬家给我滚蛋，不得久计朝歌。就说说走就走，当即把苏护啊催促出了朝歌城。这个苏护回去之后，到了驿馆，众家将这么一接见，大伙儿不知道怎么回事的，说侯爷，这早上着急忙慌的搁这儿给您调走了，什么事儿啊？苏护一听，别提了。无道昏君呢、啊、啥也不是，一天天就值得听费仲尤魂的，什么江山社稷百姓祖宗他啥也不管，心里是一点数都没有啊。听信谗言，想要选巫女苏达去进宫为妃呀、啊、甭问，这是费仲尤魂给万岁进了谗言了。想要专秉朝政，我是好意啊，我没听。没听之后，我说的可都是好话。他就说我那抗旨不遵，就要收拾我，收拾我耳切呀，金瓜鸡顶。哎呦我天哪！大伙儿一听，伸手一猫脑门子，冷汗都下来了。说侯爷，那您怎么回来的？是不是四大诸侯求情保稳？苏护是真还真不是。你这俩小多不东西，把我整的都要金瓜鸡顶，在鬼门关上都到边儿都转了三圈半了，可以说。一缩脚我就掉进去了。是啊，有人还问那您怎么上来，你听着呀，眼瞅着生还无望，费仲尤魂这俩小子给我扔起一根绳来，说你上来吧，又把我给救了，要放我归国，让我体念国君不杀之恩，说我他饶我一条命，必然我把闺女给送起来。我这么一想啊，大丈夫不可坐视不闻，叫左右取来了文房四宝，隔五门粉壁墙上题诗一首，怎么写的呢？君坏臣刚，有败五常，冀州苏护，永不朝商。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伊朗称与阿曼接近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现有两条航道将关闭，能否恢复畅通，存在哪些变数？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6: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宇轩。当地时间5号晚，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届时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5号报道，加里巴巴迪在接受采访时说，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目前经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和位于伊朗领海内的北部航道均将关闭。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斯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但新航道同样为临时航道，预计可使用2至4个月。那么应该如何看待当前的这个安排呢？我们来听中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7: 现在对于伊朗和阿曼可能达成的海峡临时通航协议所涉及的具体规则有多种不同的版本，但无论是任何一种目前流传出的版本呢，都有共同的特点，也就是伊朗势必要通过某种方式能够获得海峡航运通行的最终控制权。那这一点呢，也符合伊朗自身自本轮美伊冲突爆发之后一直所坚持的立场原则，并且呢，这一原则并非只是伊朗谈判团队所提出的原则，更重要的呢，是它是由伊朗最高领袖所划定的一条底线原则。伊朗呢，始终把霍尔木兹海峡作为自己地缘政治博弈最重要的一个筹码，对海峡的控制权是伊朗所有谈判的核心条件。那么对这种权力的对外诠释上，或许伊朗可能会采取灵活的表述方式，例如呢，通过所谓的预先通知和始终协调来引导商船通过海峡，但在实际效果上，伊朗必然会坚持控制权这样一个根本性的原则。所以最终阿曼和伊朗所达成的协议当中，恐怕伊朗会在具体的实践层面占据更大的主导地位。那至于新的划设航道，目前明确的是呢，既不会是伊朗当前控制的北航道，也不是阿曼一侧的南航道，而是在海峡中间线附近启用新的航道。那这一航道与战前的部分航道存在着重合，但通行秩序肯定会和战前大不相同。伊朗和阿曼两国呢，声称对这一航道呢也是一个临时性的安排，其实也是在实践的过程当中会进一步的去调整，那么这就为后续因应局势变化而采取新的措施预留出了一定的政策空间。
6: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表示伊朗收到美方信息，并称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5号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伊朗和阿曼可能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达成协议，但该协议与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无关。 报道说，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谈判仅限伊朗与安曼之间，与美国无关。若美方继续违反此前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将会继续关闭。海峡开放取决于美方改变、纠正此前违规行为。伊朗近期多次强调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会接受伊阿间的谈判共识和安排吗？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7: 伊朗在当前海峡通行规则的谈判问题上立场是很清楚的。那么就海峡通行来说呢，伊朗认为只有海峡的主权国有权探讨海峡通行规则，因此这一谈判只能发生在伊朗与阿曼之间。伊朗要求对海峡的主权管辖，就是要行使这种排他性的权利，拒绝任何域外国家。

0: 的参与。但就谈判这种形式本身来说呢，伊朗是要彰显自身对外的坚定立场，让外界呢不要误以为伊朗是在签订所谓的城下之盟。那对内对外都要强调，并不是在美国的压力之下伊朗才做出的妥协。所以呢，伊朗否认与美国进行谈判，更不会就霍尔木斯海峡的通行问题与美国进行直接谈判。但美国方面的表态呢也很清楚，美国认为恢复海峡通行是当务之急，所以美国自认是参与到伊朗和阿曼目前正在进行的海峡谈判当中，并且最后海峡的通行呢必须要依赖于美国对伊朗和阿曼谈判结果的认可，以及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那么这是当下中东地缘政治不可回避的现实。而伊朗方面其实也很清楚，伊朗的表态就称海峡是否能够恢复取决于美国的行为。所以其实三方的间接沟通可以看到一直都是存在的，虽然在伊朗的视角之下是在同阿曼进行谈判，但阿曼与美国之间必然有所沟通。如果伊朗和阿曼能够达成共识，那么这一共识大概率在谈判的过程当中其实也保持着与美国的信息同步。所以最终如果伊朗和阿曼能够达成一致，那美方对这一谈判结果认可的可能性也是比较大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后续在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甚至是包括美方要满足伊朗所提出的其他系列要求的问题上，伊朗和美国能够很快达成一致。这实际上也就预示着后续霍尔木兹海峡能否如愿恢复畅通其实仍然存在着变数。
1: 根据外媒报道，伊朗已向海湾国家发出警告，若美国对伊朗领土发动任何新一轮袭击，伊朗将对整个海湾地区的关键能源基础设施实施报复性打击。与此同时，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贝赫纳姆·赛义迪5号表示，伊拉克、也门和黎巴嫩等抵抗阵线力量之间的协调配合，使美国在地区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伊朗方面这一系列警告传递出哪些信号？这是否从侧面反映出当前的中东局势的复杂性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伊朗的表态呢，实际上并不是只是在发出威胁，甚至呢可以讲是在对当下情形的一种概述。我们看到目前地区的阵营对抗和代理人冲突确实呈现一种抬头的迹象，而美国对地区盟友的责任转嫁也在加速，这使得中东地区内呢各方阵营化对抗的可能性其实是在快速增加的。这对于地区整体的安全架构和尽早恢复持久稳定是非常不利的。那如果局势不加以控制，那么域内各国可能会被更深入地卷入到当前的冲突当中，而由此带来的风险和代价呢，又是任何一方都无法承受的。其实也恰恰是因为这个原因，导致此前美国曾多次希望升级地区军事行动，但都被盟友最终极力劝阻。从主观意愿上来讲，地区各国都不希望卷入更深层次的地缘政治博弈，还是希望能够尽早地恢复持久和平与稳定。目前呢，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秩序的谈判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契机窗口，可以为各方呢重回外交政治轨道创造可能。因此各方还是应当抓住当下的机会，避免局势冲突的再度升级。
2: 也门胡塞武装在红海北部袭击两艘沙特油轮，如何影响红海航运和全球能源市场，沙特如何应对？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也门胡塞武装8月5号表示，在红海北部袭击了两艘沙特油轮，并威胁要加大在该地区的袭击力度，以试图切断沙特石油运输的所有通道。胡塞武装的声明表示，自7月封锁以来，他们袭击了8艘与沙特巴有关的船只，这些袭击迫使一些航运公司改道前往红海北部。据纽约时报的报道，该组织表示，他们还将在驶往苏伊士运河的水域袭击沙特邮轮。那么也门胡塞武装频繁袭击沙特邮轮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3: 也门胡塞武装连续的袭击沙特的邮轮，它的缘起是七月中旬，当时沙特轰炸了胡塞武装控制的萨那国际机场，那么引起了后来连续的升级，包括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搞海上封锁，包括后来打击沙特的邮轮这一系列的事件。我觉得胡塞这么做，他还是有明确的考虑的。那么第一个可以说是为胡塞自己，也就是要壮大胡塞武装的声威，增强胡塞武装的实力，就是通过这种

0: 实战来锻炼威胁对手、打击对手的这种能力。我们知道2023年10月巴以冲突之后，实际上胡塞武装就为了策应哈马斯而在 红海采取的这种袭船的行动。那么这次美伊冲突之后，到了7月份的时候，胡塞武装下场，我觉得他进一步提升了他对红海的这种影响力和控制力，他能够定向的对沙特的船只进行针对性的打击，同时他把这种袭击的范围也是从过去主要是在红海的南部，也就是曼德海峡一带，向北在扩展，就是向苏伊士运河的这个方向挺进，实际上是显示了胡塞武装打击范围的进一步的扩大。那么这个就使得胡塞武装现在在中东的安全事务中他扮演的这种角色在日益的这种增强。那么除了为自己之外，胡塞武装这么做也是为了伊朗。美伊呢在7月中下旬也是处于一个军事对峙升级的过程中，那么胡塞在红海搞事，造成曼德海峡与霍尔木兹海峡联动的这么一种态势，那么它的效果实际上是策应了伊朗的。那么即便现在美伊之间可能在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那么这个时候胡塞继续袭击沙特的船只，那么实际上也是伊朗与美国去谈判的一个筹码。所以总的来看，我觉得胡塞武装这一系列的袭击的行动，它还是有它精明的算计在里面。
1: 这会如何影响红海航运和全球的能源市场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0: 那么胡塞武装在红海的一系列袭击行动，我认为对红海航运也好，对能源市场也好，都是有明显的影响。那么相比较的话，我觉得对红海航运的影响会更大一些。我们去看一些数据的话，就是在胡塞武装七月下旬打击沙特的这个油轮，对沙特实施海港封锁之前，也就是在六月份七月份，那么红海尤其是曼德海峡的这个日通行量大概是30到50艘船只。那么在胡塞出手之后，实际上到七月底到八月初的这几天，那么每天通行曼德海峡的船只数量大概就是10几艘或者不足20艘，也就是说有一个通行量呢上面大概有 50% 的这种下滑，那么这个下滑我觉得还是比较明显的。那么能源市场所受的影响我觉得会相对小一些。我们知道现在红海出口的能源其实主要是沙特通过它的东西管道，那么出口大概每天大概是500万桶的石油和石油产品，那么这个总量应该说不是那么的大。同时呢，我们知道红海它并不是像霍尔木兹海峡是一个只有单通道的，红海是由南北两个通道。那么现在红海方向从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再绕行好望角，这个航路应该说还是存在的。那么也就是说沙特的这个500万桶石油出口不会因为胡塞武装的袭击而全部的损失，那么可能会损失其中一部分。所以这个量的话，我觉得对全球能源市场的冲击恐怕是相对有限。那么全球能源市场上最主要的因素我觉得还是看霍尔木兹海峡能否实现这个通行。
1: 沙特可能会如何应对当前的局势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最近沙特可以说是在三个方向都遭遇了安全的这种挑战，应该说形势是有一些严峻的。那么第一个方向就是在伊朗方向，那么伊朗那么将海湾国家作为报复美国的一个重点的打击的目标。当然最近就是从六七月份以来，沙特应该说不是伊朗袭击的重点，那么遇袭的次数相对较少。那么对于这个方向我觉得沙特也是采取了一个稳伊朗的政策，就是既然伊朗没有把沙特作为打击的重点，那么沙特也不寻求与伊朗发生直接的冲突交火。那么沙特甚至还是希望看见乐见美伊之间的这种和解的，那他也在做一些劝和促谈的工作。那么第二个方向就是也门胡塞武装这个方向。那么胡塞武装那么通过在红海对沙特搞封锁，包括袭击沙特的油轮，甚至也包括直接向沙特的本土打导弹，其实是对沙特构成了很大的这种压力和干扰的。那么对于胡塞的话，那么沙特也做出了一些反击的措施，那么空袭过胡塞武装几次，但是这些还是短时段的，或者说是一些零星的打击。所以你可以看出沙特并不希望 与胡塞陷入一场这种大规模的持续的这种较量，不愿意回到就是2022年之前的他与胡塞的这种漫长的这种对打之中。那么第三个方向就是伊拉克方向，就是上周的时候伊拉克民兵也向这个沙特发动了这种无人机袭击，那么沙特是迅速做出了回应，那么联合美国对伊拉克实派民兵的据点进行了这个大规模的轰炸。那么这一点在伊拉克这个方向，我认为沙特表现的比较强硬，就是采取了明确的这种打击遏制的这种政策。那么总的来看，我觉得沙特在不同的方向还是应对具体的问题，它有具体的不同的应对。那么整体上体现出一种就是避免卷入战争，避免陷入战争，同时呢又要采取一些战术性的打击反制，所以是一种避免战争和战术性反击的一种结合。
1: 沙特阿拉伯日前举办会议，邀请数十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讨论筹建多国海上防卫联盟的倡议，以共同应对红海、曼德海峡和亚丁湾的海上威胁。沙特希望筹建的多国海上防卫联盟前景如何？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沙特为应对红海的这个航运危机而筹建的这个多国海上防卫同盟，它的前景啊，我个人不是特别的看好。那么首先我觉得这个海上防卫同盟没有特别强的实力，那么这个同盟的参与的国家主要是沙特呀、埃及呀、土耳其、巴基斯坦、约旦这些地区国家，应该说这些国家的海军实力、海上防卫能力总体上是比较弱的。那么这个同盟里面也没有像美国包括西欧的这些大国的参与，所以这么一支海上防卫同盟能不能来应对红海的航运危机，我觉得是大概能力上是有欠缺的。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他这个联盟的行动力也比较差。那么成立了这个同盟之后，其实我们并没有看到这个同盟真的组建了这个联合舰队，或者有相应的这种安全的行动。这里面我觉得也可以做一个参照，就是像英国、法国这两个西欧的大国，其实最近几个月一直在牵头组建所谓的霍尔木斯海峡的护航的行动。那么他们提出的是在战争结束以后，在基本上实现了和平之后，他们就要派军舰到霍尔木斯海峡护航。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模糊宽泛的说法。那么由于霍尔木斯海峡长期处于这种准战争的状态，实际上英法包括他们跟随他们的一些西方国家实际上是没有能力和意愿去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有效的护航的。那么以此相比的话，我觉得像沙特组建的这个海上同盟实际上也没有能力在红海进行有效的这种安全的护航行动。
1: 沙特通过阿曼斡旋与胡塞武装对话的报道可能性如何？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那么到底沙特与胡塞武装有没有在阿曼的斡旋下进行这种谈判协调，那么现在还不完全的清楚，因为媒体上也有互相矛盾的一些报道。但是这个情况我觉得确实有可能发生，因为它符合一定的逻辑。那么首先的话，就是从沙特这方面看，那么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政策其实它并不完全是一个强硬的军事打击，那么他也希望平息局势，希望通过与胡塞武装形成一定的谅解来维护一个沙特发展与安全的这么一个环境。所以沙特是希望通过这种外部的斡旋保持与胡塞武装的一个控制局势升级，进行危机管理的一种可能性的。而阿曼呢，他又是一个也门的重要的邻国，那么长期以来对也门国内的各支势力包括胡塞武装在内，他是有一定的影响力的。2023年的时候，实际上阿曼也曾经主持过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的这种谈判。所以由阿曼来斡旋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的这种关系，那么是一个合理的选项。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阿曼近期在美国和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问题也在进行斡旋。那么可以说阿曼在就是涉及到海峡通行安全的问题上，他的斡旋是有一定的基础和经验的。所以总的来看，我觉得完全不排除那么阿曼在沙特与胡塞之间扮演斡旋的作用，并取得 一定的成效。

0: 美媒爆料，特朗普当面要求美防长解释弹药库存极度短缺，现状可能限制美国对伊朗的军事选项，美国到底缺不缺弹药？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社交媒体发帖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问题，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2: 报道称，事件发生在7月31号在马里兰州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期间，两名匿名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当时向赫格塞斯发泄不满，称他本以为弹药短缺问题已经解决了。赫格塞斯为自己辩护，并将弹药短缺问题以及未能确保特朗普充分了解情况的责任归咎于美国防部副部长范伯格。报道称，这场交锋凸显出特朗普对赫格塞斯日益增长的不满。赫格塞斯是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最早和主要推动者之一，他曾说服特朗普相信这会是一场迅速且相对容易的胜利。针对两人发生冲突的报道，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对此予以否认，并表示特朗普对赫格塞斯信心满满。报道同时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远程制导导弹和防空拦截弹短缺是特朗普近日取消对伊朗再次发动大规模打击的原因之一。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近日报道说，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1/4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1/2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1/2，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
1: 相关情况，我们在下半段的节目中将邀请军事问题专家曹卫东为您带来详细分析。这里是新闻盘点，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0: 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

0: 度短缺，现状可能限制美国对伊朗的军事选项。美国到底缺不缺弹药？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我们继续关注美国弹药短缺的话题。美国华盛顿邮报5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与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日前因伊朗战事弹药短缺问题发生冲突。针对这一爆料，白宫新闻秘书莱威特在回应华盛顿邮报的提问时表示，这100%是假新闻。在美国和伊朗依然困在打谈循环之时，美国多家媒体和智库披露，美军爱国者等防空系统拦截弹已经处于严重短缺状态。进攻方面，路透社4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说，美军已几乎耗尽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和精确打击导弹两类地对地导弹，而配备海军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近半。防御方面，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4号报道说，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美军已消耗近 80% 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美国确切的武器库存数据处于保密状态。那么媒体对于美国武器库存的报道是否能够准确反映当前美军武器库存的情况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军事问题专家曹卫东的分析。
2: 其实啊，美国媒体所报道的美国武器库的情况是不准确的。他们现在都说美国由于发动了这个美以伊的这个战争，后来又是美国和伊朗在大规模的军事冲突，那么美国无论是进攻性的导弹还是防御性的导弹都库存不足了，见底了，所以呢这个战争呢就无法打下去了。而根据美国军事智库的报道，实际上啊，无论这种进攻性的战斧导弹还是萨德爱国者这种防御性的导弹都没有就是所谓的见底，只是库存在快速的减少。但是他们说，如果只是应对伊朗的战场，只是应对中东的这个战场，那美国的这些弹药是一点问题也没有的。那为什么要报道说现在这个武器库不足，马上就要见底呢？他们是担心如果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在其他的地区，比如说欧洲或者是北美比如说古巴呀或者哪儿，再打这么一场战争，那再和伊朗这样的高强度的这种空袭的作战，那他这种导弹的数量就要见底了，那真是见底了。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就无法打赢下一场战争了。所以他们最担心的是这样的情况发生，因为你现在要把所有的库存都用光，那补充这些库存是需要一个时间段的，也就是说美国讲的武器弹药的空窗期。那么在这个空窗期里边，可能是一年也可能是两年，因为各种弹药的制造进度是不一样的。那这样一来，美国就无法打赢下一场战争。所以呢，美国媒体所宣传的说美国的武器库已经见底了，所以不能再和伊朗进行交战了是这样的情况。
1: 美军在进攻和防御方面的导弹数量都出现了严重短缺，这会对当前美伊局势有何影响？对美国在其他地区的军事部署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2: 因为我们看到美国在和伊朗的交战中，或者美国在与伊朗的冲突中呢，它是这个战争烈度时高时低，但是它并不是因为这个弹药大量的消耗，它就没法再继续打这样的战争了。因为美国现在在世界上呢，还有其他的战区，比如说在乌克兰。那乌克兰现在在遭到俄军的大规模的空袭以后，就明显觉得在防御俄罗斯弹道导弹方面，它的爱国者导弹不足。那这样一来呢，就是乌克兰要求美国向他提供大量的爱国者防空导弹。那假设美国从弹药库里边、库存里边来向乌克兰提供，那再把这些剩下的库存投放到这个美国和伊朗的这个战场上，那它确实就会出现武器装备的见底儿。那还有一点呢， 这个武器装备啊，并不仅仅是导弹，因为在美国和伊朗的军事冲突中，它还要进行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还要需要大量的这些舰艇，也就是

0: 航空母舰和两栖攻击舰，因为只有航空母舰它才能够用舰载机向伊朗投放这种空投的导弹和精确制导炸弹，因为你如果完全靠战斧巡航导弹和其他的这种弹道导弹，那成本就太高了，所以它一定要使用航空母舰。但是呢，航空母舰的这个使用量呢也超负荷了，所以美国把航空母舰啊就陆续的调回了本土。那航空母舰没有了，空袭的力量就降低了。那如果发动地面战争，就需要两栖攻击舰和海军陆战队，但是美国的两栖攻击舰和海军陆战队的使用量呢也是超负荷的，他们已经远远的超过了自己执勤的时间。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的官兵已经有很强的厌战情绪，而且装备的故障率也在上升。所以我们看到美国就是海军已经把他的航空母舰抽回，接着又把迪利波利号的这样两栖攻击舰给撤回，又把海军陆战队撤回。那既然导弹的数量缺少，那么像大型的水面作战舰艇也缺少，那怎么办呢？就是如果继续把这个战争打下去，那就要增加这些战争的投入，而这些经费的增加是预算以外的，那需要美国的国会批准。而现在美国的国会对特朗普发动对伊朗的这个战争是有不同看法的，那如果美国的国会不追加这些经费，那美国的国防经费就不足，那这个战争就没法打下去。所以呢，我们看到就是当这个美国它导弹还有其他的这些水面的兵力、空中的兵力不够的时候，就产生了对伊朗啊这个局势，也就是说它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的力度就要下降，而且呢对乌克兰的这些军事上的支持就要下降，也就导致了就是美国它的全球战略和全球影响力的下降。
1: 据美国战区网站报道，美国陆军重启了名为战略远程火炮的巨型火炮项目，并于近日在亚利桑那州尤马靶场完成高超音速炮弹的射击测试。报道称，这个项目的相关概念在20多年前就已提出，后被美国国会叫停。美国在20多年之后又重启该项目，是否与美军导弹库存短缺有关？那么这个项目的前景又如何呢？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0: 美国在高超音速导弹的研发上没有成效，或者是说呢还没有大量的装备部队，那么现在美国陆军又重启所谓战略远程火箭炮。这种火箭炮呢，它要求的是射程要远，速度要快，因为炮弹要达到高超音速这是很困难的一件事，因为一般的火炮在出膛的时候就是初速度最大，也就是每秒钟1000米到900米，它无法达到高超音速，而美国现在要使它增加到高超音速，那这就有一个就是如何使它加速的问题，而不是减速的问题。但是呢，我们知道即使你的速度达到了高超音速啊，就是5倍以上的音速，但是我们知道炮弹打出去它是无法变轨的，而导弹打出去啊，它是可以变轨的，也就是导弹可以根据目标的变化来追着目标打，而现在炮弹打出去它只能落到原来的它要打击的这个点上，假设目标移动了它就打不着。所以即使是美国研制出来远程的火箭炮，巨型的火炮也无法达到导弹攻击的效果，因此只能是说它降低成本，增加了突防性。但是现在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所以他谈突防性和降低成本啊，都是一句空话。主持人，
2: 广岛核爆81周年，高市早苗称日本将坚持无核三原则，此番讲话可信吗？日本社会的强烈反对能否阻挡高市内阁继续冲击无核三原则？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6号在广岛和平纪念仪式上致辞称，日本坚持无核三原则。无核三原则是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一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后，一直是日

0: 本政府关于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据日本媒体此前披露，高市政府曾企图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相关动向引发日本各界强烈担忧。那么高市此番讲话是试图安抚舆论，还是另有含义？我们来听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王广涛的分析。
1: 高市早苗在广岛和平纪念仪式上的致辞，那么在我看来显然是对着稿子读的，因为从他的本意而言，或者说他的政策主张而言，他是希望修改无核三原则的。但是呢，8月6号的广岛和平纪念仪式又是一个特别讲究政治正确的一个场合，所以他没办法作为内阁总理大臣啊，说是坚持无核三原则，作为世界上唯一遭受核爆炸的国家，肩负着为实现无核武器的世界而继续努力的使命。那么这个表述一直以来啊，都会出现在广岛以及长崎的这个和平纪念仪式上。我们知道高市的政策就是要触及甚至是要修改无核三原则啊，但是另一方面呢，这个无核三原则在公众的这个话语背景下呢，又遭到了来自地方呀、社会团体呀等等强烈的这个反对。所以说在这个背景下呢，高市作为内阁总理大臣可能也没有办法，还是要基于政府的立场坚持无核三原则，但是背地里面呢可能还是希望要触碰这个无核三原则。当然并不是说一下子把无核三原则全部给解禁，但是也会通过这种逐步击破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么日本社会的这个强烈的反弹其实代表着民意，而民意还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在当前高市内阁支持率比较低的情况下，可能就会迫使高市当局不能在这个无核三原则的问题上轻举妄动啊，以免遭到来自民意的更强大的反噬，最终影响到他的支持率。
0: 日本东京新闻8月5号报道称，自高市早苗政府2025年10月成立以来，日本已有至少36个都道府县的128个地方议会向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这一数字创下日本国会自2000年7月开始受理地方议会意见书以来，收到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意见书的最高纪录。日本媒体8月2号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76%的受访者支持继续坚持不制造、不拥有、不让核武器进入日本的无核三原则。77%的受访者反对日本参与核共享，也就是由美国在日本部署核武器，并由两国共同运作。日本地方议会提交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意见书数量创历史新高，且广岛、长崎等原爆地全票通过。那么针对这一现象，专家是如何分析的？我们一起来听。
1: 日本的地方自治体要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这种声音一直都有，那么今年这个数量创新高，其实背后折射的是高市政府在核问题上的政策的动摇。像广岛和长崎是遭受过原子弹爆炸的这么一个地方，所以说他们对核的这个敏感度也更高。那么透过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出啊，日本的中央政府那么在外交和军事安全保障领域的这些政策和地方政府对一些政策的诉求其实是有这个很大的差异。那么地方政府更多的是求稳定啊，经济的发展还有和平啊，所以说呢，中央政府一旦在无核三原则这个动向上有修改或者说突破的动向的时候呢，那么地方政府就会对中央政府的一些动向啊表达反对的声音。那么这个是地方政府也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这些意见书之所以这么多的一个根本性的原因。
0: 关于

0: 民生，日本还有一条值得关注的消息，那就是日本政府8月5号召开临时内阁会议，通过食品消费税减税政策，决定自2027年4月开始将税率由现行的 8% 下调至 1%， 政策有效期两年，并将于今年秋季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此前高市早苗在竞选日本首相时曾提出食品消费税归零承诺，但由于全面实施零税率需要企业大规模改造收银系统等原因，政策落地难度较大，自民党最终将方案调整为降至 1%。 如果该政策顺利实施，将成为日本自1989年引入消费税以来首次下调消费税税率。日本迫于民生压力，食品消费税减税能否起到相应的效果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1: 那么高市政府这一轮消费减税值得关注的有这么几个点。第一个呢，就是他把现行的关于饮食相关的，也就是说关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这些消费品，从 8% 的税率降到 1%， 外加上一些对中低收入者的补助，那么事实上呢，就要把这个税率啊降到 0%。 这个政策呢，其实各个政党啊大多数其实都提了啊，但是日本呢之所以比较忌讳这个问题，就是因为减税了之后财政收入来源从哪里获得，那么这个到目前为止包括日本政府也好经济界也好，也没有给出一个能够让民众满意的这样的一个答案。也就是说老百姓确实生活比较艰难，特别是受到这个物价上涨啊等因素的影响，但是其实大多数民众啊也知道，如果说没有消费税作为支撑，那么日本政府的财源的相当一部分他就没法获得。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现行的这个消费税调整到1%啊，它的政策有效期只有两年，那也就意味着两年以后相当可能的是这个1%又要重新调回8%，那势必会引起老百姓的反弹，同时呢也会造成市场政策的混乱。其实也有这个学者啊在批评啊，这个消费减税的这个目的并不明确，是不是只是有存在收买人心的这样的一个可能。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从经济界来看啊，消费减税啊极有可能还会啊进一步让日元往贬值的方向去发展，那么老百姓的实际购买力也不会得到显著的提升，甚至物价也不会得到下降。最终日本政府能否度过这个当前日本经济社会所面临的各种难关，恐怕还是未知数。
0: 消费税减税政策，日本社会反对无核三原则，这看似是两个独立的议题，但都发生在高市早苗政府执政背景之下。那么这样的两件事共同反映了当前日本政治高市早苗政府的什么特征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1: 高市自执政以来，他的政策重心一直在外交、军事、安全，包括一些涉及到军事安全领域的法治体制建设等领域，反而是忽略了对国内经济社会等民生政策领域的关注。所以这一轮日本国内社会对涉及到外交安全政策，特别是无核三原则的这个讨论啊，也反映出来希望高市内阁不要把过多的精力放在外交和军事安全领域，应该更多的着眼于经济社会等民生领域。所以这一次消费税的减税啊，其实也能够看出，第一呢是高市试图想要通过这个政策来挽救自身的支持率，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想可能他也是意识到在外交和内政的这个平衡的问题上，可能日本走偏了，要重新回到 对经济社会政策领域，对老百姓啊，对选民的这样的一个

0: 承诺。那么这两个事情其实关联起来，其实能够看出来啊，其实老百姓希望的这个高氏内阁做的是更多的把精力放在经济社会领域，而不是外交和安全领域。当然如果说是在外交和安全领域继续坚持这样的修正主义的动向，同时在国内经济社会政策领域的一些政策又没有得到老百姓的认可，无论在内政和外交领域可能都会失去民众的支持，并进而影响到高氏内阁执政的稳定性。
1: 这里是新闻盘点，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0: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1: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0: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2: 不满14岁就考入国防科技大学，开启与代码赛跑的征途，
3: 应该是吹响了我们国家向高科技领域进军的号角吧。感觉就是有很多事要等着我们去做吧。
2: 面向国家和军队安全需求，他一头扎进高可信软件这一冷门硬核赛道，一干就是30多年。
3: 只有静得下心才能走得更远。高可信软件技术短期内可能比较难出成果，但是基础研究瞄准的就是未来，总要有人去干。
2: 他面对疾病的困扰，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站位，忘我奋斗，在科技强军、人才强军的时代浪潮中奋楫前行。
3: 能够把我第二次生命能够活得更有价值一些，只要我脑子还好，我的手还好，那我就不会停止。
2: 资讯有故事，走进时代楷模王戟，把忠诚写进代码，把使命写进生命。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朝玉。日前，中央宣传部向全社会宣传发布王戟同志的先进事迹，授予他时代楷模称号。
3: 很多人知道我是从高位截肢、轮椅上的战歌这些标签开始的，其实我只是一个捧着人生答卷一道题一道题慢慢拆解的一个普通人。
2: 自称普通人的王戟，其实有着不普通的人生经历。不到1岁时，王戟随父母从上海来到湖南常德，那是三线建设的年代，父辈们把一座工厂从黄浦江畔搬到沅江之滨，一个戟字寄托着父母最深沉的期许，持兵器为家国，以所学安社稷。小时候，王戟喜欢跟着父亲去厂房，看着设备旁工程师们一遍遍推演数据，破解难题。对一个孩子来说，还不懂什么叫报国，但为国家做事的样子早早留在了他的记忆里。
3: 可以用数学的方式去计算来解决实际应用问题，这件事对我有吸引力，就是玩就是玩，读书就是读书，就是旁边有人在听戏啊，放收音机啊，我一样能够看书的。
2: 对数学的热爱加上异乎常人的专注，1983年还不满14岁的王戟考入了国防科技大学。同年，国防科大自主研制的我国首台翼次巨型机银河一顺利通过国家鉴定，我国一举成为全球第三个可独立研制巨型计算机的国家。王戟说，
3: 我觉得作为科大的学生都很自豪吧，感觉很光荣，也觉得很骄傲，就是觉得我们打破了这一垄断吧。
2: 那时的王戟还只是一个学生，可打破垄断这四个字已经在他心里留下了重量。1987年，他成为了银河一巨型机软件系统总负责人陈火旺院士的研究生。也正是那一年，陈火旺院士从北京带回了国家863计划启动的消息。王戟回忆说，
3: 那教室里好多学生都在听，应该是吹响了我们国家向高科技领域进军的号角吧，感觉就是有很多事要等着我们去做吧。
2: 1993年，陈火旺推荐王戟赴境外交流学习，临行前老师向他讲起了银河精神的由来，那是老一辈银河人刻骨铭心的往事。
3: 当时我记得老师跟我们讲，我们还没有巨型机，就要用国外的机器，当时在厂商有一个小房子放机器，我们中国人是不能进去的。那么这一个场景呢，其实深深地刺痛了我们老师们的心，他们下定决心就一定要打破垄断，能够造出我们国家自己的巨型机。
2: 上世纪末，

0: 某场局部战争中，某外军装备由于软件系统计时失效，造成大量人员伤亡。随着我军由机械化向信息化转型，王己敏锐地意识到，软件信息系统的安全可信，直接关系到军事安全乃至国防安全。他反复追问自己，当软件成为大国重器的大脑，怎样才能确保它在最关键的时刻绝不出错？
1: 我们国家的需求是什么？要做自己的一些高技术来满足我们国家建设和国防建设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我觉得应该是去做这个事。
0: 年轻的王己带着对国家战略需求的前瞻思考，一头酝酿出一个全新的研究方向，高可信软件技术，用数学方法从底层逻辑验证代码的正确性。在高可信软件技术的无人区，王己一走就是几十年。国防科技大学教授毛晓光回忆说，
2: 当时软件可靠性很冷门，我们心里其实也没底，但是王己就说，我们学校肩负着强军兴国的使命，别人找到我们国防科大，我们一定要试一试。我记得当时刚有一点曙光，就在一次数据分析里面发现了极其微小的误差，但是离任务交付的时间差不多不到2个月了，能不能改，改完能不能成。那天我们回到房间，大家没说话。后来王己站出来，要干就干扎实，国家大工程来不得半点将就，我们几乎是2天2夜没有合过眼，熬得满眼都是红血丝。后来终于是按时按点顺利地完成了验收。这个任务之后，王己说，你看这次的项目说明国家是有这方面的需要的，我们得提前准备，国家一旦有需要我们就要顶上去。他做研究始终瞄着国家未来发展，紧扣国家和军队的战略需求，他让我们明白，我们要做就做卡脖子的攻坚者。
0: 攻坚的路从来都伴随着考验。2012年，一个前所未有的技术难题就摆在了王己和他的团队面前。2012年10月，一通来自航天工业部门的紧急来电打到王己的办公室。原来，他们在系统调试中发现系统会出现毫无规律、随机出现的数值问题。这个故障就像是潜伏在数万行代码中的幽灵，行踪飘忽不定。一次软件失误足以让数十年的心血在几十秒内化为碎片。王己深知这通电话的分量，他和团队几乎没有犹豫接。对此王己说，
1: 国家需要，我认为是牵引着我们的研究。我有的时候我跟我们航天部门的专家，我会跟他们讲，我说你们的需求就是我们的需求。
0: 然而就在他们准备好要大干一场时，一盆冷水迎面扑来。几轮测试下来，他们发现国内现有的软件工具效率严重不足，要是继续沿用老路，就得砸进去数倍的人力和时间。怎么办？王己大胆提出一个新的思路，改用一种特定的函数式语言。方向明确了，可一道现实难题就横亘在大家的眼前。这种冷门的函数式语言在当时国内连一套完整的中文教程都没有，从哪儿学，怎么学？王己找来了国外英文材料，带着团队办起了内部课堂，每人认领一张知识点自学，再轮流上台当老师互相授课。2个月后，从未系统接触过这种语言的团队，硬生生从零开始啃下了这个陌生的编程语言，势如破竹般冲进了攻坚深水区。
1: 很多人问我，明明有很多选择，为什么选择了高可信软件这个相对冷门的研究方向？说实话，以前我也觉得是我选择了答案，但是后来我觉得是国家需要，一步一步把我推着走到了这里。毕业的时候，我老师在我的毕业册上写下了宁静而致远，老师是要告诉我，只有静得下心才能走得更远。高可信软件技术

0: 短期内可能比较难出成果，但是基础研究瞄准的就是未来，总要有人去干。我更愿意用十年磨一剑来形容。
1: 可命运的波浪总在最汹涌的地方陡然转向。2013年1月23号凌晨，王继突发主动脉夹层，全速向前的人生被硬生生按下了暂停键。中南大学湘雅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于芳回忆说，
2: 九死一生，从第一次进来做了主动脉全置换，13个小时的手术，出血都出了2000多毫升，就意味着身体的有一半血是已经被换掉了。虽然手术做完了，但是一直在抢救的过程。我记得他从入院到一个星期之内，我们全院大会诊4次。
3: 他在短短的5个月之内做了10几次手术，严重的时候我们甚至都没有办法把王老师推进手术室里面，直接在 ICU 里面进行手术操作。因为他是在昏迷期间做的截肢手术，我们不知道他能不能接受这个现实，我们甚至准备了心理医生。
1: 昏迷10多天后，王吉终于醒来。最初几天他很少说话，王吉坦言，突如其来的疾病给他和家人出了一道人生的压轴大题，
0: 让我不得不正视一个难题，我的人生是不是到此为止了？我的科研之路是不是干不了了？我母亲的一通电话唤醒了我。
4: 儿子，你不要说，听妈说，正常之间的人过得去了，如果你不能够面对的话，别人就会说，哎呀，这个孩子太可惜了。如果你能够面对，大家都会帮你，都会推你一把。
1: 后来同事和学生来了，他们排了值班表，每天到病房陪伴照顾他。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陈立前回忆说，
5: 其实王老师生病后，我们团队还是有点慌乱和迷茫。在我们所有人心里，王老师不仅是我们团队的牵头人，更是我们整个团队的底气和主心骨。我记得当时第一次去看王老师，他全身都动不了，只能勉强说说话，结果他主动问起了项目的进展情况。后来他妈妈状态好了，他干脆让我们把他工作所需要的东西都带到病房，他的电脑啦、平板啦，堆堆满满的，俨然就是一间办公室。说起来也挺惭愧，别人去探视病人都是带着吃的带着喝的，我们去了就带着电脑带着资料。
1: 那段日子躺在病床上的王吉早已在混沌的剧痛里为自己写好了另一个剧本，电脑、平板、书越堆越多，病房渐渐成了一间临时办公室。苏醒后的第二个月，王吉已全面掌握任务进展。陈立前回忆说，
5: 到了他苏醒的第10个月左右，我们的任务就圆满交付了。我记得当时在看探月系列直播，当我看到月球车着陆器稳稳地落在月面的时候，说真的，那一刻我真心为我们祖国航天事业的发展感到骄傲，也为我们能做些服务航天的事情感到自豪。后来我们也把这些好消息告诉了还在病房里的王老师，王老师听了也非常高兴，他说，你看呀，这就是国家实实在在的需求，我们得多瞄着这个来做。
1: 对王吉而言，苏醒不是终点，而是第二次生命的起点。中南大学湘雅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于芳回忆说，
3: 我当时很震惊，人都还没出 ICU 呢，怎么就想着要工作的事儿了？后来我们经常能看到他在病床上刷论文，甚至在病床边就开始工作了。我发现开始工作的王老师的精神也越来越好了。后来他出院之后，我听说他不仅回到了工作岗位，甚至还出差了。说实话，一开始我很震惊，但很快觉得这就是他能干出来的事儿，这很王吉。从他身上我感受到一句话，当一个人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就可以忍受任何一种生活。生命中最伟大的光辉不在于永不坠落，而是坠落之后总能再度升起。
1: 时至今日，这些讲述让我们更能懂得这很王吉这4个字的分量，那就是即便

0: 便是坠入生死的绝境，也绝不向命运低头的倔强。做祖国需要的科研，做能支撑打仗的科研，这是王吉交给强军事业最厚重的答卷。
1: 对我来说，活下来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的结果了。那么我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怎么样更好的能够活下来，能够把我第二次生命能够活得更有价值一些。只要我脑子还好，我的手还好，那我就不会停止。
0: 2015年春节过后，国防科技大学的校园里，那个脸上挂着笑容的王吉回来了。那时我军正在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转变，全军唯一面向国家和军队急需的高可信软件项目正式落地。技术首席专家谁来当？学校负责人犯了难。论专业积累，王吉最合适，而论身体状况，谁都不忍心再让他扛压攻坚。但他没有犹豫，接。王吉又一次把自己交给了国家需要。他坐在轮椅上，带领十几支跨学科跨单位的科研队伍，向军用软件可靠性与安全性的核心难题发起攻坚。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副院长吴俊杰说，
2: 王老师经常拿自己开玩笑说，货车要慢慢开，可是一干起活来，他摇轮椅的速度我们一路小跑才能跟上。他还安慰我说，我的身体我清楚，项目等不起，国家更等不起。
0: 项目推进那几年，他前后出差几十次，坚持到现场进行指导验收，整整六年的日夜鏖战，2021年项目顺利通过验收。综合评价报告中这样写道，整体技术水平处于国际前列，国内领先，部分可比指标处于国际领先。2025年1月，依托项目孵化的成果，王吉获评军事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然而命运的考验并没有结束，2021年王吉因肾脏衰竭再次住进医院。此后陪伴他的不仅是轮椅，还有每周三次，每次四小时的透析治疗。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某单位政治协理员朱明辉回忆说，
3: 老师有的时候还会利用透析的时间开展工作。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了，我就跟他说，王老师，你还是要听医生的话，健健康康的活着难道不是最重要的吗？王老师没有回答，他只是看着我说，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吧。有一匹马陷进了泥潭出不来，经过的牧民发现以后，就牵来了一群马，让马群围着它一圈一圈的奔跑，以此来激励它。而泥潭中的马在受到同伴的感召，一跃而起，从困境中出来了。王老师说，他就是那匹马，而组织、同事、战友就是马群，是众人的托举给了他新生。这个时候我终于明白了，他的好好活着就是把信仰活成日常，把他的每一分每一秒都用在他最热爱的事业上，用在祖国的需要中。
0: 健健康康的活着很重要，而为国家的需要而活着在王吉心中最重要。每当做完透析，王吉又会摇着轮椅赶去见学生，即使不在同一个校区，他也总会主动过去给学生上课、答疑、讨论课题。国防科技大学博士研究生王佩杰说，
4: 有一次我们去找王老师聊一个关于数据的问题，可以看出来王老师当时很不舒服了，可能就是腿的创面压到了。我就想着赶快结束让老师好好休息，但王老师却说，没事儿，先把你的问题解决好了我再去休息。
0: 王吉要奔着国家需要继续加速前进，更要为国家高可信事业埋下可以接续的种子。在王吉眼里，育人从来不只是教会学生写代码做论文，比结果更重要的是让他们明白科研为什么出发，又该为谁而做。

0: 防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范凯说，
1: 老师也很鼓励我们去做一些前沿的，做一些脚踏实地的事情，它并不是以一个论文对你去做一些评判，最重要的就是看你是不是把一个问题给想清楚了。
0: 如今王吉已培养硕士博士120余人，他们许多奔赴国防科研一线，把一行行代码写进大国重器。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副研究员邓明堂说，
2: 王吉老师这么多年给我一个最大的启发，就是真正的要去做为国家、为社会、为军队有益的科研。
0: 教书育人的王吉把自己也活成了一本书，这本书写满了强国强军的时代使命，也写下了普通人平凡日子里的人间烟火和直面苦难的乐观纯粹。这本独属于王吉的高可信人生，清晰地告诉着每一个人何为科研初心，何为师者风骨，何为一生为国。
3: 习主席在给国防科大的贺信中要求我们勇担时代重任，锐意开拓进取，努力在实施科技强军战略、人才强军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这种强烈的时代的推背感让我舍不得停下脚步，我也是其中的一员，我必须跟上队伍。只要我的大脑还能思考，我的手还能动，我就要扛起时代的重任继续冲锋。这就是我交给时代、交给强军事业最坚定的答案。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
3: 大鹏一日红枫起，
4: 扶摇扶摇
3: 直上。
2: 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5: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6: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7: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

0: 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1: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FM 88.2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3: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2: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4: 义乌平均每分钟有2.6万件快递发往全球，每小时新增25.7户市场经营主体，每天超23万人次涌入国际商贸城。从走街串巷的鸡毛换糖，到买卖全球的世界超市，义乌这个既不靠海也不临边的内陆小城，靠什么成了全世界的一个贸易中心呢？资讯有故事，世界超市义
5: 我卖爆了，那不仅仅是能够把另外的9款弥补，并且可能会给我带来更多的收益。我们在不断试错过程当中，我们的风险其实没有那么高。
4: 24小时是创意变现的义乌速度，将创意转化为商品的背后是义乌方圆几十公里内完备且高度敏感的全产业链。来自河南的古慧杰2年前带着多年积累的经验来到义乌创业，选择了娃衣这个新赛道，专门为玩偶设计制作服饰。
6: 我们在最开始做娃衣的时候，一个月才更新一个款，然后到后面的话可能一个礼拜更新一个款，所以这里面的话就是有被市场推着前行的一个成分。
4: 从月更到周更再到日更，变化的不只是上新速度，更是义乌响应市场的效率。
6: 晚上我在刷视频，然后他说这个排队啊买不到，很多人我看在评论区里面说义乌人民全都需要你啊，所以早上9点钟会议结束，然后晚上的话在6、7点钟的时候这个产品我们已经上链接了，就是速度就是这么快。
4: 采访当天，古慧杰的工厂正在赶一批急单，一个小小的节庆帽要在第二天发走15000多个。
7: 我看现在时间也比较晚了，然后还有很多的员工在这个地方进行一个
6: 我们一直在讲义乌速度，义乌速度，然后的话全球来许愿，一旦许愿成功之后的话，它这个就要加班加点的生产，然后的话往全世界去运发。
4: 完整的供应链与覆盖全球的物流贸易网络，让义乌商户拥有了小步快跑、迅速转产的灵活性。这种贸工联动的独特生态，正推动着义乌从世界超市向全球新品策源地转型升级。义乌市经信局党委书记徐小军表示，
8: 核心在于我们始终坚持贸工联动，用市场带动制造业发展，再加上不断优化政策，创新要素保障，改善营商环境，持续推动产业结构实现转型升级。
4: 记者在义乌国际商贸城调查时发现，这里不仅商品密集，外国采购商也十分集中。对他们来说，来义乌做生意，语言沟通、手续办理、公司注册、贸易结算都是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来自巴基斯坦的外商阿里卡姆兰在中国生活了近20年，如今在义乌从事外贸商务服务。
9: 外籍人要来中国想做生意要采购，我们就帮他们跟厂家沟通，还有别的他们需要开公司还是要办时间厂的话也要办签证，中国这边当地的要求是什么，我们这个信息会给他们。
4: 要让一件小商品真正走向全球，前端靠市场反应，后端还要靠服务支撑。在义乌办事，到国际贸易服务中心就能一次性办完签证、营业执照、海关、外事等各类手续。义乌国际商贸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金凌晨介绍说，
10: 我们中心呢是全国首个单独设立的一站式涉外政务服务平台，每天到这里办理业务的外国人大概有200多人次。
4: 贴心的服务。

0: 高效的办事效率，让外商看到了义乌吸引投资的诚意。巴基斯坦外商纳希尔说，
1: 感觉这就像在家一样，大部分中国人都很友好，他们会说英语，所以义乌对我来说是个很重要的城市。
0: 真正让外商下定决心在这里长期扎根的是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坚定信心。目前义乌常驻外商超过3万人，外资经营主体已突破1万户，投资来源覆盖16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座建在市场上的城市正以不断优化的软环境，让更多义乌小商品从国内市场走向全球。小商品连着大市场，折射出县域经济不断增长的活力。突破区位与资源禀赋的限制，义乌走出了一条因地制宜、向心而行的发展之路。它既是中国县域经济活力的生动缩影，也彰显着中国经济穿越风浪、生生不息的韧性与底气。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表示，
2: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稳功。
0: 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个个看似普通的奋斗故事，赋予了平凡生活不平凡的意义。
3: 一个个怀揣梦想的你我，绘就了气象万千、生机勃勃的兵团画卷。
2: 回首往事，我们感慨万千；
3: 展望未来，我们信心满满。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4: 让我们一路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那时少安感到一股巨大的暖流在他的胸膛里汹

涌澎湃，感到天旋地转，整个世界都眉开眼笑，成了另外一个样子。记得当时，他不知道自己是怎样从石歌节走回双水村的，一直到进了他家院子的时候，手里还僵硬地握着润叶那封信。温暖而幸福的激流很快就退潮了，少安立刻就回到了自己所处的实际生活中来，一切简单而又明白，这是不可能的。是的，不可能，一个满身汗臭的泥腿把子怎么可能和一个公家的女教师一块生活呢？尽管现在说限制什么资产阶级法权，提倡新生事物，也听宣传说有女大学生嫁了农民的，可这终究是极少数现象。他孙少安没福气也没勇气创造这个新生事物。再说他家这光景，让润叶过门来怎么办？旁的先不说，连个住的地方也没有。哎，土窑洞少安倒有力气打一孔，主要是这家穷的已经像一个破筛子，到处是窟窿眼儿。就是家能过得去又怎样呢？女的在城里当干部，男的在农村劳动，这哪里听说过？如果男的在门外工作，女的在农村，这还正常，这现象倒并不少见。比如金俊海在黄原开汽车，他老婆和孩子就一直在村子里住着。另外，想到润叶的家庭，少安更寒心了。田福堂是双水村的主宰，多年来积攒下一份厚实家业，吃穿已经和脱产干部没什么两样。润叶他二爸又是县上的大干部，前后村庄有几家能比得上？难道贫困农民孙玉厚的小子就能和这样的家庭联亲？这简直是笑话。但少安一想到润叶本人，心里就由不得感到酸楚。润叶并不是一个梦境中虚幻的姑娘，润叶和她一块长大，相互熟悉和亲切的像兄妹一样。她要是真的能和润叶一块生活一辈子，那他对自己的一生会多么满足啊。少安想，他如果当时家境好一些，和润叶一块去城里上完中学，参加了工作，他说不定真能和润叶结合在一起。但他能抱怨命运吗？能后悔自己回来当了农民吗？不，他不抱怨，不后悔，也不为此而悲伤。他要帮助父亲养活一家人，而且要对少平和兰香的前途负起责任来。从那时到现在，尽管过得艰难，但这个家庭还维持着，这就是他的骄傲。当然，少安还并不满足这些，一旦有了转机，他孙少安还会把这个家营务得更好。他在这方面雄心勃勃，希望将来能和田福堂、金俊山那样的光景争个高低。至于他个人的婚姻，他这两年并不是没有考虑。他终究已经23岁了，像他这个年龄的农民大都已经结了婚，没结婚的也基本都有了对象。他想，他要找一个能吃苦的农村姑娘和他一起创立家业，但并不是眼下就解决。这不是说他现在不想娶媳妇，而是现在还娶不起。少安想等少平高中毕业，不论弟弟能找个临时性工作或者回来劳动，他就多了一个帮手，到那时再考虑自己的婚姻也不迟。最使少安煎熬的是，他打闹不起上千元的彩礼钱。这两年也有人给他说媳妇，可没人给他说不要钱的媳妇。现在倒好，有个拿着工资的媳妇要跟他，他可又不敢娶了。
孙少安思来

0: 想去，真想找个没人的地方，一个人抱着头痛哭一场。他多么幸福，亲爱的润叶竟然给他写了这样一封信。可他又多么不幸，他不能答应和这个爱他的也是他爱的人一块生活。但是少安连哭鼻子的功夫也没有，家里队里和村里的事交织在一起，乱得像三国一样。他天不明就得爬起来，先要把家里的两个大水瓮担满。父亲年纪大了，已经做不成这类重活。担完水后，他又帮母亲给妹妹做饭。兰香要赶着到石歌节上第一节课。等妹妹吃完饭，金秀来叫兰香的时候，少安还要把这两个孩子往罐子村那边送一段路。天不明，两个孩子害怕，金秀家也没个男人在家，这护卫工作只能由少安承担。送完兰香和金秀，少安就赶紧折身回来，到一队饲养室院子安排全队的生产。实际上在他到饲养室之前，就要把当天四五十个劳力的各种活路都考虑好，然后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得布置完，不能推迟出山时间。秋天的收成和几十户人家下一年的生计，就在这每一天的分分秒秒中。
1: 队里几乎所有的社员都常抱怨少安把他们抠得太紧，简直到了残酷的程度。山里休息往往连烟瘾都过不了，就又被他赶起来干活。有人甚至背后叫他孙阎王。但少安不管这些，他想，如果不这样下苦，秋后一分粮食，你们就要骂我是龟孙子了。他自己先不偷懒，都是抢重头子活干。至于庄稼行里的技术，更是样样拔尖儿，连一些自认为老行家的人也佩服得五体投地。少安在队里的权威是自然形成的。如果中午不在山里吃饭，他回家吃完饭，碗一撂就到自留地去了。他要利用中午别人睡觉的时间来营务自己的庄稼。这一点自留地，他宝贵的不知种什么好。从庄稼到蔬菜，互相套作，边边盼盼，见缝插针，种什么都是精心谋划的，有些要补充口粮，有些要换成零用钱。他一年不知要在这块土地上洒多少汗水。不管少安怎样劳累，一旦进入这个小小的天地，浑身的劲儿就来了。有时简直不是在劳动，而是在倾注一种热情。是的，这里的每一种收获都将全部属于自己，只要能切实的收获，劳动者就会在土地上产生一种艺术创作般的激情。孙少安疯狂而贪婪地干了一天活，一到晚上，如果大队不开什么会，他就倒在自己那个小土洞里睡得像死过去一般。但一段时间来，这样劳累一天以后，少安急忙睡不着了。润叶在他的眼前扰来扰去，使他无法入眠。他不时在黑暗中发出一声叹息，或者拳头在土炕上狠狠捣一下。一切都不知如何是好。他原来想，只要他不给润叶回话，润叶就会知道他不同意。不是不同意，是不敢同意，就不会再提这事儿了。可没想到，润叶三一回五一回托少平捎话，让他再到城里去。他的确没工夫去城里，但主要的是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何必再花功夫跑那么多路去谈论呢？而且，少安不愿意当润叶的面说出那个不字来，以免让他目睹润叶伤心，而使自己也心碎。他想，他不去城里，润叶大概就会明白他的意思，不再提这事儿了。可他万万没有想到，

0: 润叶却又跑回村子里来找他。
1: 那天中午，少安尽管内心充满矛盾和痛苦，但硬是忍着没回去。他当时想，他可能有点残忍，但一切将会因此而结束。等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彻底解脱了，有机会他会慢慢给润叶说明一切的。少安越来越清楚，他要是答应了润叶，实际上等于把润叶害了。像润叶这样的家庭和个人条件，完全应该找个在城里工作的人。他现在年轻，一时头脑热了，要和自己好，但真正要和他这样一个农民开始生活，那苦恼将会是无尽的。润叶会苦恼，他也会苦恼，而那时的苦恼就要比现在的苦恼不知要苦恼多少倍。不要这样，亲爱的人，让我们还是像过去那样有爱，我会永远在心间保持对你的温暖的感情，并且像爱妹妹、爱姐姐、爱母亲一样热爱你。原谅我吧。那天，少安像受戒一样熬过了这一个中午。中午一过，他和大家又一块开始锄地。锄了一会儿地后，他突然感觉到自己是多么的愚蠢和不近人情。是啊，简直是一个真正的土包子老百姓。他为什么用这样一种可笑的方式来折磨那个可爱的人呢？他难道就不能回去，哪怕三言两语给润叶说明自己的意思不就行了？亲爱的人给他捎话，让他到城里来，他可以用忙来推脱。现在润叶为了自己亲自跑回来找到他门上，他却像一个贼娃子一样躲在这山里不见人家。少安立刻对锄地的人说，你们先锄，我回去有个事。于是掂起锄头就大撒腿往回跑。
0: 等少安跑回家里，母亲告诉他，润叶已经坐汽车回县城去了。少安已经听不见母亲对他的抱怨声，一个人出了门，来到通往县城的公路上，心急如焚地走了一段路，嘴里喃喃地说，
1: 对不起你，润叶，我对不起你。
0: 从这以后，他想，他不仅拒绝了润叶对他的爱情，也割断了他和他过去的友情。他太伤润叶的心了，润叶也许再也不会理他了。少安于是就闷着头干活，一天也没多少话，不论是队里还是家里，他把该说的说完，就没有一句多余话了。山里有人和他开个玩笑，他也会表现出一种厌烦的情绪，弄得人家很尴尬。大家都觉得他成了个怪人，谁也猜不透这位年轻的队长究竟碰到了什么事。这天中午，他吃完饭就一声不吭地挑了一担水桶，又去了自留地浇那几畦蔬菜。自入伏以来，天一直没下雨，其实伏前的几个月里也没下过一次饱伤雨。他挑着空水桶向村外走去，天热得要命，好像划一根火柴就能把空气点着。远远近近的山头上，庄稼的绿色也不再鲜艳，一片灰塌塌的。川道里的庄稼稍好一些，因为曾经用抽水机浇过一次。现在，东拉河细的像一根麻绳，已经拦不住多少水了。如果天再不下雨，今年又将是一个年景。火辣辣的太阳晒焦了土地，也晒焦了庄稼人的心。
1: 少安家的自留地在去米家镇方向的公路上面，出村子走不远就到了。自留地有一点穿台地，其余都是坡洼地。那几畦蔬菜和红薯、南瓜都在穿台地上，坡洼地上种的都是庄稼。 少安来到自留地下面。

0: 面的东拉河里拦起一点水，马勺刚能舀起，他舀了一担泥糊水往公路上面的地里担。从河道上了公路，再从公路上到地里，几乎得爬沿半架山。家里没什么硬正吃的，只喝了几碗稀饭，每往上担一回水，少安几乎都是在拼命挣扎。天儿太热了，他干脆把那件粗布褂子脱了撂在河边，光着上身担。担了几回水，他实在累得不行了，就用搭在肩膀上开汗的毛巾在河里洗了洗脸和上身，然后穿起那件破褂子来到河边一棵柳树下卷着抽旱烟。少安刚把卷起的旱烟点着吸了一口，就听见身后面似乎有脚步声。他扭头一看，啊，是润叶。我的天，他怎么会在这个时候出现在这里？少安又惊又喜又慌又怕，他一闪身站起来，看着走到他面前的润叶，嘴张了几张，不知该说什么。少安终于讷讷地说，你怎？
1: 今天是星期天，我昨天下午就回来了。
0: 润叶红着脸问少安，
1: 你浇地嘞？
0: 嗯。少安用湿毛巾开了一下脸上的热汗珠子，庄稼快晒干了。
1: 那光靠人担水浇地怎么行嘞？
0: 润叶在旁边一块圆石头上坐下来，少安也只好局促地坐在他原来坐的地方，两个人离得不远不近。少安回答润叶说，光浇几畦菜，两个人立刻就进入到一种紧张状态中，他们还都不由得向村子那里张望，看有没有人看他们。好在现在是中午，劳累的庄稼人都睡了，没有其他什么声音，只有河道里叫骂着单调的合唱，和村庄那里传来的一两声懒洋洋的公鸡啼鸣。
2: 这时候，对面很远的山梁上飘来了一个庄稼汉悠扬的信天游。少安和润叶一听声音，就知道是他们村的红火人田万友在唱。万友大叔正从远山的一条小路上向村里走来，少安和润叶不由相视一笑，然后便脸生屏气，听着万友叔又酸又甜的信天游。

0: 这歌好像正是给他们两个人唱的，这使他们的脸如同火一样烫热。少安哥，你……润叶不好意思地望着他。少安只是长叹一口气，低下了头。
1: 哦，润叶，哦，润叶。
0: 村头的公路上猛然传来田福堂拖长了音调的呼唤声，两个人都一惊，扭头看见田福堂正站在村头的公路边上。他显然看见了他们，但知趣的没有走过来，只是又叫着说：
1: 润叶，快回去吃饭吧，你妈都等你好一阵了。
0: 润叶气得牙咬住嘴唇，没给父亲应声。
2: 少安慌忙站起来，把两只桶提到河边，舀起一担水，给润叶也没招呼一声，就低着头担上了土坡。润叶也只好站起来，心烦意乱地顺着河边向村子里走去。田福堂看女儿回来了，也就折转身子在前面先走了。哎，他们等于什么也没说，就被田福堂的一声喊叫给冲散了。
3: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守护这片绿洲。
3: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
4: 润叶气恼地回到家。

0: 里，两只很锈溜的新鞋在河滩里糊满了泥巴，一副叫人看了怪不好意思的狼狈相。福堂并没有提起刚才的任何一点事，但心虚的女儿立刻给父亲解释说，
1: 我想出去在村子里转转，在前面公路上碰见少安担水，我和他拉了几句话，地旱得真厉害，庄稼眼看要晒死了。
2: 今儿个这几斤羊肉是我在罐子村买的，刚杀的新羊肉，润叶快吃。
0: 田福堂帮助老婆把一盘羊肉饺子端上炕来，招呼让女儿吃，好像他根本没听见女儿说什么，他只是在女儿不留意的时候

0: 会和新社会有什么区别。只不过他那时可不敢和润叶他妈大白天坐在河滩里罢了。使他大吃一惊的是，他的润叶怎能看上了孙少安？
1: 哎呀，这是田福堂做梦也想不到的。虽说两个娃娃小时候一块耍大，但以后一个在农村受了苦，一个到城里上学又参加了工作，现在等于说天上地下一般，两个人怎么能往这件事上想呢？再说，撇过孙少安不论，他们的家庭又是个什么样的烂坛场？他有文化有工作的女儿怎么可能嫁给他们呢？这不是全中国的一件怪事吗？田福堂都由不得失笑了。但是一认真想这事儿，田福堂便感到又震惊又慌乱。哎呀，他没想到他女儿看起来腼腼腆腆，心胆倒挺大。哼，润叶凭什么能看上个孙少安，而且还敢在光天化日下坐在村外面谈恋爱嘞？他现在才知道，润叶这几次回家来慌慌乱乱，心神不定，动不动就跑出去了，原来他这都是为了孙玉厚那个大小子。不行，他田福堂就是寻死上吊也不会同意让他的女儿进了孙玉厚的家门。虽说现在兴男女婚姻自由，但不能自由的没框没架没棱没眼嘛。别说是真的进了孙家的门，就是他的工作女儿和一个泥腿把子谈恋爱这件事儿，若是让村邻乡舍都知道，他田福堂的脸都没处搁。他要很快制止这件丑事继续发展。当然，他是个精明人，也不愿伤自己娃娃的脸，因此自发生这件事后，一直装得和不知道一样。女儿回县城已经三天了，现在田福堂的心情还平静不下来。这几天他已经没心思管村里的工作，日夜盘算润叶和少安的事。田福堂有时也豁达地想，如果少安当年不要回来劳动，和润叶一块儿去上学再寻个工作，那这娃娃做他的女婿说不定还可以。少安本人他看上了，要是文化再高一点又有工作，说不定将来还能熬个大官。反过来再说，要是他女儿没文化没工作也在双水村劳动，农民对农民，那不要他孙少安骚情，他田福堂会直接托媒人把润叶许配给他的。当然如果是这样，他田福堂也就不会嫌孙玉厚家穷了，到时候他会把少安的光景扶起来的。没地方住吗？他给姑两孔新腰。没吃的吗？到他家里来吃。可是现在明摆着，两个人的条件差得太远嘛。田福堂想，孙少安这小子也不知道个天高地厚，你不在东拉河里照照你的影子，看能不能配上我润叶。你胡骚情我女儿，最后就是落了空，你除损失不了什么，还能抬高你的身价嘞。可你等于给我田福堂祖坟供桌上撒了一泡尿，活活的往死欺负人嘞。哼，你小子甭能，我田福堂也不是个省油的灯盏。
0: 田福堂搁就在自家的炕头上，一边想一边气得鼻子口里喷着热气。他老婆以为他病了，给他拌了一碗鸡蛋糊汤端到面前，他一口也不吃，也不给他老婆说他究竟怎么了，只是手里拿一根纸烟不断凑到鼻子上闻。他突然想到，他应该去一趟城里，他要找福君和艾云，让他两个赶快给润叶在城里瞅个人家。他以前只是一般的给他俩个安抚了这件事，这次他要把这当个事好好给福君和艾云说一说。

0: 想到这里，田福堂性急的立马跳下了炕，准备先去找一下孙玉婷，让他这几天替自己照看一下队里的工作。本来也应该去给副书记金俊山打个招呼，但他不愿跑到金家湾那面去，让玉婷给俊山说一声就行了。要是田福堂不在村子里，通常都把工作主要委托给孙玉婷来管。玉婷对他忠实可靠，做什么事又认真，他放心。再说，金家湾那面有个什么响动，玉婷的耳朵都能逮得住，回来马上就给他汇报了。他也没给老婆招呼一声，就匆忙地出了门。
1: 走到院子的时候，田福堂才想起他有几双旧鞋，原来准备送给这位西皇的助手穿，常记不起给他，现在可以顺手给他拿去。他于是又折转身回了家，对老婆说：哎，把后窑长我那几双旧鞋拿张报纸包起来。他老婆不解地问：
0: 做什么嘞？
1: 我带给玉婷让她穿去，你没看他到咱家来，鞋烂得用麻绳子捆在脚上，连炕也上不了吗？对丈夫要求的任何事，润叶他妈都会言听计从的。她取了一张旧报纸，把那几双旧鞋包起来，交给了丈夫。田福堂把这几双旧鞋夹在胳膊窝里，就去玉婷家了。
0: 孙玉婷家离他家不远，下一个小坡就到了。一恐不知孙家祖宗哪代人箍下的窑洞，由于多年不整修，山水从破窑岩石中间流下来，把窑面子上的泥皮全冲光了，烂石头碴子暴露在外面，里面住了许多窝麻雀，一天到晚叽叽喳喳的，倒也自有一番热闹景致。院子原来还有个横石片围墙，自孙玉厚搬走后，就逐渐塌成了一圈烂石头，墙角里用着塌墙石头乱垒起的厕所，似乎连个羞丑也遮不住。田福堂进了玉婷家的窑洞，天还没黑，窑里就黑乎乎的看不清楚了。在暗处的这家人显然都看见他来了，玉婷和凤英两个人都从后灶火锅烙里转出来，热情地让他快坐。田福堂知道没个好坐处，地上连个凳子也没有，炕上的席片又烂得到处是窟窿眼儿，他就站在脚地上说：
1: 玉婷啊，我明天想到城里看一下我的气管炎，这几天队里的事儿，你就给咱照看着点儿。罢了，见到金俊山你给他说一声就行了，这几双旧鞋放下，你穿去吧。
0: 他说着就把胳膊窝里的鞋放在炕边上，玉婷的三个孩子一扑上来，从报纸里把鞋拉出来，一人脱了一双，在烂席片炕上磕磕绊绊跑着，高兴得呜呜直喊叫。玉婷和凤英激动得不知如何是好。凤英说：
2: 田书记对我们真是关心到家了。
0: 孙玉婷对田福堂说：
1: 你放心走你的，队里的事由我来，你好好把你的气管炎看一下，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0: 田福堂说完事后马上就告辞走了，他实在无法在这个黑洞里多待一会儿。玉婷和凤英簇拥着一直把他送到院子的烂豁墙外。第二天吃完早饭，田福堂就骑了自己的自行车去了县城。他不愿坐汽车，自己有车子何必花车票钱呢？他不紧不慢，没到中午就来到了县城。当他推着自行车进了福军家院子的时候，看见艾云他爸正戴个草帽在那个花坛里把豆角腕子往玉米杆上缠，老汉还没看见他进来，他把车子撑在厨房檐下的阴凉处，叫道：
1: 徐大叔，哎呀，常忙着嘞，你老营务起一块好庄稼吗？
0: 徐国强老汉一听是田福堂的声音，停了手中的活，笑哈哈地迎过来问：
1: 刚到啊，刚到。
0: 田福堂一边回答他，一边从车子后架上取下了一个大塑料袋。徐国强已经看见那是一袋子金黄的旱烟叶，高兴地说，
1: 你又给我带来好干粮了。
0: 老汉很欢迎这位客人，一是因为两个人能说在一起，二是田福堂来常给他带一包好旱烟，这是他最喜欢的礼物。徐国强引着田福堂回了自己住的窑洞，忙着给他倒茶水寻纸烟，那只黑猫半手半脚地紧撵着老汉。田福堂只喝茶不抽烟，但徐国强还是硬把一只纸烟塞到他手里。田福堂没点着烟，凑到鼻子上闻了闻，说，
1: 这东西我已经没福气享受了，不过我还爱迎物个旱烟，早年间我烟瘾大，纸烟抽不起，一年就精心迎物一块旱烟，结果对迎物这东西有了兴趣。你老不知道，我在村里迎物旱烟是头一把手，现在尽管我不能抽烟了，但我还年年在自留地栽一点。
0: 徐国强满怀感情地从塑料袋里抓出一把旱烟，连连夸赞。
1: 哦，好，好，好啊。
0: 田福堂问徐老，
1: 福军最近又忙啥着嘞？哦，到地区开会去了，昨天刚走。哎呀，福军他不在？
0: 田福堂感到十分遗憾，不过他又想，艾云在嘞。他毕了和艾云说，其实润叶这事儿福军也没功夫管，主要看他二妈嘞。
1: 艾云上班去了？最近也忙，说要值班，中午也不回来，都是润叶给我和小霞做饭。
0: 田福堂想，等中午吃过饭，他就直接去医院找艾云，家里人多，不好谈润叶的事。他和徐国强东拉西扯的拉了一会儿话，润叶和小霞就先后回了家。润叶赶忙问父亲到城里来办什么事，田福堂说他来看一下自己的气管炎。
1: 润叶关切地对父亲说，
2: 那下午我请个假陪你到医院去。
1: 不用了，你不敢耽误教书，我又不是找不见县医院，再说你二妈也在医院嘞。小霞对他大爹说，
2: 干脆让我去把我妈叫回来。
1: 不要，你妈要值班嘞，我又没什么事，吃完饭我到医院找你妈就行了。润叶赶紧到厨房去做饭，小霞见来了客人，也到厨房给姐姐帮忙去了。吃完饭后，田福堂就一个人来到县医院。他在值班室找到了弟媳妇，徐爱云忙着招呼他喝水，并且要出去给大哥买一颗西瓜，被田福堂拦挡住了。田福堂早已忘了他的气管炎，转转弯弯就和爱云拉谈起润叶的婚事了。当然，他并没有给弟媳提说润叶和少安的事，他知道这是女儿的秘密，不能给外人说，包括爱云一家人和润叶他妈，都不能让他们知道这事儿。他绝不能伤害他亲爱的女儿。他只是对爱云说，润叶年纪不小了，又在城里工作，他是个农民，没办法帮助女儿寻个人家，让爱云无论如何在最近帮助他解决这问题。田福堂最后一脸忧愁地对弟媳妇感叹说，
3: 我为这事儿煎熬的整晚整晚睡不着啊。
1: 艾云听田福堂说完话，就开始给田福堂讲县上李主任的儿子怎样追求润叶的事。田福堂像听惊险故事一样紧张地听艾云说完事情的前前后后，他一时感到另外一种震惊。他没想到县上赫赫有名的李主任的儿子爱上了他的女儿。他现在倒也没感到受宠若惊，反而在心里有点莫名的惧怕。田福堂归根结底是个农民， 考虑问题往往从实际出发。

0: 头发，他想，他的润叶是个农民的女儿，虽说成了公家人，但要和一个大干部的儿子结了婚，将来会不会受气？万一人家中途不要了，甩在半路上，那就等于要了他这一家人的命。徐爱云对大哥说：“
1: 我觉得这门亲事可以考虑，关键倒不是李登云的家庭如何，主要是向前这娃娃很喜欢润叶。”
0: 那润叶的意思嘞？
1: 润叶直到现在也没表示个肯定态度，我很着急，因为李登云一家对这事太热心了。
0: 艾云一边说，一边把一杯清凉饮料端到田福堂面前。啊，田福堂在心里划算，润叶找少安那样的人家是太低了，但找李登云这样的人家也许又太高了，最好能找个中等人家，一般干部家庭的子弟就行了，最好不要高出县上的部局长家庭，太高了不好，因为他是个农民嘛。虽说福军和李主任的职位差不多，但润叶是他田福堂的女儿。田福堂于是抽出一支烟闻了闻，对弟媳妇说：“你最好给润叶寻个一般干部家庭，李主任那么高的位置，我是个农民，怕高攀不起人家。”艾云笑了说：“
1: 大哥，你考虑事情太复杂，李登云是多大个官啊，还不是和福军一样？
0: 但我和人家不一样啊。
1: 这主要是两个娃娃的事，再说人家李登云两口子也对润叶十分满意。”
0: 接着徐爱云又给田福堂说了许多李登云两口子怎样喜欢润叶的情形。田福堂听了这些事儿，才开始动心了。他说：“既然人家这么诚心实意，那这事儿你就看着办吧，我信得过你们。润叶虽然是我的娃娃，但你和福君也没少操过心，现在他又在你们身边，你们就稳稳妥妥给他找个人家。不过这事儿要抓紧，女娃娃家年龄一大。”田福堂不知该怎样说，就赶忙低头闻了闻烟，接着便剧烈地咳嗽起来。他这才想起，他给许多人说过，他到城里来是看气管炎的。等咳嗽平息了以后，田福堂对艾云说：“我的气管炎后来越来越重了。”“
1: 哦，那现在我就引你去顾老先生那里开几副中药，你这是慢性病，最好吃中药。”
0: 田福堂久闻顾老先生的大名，就高兴地跟艾云去了中医科。
2: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2: 绷紧安全生产弦，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讲述家国往事，聆听真实声音。接下来请收听口述中国。
5: 我看到刘强能破世界纪录，我觉得我奋斗终身都没奋斗，我让儿子奋斗也没奋斗。我觉得是很不简单，真的是很不简单的。
6: 第一次看到眼前这位老人，也许您很难将他和田径运动员联系起来。江玉民，这位上世纪50-60年代新中国女子田径场上叱咤风云的人物，从1953年到1965年的12年中，独占了我国女子田径100米、200米、400米短跑的全国冠军位置，并先后26次打破自己所创下的全国短跑纪录。正因为如此，在上世纪50-60年代，人们都亲切。

0: 也得称姜育民为姜飞人。
1: 这个是开玩笑的，因为我就是不服输，就有一条，知道吧？是我爸辈子都看得都挺淡的，我没觉得一个运动员嘛，你就是不好好比赛嘛，你其他考那么多干嘛？
0: 在姜育民的记忆中，1959年9月13日，是他人生中最难忘的日子。那一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在刚刚落成的北京工人体育场开幕，这是对新中国体育事业十年发展的第一次大检阅，也是向世界展示新中国体育实力的一次好机会。当时很多参赛运动员都希望能在这届运动会上有好的表现，姜育民也不例外。姜育民要参加的是运动会的首场比赛，400米短跑。他的目标是打破自己先前创下的400米全国纪录。
1: 要我第一枪要破纪录，对手是没有，国内没有对手，对，没有对手很难跑的。我们这种运动员属于什么？对手越强，我就越是那个兴奋心就越高。知道吧？可是没有对手的，你真要破纪录都是很难的，啊，拿冠军是没问题的，因为你要破纪录是比较难的，对手要有就容易破纪录。
0: 姜育民在参加第一届全国运动会之前，就已经是全国100米、200米、400米短跑纪录的创造者和保持者，所以这一次参加全运会的400米比赛，他第一个出场。便博得了观众热烈的掌声，但是站在跑道上的姜育民当时却丝毫没有感受到现场火热的气氛。
1: 比赛总没那么多想法，连观众都看不见，我比赛连观众看不见，人家叫啊加油啊都看不听不见的，也不考虑我自己的形象怎么样，哎，我这样跑合适不合适，没有那种，也不像你们想象的，当时我想象的，压力很大，只要一接上起跑器，什么也没有了，不会考虑那么多，也不会考虑是我输了怎么办，我晕了怎么办，因为我要落实到我整个跑道上，我怎么样拿下来，就这样。
0: 在没有对手的情况下，姜育民还是以56秒的成绩顺利破了之前自己创下的56秒6的全国纪录，获得了400米短跑的金牌。不过，这只是他比赛的开始。
1: 那时候，你看我400跑完了以后，400预赛、复赛、决赛，接着马上就跑100预赛、复赛啊，100次赛、复赛、决赛，全运会啊。最后跑200公尺的时候，我实在是跑不动了，我这个脚啊，这个钉鞋啊，拿起来一下子扎在这上面了，我就自己看到这脚往血往下流，我这脚都拿不开了呢。你想我跑100、200、400，还有2个接力，100接力、400接力，所以我都脚都挪不动了。当我进场的时候，我都不想做准备活动了，走不动了呢。
0: 跑200米要求选手在冲刺阶段要更猛力的冲击，当时姜育民体力消耗已经过大，这场200米的比赛还能不能跑出好成绩他完全没有把握。忽然喇叭里传出了一条让姜育民为之一振的消息，
1: 人家宣布总理来了，总理的来看比赛了，我一下子来劲了，你知道吗？就这样，就一种动力，不是压力。
0: 更让姜育民没有想到的是，周总理不仅亲临现场观看比赛，竟然还从看台上走下来，亲自为他掐跑表计时。最终，姜育民不负众望，获得了200米短。

0: 江玉民与短跑结缘是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1952年，江玉民18岁，那时他还是华东军区的一名通讯兵。当时部队正在接受军事训练，训练间歇，江玉民看到81队的一些女运动员正在练习短跑，他一时兴起，便也想要试一试。
1: 拿一双钉鞋给我，后来我一看这个钉鞋呢，我说还有钉子扎进去拔出来多费劲，我说我还是穿这个鞋吧，他说你还是穿这个鞋，啊，然后呢，我们部队不要走了吗？他说等等，你跑跑，叫他们都等我一下，马车都来等了我，说你先别走，叫我跑一次。就他们有两个人，八一的有两个人，就是八一运动会的冠军和亚军吧，那他们啊，叫我跟他们俩一起跑，结果我就穿着钉鞋跟他们一起跑，一起跑以后呢，发现他们两个呢，他们两个是输给我了，知道吧？所以我当时我第一次跑了是3秒9，他们说江苏那个记录是3秒14秒，说我破记录了。我把那两个人给赢了。
0: 短跑是一种极限强度运动，它要求人在运动器官和内脏器官大量缺氧的条件下完成最大强度的工作，所以短跑对速度、力量和爆发力都有很高的要求。江玉民没有经过专业训练，这偶然的一次尝试却打破了100米的江苏省纪录，很显然这是一个难得的短跑人才。当时八一队的教练正在挑选运动员，准备参加罗马尼亚第4届青年联欢节，他决定带江玉民去北京参加中央体育学院田径训练班的选拔赛。
1: 我根本就稀里糊涂的，我也不知道到北京干什么，所以我就坐火车就到北京。到了北京以后就到仙龙潭，到了仙龙潭以后，他们整个选拔赛都选拔完了。第二天他们说，你们皖南的人再参加这选拔，参加这选拔以后呢，给谁比赛呢？就是下面他们前面比赛的两人成绩差不多了，要决定一个人谁去，所以呢就让我参加他们比赛。所以第一个项目呢，100米，你知道吧？100米，他们用起跑器，我以前没用过起跑器，我也不知道什么叫起跑器，所以呢就跟他们比了，比了，结果比完了以后呢，我又拿了冠军，就那两个都输给我了，输给我以后呢，说我跑13秒4，说全国纪录13秒5，说13秒4，破纪录了。
0: 1953年。在国家体委和各省市有关部门的艰苦努力下，国家足篮排球队、乒乓球队、田径队、网球队、体操队、游泳队等运动队相继充实和组建起来，许多优秀运动员被选送到中央体育学院和竞技指导科体育训练班学习，还有一些被送到国外进修。江玉民在进入中央体育学院田径训练班之后，被送往苏联进行了3个月的集训，在后来的比赛中获得了不错的成绩，并打破了国家纪录。不久，江玉民作为中国田径队的队员参加了罗马尼亚第4届青年联欢节的比赛，没想到这次出国比赛却让他萌生了不再想做运动员的念头。
1: 那时候还比赛的时候，我什么也不害怕，不知道怎么叫害怕。比完了我才知道，我的水平是很低很低的，觉得跑四百米我就前100米就非常快，前300米我基本上都领先了，快拼了命跑，就最后100米跑不动了都。所以把我们教练撑杆跳的，他一看哟，我真厉害啊。前300都领先，我们篮球队都在看我比赛呢，都站起来，就最后的100米我快走下来了，都不知道怎么体力分配。就从那以后我就知道，哦，这个水平问题。

0: 那这有个档次的，不说你想玩命就可以了，那就那次比完了我就没信心了，回来我就想回去了，我说不干了，这干不了。
1: 姜玉民离开训练班的请求最终没有得到批准，他还是留了下来继续接受训练。既然如此，姜玉民暗自下了一个决心，
0: 我就想留下来，那觉得好好干了，是吧？从那以后开始慢慢去练，还要哦，知道，这个要想留下来，那我一定，我在那个罗马尼亚走的时候，我就发誓了，那我觉得我再来比赛，我一定要拿前三名，不拿前三名，我不来了。
1: 1953年的时候，国家田径队只有一名教练，这是毕业于莫斯科体育大学的26岁的黄健。当时，黄健独自承担了短跑、长跑、跳高、跳远等几乎所有田径项目的训练工作。对于田径训练，他有自己的一套办法。
0: 黄健也是很了不起的。这个教练他训练出了好几个世界纪录，女子世界纪录、男子都他训练出来的。你看我们短跑他训练我们也不错，投掷那他训练也不错。所以我觉得因为他本身不是特别专的，可他能按照你的按照你的生理条件，从现在来讲的话，我们放羊多一点，集中训练少一点，你明白吗？那就是我的特长我发挥得很好。
1: 现在的田径运动员都是在专业的塑胶跑道上训练，然而60年前姜玉民他们训练的时候条件非常简陋。
0: 我们的运动场就在大街边上，街边上没有什么多硬地，那所以那时候我们差不多都大学的运动场都比我们好，我们都也没个地方，你知道吧？今天在仙龙潭，那时候我在记得到仙龙潭那不止现在这个样子了，是吧？仙龙潭呀，东四块玉啊，都在街边的，就是我们在训练旁边就那个走来走去的都是，所以那是很艰苦的。那时候说老实话，就连洗澡都没有。洗澡热水都没有的呀，那时候。
1: 1955年，姜玉民又和队友参加了在波兰举办的第5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他一直没有忘记1953年在罗马尼亚第4届青年联欢节上的惨败。这一次，他迫切地希望在比赛中证明中国女子田径队的实力。
0: 55年，我想又回来了，怎么办了？我都发过誓，不拿前三名不能来，对不对？因为我老住那很刺激呢，哇，做国歌，都是苏联的国歌，他们拿冠军，我们还得跟着站起来，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刺激比较大。
1: 在波兰举办的第5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姜玉民和队友只获得了400米接力赛的第6名。其余的比赛连名次都没有拿到，这次失利让他们意识到自己与世界短跑水平之间的巨大差距，要想赶上或超过世界水平，只能更刻苦地训练。
0: 我们那个主观能动性比较强，每个人呢，压力大，所以甚至于连春节我都不过了。为什么？我就想了，每年的对手我知道谁谁谁谁谁，今年我们比完了，明年我们还要见面，所以我一想呢，他们不会过春节的，所以我春节我也不敢休息，就每年我都想了这个事。
1: 转机出现在1955年，那一年一批苏联田径教练来到了中国，对中央体育学院田径训练班进行指导培训。正是在苏联教练的指导下，姜玉民取得

0: 更大的进步。
1: 我一步能跑2米26，说明我柔软性好。我柔软性好，我的特点柔软性好。我力量性差一点，比如说起跑差一点，耐力好。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我觉得运动员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意志品质很重要。
0: 在苏联专家看来，一个好的运动员最忌临场紧张，必须要在比赛的时候做到正常或者超常发挥，才能取得好的成绩。而怎么才能让运动员保持好的比赛状态，苏联专家很有办法。
1: 他就是要我比赛，要我到那个，你看我差不多每年，我有一次最多的进12秒跑了59次，所以我是很巩固的。11秒7，11秒8，11秒9，我跑了59次，所以那时候我是能比赛，我是比赛运动员。因为现在你看我们好多运动员就是很可惜，你看有跑11秒2啊，11秒3，他估计比赛就不行，没有出来过。我是我最大的经验，我就出我的成绩都在比赛上出来了，白天比赛，晚上还比赛，像在德国下冰雹还比赛，你在德国莱比锡比赛，每年我们都去，都晚上比赛。
0: 正是经过这样的锻炼，在1959年的第一届全国运动会上，姜玉民取得了3个单项冠军，并破了2项全国纪录。他告诉自己，站到国际赛场上为国争光的时刻快到了。1960年，姜玉民和队友到布拉格参加罗申斯基国际田径赛。这次比赛虽然并不是全世界范围的赛事，但也同样汇聚了很多具有国际水平的田径运动员。姜玉民将要面对的对手实力都很强劲。
1: 这几个国际赛吧，除了奥运会还是比较大的，美国啊，英国都来的，你知道吧，都来比赛的。像那美国那麦基逊短跑世界冠军啊，什么铁饼冠军啊，他不都来了。
0: 当时姜玉民信心满满地准备着比赛，可没想到开赛第一天，在200米的决赛场上就出现了状况。
1: 在布拉格比赛的时候，他们也整了我一下。哎，这怎么整呢？200公尺呢，他们捷克有个运动员跟我差不多，我们两个水平差不多，不是他冠军就是我冠军，知道吧？就那裁判又整了我一下，就是一枪打了以后，有人偷跑，叫了回来，他就没有及时叫我，就我都跑得快下弯道了，大概跑了120米了。那么，因为有人偷跑嘛，我就往回走，我还没走，他就各就各位了，知道吧？所以那次比赛呢，我跟捷克那比赛，我是绝对有把握拿冠军的，200米，结果他。我们两个同时到的，他拿了冠军，成绩一样嘛。所以回来我心里特别的不开心了。
0: 比赛结果让队友们十分失落，姜玉民的心里更是憋着一股劲儿。
1: 第一天受打击太大了，你知道吧？因为我明明只能赢的，我输了，可是我们俩成绩一样，我拿第二，他拿第一嘛。所以那天晚上。他们来给我做安慰工作，我说你们都不要做，我就考虑明天的比赛，我怎么想办法拿下来。
0: 第二天，姜玉民站在400米比赛的赛场上，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赢。400米短跑要求运动员合理的分配体能，到什么阶段使用什么速度，尤其是在400米的2个弯道处，如果弯道技术不好的话，很可能就会被对手甩开，而再也追不上了。当时姜玉民400米跑最大的对手是苏联运动员，他跑赢的几率并不大。此时姜玉民仔细分析了对手的心态，找到了压制对手的方法。
1: 我要分析你的心理状态，因为一般都讲他成绩比我好，所以他觉得这个段落里边，是吧？他我过不去的，我可能在他后边。 可是我呢

0: 帮着过去一下，我用他那个压到他的椅子，你明白吧？这一闪念我就可以赢他了呀，他再有这一闪念，我就可以放开步子赢他了，我就要找他的一闪念。
1: 最终姜育民以微弱的优势击败了苏联运动员，以55秒6的成绩荣获了400米冠军，摘取了金牌。
0: 我觉得在那个时候啊，说老实话，已经拿一个金牌不是个是我的目的，我是想破世界纪录，那才54秒多，世界纪录太有希望了。
1: 1960年，姜育民夺得罗申斯基国际田径赛400米冠军的时候，只有26岁。也正是他个人运动状态最佳的时期。令人惋惜的是，由于10年动乱，姜育民被迫中断了短跑生涯，转做了教练。他把自己想要打破世界纪录的理想倾注到了下一代人身上。让他感到欣慰的是，他的几个孩子继承了他的运动天赋。
0: 他们都挺好，你看，老大是那个亚运会不是最后一个金牌吗？他是200全国纪录，那时候最后一个金牌就是在南韩的时候亚运会，他们组拿的嘛。老大，老二嘛就是刘强的前，他刘强破了他的纪录，他就靠他自己啊。他在美国上学练习的时候，又没有教练的。不是美国都有很多教练的，没有教练，他自己练的。
1: 姜育民的大儿子李峰曾是国家田径队的短跑名将，他和队友一起摘得过第10届亚运会男子4x100米接力金牌。二儿子李通曾是我国110米跨栏的领军人物，18次改写亚洲纪录，其中13秒25的亚洲纪录直到2002年才被刘翔打破。小儿子李璐是一名跳远好手，曾获得过全国大学生比赛的跳远冠军。这不由得让人好奇，姜育民是怎么培养出这么好的体育苗子的？
0: 所以我就都有一个天才的，有的特长，再有本能的东西，所以我感到我的孩子呢，他有这方面的能力。所以呢，可是呢，你不能说有点能力，你让他就去搞专业去了，搞专业出来是没有几个的，是吧？所以我就给他们上学，我始终没让他们离开过学校，也没到什么体育班，也没有特别照顾。
1: 姜育民说，在几个孩子小的时候，他并没有对他们进行过正规的体育训练，直到三个孩子上大学的时候，姜育民才会让他们在课余时间到体育场去接受一些培训。姜育民给他们挑选的教练也很特别，
0: 就是我一个学生当教，他自己本身是有很多失败经验的，他这个教练他自己没什么成绩，可他培养的还不错，培养好多小孩出来了，他就失恋，练了神经疲劳啊，肌肉都死了，都特别僵硬，他有很多失败的经验，他就不会再重复他的失败的，我就够了。
1: 虽然三个儿子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姜育民心中始终还有一个遗憾，那就是他的三个孩子也都没有打破世界纪录。直到刘翔以12秒88的成绩打破了沉睡13年之久由英国名将科林杰克逊创造的12秒91的110米跨栏世界纪录，这才完成了姜育民那一代老田径运动员的心愿。
2: 口述中国，欢迎继续收听。
1: 为时代讴歌，再送美好生活。
3: 你换了这个社会环境，你这样写，那现在写的比这个多的有的是，他未必大家都全国，他全国都传。
1: 为人民谱曲，写出动人旋律。
3: 任何一个时期，不要忘了关怀人民群众的他的共同的感情焦点，这个东西是决定一个艺术作品的存在与不存在的最要害的问题。

0: 1979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了故事片《甜蜜的事业》。这部影片以糖厂司机田五宝与农村姑娘唐招娣的恋爱结婚为线索，讲述了三个家庭之间对于生儿育女、男婚女嫁的不同态度而展开的一系列故事。
1: 这段你学过吗？
2: 哪段？
1: 计划生育很重要。
3: 哎呀，你买这么个娃娃干什么呀？
4: 嘿，好不容易才买到的。
0: 影片上映后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而其中的两首插曲《我们的明天比蜜甜》《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在当时脍炙人口，家喻户晓。

0: 那小青年一听觉得，哎呀，这可新鲜的了不得。实际上它并不新鲜，那几十年前就有的，是吧？但当时那时候觉得很新鲜。怎么年轻人对新鲜性是非常敏感的？这新鲜东西他就非常有兴趣，一有兴趣他就容易传呗，就你传我，我传你，就用现在的网上话，你就围观呗。那么这就造成这么一种社会现象。
1: 本期口述人吕远，生于1929年，中国著名作曲家，代表作有《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克拉玛依之歌》《牡丹之歌》等。
2: 那吃点鸡肉，喝点汤。
3: 妈，
4: 哎，
3: 大家别闹了。
1: 甜蜜的事业拍摄于1979年，
4: 这曲折也，
1: 此时中国已经开始走出十年浩劫的阴影，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开始摆脱多年的禁锢。谢天在文革后导演的第一部电影《甜蜜的事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拍的。
0: 他这个人很乐观，等工作之后解放出来了，他马上又搞喜剧。哎，以前搞喜剧就搞那个叫做《甜蜜的事业》，是第一个文革之后第一部喜剧片啊，没有人敢搞，他又站出来搞来了。
4: 你看见他，你想什么？
2: 我想发脾气。
4: 哎，千万不能发脾气，我可是重女轻男呢，我就主张女尊男卑。
1: 对于《甜蜜的事业》这样生活化的喜剧片，老百姓已经多年没有看到了。
2: 爸，
1: 既然是喜剧片，
2: 给我吧。
1: 谢天对电影的插曲自然有自己的要求，那就是新颖。于是这个任务落到了吕远和他的老搭档唐赫身上。当时吕远在海政文工团工作，而唐赫在北京军区文工团。虽然单位不同，但作为好朋友，两人合作过的歌曲却不少。可是这一次为《甜蜜的事业》作曲，这对老搭档的顾虑却很多。当时国内的艺术创作环境虽然已经大有改观，但是要冲破多年的禁锢，真正解放思想，却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很多艺术家在创作的时候还是心有余悸，但幸运的是，吕远这一次遇到的是充满创新精神的导演谢天。
0: 我记得那时候在长途电话上，我那时候在开会，在武汉呢，在重庆，武汉打长途，那时候打长途电话是很奢侈的，谁哪打电话都很少的，打长途电话了不得的事儿。他电话上他一个劲儿，他不停地唱，这么长那么长，他激发我们，希望我们能写得新颖一点。
1: 在谢天导演的一再鼓励下，吕远的创作放开了手脚。他大胆地采用了一些在当时看来还是非常前卫的创作手法。
0: 所谓前卫一点的是《甜蜜事业》那两首歌的伴奏，文革后期的要么就是管弦乐团，要么就是民乐团，那时候没有其他的乐器，轻音乐的乐器是不可以的。那么谢天谢大胆，他就要求呢，你新点弄什么。当时也巧，说好多偶然因素碰到我这来，我说这些偶然造成的，不是我自己有什么人。当时有一台电子琴，中国第一台电子琴，是一个好像是华侨朋友什么送给中央乐团的，那时候还叫中央乐团，送给中央乐团一台电子琴。这那时候电子琴没见过，大陆第一次。这电子琴里面还有节奏，现在的很普通了。

0: 旋律优美而富于变化，格调清新而朗朗上口，再加上配器方面大胆地使用了电子乐器，电影《甜蜜的事业》这两首插曲像一阵新风吹进了观众的心怀。
1: 所以就说呢，好像有新意。那么如果说要是有新意的话，应该说谢天这个人他有这种咱不说超前意识，至少他勇敢，他敢于突破，他敢于从已经有的那个大家习惯了的四平八稳的不会出问题的这种艺术形式里面穿过去。他敢用，因为他敢让我用我才用啊。
0: 电影《甜蜜的事业》和歌曲《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的出现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国家发生的巨大变化息息相关。随着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整个国家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才能出现这样的电影和这样的音乐。而吕远就是那个紧紧按住时代脉搏的作曲家。
1: 你换了这个社会环境，你这样写，那现在写的比这个多的有的是，他未必大家都全国都传，是吧？因为你正好恰好你反映了这样一个我们生活充满阳光，大家都呼唤阳光，喜欢阳光，向往阳光，那你这个阳光才可以唱起来。那现在大家之所以还能唱，是因为我们还希望有阳光，我们生活里要有阳光。
0: 翻开吕远半个多世纪以来厚厚的创作目录，《克拉玛依之歌》，《走上这高高的新安岭》，《八月十五月儿明》，《西沙》，《我可爱的家乡》，泉水叮咚响，牡丹之歌，一个美丽的传说，一千多首歌曲让人感叹吕远的才华与成就。身为一名作曲家，怎样才能创作出这么多脍炙人口的佳作？吕远的回答似乎很简单，那就是抓住时代的脉搏，为人民写歌。这也是吕远多年来创作的追求。然而吕远说，能够认识到这一点，他自己经历了一个十分曲折的过程。1929年，吕远出生在丹东一户普通人家，还在年幼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他喜欢上了音乐。
1: 那时候我父亲有一个朋友到我们家，来串门吧，大概是给我和我的哥哥，我那两个哥哥，一个人 一把口琴。我这写这个口琴是叫十人望，现在人可能不知道，那七八十岁以上的人，好像是上海的一个品牌吧，叫十人望，叫福音口琴，当时叫福音口琴，一个人一把口琴，然后就开始拿口琴就吹，开始吹调也没人教，一开始就哆来咪发嗦来西，怎么吹就开始了，就觉得好像音乐是很美的。
0: 口琴带着吕远走进了音乐世界。后来他考入临江矿产学校，在学校的乐队里，他有机会学习到小提琴和作曲。西洋音乐的美妙让吕远沉醉其中，也让他萌发了以音乐作为职业的想法。1945年，八路军到了临江县，接收了吕远所在的矿产学校。不过此时正醉心于西方音乐的吕远，觉得八路军带来的音乐太土。虽然一开始吕远对民族音乐并不感兴趣，然而在参加了解放区宣传队的文艺演出活动之后，吕远开始认识到音乐艺术的社会意义，体会到民族音乐大众音乐的感情美和形式美。
1: 包括东方红，那时候一开始我们唱了嗦嗦啦来哆哆啦来嗦嗦啦哆啦嗦哆哆啦来，就觉得太简单了，好像后来变成像幻之他们改成大合唱那种东方红，你就没有这种，你不会觉得他怎么太土啊，怎么太低级了，他不存在这个问题，是吧？因为它有艺术上的一个升华的问题，再还有多少也还有一个感情上的问题，因为你不了解

0: 所说的工农群众的感情啊。
1: 1950年，吕远进入东北师范大学读书，在这里，他对音乐应该为谁服务这个问题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特别是经常到民间采风，让他有机会对于民族音乐有了新的认识，也奠定了他今后的人生和音乐道路的基础。
0: 里面的确是有很多美的东西，我们并不知道，越学越觉得深刻，越觉得丰富。特别大学出来以后，在大学这几年呢，我基本上有一个东西是定下来的，就是知道音乐是要为人民群众服务的，而且说到底，音乐的主人是他们，不是我们。我们得听主人的，任何时候只有主人，我们是仆人呢，仆人是给主人去服务的，是他们，不是我们。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去学，一学才知道，哟，这民族音乐这么丰富啊。
1: 在东北学习的4年时间里，吕远深入学习了评戏、二人转、京剧等民族传统艺术形式，认识到了民族音乐的丰富内涵。
0: 那么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对我来说，才构成了我能够，创作一些让人民群众，接受的歌曲，构成这么一个基础。如果没有这一段刚才我说的理论上的认识、思想上的认识，以及包括后来实践上当中的这些学习，那我也不可能。
1: 1954年，吕远从东北师范大学毕业，进入中国建筑文工团。当时身为一名作曲，他的主要工作就是用音乐作品表现当时建设战线的新气象。就是在那里，他第一次听到了克拉玛依这个名字。
0: 当时呢，是看到一个报道，好像内部的，还不是大报纸，内部说是在新疆有个地方打出油来了。我一看，这个太值得唱了，那就是唱吧，唱的没有词儿。当时那时候不像现在，歌词儿专门写歌词的一行的人在那等写歌词儿，因为现在歌词儿能卖钱。那时候没有几个谁能专门写歌词，有时候写剧本的写什么，人家给你写个词儿，都是自己的人在写词儿。那也没词儿，没词儿，找半天也没有，地图上也没这名字，哪有呢？那就编呗，编了半天没编下去。
1: 虽然歌曲没有编出来，但吕远却一直想着这件事。1958年，吕远到兰州工作。没想到的是，他在这里的工作就是建设兰州炼油厂，用于提炼克拉玛依出产的石油。这让吕远觉得，他和克拉玛依还真的很有渊源。
0: 兰州那边就是克拉玛依的打出来的油，在那儿有，现在不叫兰炼吗？兰州炼油厂吗？第一个搞是那个，哎呀，就是挺兴奋的。看了一些资料，包括看个电影，那时候苏联拍了一个片子叫《阿拉木图到兰州》，中间就有克拉玛依的一些。
1: 从1957年开始，吕远便酝酿创作《克拉玛依之歌》。他白天在工地上干活，晚上就悄悄地骑着自行车到村里的一户人家去搞创作，就是根据这些素材，凭着模糊的想象，吕远创作完成了《克拉玛依之歌》。这是新中国第一首歌唱中国石油的歌曲，经歌唱家吕文科演唱后传遍了全国。
0: 那时候经常呢收到信都是要歌片的，他不像现在所谓叫粉丝 fans 啊，他不是那个就是写信都是能找到知道是哪儿的，然后就写个信去要，哎，你给我寄个歌片吧。让你那时候歌片也不像现在有那么多的手段，都抄一份给他，顶多就是油印的就寄给他。像我这种情况，有时候好多歌片应酬不了的，就写个信道个歉，就是我这没有歌片了，就是这样。那么也有的信里，我记得好像，

0: 石油部的石油学院，石油学院的同学写信说，我们是听了这首歌走向了大西北音乐圈。
1: 从此时开始，吕远的作品渐渐融入了民族音乐元素，他的歌曲中充满了地道的东方韵味，尤其是那首《走上这高高的新安岭》。

0: 都记得第一次录这个是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那时候没有电视台，就是现在广电部那个大楼。我们当时我们团就中央建筑工团有一个演奏家叫郭思勇，郭思勇他是用中鼓，用中鼓模拟马头琴的某些个风格，所以现在你找到最早版本听的时候觉得哦有点像，其实不是，就是在中鼓拿的。那个因为当时毕竟有一定的局限性，我们这个一个团体有一个团体的局限性，我们不可能这个团体里把所有民族的一些特点都能够掌握，那么有中鼓能够表现一定的蒙族风格也就算不容易，所以也还算群众批准了吧，一开始那个。但后来在演出的时候那就不一样了，就有了，后来就加上马头琴了什么这些，特别蒙族同志来唱的时候，那在人民大会堂演出的时候蒙族同志唱，那他就最地道的就是蒙族风格了。
1: 无论走上这高高的新安岭，还是克拉玛依之歌，除了旋律优美动人，更重要的是它的创作和传唱都具有那个时代的鲜明特征。
0: 就是因为接受了这个思想，知道音乐是为对方服务的，那么就寻找对方接受的那些表现手段，不管它的曲调啊，还是它的旋律啊，它的旋法吧，还是它的调性啊，还是它的表现手段，包括它的唱法等等这些东西。然后呢，按照这个思路，就去做你所要做的工作。
1: 此时，吕远已经从学习民族音乐元素，渐渐进入了在自己的作品中自如地运用民族音乐的新阶段。更重要的是，通过音乐创作实践和与人民群众的接触，他认识到，艺术不是为自己创作，而是为那些喜爱艺术的观众。
0: 我接过最早的那句话，作为一个音乐工作者，你要为这个对象去服务，而你对象就是广大人民群众，你当然就要写呀，必然要写，不写是不可能的。

吕远的歌总是能够跟生活同步，能抓住时代的主旋律，抓住人们的心。也正是因为如此，从余淑珍到吕文科，从柳诗明到蒋大为，很多与他合作的歌唱家都一唱成名。1980年，吕远为电影《红牡丹》

0: 其实这首歌也是很一般的一个歌曲，也不是说是你说那个结构怎么巧妙，音乐语言怎么滑手，也不是的，也是一个就是一个是那个电影呢还比较动人，再一个是还要回到这个问题是当时电影很少的，而电影歌曲是最容易流传的，因为它有一个媒体在那儿，一放的时候大家容易受感染。那么正好江丽丽的形象也不错，那么当时呢就全家那位也差不多，但这个
1: 事实上蒋大为和吕媛本来更早就能合作，但因为种种原因两人错过了在电影《甜蜜的事业》中的合作。而这次在朋友的推荐下，吕媛又一次选中了蒋大为来演唱《牡丹之歌》。
0: 哎，我听他演唱过，不错，给我感觉声音挺好，而且他唱东西也挺朴实的，不花哨，他不是靠花哨取巧的，他是靠功力。
1: 不过让所有的人都没有想到的是，当蒋大为到长春电影制片厂录制完成之后，这首歌还在电影没有上映之前就已经传了开来。
0: 录完了，你按照现在的规定，你还不能先放这个歌，那你还有个版权问题，版权是电影制片厂的。但当时呢，就给他放了，就一放了，在长春里放了，哗啦哗啦就唱起来了。唱完了，这歌就流行了，电影才出来演。有
1: 人说你，蒋大为一唱成名，和他一样，柳时明也是因为唱了吕远的歌而为广大观众所熟悉的。柳时明从23岁的时候就和郭兰英演小二黑结婚，一直演了40多年。郭兰英演过的戏中，差不多男主角都是柳时明，但是大家只知道舞台上有一个郭兰英。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柳时明演唱了电视剧《木鱼石的传说》中的主题曲《有一个美丽的传说》，才被大家所熟知。
0: 柳时明同志呢，我很早就看过他的演出，我挺喜欢他唱东西的。一个他唱东西，大家知道那民族风格是很道地的，他唱东西民族风格很浓厚，咬字行腔那是他是很突出的，就大家应该公认的。所以我和陈凯呢在选择歌唱家的时候，首先选择是他，那是没问题的。而且这个曲调呢，用的也是北方的这种民间的曲调，所以很适合柳时明同志演唱。那么也可以说，就是要说是我们按照柳时明同志量身定做，也可以这么说，因为当时没有第二个选择余地。
1: 木鱼石的传说描写的是乾隆年间的大臣王尔烈刚直不阿为官清廉的故事，播出时红遍大江南北，特别是其中那首主题歌《一个美丽的传说》，更是几乎到了口口相传的地步。
0: 这个非常清廉的这么一个题材，这个题材当时老百姓是非常喜欢的，所以这个因素一定不要忘了。看片子的时候，因为有这么一个故事，有这么一个人物，在听这么一个歌，很满足，这个歌就站住了。再像柳时明同志唱的也很有色彩的，哎，那么这样，所以我还是这么说，任何一个时期不要忘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他的共同的感情焦点，这个东西是决定一个艺术作品的存在与不存在的最要害的问题。
2: 馅儿放的半高腰的袜子一双。
1: 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涌现了大量的歌唱家和歌唱新中国建设反映各地各行业发展的歌曲，这些歌曲无一不是从人民的生产生活中取材，表达着人们对祖国淳朴的热爱。

因为事实上我们这代人怎么说呢，活的年纪只要大一些都是这样，只要你能工作，你所做的就是这个工作，因为这个工作就是一种社会性的工作，你做好做坏都是这个工作，只是差别是可能有一些作品没有留下来，有些作品留下来了，那么这都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社会因素，不是个人能够决定的，也不是像你说的这个在高峰上，我也没认为我在高峰上，但是我是做一个

0: 作为一个我们过去叫文艺工作者，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所能做的事尽量去做，就是这样。
1: 人民音乐家是贺敬之老先生对吕远的称赞。从大学毕业以后，吕远一直秉持着为人民写作、为人民创作的艺术观念。他更关注的始终是社会效益性歌曲。在他心中，中华民族音乐素质的整体提高才是自己追求的目标。从1946年开始进行音乐创作，而他的这一路留给人们的不仅仅是脍炙人口的歌曲，更有

0: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敬东为您开讲。
2: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立秋养生。立秋是阳消阴长的关键节点，应该积极顺应并调整自身的阴阳平衡状态，让外散的阳气慢慢收敛，减少过度消耗，为深秋和冬季养护阴津打下基础。立秋气凉而湿气未却，在饮食上除了注意不吃过凉的食物外，还应该开始逐渐减少辛味的摄入，防止肺经之气过亢而伤肝气，增加酸味的摄入，以酸味来补肝气。应早睡早起，为了使阳气顺利收敛。喜欢运动的人应该适当减少运动量，尤其是夜间的各种运动更是如此。秋季可以做些缓和的运动，不要太过即可。朋友们，这就是节气故事立秋养生的由来。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北京多云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筑牢体育强国建设根基。
1: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超30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1: 活力中国调研行，能监测会预警，安徽智能安防守护城市安全，培育创新产业链。
2: 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同比增长5.4%。
1: 伊朗称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明确总体框架。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运球突破，起跳投篮，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社区体育馆内，市民们尽享运动乐趣。市民熊杰：
4: 这种室内篮球场有空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身体也可以减少点运动的负担。现在中午也有很多人全民健身周嘛，大家来这里感受到这种体育的热情了。
3: 2026年江西省全民健身周活动正在火热开展，全省超过340家体育场馆免费开放。与此同时，南昌市限时投放50万元的体育消费券，帮助市民降低健身成本。南昌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胡永华：
5: 从8月3号到